0: 这根本不是我说的，你们在抹黑我。我们走。
1: 姑娘，别走，这个路的电影找谁拍啊？二位请留步。二位一看就是万中无一的演艺奇才啊。
2: 哎，真的吗？
3: 别臭美了。
1: 真的，只要你们出演这部电影，一定能在电影史上留名。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多年，最重要的还是这部世间罕有的摄像机，它能拍出人的内心，有了它，我一定能拍出了不起的作品。电影界的未来就靠你们了。你可是未来的大明星。辉煌的人生在向你们招手。
3: 受不了了，想到他了。
1: 求求你们帮帮我，你们不帮我就是抛弃艺术啊，这世界完了。
3: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都不能好好找林健了。
4: 要不我们帮帮他。
1: 求求你们了。好了呀，这么多路了。救命啊，不然。
3: 小心。
4: 危险。
1: 我果然没有找错人，求你们答应当我的主角。
4: 要不我们就做一次。
1: 对，你们就做一次好人吧。
4: 你怎么知道？
1: 我知道，我都知道。
3: 别闹，
1: 地球之中的零件可以等等再找。
3: 啊？他怎么知道？
1: 我知道，我全知道，这个双面摄像机全告诉我了。
5: 二位一看就是万中无一的演艺奇才。
6: 那当然，我就是个影帝，又想玩，还不赶紧去找林健？
1: 你们不帮我，就是抛弃艺术啊！这世界完了。
6: 他虽然很可怜，但还是要先去找林健。这可是成名的好机会啊！
4: 怎么会这样？
3: 难道……
1: 小心我的摄像机！
4: 这个镜片
3: 是地球之中的林健。
4: 这个镜片可以帮助我们让地球恢复正常，求求你了，只要把这个给我们，让我拍多少部电影都行。
1: 真的吗？多少部都可以？
3: 不，就这一部就行。
1: 好，你们帮我拍完这部电影史的巨作《魔方侠》，我就把这个镜片给你们。
4: 好吧，我们答应你。

0: 双垒摄像机下。
1: 哇，正义的使者魔方侠来了。嗯，
2: 剧本你都背下来了吗？
0: 剧本？背什么剧本？
3: 背什么剧本？你们只管演就对了。
4: 演什么？
3: 停，你们是魔方侠，要做更伟大的事。不对不对，不是这样，这太没意思了。你们是魔方侠，光扶着不行，背着姿势不对，再来，我用，再来，我，再来，再来。
1: 都走了80多遍了，还没好啊？
3: 总觉得少点什么感觉。
2: 我们还是按剧本拍吧。
3: 原来我们缺了个反派。
5: 哭，统统给我哭！
6: 求求你们快哭吧，我们快成遗憾了。
3: 停，坏人怎么能比好人还惨？下一个。
7: 吃不完这些零食，谁也别想走。
8: 我操，看这俩孩子瘦的，可得吃多点啊。
3: 停，坏人怎么能关心好人？下一个。
9: 魔方侠，往哪儿跑？嘿，哈！
10: 大二舅们，三大爷，胡同里那些老邻居们，我上电视了。
3: 停，下一个。哎，全都不是我想要的反派。
1: 那你想要的反派是什么样啊？
3: 一个从不守规矩，脾气差，又笨拙，整天胡闹，爱折磨人又不好惹的巨大熊孩子。
7: 是谁在妄议本大王？
1: 大笨熊，你还没结账？
11: 结账，我们老板吃饭从不结账的。
1: 你，
3: 就是你，我的完美大反派。
7: 反派？啊，对，我就是最强的。
1: 我有个不好的预感。
2: 吃东西要给钱，果皮也不能乱扔。
3: 对，就是这样，有那劲儿了。对对，很好。好，完美。好好，好。

0: 一点都不好。他这是在玩真的，不是在演戏。
1: 太危险了，你快躲起来。
2: 危险？这根本就不够。
3: 怎么不玩了？
0: 谁跟你玩啊？
3: 嘿，大王正在兴头上。
1: 你等。
2: 停！你怎么可以这样？你该掐这里，小踩这里，用力踩，逼他们
3: 写作业。
2: 你是大坏蛋，不是老师。要想方设法折磨他们，让他们哭。
1: 导演怎么了？
0: 刘西西，
4: 破坏公物又怎么样？演员受伤又怎样？重要的是我的电影能拍好。
0: 太坏了！
1: 原来导演才是真正的大反派。
3: 什么？不可能！
2: 我怎么会是坏人呢？这都是为了艺术。
4: 主角必须被折磨到谷底，被全世界抛弃，对自己产生怀疑，失去希望，进入灵魂暗夜。
3: 居然有人比我还坏！不过我喜欢，带回去。
2: 你们懂什么？这是艺术，剧作书都是这么写的。
3: 真的？那我天生就是最好的导演。
0: 虽然成不了大明星，
1: 但还是拿到了地球之中的镜片。回家吧。
0: 不知道团团那家伙现在在哪儿呢？

0: 明星鲁西西上。
1: 我魔方侠来了。对，我就是魔方侠。我是魔方侠。我不是说了我就是魔方侠吗？
2: 魔方侠，魔方侠，魔方侠，魔方侠，魔方侠，魔方侠，
3: 怎么回事？
4: 快开门，我们的魔方侠店成功了。

0: 是魔方侠，魔方侠。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不得了啦，
3: 咱们上次帮那个导演拍的电影火了，现在鲁西西成名人了。
4: 哦，我也演了呀，怎么大家只认识鲁西西啊？
3: 还不是因为咱鲁西西人美心也美，所以特受欢迎。
5: 可当时只是想拿回镜片，才会帮忙拍电影。
4: 这一点也不公平。
6: 啊，那我可以勉为其难做鲁西西的经纪人。
3: 嗯，那你还是别勉强自己了，鲁西西的经纪人只能是我。
4: 是我，
3: 是我，
4: 是我，
3: 是我，听我，
4: 是我。
5: 这下什么时候才能找齐地球之中的零件呀？
3: 作为你的经纪人，
4: 我有办法。
5: 什么办法？

0: 是魔方祥的签名照，趁现在，别骄傲啊！成了明星，你还是要写作业的。那当然，学习让我快乐呀！
1: 不愧是我的鲁西西，哇！
2: 要是你太忙了，家务就交给团团做吧。为什么？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说得好。哼，魔方侠在这儿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啊，
3: 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快看，这是魔方侠亲手过的花丛。
3: 快看，这是魔方侠欣赏过的雕像。
4: 快看，这是魔方侠目过的报纸！快看，快看，快看，快看！
5: 为什么我躲哪里都能被发现啊？这个叛徒，他在直播我们逃跑。皮皮诺，
6: 鲁西西，你不懂。
5: 我在履行经纪人的职责。你看，大家多喜欢你啊！
6: 我才不要呢！
4: 魔方侠好帅，魔方侠的视频，他正义又善良，所以有很多的粉丝。粉丝哪有粉条好吃？魔方侠，不要动我！魔方侠，我要模仿一下，天天受欢迎的角色。
7: 我命令你们想出办法，让我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出
4: 了什么事儿？
8: 去参加好玩的活动啊！
4: 我们没办活动啊，不会是冒名顶替的吧？
9: 看视频就知道了。
10: 天哪，怎么网络上全都同一个视频了？
11: 大熊。

0: 经鲁西西下。
1: 鲁西西，鲁飞，你懂吧？去吧。
2: 大王，很荣幸和你。
3: 我懂，我都懂。下一个。
4: 西西大王太可恶了，
2: 不许你们做我的偶像。这样也行？
4: 盲目追星，基本也就没救了。
5: 不能让他这么气人。
4: 我有办法。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请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主播，如遇到任何形式索要财物的行为，一定提高警惕，防止受骗。
6: 完美。嘿嘿，现在就等着看好戏吧。
4: 会不会是没有信号？
7: 短
4: 好，我已经在发了。
5: 现在怎么样？
4: 已被删除。
2: 怎么会这样？
5: 有没有一种可能，视频软件出问题了？
1: 你被开除了，听到没？被开除了。怪不得老板老爱说这句话，真是太爽了。
6: 这就是那个视频软件公司，我就知道是大坏熊搞的鬼。
4: 你知道什么呀？明明是鲁西西想到的。
5: 别说了，快走。
4: 来，这里的人都被扔出去了，
6: 难怪视频总被删除，他们霸占了网络。
4: 那怎么恢复正常呀？
5: 再上传一次视频，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1: 我们又来了，真烦人。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们是机器人，不会死，只会参加。别笑了，老板说了，所有手机都要播放他的视频。放心，问题不大。现在99.99%的手机都在看我们的视频呢，那剩下的呢？
3: 全被开除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别笑了，哈哈哈哈！真的要被开除了，哈哈！没办法，哈哈！这里到处都是，不能再看了，哈哈哈哈哈哈！再看一个。最后一个，
6: 哼，看他们笑得快散架。有了，现在就看我的吧。
1: 不行了，快关掉显示器。
6: 嘿，你又在偷懒。
1: 谁说的？我们没有，别告诉老板，还找你呢。
6: 别急。我这个视频你们一定没看过。
1: 可是我们不能再看了，还有我们看。

0: 市民朋友们，请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主播。如遇到任何行尸索要财物的行为，一定提高警惕，防止受骗。
1: 我的视频呢？怎么没有了？我命令你们只能看我。
2: 看你？你谁呀？哼！
1: 你去哪儿？你们只能看着我，不能有自己的想法、爱好，只能有我。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小魏，我让你先下去，省得说我欺负你。怎么不动啊？你再慎着，这太阳就要下山了。
1: 队长，队长他不会水。
2: 不会水啊？不
0: 是
2: 水
0: 啊？什么？哎呦，我的魏大队长，感情你真不会水啊？
1: 谁说我不会水？
0: 会，那你就下去。
1: 不就是下水吗？娘的，今天我豁出去了。
3: 队长，你别冲动！
4: 哎，队长，你不能跳啊！队长，这白洋淀水深啊，不会水真别往下跳啊！
2: 队长，算了算了，不会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谁说的？就是大事儿。咱们可是水上游击队，不会水不是成了天大的笑话了？
5: 对啊，
6: 对啊，对啊，就是啊！
5: 我跟你说，不会游泳不丢人，谁生下来会游泳啊？是不是？你玩点水呗！哎呀，别游了，
1: 别吵了，今天谁也别拦我，就算是油锅，我也往里跳。
3: 是啊，俺俩上！
6: 好，是
3: 俺
6: 俩
3: 跳！跳！
4: 队长，
3: 跳！
4: 哎，
3: 跳！
4: 跳！
3: 下
4: 下
3: 下！别闹，这队长下。队长，
0: 他真掉了！
3: 队长，
0: 快点！
3: 快！快！快！别动，来救
1: 队长！
7: 擦把脸吧，
1: 这脸都丢光了，还擦个屁呀！
7: 我能说句话吗？
1: 不能。
7: 你不能说我也说。
1: 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会儿？
7: 队长，我知道您今天根本就没法清静，你这心里跟烧沸的一锅水似的，咕嘟咕嘟的。我要是不把这火给您关了，说不定这锅水哪天就扣我头上了。呀，
1: 行，你说，我看你怎么把我这火关了。
7: 队长，你其实是不知道，大家私下其实都特别特别的佩服你。
1: 佩服我？啊，我在水里都喝成那个熊样了，还佩服我？你真当我是傻的冒泡的土地爷呀？别跟我这瞎掰。
7: 我真没瞎掰，大家说啊，队长真了不起，十七般武艺样样精通。
1: 十七般？
7: 哎，你这不是咱就差这个游泳这一般吗？不过差的。

0: 喝，就一点，就一点啊
1: 啊！那个同志们还说了，虽然看队长不会游泳，但是队长有勇气往水里跳，就凭这一跳，队长够胆量，够爷们儿。
2: 我还跳水啊？我告诉你，四姐，这话也就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当时吧，我就觉得我这头一晕，两眼一黑，就掉水里了。

0: 这我看啊，这事儿不大。诸葛亮还不会骑马论道呢，可照样指挥千军万马。
1: 说的没错，哎，我跟队长一过招，这心里跟明镜似的。他那手脚上的功夫绝对不一般，一试就有十几年的功底。招式不复杂，但招招拿人呐。哎，就那身手，就你们几个绑在一起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哎，
2: 真的？哎，
3: 这铁剑哥，哎，你是不是那天以后，你感觉你这一身的腱子肉都白长了？
4: 那得分跟谁啊！
1: 我跟你就好使了。
2: 好使，说说。
3: 铁剑哥，论拳脚我是比过，可我还有一手小李飞刀的招呢。
1: 哎，你算了。那天在垫子上，你怎么不拿他戳日本人？这不在射程范围之内，知道吗？
3: 铁匠哥，你太气了！
5: 哟，看没看见？崔铁匠什么时候成内行了啊？
1: 咱呢是跟队长学的啊。哎，
2: 不过啊，再说句实话，这队长枪法真的挺盖的。我现在就琢磨，哎，你说他能不能跟这神龙一样，真的也是个人物呢？
1: 嗯，哎，你们说队长会不会就是神龙啊？就他那一枪双雕，真准。
0: 在我看，有可能。对，还真有可能。
6: 没
7: 事。我说你们脑子都被驴给踢了。神龙是什么人？神龙是杀人于无形之间，来无影去无踪的大英雄。这大英雄怎么可能不会浮水呀？神龙为什么被叫神？就是因为他水上功夫高。
8: 哎，水面说的对，这个要是不会水呀，这个就叫长
0: 长哥。
7: 就说那次香菱儿在殿上被围的那次吧，是神龙帮助咱们打退了保安团的狗腿汉奸，可我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他，这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7: 这说明他呀，就是水里的一尾活龙，来无影去无踪。那个人他怎么跟神龙相比的？
1: 那行，就算人家不是神龙，但也没有这么糟吧。
0: 对，
1: 也有用武之处啊。
0: 就是
7: 他不会什么都可以，但是作为咱们水上游击队的队长，他不会水，这个我是坚决反对的。等真的日后哪一天咱们在殿上跟鬼子打起来了，你说他不会水怎么带队打仗？到时候搞不好还得咱们下水捞他呢。哎呦，到时候呀，不只是他，咱们整个游击队的脸啊，都给他丢尽了。
8: 对，还学会呢。
9: 队长，要不然您把这火发我身上得了，您不能老这么憋着，他憋出病来。
7: 是，我还怕他听见。我说的是事实，不会水就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1: 你再这么说就不好听了。
7: 我还有更不好听的呢。要是识趣的话，就快点走人，换神龙来当队长。
10: 是，快走。
9: 要不然我陪您出去溜溜。
1: 滚蛋！
7: 放开我！
8: 队长，
7: 我说的是事实，放开我！
1: 快！
7: 你们放开我！
8: 队长，
7: 我说的是事实，不会水，不会水就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11: 队长。

0: 司令员，这活没法干了，您干脆把我撤了吧。
1: 你瞎嚷嚷什么呀？啊，又怎么了？
0: 丁水妹那个野丫头啊，从来不听指挥，还带头捣乱，而且软硬不吃。现在的训练计划完全无法展开，您说句话吧，要么我走，要么他走。

0: 哎呀，看来这矛盾还挺激烈。说说看，他把你怎么了？
1: 队长让人给治了。
2: 去，滚一边去。
0: 哎呀，咱们一个战斗英雄，让一个女的给治了啊？说说看，怎么治的？
1: 我看她是个女的，我让着她，她整个一胡搅蛮缠，处处跟我作对。哎，要么就不搭理我，要么撂下一句话就全是带刺儿。
0: 国明啊，这跟女同志相处，你得动动头脑，你得有点智慧嘛，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就把她当成你妈。
1: 啊，我妈？
0: 啊，当成你妈不对是吧？啊，当成你媳妇儿。这你跟你媳妇儿过日子，你就得了解她的脾气秉性吧，是不是？这有时候呢，你就得顺毛抹子，那有的时候啊，你就得勒紧缰绳，还有的时候呢，那就得打屁股了。
1: 不是，我听您说这个，怎么这么像养马呀？
0: 养马
1: 啊
0: 啊，这和养马是一个道理啊。
1: 我看他呀，就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0: 哎，这一点你们俩倒很相似啊。我看呐，这个问题好解决啊，你就把你自己当成他来想问题，这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1: 不明白。
0: 不明白，回家去好好想想吧。
1: 司令员，干脆您就给我派一个会做思想工作啊，政治水平高的指导员吧，只要能把丁水妹的思想做通了就行，要不然啊，这活没法干。
0: 嗯，这倒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呀一会儿让政委安排一下。
1: 多谢首长。
3: 哎，队长，
1: 来来来，大家都过来一下。
4: 哎呦，小郑，
1: 有件事啊，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5: 你是不是想好了带大伙去打鬼子？
1: 打鬼子的事儿啊就快了，但是在打鬼子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完成。接人。
6: 接谁啊？
1: 许司令啊给咱派了一位指导员。铁匠，两天后你跟我到西安城接一下，不过你要做好准备，船只包括路线。
6: 没问题。
1: 哎，因为这项任务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指导员的安全，所以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可以直接跟我和铁匠说。
5: 我有意见。
1: 好，你说。
5: 为什么不让我去？
1: 你这叫什么意见啊？我走了，你身为副队长，队里的事儿怎么办？你还是留下来组织大家水上训练。
5: 不行，接指导员必须我去。
1: 为什么你必须去啊？
5: 这电心庄到西安城一路上全是水路，而且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还清楚这大大小小的各条巷道，况且我会水啊，我可以保护指导员的安全。更何况这西安城是鬼子的老窝，你派两个大老爷们去，很容易就会引起鬼子的怀疑的，到时候出了事儿你负责呀。
7: 哎，队长，我觉得吧，水妹说的多多少少有点道理。
1: 去去去，有什么道理？我不同意。哎，水妹！哎，
5: 凭什么？凭什么不让我去啊？不行，我得找他说了说了去。
8: 回来回来回来！你快
9: 坐下。水妹，有话好好说，别遇事儿总爱急。
8: 你就是。
5: 我跟他已经把道理讲得那么清楚了，他偏听不进去，你说他是不是成心跟我过不去啊？
1: 不是我不讲理，我是对他放心不下。
10: 我觉得您不是放心不下他，是放心不下自己的面子。
1: 你懂什么呀？这叫紧缰绳。
10: 啊？紧缰绳？
5: 他不让我去，我就自己去，到时候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9: 师妹，这可是任务，可不是好勇逞强的事儿。
6: 哎，队长，你是来给我们布置任务的吧？
7: 啊，那个，队长是来找水妹的。
5: 我没空。

0: 沈妹，那个队长是想让你两天之后去新安城接指导员。
1: 这么重要的任务，我可承担不起。
0: 哎，你刚才不还抢着要去呢吗？
1: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
0: 师妹，咱队长刚才仔仔细细的分析过，这个事儿除了你没别人能干，非你莫属。队长，说句话。
2: 丁师妹，你的情况呢，我反复考虑过了，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对你还是不放心。你呀，做事儿太冲动，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服从性。
1: 你怎么又开始了呀？看不起人是不是？
2: 你看，你看，你这态度啊，这么冲动，谁敢把任务交给你啊？
0: 队长，咱刚才不是说好了心平气和吗？水妹，反正队长就让你去接人，你去不去吧？
1: 我不是服从性差吗？我去，队长能放心吗？
2: 我可以同意你去，但是有一点，你要给我立军令状。
1: 这么简单的事搞这么复杂干嘛？立就立，我保证把指导员平安无事的送回队部，绝对半根头发都少不了。如果有什么差错，随你师问。
2: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
1: 我丁水妹说话，丁是丁，卯是卯，不像有些人连水都不会吧，还非要去接人。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三位客官，您是用餐呢还是住店呢？
1: 先吃饭，再给我看两间房。
0: 好嘞，您这边请。三位客官，想吃点啥？
1: 来点你们这儿有特色的又实惠的菜，分量你就掂量着来。
0: 好嘞，您稍等啊。
2: 哎呦呦呦，各位老总有事吗？
3: 上头命令，让我们严查各路商人。
2: 你看我们这里都是良米啊，这是点小意思，给兄弟们喝点茶。
3: 好，来来，走，
2: 那
3: 就走。各位配合一下，把联名证拿出来。
2: 联名证呢？
4: 过来。
2: 对不起啊，
1: 马总。
5: 你们不是本地的，哪来的？来这干什么？
1: 我们是从保定来做生意的。
5: 什么生意啊？
1: 小本生意，就是到白洋淀呀蹦点芦席。
5: 我怎么看着你们不像做生意的？
1: 兄弟呀，除学炸裂，还请老总多多关照。
5: 兄弟们，茶好了吗？茶赶紧走，别耽误人做生意。撤。
6: 队长，发现什么不对了？
7: 我考考你们两个，这三人是什么来头？
6: 他不是说保定没做生意的，
8: 一个老板，两个随从。
7: 不对，这三人在艺术，这两个随从丝毫没有照顾这老板的意思，说明他们三个人的身份是平等的。刚才警察盘查的时候，我看那两个随从一直把手放在腰间，不出意外的话肯定带着家伙，而且这个老板是你办案桌。
6: 哇，队长你简直是神探啊，
8: 要不要把他们抓起来？
7: 不着急嘛，咱们现在人手不够，等晚点再说。
9: 你们两个去后边。
10: 是，
9: 起来。

0: 跟我来。
1: 是，
2: 都从老实待着啊。
3: 谁？
4: 是我，门外有狗。
3: 走后门。
0: 我在这里吸引他们注意力，你们先走。
3: 一起走。
0: 来不及了，快。

0: 快走！
1: 哎，别开枪，自己人，这里已经被特务包围了，我带你通密道走。

0: 这里进去，一直往前爬就能出去。
1: 你为什么要帮我？你到底是谁？
0: 你别管我是谁了，只要是鬼子想抓的人就是我的朋友。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快。

0: 哎，渡边阁下。啊，
1: 石达克君，辛苦了。这个人招了没有？哎，
0: 这个人嘴很硬，就是不招。我怕再打呀，就把他打死了。
1: 嗯，这么说，根据你的推断，他们是什么来路？啊，
2: 他们一行三人，昨天抓捕的时候，这两个人拼命的护着那女的逃跑了。据我推断，这两个人应该是保镖，大人物应该是那个女的。看他们的行事做派，应该是土八路。据他们自己说，是从保定来，要下白洋淀去。
3: 白洋淀，那里的八路驻地不是已经被消灭了？怎么还会有八路？他去哪里干什么？
0: 八路很狡猾呀，他们说的话可不能相信。
4: 那个女八路还没抓到吗？啊，
2: 我已经通知新安城，让他们封锁各个出口，务必把这个女八路抓到。
1: 不用封锁，抓掉明霄，都白暗消。发现之后，不用立即抓捕，尾随跟踪，反抢先。要大雨。
2: 是。
5: 大爷，大爷。这德福楼的伙计李木三在哪儿呢？
6: 来来来，
5: 李木三，你别装神弄鬼，
6: 小声点，后面有狗。
5: 狗？
6: 二狗子，两条，跟我来。

0: 说是来接你的。
1: 姑娘是卖鱼的？
2: 是。
1: 有黑鱼卖吗？
2: 有，正经八百百洋店新鲜黑鱼，一块大洋一斤。
1: 两块大洋卖不卖？
2: 不卖，就卖一块大洋。
1: 你是？
2: 我是分区派到水上游击队的指导员华小诺。你好，我是水上游击队的副队长丁水妹。
1: 你好。故国江山如画，最来忘却心亡。
3: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咱们的大好河山，美丽的像画一样，只可惜沦陷在倭寇的手里。可是还有一些人呢，却醉生忘死，宁愿去当亡国奴。
2: 你说话可真好听，跟唱歌一样，能教教我吗？
1: 行啊，
2: 就这么说定了。

0: 水妹，有一只船一直跟着我们。
1: 是吗？
0: 嗯。怎么办？这样，我先下水看看。不行，太危险了，等跟咱们人会合以后再说。放心，这到了百洋殿是我的地盘。指导员，你自己划船先躲在芦苇荡里，千万别出来啊。不行，他们三个人，你一个人呢。水妹，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

0: 二瓶，父母各六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

0: 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

0: 二瓶，父母各六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

0: 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6: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完了，我干掉了。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0: 我们被鱼撞了一下，
1: 放屁！有咱们这么大的鱼吗？这，你他妈疯了！开什么枪？
2: 队长，水里有水鬼，要掀我们的船！
0: 什么？

0: 雪妹，
1: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要不是他们来，我早就把特务的船给掀翻了。
0: 乱弹琴，指导员在哪儿？
2: 指导员不在那儿吗？
3: 女的，哎，
0: 你就是指导员？
4: 我就是华小诺，你是魏光明同志吧？
0: 是，我叫魏光明。没想到这侦分区啊，又给我们派来个女同志。
2: 指导员，你听见了吧？他就看不起女同志，大男子主义。
0: 丁水妹，谁让你擅自行动的？指导员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这个责吗？
2: 我让他躲在芦苇荡里，他自己跑出来，不听从命令呀。

0: 丁水妹，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就知道瞎逞能。我当初就是觉得你太毛糙了，所以才逼着你立的军令状。你可倒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你居然把指导员一个人丢给三个二狗子。我告诉你啊，指导员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自己看着办。
1: 大不了我替他偿命，
0: 偿命！我要你的命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指导员。
1: 那我杀五个鬼子给指导员报仇。
0: 你简直莫名其妙，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呀？
1: 我知道，你就是抓住了我的小辫子，然后现在想办法整死我报仇。
0: 我的天哪，我报什么仇啊我？
1: 自从你来了以后。
2: 我就想尽方法的整你折磨你，你肯定怀恨在心。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一码归一码，这是两回事儿。
1: 好，你是君子，我是小人啊，行了吗？
2: 刘半仙，指导员情况怎么样？
1: 啊，
2: 没关系，没关系，只是这一路啊哈，车船劳顿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休息几天，没有什么大碍。
1: 谢天谢地，您啊，真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哎，
2: 这姑娘初来乍到，再加上这殿上阴气太重，可能是冲撞的某些不祥之物啊。
1: 是啊，她还在殿上开了枪呢。
2: 没关系，明天呢，我给她画个符，驱驱邪，最好在咱们殿里再做一堂法事。
0: 行了行了，刘老先生，共产党员啊，不信这个，您只管看病就行了。哎，
2: 这神鬼之事，只可相信有，不可相信无啊。队长，我看你最近这印堂发暗，没带煞气，想必最近要有一场无妄之灾。山上给你算算。
0: 得了，刘老先生，您也别算了。
3: 我借您吉言，
0: 四姐儿，哎，给刘老先生拿点诊费，帮我送送。
4: 好啊，那山人告辞，山人告辞。
1: 谢谢。
0: 您请，您请。
1: 哟，
3: 指导员，您都起来了，好点没有啊？
1: 好多了，真不好意思，刚来就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千万别这么说，都是我们照顾不周。
1: 指导员。
0: 是我错了，我保证给你杀五个小鬼子替你报仇。
3: 别净说些没用的。
1: 我没什么，你放什么仇呀？就这么定了吧，要不然老魏他肯定不放过。
3: 你别以为这么说就能逃避纪律处分。
0: 什么处分？
3: 纪律处分，部队有部队的规矩，你犯了错误当然要处分你了。那怎么处分？
0: 怎么处分？召开全体大会。
3: 对于这件事儿，你要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检讨，然后再说具体怎么处分你。你
1: 有完没完啊？我刚才已经到国前了，打鬼子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上心啊？
0: 你说什么呢？
3: 能让我说两句吗？
0: 没你的事儿。
3: 你这什么态度啊？
0: 回
3: 光
1: 明同志，现在我能说话了吗？
0: 指导员，让你见笑了。
3: 你刚才态度啊，太急了。指导员，你是不知道，那个丁水妹她油盐不进，我拿她是没辙了。做思想工作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0: 是，我知道，我对她已经够有耐心的了啊，可她实在是……不过这下好了，指导员来了啊，以后丁水妹同志就交给你了。
3: 哎，不能这样啊。
0: 魏光明同志，
3: 哎，别叫我魏光明，还是叫我老魏吧。
0: 好，老魏，关于水妹同志的问题，我们应该再讨论一下。
3: 行行行，但是呢，今天咱们不讨论，你先休息，我让四姐呢给你炖点黑鱼汤喝。
0: 哎，
3: 你休息。

0: 队长，你觉不觉得对水妹有点太严厉了？
1: 你不懂，这叫拍屁股。
0: 那您不怕他撂蹶子踢你啊？
1: 我就是要趁这次机会把这缰绳给他套上。哎呀，首长就是首长，这个战略战术水平就是高。
0: 哼，您先别着急夸，我觉得这事有点悬。
1: 哎，对了，你别忘了给指导员炖黑鱼汤。
0: 哎，知道，放心。
1: 哎呀，这个许司令怎么想的？你说，这有了一个女的吧，又派了一个，还嫌不够乱。
0: 我觉得啊，咱这新来的指导员脾气挺好的，比那水妹强多了。
1: 脾气好有什么用啊？这是打仗，
0: 没准人家也挺能打仗的呢。
1: 哎呀，但愿如此吧。走，跟我查查。
2: 哇，你回来了。属下跟踪那两个女八路，半路遭到八路军的伏击，幸亏属下机灵，跳到水里装死。哎，等他们走了以后，属下游到了最近的电信庄，发现这伙八路就驻扎在那里。
3: 大约有多少个人呢？
2: 出动伏击的有十来个人，具体有多少人，属下还没来得及查，这不是就赶回来报道了。
3: 徐大夫，太辛苦你了。我会给你进攻的。
2: 为天皇陛下效命，责无旁贷。
3: 啊，不过现在还要先给你带路，我要亲自接一趟点心庄。
4: 是。
5: 集合！
6: 站住的，快点！
5: 全都有，小心！站！报数，
7: 一二三
8: 三
9: 五
10: 六
11: 七
12: 八
13: 九
14: 十
15: 十一。
1: 哎，丁水妹呢？今天是该她放哨吗？
16: 今天应该是吴老蔫放哨。
1: 她去哪儿了？
16: 报告，我刚刚看到水妹拿着枪走了。
1: 拿枪走了？干什么去了？
16: 她说她答应了指导员要杀死五个鬼子。
1: 简直是胡闹嘛！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16: 队长拉了，
7: 拉了吗？
1: 没拉住。算了，先不管他了。我们请新来的指导员给我们讲两句啊，鼓掌。
17: 大家好，我是华小诺，是军分区派来的指导员。今后我会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队长，现在时间紧急，咱们分头去找丁水妹。
1: 好，大伙儿分头去找，就是绑也要把她给我绑回来，听见了吗？
18: 打鬼子不行，这欺负人倒是挺在行。我看最需要检讨的人是他，自己不打鬼子还净拖别人的后腿。看姑奶奶一个人去，也把小鬼子打得落花流水，

0: 师妹，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娘，鬼子来了，有好几艘汽艇，100来人。啊！你赶紧回去通知大伙，带着乡亲们快点撤退。
0: 那你呢？
1: 我先去把他们引开，给你们争取时间。
0: 这样太危险了吧？
1: 没事，下了店就是我的地盘。
0: 那行，那你小心点啊。哎，
1: 赶紧的。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陈江生就知道，是三八大盖，还有歪把子，而且人数还不少。
2: 队长，
0: 穆老娘，
3: 人都来了，总有100多人，赶紧通知乡亲们转移。
0: 队长，我去。
2: 我也去。
0: 哎，等一下，四姐，一定要保证指导员的安全，通知乡亲们往南边的芦苇荡撤。
1: 是。
2: 站。

0: 長、敵はすでにやっつけました。
1: 我々の動きはすべて
2: 全速力で前進陣に向かうんだ。
0: はい、前進。

0: 走。
1: 乡亲们！大爷！
2: 你慢点，大爷！
1: 乡亲们，快点！
3: 我们赶紧撤吧，鬼子马上就杀上来了。
1: 我要转移乡亲们。
3: 不行，来不及了，跟我撤！
1: 快
3: 撤！快
1: 走！
3: 快
1: 走！
4: 这边，那边，还有这边，这个房间。
5: 预备！
6: 电脑，
5: 水杯。

0: 丢丢，
1: 水妹，丁水妹，你怎么回事啊？啊，害得大家为你担心，到处找你。
0: 你们不在前面打仗，跑这儿来干嘛？
1: 打什么仗啊？鬼子人数太多，有上百人呢。我们已经通知队员们帮助乡亲们转移了。
0: 一百人怎么了？我不怕。
1: 行行行，我知道你不怕，我怕你行了吧？快跟我们回去。胡闹！
2: 给你，谁枪？谁枪？
3: 哎，妈妈，
2: 加枪！打！哎，你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哎，出去！啊！哎呀，啊，是是输了，对吧？来。这个是汤，那个你用吗？给。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5: 别老头。
4: 别老头，土八路躲到哪儿去了？
6: 你们没来的时候是又放枪又放炮的，那八路还能不跑啊？
4: 跑了？跑哪儿去了？
6: 殿上啊，
4: 殿上。殿上什么地方？
6: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哪知道？
4: 你不是号称刘半仙吗？来，给我打一卦，要算不准，我一枪毙了你。

0: 子孫だぼ。
1: あ？
0: いいす。我是突变号，专程前来拜访。
1: 哦，不敢当。不知太君到此有何公干呢？
0: 我只是来问候您老人家的。我和你的儿子郝家俊是同窗好友，亲如兄弟。您就是我的长辈，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来拜访。
1: 啊！哎呀，老朽和犬子早已失去了联系，生死不知。我只当这个家里已经没有了他。
0: 那如果郝家俊有何无策？

0: 我可以代替他照顾宋家的。
1: 你？啊，谢谢你啊。
2: 那就进来坐吧。
3: 同志们，大家都好吗？
4: 放心吧，队长，大伙儿都安全撤出来了。有些同志啊，在保护着乡亲们呢。
5: 你们安全回来就好，大伙儿可担心你们了。你们放心好了，这到了白洋淀就是我的地盘。
3: 你显摆什么呀？啊，无组织无纪律，回头我再处理你。庄里什么情况？
6: 根据最后逃出来的乡亲反映啊，鬼子这次没有像往常一样稍稍抢掠，而是把没有来得及逃出去的乡亲圈在了一起。
7: 这有点奇怪啊。四姐，哎，你跟我回去看看。
4: 是。
6: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7: 没关系，指导员，你别忘了，我们可是侦察兵出身啊。
5: 我也要去。
3: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反省啊，面壁思过。
5: 面壁？这都是芦苇荡，哪来的壁啊？
3: 没有壁啊，就对着船板反省。走。
0: 为了惩罚纪扬，保护老百姓，我非常希望宋老伯能够担任我们维持会长一职，这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8: 不，杜边长官，我已经是半截入土的老朽了，只想不问世事，在此苟且偷生。哎呀，我实在是不敢当，你还是另请高明啊。啊，
0: 你在本地的威望无人能及，你是最佳的人选。
8: 老朽体弱多病，哎呀，难服众望，这个职位啊，我是万万不敢当啊。
9: 听说令郎宋浩哲参加了国军第29军，和大日本皇军血战多场，宋老先生是不是对皇军怀恨在心呢？
8: 犬子只是一个普通军人，各为其主罢了。
9: 话是这么说，可按道理来讲，你宋家就是匪属，依大日本皇军的规矩。
8: 你，嗯，太君啊，你看这个事情还能商量吗？
0: 我们皇军来华之后，已经杀了好多老百姓。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希望你能达成我们的亲善之心，而且我在这里建一个模仿和平区，如果是这样，老百姓少受罪，而且您宋家受到了我们的庇护，这样很好啊。
8: 哎呀，太君，这可是万万不能啊。
10: こいつ、渡辺隊長、彼とこんなに多く無駄話をする必要ありません。彼らは皇軍のメンツを汚してます。我らも彼らに気を使うことありません。
8: 杜边君，你不要为难他们。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那我直接说吧，我想在连心庄建立一个驻点，居家地点就在你们宋家大院的前院。你作为维基会长，

0: 设计几样的事儿。为了表示感谢，我们赠送你西凉寒阳枣，还有五百发子弹。
1: 舅舅，不要！
2: 老信，别插嘴。
0: 刚伟，这位小姐是？
2: 她是我的外甥女洛欣，来这避祸的。
0: 洛欣小姐，是不是我们见过一次面吧？
1: 新人先生，你别画了，快跑吧，那边在打仗，很危险的。
0: 啊，还有两三笔就画完了。
1: 你是那个画画的？
0: 上次一见已经把罗小姐引为己，希望以后能经常来讨教。
1: 不劳您大驾了，我对贵国的画艺一窍不通。
0: 罗小姐，画艺本来没有国界之分，属于全人类的。罗小姐，你太机密了。
1: 你们一贯端着枪来别人家谈画艺的吗？
2: 罗欣，别插嘴。太君，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建据点的事吧。
1: 舅舅，
2: 洛欣，别多嘴。
0: 洛欣小姐的性格我非常欣赏。

0: 宋兵长官，恕不远送。这宋明瑞跟日本人什么关系啊？
1: 反正这些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这要是赶到苏区，早把他们打土豪分田地了。
0: 别瞎说，现在形势不同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1: 队长，我觉得这个宋明瑞就是个汉奸。
0: 别这么武断，先看看再说。

匠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

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

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气。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

0: 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代代孝，辈辈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4: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3: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5: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6: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3: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7: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3: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5: 元武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4: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

0: を治める。中国の言葉で元朝人言というのを知ってるか？
1: 知りません。
0: じゃあ教えてやろう。我々から近い相手には強圧政策を取る。だが我々から遠く離れてる相手には懐柔政策を取る。電信事案は我々の思考力から遠く離れてる。我々の勢力を及ぼすのは難しい。だから相手に甘い汁を吸わすことも必要なんだ。
1: 隊長、聡明でいらっしゃる。
2: 鬼子的大部队啊，已经撤退了，就留下两个小鬼子和二十几个二狗子，驻扎在宋家大院。
3: 听说鬼子正在招民工，要在宋家大院里盖炮楼。
4: 啊？那我们岂不是回不了家了？
5: 这样，咱们晚上摸进去，把他们连锅端了。
2: 这事儿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虽然我们的人数跟鬼子差不多，但是从火力和阵地上来说，我们没有优势。指导员，你有什么意见？
5: 我觉得咱们不能打没有准备的仗，否则的话太吃亏。现在的敌人气势正旺，咱们啊应该避其锋芒。
2: 对，咱们先转移到别的村，等准备好了再打回来。
6: 哎，老魏，自打我认识你以来，你说的最多的就是转移撤退了。
2: 那依你的意思，就拿咱们这二十几个人给鬼子当靶子？
6: 我们自己有枪啊。
2: 可是咱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子弹了，没有子弹的枪跟烧火棍子有什么区别？
6: 可我们有渔网、鱼叉，就算一对一还干不过小鬼子。
2: 丁水妹同志，这是在陆地上，不是在水上。问题是你根本靠近不了他们。你说咱们战场经验少啊，枪法又差，拿什么跟人家拼啊？
6: 我们有那么差吗？
5: 行了行了，你们一人少说一句，反正硬拼是不行的，否则的话咱们太吃亏。哎，对了，你们说的宋家大院是不是宋明瑞的宅子？
6: 没错，指导员，你也知道老宋。
5: 家父生前啊和宋老伯有些交情，他的儿子宋浩哲是国军二十九军的上尉营长，长城战役中啊打过几个漂亮仗，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们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只是后来啊没撑住，在华北一溃千里。
6: 他们也太没用了吧。
5: 也不能这么说，主要是国军的上层太腐败，指挥不当，再加上他们的派系又很复杂，各个军队之间相互排斥，所以底下人再有力气也使不上。
6: 指导员，你懂得可真多啊，不像某些人不装懂。
5: 哎，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去拜访一下宋明瑞。
2: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5: 没关系，我刚来这儿没有人认识我，而且以我对宋老伯的认识，他不应该会是甘心当汉奸的那种人，我相信我可以说服他。
2: 指导员，
5: 不说好了叫小诺的吗？
2: 好。哎呀，你看你刚刚来就赶上游击队啊最艰苦的阶段，连个安身立足的地方都没有，真是不好意思。
5: 你也太见外了，既然来了嘛，我们就是一家人，我要是要享福的话那就不要干革命了。
2: 对对对，那是。
5: 哎，对了，这次下来啊，军分区的首长对水上游击队是抱有很大的厚望，目前鬼子正在对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各个根据地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不过相对而言，白洋淀由于地理的原因，鬼子一时半会儿还形成不了强有力的控制，所以军分区希望我们不仅仅建立成一支对敌作战的武装队，同时也是面向村民老百姓的宣传队、工作队，让咱们将白洋淀143个湖泊联系起来，建立稳固的敌后根据地，彻底的切断从天津到保定的水上交通线。
2: 可是现在我们游击队力量还太单薄，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月，人少枪少，训练也少。

0: 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事儿也是一样一样去做的，慢慢来。
1: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个立足之地，能够得到给养。
0: 你放心，游击队啊，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应该能配合好的。
2: 还聊着呢，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指导员，时候不早了，你们也早点休息，我回去了。嗯。
3: 指导员，你笑什么？
0: 小点声，大家睡了。我像你们俩呀，像小孩一样，一见面就打上了。
3: 你没看见他那招人烦的样？
0: 烦吗？我觉得他挺好的。
3: 这就挺好？你要求也太低了吧？
0: 你也不想想看，他为什么对别人态度都挺好的，就对你态度生硬呢？
3: 也许我们上辈子有仇吧。
0: 其实人和人相处啊，就像照镜子一样，你对镜子笑了呢，镜子就对你笑，你对他凶，他就对你凶。
3: 指导员，你说话真好听，像唱歌一样，不过就是听不太懂。
0: 没关系，慢慢琢磨琢磨就懂了。
3: 你知道我对他最大的意见是什么？
0: 什么？
3: 作为水上游击队的队长，他居然不会水。你也没想到吧？
0: 我跟你说一秘密吧，其实我也不会水，顶多掉下去淹不死而已。啊？
3: 原来是个大小姐啊！
4: 把咱们村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比下去了。
5: 沙叔，这话都不对。我觉着咱指导员啊，这一身到了西安城都属于拔尖的。
6: 行了行了，大家别起哄了。指导员要去见宋明瑞，当然得乔装打扮一下。
7: 指导员，
8: 你们要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这么穿了。
5: 没没没没没，天天穿，天天穿，
8: 挺好。
6: 我来分配一下具体任务，我跟四喜儿化妆成指导员的跟班，一起去见宋明瑞。
3: 我也要去。
6: 别胡闹，只有我们两个是生脸，你要去的话肯定就露馅了。这样，你带几个队员在宋家大院外边接应。铁匠严三，你们俩想办法混进修炮楼的民工队里，摸清他们的底儿。其他人作为预备队在庄外等候。大家要记住，这次任务主要是侦查，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动手。吴老蔫，你比较稳重，一定要看紧丁水妹。大家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6: 好，出发。
10: 我看好了这几个啊，他们还不老实。快点干啊！
11: 站住！
10: 干什么的？
12: 二位军爷，我是宋老伯的故旧之女，前来拜访，麻烦通禀一声。
13: 宋老爷。
12: 是。
10: 咱公事繁忙，没工夫见你们。
6: 这位兄弟，你也没进去问，你怎么知道他没工夫？
14: 哎，你说什么呢？老子是皇协军，不是他妈的看家护院的。
12: 是是是是，那既然如此，麻烦您请宋家的人出来。
14: 真不行，这现在是军事重地，闲杂人等不得靠近。
12: 军爷，我们确实有事儿，麻烦行个方便。
13: 少废话，你要是在乎，我把他们两个都他妈拉去修炮楼去。
15: 若琴，
12: 华小诺。真的是你啊？
15: 是啊，
12: 你怎么来了？
15: 我来看宋老伯。你晒得好黑呀、啊，刚才我都没认出来呢。
12: 是吗？哎，他们不让我们进去。
15: 别理他们，我带你们进去。你等。

0: 挺威风的嘛，连黄学军都怕你了。这些人都欺软怕硬的。对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都做什么了？说来话长。哎，你们等一下啊。
1: 好。
0: 没关系，你可以多待些日子。舅舅，舅舅，你看谁来了？
1: 哎呦！
2: 小乐呀，
3: 伯父你好。哎呀，这七八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来来来来来，
2: 请请请。哎呀，伯父，家父在世的时候，一直很惦记着您。啊，令尊的事情我听说过了。国事凋零若此，实在是。
0: 舅舅，先别说那些泄气的事儿了。哦，对对对对对，哎，你舅你舅妈做得好吃的啊。嗯，
3: 好。
0: 对了，伯父，嗯，
3: 刚刚在门口呀，我看到好多日军和皇协军在那修炮楼，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日本人逼着我非要干那个维持会长，在人屋檐下。
0: 不得不低头啊！
3: 可伯父，您是读圣贤书的人，怎么会接这个职务呢？
2: 我是被逼无奈呀！你看看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我要是不干呢，他们就都没有活路了。
3: 看来伯父您也不是自愿的。
2: 我还没老糊涂呢，此等大是大非，我是分得清的。
3: 哎，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吧？伯父，如果我们能把日本人赶走，您愿意帮忙吗？
2: 你，小诺，难道你也是这个？
3: 伯父，您别管我是什么身份，您只需要知道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此事爱莫能助啊！你们打日本人是你们的事情，千万不要把我们牵连进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两不相帮。
3: 伯父，
2: 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啊！

0: 个扫地的人有点奇怪。
1: 是有点奇怪。
0: 你看看，扫了这么半天，他扫出了这么点一块地方，这眼神还四处乱寻吗？
1: 可能是个密探。
0: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1: 先不要打草惊蛇，看看再说。
0: 好。
2: 都给我快点干啊！干不好，他妈今天都别吃饭。
3: 快点！
4: 哎，长官，长官，长官，长官，
3: 你想造反是吗？
4: 是。哎，
3: 哪敢呢？你看，就这么点事儿吧，这不值当是吧？您抽烟啊？
2: 哟，你小子有点意思啊！叫什么呀？
3: 你小子叫严三儿。
2: 严三儿，
3: 哎，对，我就在庄上住。你看啊，怎么样，不错吧？这一片啊，好吃的好玩的，我最门清了。监官，你要有什么需要的话，我给您尝过去。
2: 就你这个破地方，能有什么好吃的？
3: 哎，您不知道了，您看那店里游的黑鱼了吗？天上飞的野鸭子，双黄的带了，再加上那店里新鲜的牛，甭提了，好着呢。
2: 哎呦呦，明天你给我淘弄点啊。
3: 行，江官，我马上给您淘弄去。好。
2: 哎，回来。
3: 哎，
2: 你这地儿有窑子？
3: 哎呦，没有。
2: 不说实话，
3: 不是，真没有。

0: 能不能香点半？啊！这边，哎哎，来两个啊！
1: 哦，队长，我好久没吃这么饱了。
2: 瞧你这点出息，狼吞虎咽的跟饿死鬼似的，你就不怕人家怀疑你啊？
1: 队长，这要赶上小日本来扫荡，连饭都吃不饱了。我今天豁出去了，吃饱了饭，我死都不怕。嗯，
2: 你就。不知道指导员谈的怎么样了？哎，正念叨你呢，怎么样？
3: 宋老伯不同意，他保持中立。我觉得吧，他应该是害怕受牵连。
2: 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
3: 不过我觉得我们如果再取得一点成果，应该还是能争取过来。
2: 嗯。不着急，回去啊，跟大伙商量商量，也顺便看看同志们摸到了什么情况。
4: 四姐儿，
5: 哎，
4: 说说您的想法。
5: 我觉得吧，今天这个鱼做的有点咸了。
4: 朋友，把手举起来。

0: 宋浩哲，自己人。宋浩哲，浩哲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哎呀，快快快，赶快先进屋去吧。罗新阳，你在走廊看着，别让人过来啊！快点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们都看见了。
2: 显而易见，我部在华北被日军击溃之后，我和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能活着回来已经不错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找部队啊？
2: 绝望了，中国的军队太弱了，在日本人的飞机、坦克、大炮之下，根本就不堪一击。 整连的士兵，甚至连日本鬼子的面都没见着，就被炸飞了。我带的那个营，到最后只剩下了50个人。50个人，你们说这仗还怎么打？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本来应该接应你的部队，突然之间就消失了。 当官的跑得比谁都快，人心散了，部队崩溃了，而且是数十万大军的崩溃。战场上，除了残缺不全的尸体之外，活着的人一门心思的只想逃命，那种场面太可怕了。
1: 后来，你就逃回来了。我能怎么办？我现在是心灰意冷，锐气全无，我就是个废人。
3: 那这两年，你一直待在这儿不问世事吗？
1: 世事，有什么可问的？除了打败仗的消息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吗？我看你是被日本人吓破胆了吧。
0: 你知道吗？现在外面变化非常大。蒋总裁终于下定决心抗日了。国军在淞沪会战打得非常顽强，在台儿庄也取得大捷，歼敌3万，打破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随后，徐州会战、南昌会战还有武汉会战都打得是有声有色，消灭了大量日军。

0: 的有生力量，实现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标。同时，八路军在山西的平型关也取得大捷，他们深入敌后，大打游击战，令日军啊是疲于奔命。
1: 那又怎么样？太晚了，我国积弱太久，这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解决的。
2: 难道你甘心去当亡国奴啊？你还有没有一点血性？
1: 你别说了，别说了，我头疼。
3: 浩哲，浩哲，哎呀，你们别逼他了，他受过非常严重的伤，经常会头疼的。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难言之隐呐。
4: 小诺，你真的要走啊？我还以为你能多待一些日子呢。
5: 别着急，来日方长，以后我来这儿的机会还多呢。
4: 啊？为什么？
5: 因为这儿好呀，风景秀丽，人杰地灵。再说了，我也爱吃鱼呀。
4: 可是这里很闷呐，要不是我哥说西安城老打仗，我早就回去了。
5: 这儿不也打仗吗？
4: 可不是吗？不到一个月打了两次，都吓死我了。我要跟我哥说一声，让他来接我。
5: 你呀，还跟大小姐一样。
4: 怎么，你不怕呀？
5: 我怕呀，可怕有用吗？还不如豁出去搏一把呢。
4: 听你的口气，像个巾帼英雄一样。
5: 我哪是什么巾帼英雄啊？不过说实话，我真的见过很多。罗欣，中日之战还会持续很久，你要学会坚强起来。
4: 我才不学呢，我哥会保护我的。
6: 洛小姐，你的哥哥是谁啊？
4: 我哥叫洛明义，是信义堂的总票霸子。
6: 信义堂？
5: 老魏，你有什么打算吗？
7: 我观察过他们的据点，如果可以里应外合，利用晚上突袭的话，我有把握把他们整个端掉。
8: 问题是，你端掉了这一伙，鬼子很有可能派下一伙来，到时候啊，可能是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
7: 你有什么想法？
5: 我觉得咱们现在力量还是太弱了，不能和他们硬碰硬，最好是能让他们主动撤退。
7: 主动撤退？
5: 对，这样我们可以争取时间扩大自己的队伍呀。
9: 那咱们能不能吓唬吓唬他们啊？
5: 怎么吓唬？
9: 具体的我还没想好，
7: 不过这倒是一条思路。回去之后啊，咱们跟队员们好好商量商量。
5: 哎，对了，宋浩哲的事情你先暂时不要告诉别人。
7: 好。
5: 说实话，这次来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真挺难受的，毕竟一块长大的。
7: 我听宋老爷说，宋浩哲以前在日本留过学，和那个渡边浩呢还是同学。
5: 是。
7: 所以我想他应该对渡边很了解了。
5: 你的意思是？
7: 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咱们先处理眼前的。
10: 哎呀天哪，这累死了。我跟你们说啊，今天我跟铁阳哥俩人跟打了一天的苦力，这都快累吐血了，我跟你说。喂，念儿哥，我跟你说啊，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收获的。今天呢，我跟一个白脖的小班长就套上了关系，知道吧？明天呢，我还得弄点河鲜去孝敬他。都听着啊，有一个是一个啊，明天都帮我捞鱼去。
11: 没问题。
12: 你是想在鱼肚子里下毒吧？
10: 水妹那个倒是个招啊。
13: 哎，你算了吧，你往那里边下毒，人家叫你先吃一口，别倒是把自己给毒死了。
10: 铁匠哥说的也对，这不得不防。
12: 我们观察了几天，我发现这帮小鬼子的防守还是非常松懈的，尤其是这帮白脖，让他们吓唬老百姓还可以，真要是打起仗来，他们准先跑。
14: 哎，对，随便说有道理
15: 的。
16: 以我们目前的情况，如果端掉鬼子的据点，他们一定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这样的话，对我们这支刚刚成立的队伍

0: 相当不利。
1: 有什么利不利的？鬼子来一波，我们杀一波，杀到他们不敢来为止。
2: 哎，对。
3: 水妹，咱们不能硬碰硬。那天我跟队长商量过了，咱们最好想一个办法，让他们主动撤退。
0: 哎，你们看，能不能给他们吓走？
1: 你以为他们是谁？有那么容易吗？
4: 咱们可以给他来个装神弄鬼啊，是吧？啊，
1: 装神弄鬼？你去扮鬼啊？到时候人家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乱射，我看你真变成鬼了吧？
3: 哎，我觉得装神弄鬼挺好的，可以让他们时刻生活在恐惧中。就是咱们不能光吓他们，还得有点实际的东西。咱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
5: 哎呦，长官，长官，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这可是正宗的白洋淀炖黑鱼啊，
6: 师傅。
5: 哟，来，给您，给您，来，您的。
6: 哎哎，等等等会儿，
5: 来来，您尝尝，尝尝，尝尝。
6: 你先尝两口。
5: 哎，好。张官，我跟你说，今天我可是超水平发挥。嗯，你尝尝。
6: 啊，
5: 嗯，
6: 行了，吃吧，
5: 你休息，
6: 来，你先吃，尝尝。
0: 哦，是，
5: 休息，对，休息。
6: 你做的？
5: 嗯，还行吧。嗯，
6: 手艺不错。哎，而且现在干民工有点浪费呀。
5: 哎呦，
6: 这样，以后你就跟我们的炊事员帮忙了，怎么样？
5: 你那感情好，谢谢长官提醒，谢谢长官提醒，谢谢长官提醒，长官提醒，长官提醒。
6: 哎，不用客气，以后您好好跟我干。
5: 哎啊，
6: 好，一点亏待不了。
5: 好啊，那您慢吃，您慢吃。
6: 哎，好好好，来，大哥大吃，
5: 慢吃，
6: 大哥大吃，
5: 慢吃啊，慢吃。
6: 没事，没事，您忙着。

0: 神龙，对不起，又要请你出山了。等消灭了小鬼子，我好好给你摆一桌。神龙，你到底在哪里？
1: 夏玲啊，嗯，我跟你说呀，就喝喝鱼汤，绝对好使。哼，
2: 我爹这老寒腿啊，跟他脾气一样，老顽固，他的腿都十好几年了。
1: 这好办，你多给他放点姜丝。哎，你可不能先麻烦啊，天天让他喝，顿顿不落，保定能好。哎呀，你就听嫂子的，我这腿啊，就是这么喝好的。
3: 我不是嫌麻烦，嗯，只要能治好我爹的腿，我怎么样都行。嗯，可是你说我天天往哪儿给他整黑鱼去啊？香玲，这席呢？
0: 啊，
3: 四喜，光跟香玲打招呼没看见我呀？嘿，看见了，水生嫂，这不还没来得及呢吗？啊，
1: 你们不是转移了吗？你怎么有时间过来呀？
3: 啊啊啊！对，我们是转移了，但是没走远，过两天就回来了。哦，哎，
1: 你找香莲有事儿啊？哎，
3: 没事儿，没事。哎哎，有事儿有事儿。嗯，是公事儿，不是私事儿。<笑>
1: 我又没说你什么公事私事的，你掰扯这么清楚干什么？陈<笑>
3: 嫂，我说过你。
1: 要不我回避一下。
3: 让你们俩弹弓事儿啊！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是听村里人说，说香菱是咱们村里做孔明灯做的最好的，所以我想请他给我们做几盏。
1: 做那玩意干啥？那可是乡下人逗小孩子玩的。
3: 对，我们就是要用孔明灯逗小鬼子玩。
1: 你们真有闲心？哼，
3: 石生嫂，您不知道，这是我们想出来的计策，我们就是要兵不血刃，把小鬼子赶出去。
1: 真的？
3: 真的。
1: 那我也把你们做吧，<笑>我年轻的时候做孔明灯也是好手呢。那
4: 感情好啊，那你们都需要什么？跟我说，我现在就给你们准备去。
1: 哎，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

0: 调度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2: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1: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1: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0: 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2: 我也是一样的，
3: 我现在也睡眠不好，问一下手机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3: 我们就问一下手机，那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4: 是啊，
0: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4: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2: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1: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喝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2: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能不能同厂家商量一下？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喜欢这个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于咱们的睡眠效果特别的好是吗？
4: 是啊。
0: 想不想要？
4: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这个价格啊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5: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西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西麦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6: 首先呢，我们要经

0: 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1: 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打到您的

0: 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银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2: 我买了15盒，
0: 哇！
2: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有睡眠问题，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证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对睡眠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
5: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晚上躺床上，外面是再大的动静都打扰不到我，这一夜轻松到天亮。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6: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7: 哎呦，我睡觉去了啊。
4: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天热，来接客，接客，接客，
6: 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哎，你也来，来，
5: 哎哎，
6: 来呀，小队，来，
7: 干嘛呢？快呀！
6: 来人呢？这都什么鬼天啊？
5: 哎呦，长官您不知道，像这种天气啊，本地人呢都去电山，划着个小船，然后再洗个澡，美美的睡一觉。舒服啊！
6: 哎，不错啊！然后这帮乡巴佬还挺会享福的啊！
5: 长官，这要赶上运气好，再碰上个采莲的姑娘，打个情，骂个俏啊！
6: 哎，姑娘，哎呦，陈四儿，
5: 哎，
6: 那还不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5: 长官，您不得看摊吗？
6: 你懂个屁呀！我现在要去四周巡视一下，
8: 对，
6: 以防土八路趁虚而入，知道吗？
5: 啊，
6: 少废话，赶紧走！
5: 哎，哎，
6: 走，
5: 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
9: 埋伏的怎么样？
10: 没问题，就等二狗子来了。
9: 真希望和大家一起作战，只可惜咱俩都寒鸭子。
10: 不过你的水性比我强多了吧？
9: 哎，你怎么不要水妹教你呢？
10: 他不给我添乱，我就已经念佛了。
9: 要不这样，我先学，然后教给你。
10: 那感情好啊！哎，不过不能让水妹知道啊，要不然她又出什么幺蛾子。
9: 行，
6: 这地儿不错呀，这地儿啊。
5: 是啊，老总。
6: 严三儿，
5: 哎，
6: 我瞅着点那采莲的姑娘啊。
5: 哎呀，您就放心吧，给您瞅着呢。
6: 我这还有鱼。
5: 到了，长官，不错吧这儿？
6: 嗯，这儿是不错，
8: 挺好的，挺好的。
6: 严三，你留意点采莲的姑娘啊，我们先洗个澡，净净身。
5: 好，给您盯着。我来了！
6: 什么？
11: 班长，
6: 班长，
11: 快下来，
6: 下来吧，来了，来了。
12: 饶命！救班长下去！
13: 对对对，
12: 救班长！

0: 神龙也吃掉了，
1: 起来，等会儿，等会儿，好好说。是这样的，班长跟我们两个在店上游泳，突然，从水里出来一条巨大的神龙，一口就把班长给叼走了。没错啊，
0: 连骨头都没剩，咔咔两口全给吃了。
2: 你们两个是不是说异能话的啊？这大白天的，哪他妈来神龙啊？啊！
0: 哎呀，真的是真的！我们还叫神龙开枪来着呢。可是神龙一点事儿都没有。
3: 神龙大老爷不吃这不吃。
4: 八个，那一桶都你自己带去的。
2: 你们确定就是这儿吗？
5: 好像。
2: 什么叫好像？是还不是啊？
0: 看这儿到处都一样啊。
3: 哎，班长，你看这什么？快！

0: 这是什么？啊，
1: 这是龙爪吧？
0: 没错，是龙爪。
2: 太君，这是龙爪。太君，哎，太君息怒，哎呀，太君，息怒。
3: 赵老虎，我告诉你啊，今儿晚你俩回关禁闭，听见没有？
2: 哎，太君，
4: 大伙都听说了吗？这神龙啊，又显灵了。
5: 太好了，把那些鬼子白骨都吃掉。
1: 知道了，上回伊藤那个老鬼子就是被神龙给弄死的。
5: 可不是啊，我当时就在兴安城看得真真的，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一条大黑龙从天而降，张开血盆大口，就将伊藤那老鬼子给叼走了。
4: 伊藤不是枪给打死的吗？
5: 瞎扯！
6: 哎，我跟你们说啊，鬼子和白博日子可就不多了，千万不要再给他们干了，啊，要不然神龙会怪罪的。
5: 对对对，哥几个，我看咱们白天怎么给盖上，晚上原样就给他拆了。
6: 对，那是的。
7: 快走！班长死！
3: 哎，班长的名字、啊？
8: 怎么回事？
3: 班长的名字？
8: 刚才还没有呢。哎呀，怎么回事、
4: 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神龙点名啊！
3: 什么？
9: 可以。啊！
4: 哎，太君，你有什么吩咐啊？
10: 神龙啊，何ですか？
4: 在我们白洋淀啊，有一个传说。就是谁要是得罪了神龙啊，他就用朱砂把这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然后贴在最显眼的位置上，过不了多久，这个人啊就会遭殃的。

0: 一切顺利，按计划进行。看那儿啊，死者的名字叫齐长寿啊，记下来。铁匠，用炸药把炮楼炸了。
1: 好，
0: 小心点儿了。大家准备好了，分头行动。其他人，隐蔽。
2: 是，注意安全。

0: running a hot thing!
1: Take this! Show me your CD again!
2: 神龙的眼珠子，
3: 你们听，他还叫唤呢。

0: 谁的？来，再点一个。
1: 好，干了。干。苏西安罗，我が日本帝国にとって一撃にも耐えられない。
2: 神龙爷要是怒了，就咱们几个都不够他老人家塞牙缝的。
0: 是啊，太君，咱们走吧。
3: 太北上打。
0: 走。
1: 走开。
0: 你怎么吼什么嗓子你啊？
4: 报告！
0: 这是什么？这是龙爪子挠的吧？什么？啊！神龙点名！太君呀！ 这回您都看见了吧？啊，这不是神龙显灵，这是什么呀？神龙显灵了！
4: 神龙降临，福泽一方，前世有因，后世有果，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通通要报。
5: 有缓吗？
4: 先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神龙在东，东方鼠目。哎呀，这情况可不妙。那怎么办啊？你们想啊，为什么这神龙偏偏找日本人的茬儿？
5: 日本人从哪儿来？东洋啊，那是从海里来的。甭管怎么说，那也是个有灵性的长处。你想，这一个殿里岂能容得下两个强者呀？这日本人没来的时候吧，这神龙一直非常非常的安稳。可这日本人一来呢，这神龙时不时出来就得显显灵。
4: 尤其咱这电心桩，正处于龙的七寸之处。最要紧的，这日本人居然敢在这地方修据点，这是什么？

0: 知道吗？
1: 什么？
0: 这叫在太岁爷头上动土。那神龙他岂不发怒啊？
2: 不对呀，半仙儿，这回死的这两个都不是皇军呢。
3: 对呀，不是皇军呢。
0: 对呀，他们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对不对？一个鼻孔出气儿，那神龙岂不惩罚他们？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连本带利加倍补报。
3: 半仙儿，那你的意思是说，马上就要轮到皇军了，是吧？嗨，
0: 神仙呢，我不能妄自揣摩他老人家的心意，是不是？啊？等，你们呢也不容易，去帮日本人忙活去吧。啊，走。
2: 你去站岗去吧。
3: 你干嘛呀？
2: 我再听听。半仙儿，你再给大家伙再讲讲神龙。
4: 何をしているんだ？何を慌てている？何を怖がっているんだ？
2: 这回点的是您。
4: 何？
3: 大家，这回点的真的是你。
4: 把开路！

0: 마카!
1: 大日本皇帝、どうしたんじゃ。是，要是我，直接就尿裤子了。佩服。将军，
2: ここは長居するべきではない。安全のために、やはり撤退しよう。
3: 隊長からここを死守する命令があります。
2: よし、辛くなければ君はここに残れ。
4: 我要撤退。
5: いえいえ、容易に撃破されます。私たち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
6: 太好了！哎，兄弟们，龟田太君可是发话了，收拾东西，咱们回西安城喽！
7: 哎呦，这帮怂货，哎，真不顶事儿，还有好多阴招没使呢，我。
8: 咱们要不要追去西安城闹他一闹？
9: 别胡闹，这次成功啊，只是侥幸。
10: 要想把小鬼子彻底赶走，那得凭真本事才行。
11: 我就随便一说，痛快痛快嘴还不行啊？<笑>
12: 这一仗啊，虽然打得小，但打出了游击队的特点，为咱们扩大队伍啊争取了时间和空间。所以我建议，咱们回去以后好好开个会，总结一下。
13: 嗯，对，好，咱们现在啊就班师回朝。
14: 好，
15: 好，
13: 爹，爹。
12: 鬼子都撤了，
13: 撤了。
12: 对，这连个招呼也没有打一个。爹，看来我们还不能小瞧了华强东他们。他们杀了两个伪军，炸了半个炮楼，居然用那些装神弄鬼的招就把日本鬼子吓跑了。不过，从战略战术上说，都属上乘。
13: 哦。 这日本人撤了，把我这个维持会长撂在了旱地上了。爹，考虑到我们宋家的安危，我觉得华小诺他们我们还真不能得罪。嗯，事情毕竟发生在咱们家门口，日本人一旦找茬，我们是脱不了干系的。哎呀！ 这现在还得要靠华小诺了。嘿，生逢乱世，想独善其身，没这种可能呀。
12: 爹，还是您说的有道理。
13: 浩哲啊，从现在起，我们的态度积极一点。你去看看华小诺需要我们帮助什么啊？
12: 放心吧，爹，我明白该怎么做了。

0: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1: 欢迎。现在听指导员给我们讲两句行吗？
2: 好，
1: 你们坐这边，你们到那边，我在您的后边。
3: 那接下来我就谈谈纪律的问题。
4: 好，
3: 一支队伍啊，如何变成钢铁队伍？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敲杆子呀，
6: 敲杆子。对，有枪，有枪，小日本啊，
7: 什么都敲
6: 对
7: 呀，
6: 没错没错，
7: 对，挖鬼子。
3: 不对，是纪律。对，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军人的第一原则是什么？
8: 干
7: 上鬼子，道理没错，
6: 对呀，
7: 小日本多杀几个，
6: 就是不是？
3: 军人的第一原则，四个字：服从命令。指导员回来了啊。指导员，你干什么呢？
9: 我在写日记呢。
3: 记日记？记日记是什么意思啊？
9: 就是记录你每天发生的事情。
3: 哎呀，你们文化人啊，就是奇怪，记这个有啥用？
9: 当然有用了。这第一呀，是免得你忘事儿。第二呢，就是记录你思想的成长。这第三啊，就是老了以后翻一翻，还有个念想。
3: 这个啊，我不用记，因为这20多年啊，我每天都差不多，每天早上就是起床吃饭下电，然后晚上啊再回家吃饭睡觉。
9: 不过水妹啊，我觉得你最近一段时间不一样了，比如说呀，你当上了游击队的副队长，还有你孤身一人吸引鬼子帮村民争取转移的时间，还有你消灭了一个白博班长，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3: 说的也是啊，可我不会写字，怎么记啊？
9: 没关系，我先帮你记，等你会写字以后呢，你就自个儿记。
3: 好。
9: 水妹啊，送给你，
3: 给我的。谢谢指导员。

0: 认识这三个字吗？
1: 第一个认识，这后两个连在一起认识，但分开了就不一定了。
0: 那这样，我先教你写这三个字。
1: 好啊好啊。
0: 来，拿着。
1: 这样，姿势不对，手不对，来，
0: 往下一点。对，你别拽那么紧，放松点。这样。你别使那么大劲儿！
1: 哎，这怎么这么费劲啊？比下水打鱼还难吃！
0: 傻丫头，第一次都这样的，你多练练就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要放松，别那么紧张。你看你肩，
1: 哎，你看啊，我根本就不是当秀才的命。
0: 行了，咱们今天先休息，明天早上还早起呢。
2: 收拾。
1: 指导员，今天你开会的时候，我知道你那些话是说给我听的。可我不是故意逃避训练的，是那个老魏啊，他实在是太讨厌了，就会脸一拉训斥。
3: 他要是啊能跟你一样，把什么事情都跟我讲明白了，我也不至于那么撅他。
0: 水妹啊，我知道老魏有很多毛病，这是需要咱们俩共同去帮助他提高的。你要知道他毕竟是咱们的队长，哎，咱们总不能让他下不了台吧。
2: 你说这威信要是没有了，
0: 队长还怎么带队呀？不过你放心，
1: 他这个队长啊当不长的。
0: 为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啊，许司令答应我了，只要我找到神龙，就让老魏让贤。
0: 神龙不是传说吗？
1: 不是那个神仙，是一个叫神龙的好汉，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0: 真的？给我说说怎么回事。
1: 这事儿啊，得从我哥结婚那天说起。
4: 51 55 56 57 58。
5: 嘿，可以啊，队长，又提高了5秒啊！
6: 哎，才5秒钟啊！哎，四姐儿，你别说，这指导员还真有两下子。你看咱把这帮小子说的服服帖帖的，连那个丁水妹都没词儿了。
5: 哎，可惜啊，咱这指导员是个女的。
6: 女的怎么了，
5: 队长？你想想啊，他天天跟丁水妹腻在一块儿，这早晚结成统一战线对付你啊！
6: 去，别胡说八道，人家能像你这么没有大局观、啊？
5: 嘿，哎，队长，我听说咱指导员还没婆家呢，你是不是？
6: 放屁！不是你这脑子里一天没有正经事儿啊？
5: 怎么没有正经的了？再说了，这男婚女嫁怎么就不是正经事儿了呢？况且，你这岁数也不小了。
6: 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只要不把小鬼子赶走，我是不会考虑个人问题的。哎，你我得说你两句啊。你跟人香莲姑娘规矩点，你别闹出什么军民纠纷来啊！当心老子毙了你！
5: 说啥呢，队长？我是那种人吗？
6: 谅你小子也不敢。把水倒了。
5: 哎。

0: 趁着大伙儿休息啊，我给大家说说打枪这事儿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哎，
1: 队长，那咱们就先来个简单的吧。
2: 对，简单的呢，就是三点成一线，瞄准好了，一扣扳机就行了。那复杂的呢？
3: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
4: 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0: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

0: 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 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

0: 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首先呢，你要充分了解你使用的武器，就像了解你们的亲人一样。
8: 哦，我明白了，你呀，以后就跟着我睡啊，我就把你当成我媳妇儿啊。
9: 去去，
8: 你
10: 是吧？
11: 指导员来了，
12: 指导员。
13: 哟，大伙都练着呢。
11: 练着呢。
13: 练得怎么样了？
9: 挺好的，站人坐，站人坐。
10: 老魏，你什么时候让大家进行实弹训练？这

0: 天天练端枪有啥用？
1: 你这姿势都没练好呢，打什么实弹？
0: 谁说我没练好了？
1: 行，来把枪给我。来，你试试。
0: 试就是。怎么样，帅吧？你这干什么？抢我枪干嘛？
1: 你这个根本就是花架子，这腿、腰、啊、背、肩都没用上劲儿啊！你这子弹打出去都是飘着的。
0: 你凶什么凶？人家还没比好呢。
1: 来，再来。你们啊，也都听着，要是练不好站姿，谁都甭想打实弹。那个，你们先练着啊，我跟指导员还有点事儿。

0: 练得怎么样？
1: 水妹特别厉害，我才学了半天，掌劲特别大。
0: 是吗？
1: 嗯。哎，这给你，绑在身上你就沉不下去了。
0: 哎呀，这玩意儿还真挺好哎，有了它我就不怕了。哎，待会儿咱们偷偷溜出去。
1: 为什么要偷偷呢？
0: 不能让丁水妹知道。
1: 行。
0: 指导员，
2: 啊，
0: 这水真的很浅啊！
2: 真的挺浅，我刚才下过。
0: 四姐，
3: 哎，
0: 待会儿你先下去，火力侦查。
3: 好。
2: 老魏啊，你还战斗英雄呢，你见了水就这么害怕呀？
0: 指导员，你不知道，
4: 韩队长啊，小时候在水塘里差点被淹死了。
0: 切。
2: 真的吗？
0: 差不多吧。
2: 那这学游泳就有点麻烦了。
0: 没办法呀，麻烦也得学。我呀，豁出去了。四姐，
3: 哎，
0: 下水。
3: 好。
5: 队长，没问题，能踩到准儿，来下来吧。
0: 好。
5: 慢点啊。
3: 哎。
5: 哎。哎。
3: 有人。
2: 哎。真的浮起来了。
5: 队长。你想想，你在屋里那凳子上怎么练的？你有两下试试。
3: 行呗，
5: 行啊。
2: 哎，你别原地打圈啊，往前游。
5: 对，
3: 我是向前游啊。
5: 队长，手往下压水。哎，哎，哎，队长，那气囊跑了。哎
3: 哎哎，
5: 哎哎，
3: 哎，哎，
2: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今天收获呀还是挺大的，要不是那两个气囊。哎，气囊呢？
5: 哎，队长，您这刚才瞎扑腾，这气囊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坏了，这要是丢了，这丁水妹肯定就知道了。
2: 没关系，我就说我弄丢的。
0: 四姐，
5: 哎，
0: 回头啊，你再学我们两个来。哎，四个。
5: 队长，我看那气囊不靠谱。哎，我看那小鬼的船上有那个救生圈，回头我给你偷两个。
0: 哎，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啊，还是你小子鬼机灵。
2: 哟，加班练习呢，
6: 我可不能让别人把我给看扁了。你要下水了？
2: 啊，练习练习。
6: 跟老魏一起去的吧？
2: 你火眼金睛吧，一下子都看出来了。
6: 你们俩呀，鬼头鬼脑的，瞎子都看得出来。
2: 哎，没办法，谁让你这师傅不教呢？只能我教了。
6: 他呀，笨得跟狗熊一样，我教他，他能学会吗？
2: 哎，你都没试过，你怎么？

0: 怎么知道呀？要不这样，我出个主意，让他教你打枪，你教他游泳，相互学习，互相帮助，怎么样？
1: 拉倒吧，
0: 我真怕我一时没忍住，把他按到水里给淹死了。至于吗？你俩有那么大的仇啊？
1: 哎呀，仇倒是没多大，就是啊，这命里相克，没缘分。
0: 我跟你说，你这样的话会影响工作的，这个你放心好了。
1: 我这个人啊，公私分明，绝对不会耽误工作的。
0: 哎，姿势不对啊，要不还是让老魏教你吧。
2: 不，
0: 那你教他游泳行不？
2: 没门。
0: 考虑考虑吧。

0: 你们几个臭小子啊，多大了？毛还没长齐呢，就想出来打劫呀？
1: 谁打劫？
0: 我看你又从粉面的，像个奸细。
1: 奸细？什么叫奸细啊？反正不是好人。
0: 对，不是好人。
1: 还真让你们猜着了，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赶紧给我滚蛋，要不然老子就不客气了。
0: 嘎子，咱们还是赶紧撤吧，你个孬蛋！人家吓回去，你就跑啊！不许走！
2: 三龙，
3: 小兔子，
4: 一帮大人欺负一个小孩，有意思吗？
5: 这位老兄，你没看见这几个小兔崽子在向我们挑衅吗？
4: 他们拿的是红缨枪，你们手里还都有家伙呢。
6: 乡巴佬，怎么说话呢？知道这位爷是谁吗？
4: 谁呀？是皇帝老子呀，还是委员长？谁也不能欺负小孩啊！
6: 你总不是孩子吧？我欺负欺负你总行吧？
4: 小心你的枪，别走了。
2: 别动！
5: 你是什么人呢？
4: 一个好管闲事的人。
6: 爷，我看这小子来路不正，像是个土匪，要不要废了他？
7: 二爷，不要节外生枝。
8: 马二哥，你怎么在这儿？
5: 我在附近办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没想到一上岸就碰见这么个野汉子。
8: 你说什么呢？这位先生是我同学的朋友，你们还五个人欺负人家一个呢。
5: 是他先动的手，你看，把我们的枪都拆成零件了。
4: 原来几位是洛小姐的朋友啊，一场误会啊。嘎子，走，抄鱼去。
9: 喂，
8: 你叫什么呀？
4: 我姓魏，叫我老魏就行了。
8: 老魏，先生，你看见小诺让他来找我玩。
2: 好。再见。
5: 听说电信庄也开战了，你哥很不放心你啊。
8: 可不是嘛，前几天来了一帮日本人和皇协军，闹得鸡飞狗跳的，有一天晚上还打了一夜的机关枪，吓得我都没敢睡觉。
5: 好像还神龙显灵了。
8: 对呀，神龙闹得可厉害了，他咬死了两个皇协军。马二哥，你还是带我回去吧，这太吓人了。
5: 我还要顺便办点别的事儿，带着你不方便。等我回西安城以后，我跟你哥说一声，让他派人来接你。
8: 啊，一来一回还不得好几天呀？
5: 关于那个神龙显灵的事儿，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8: 神龙是白洋淀的保护神，反正本地人都挺信这个的。据说神龙的脾气可暴了，谁要惹他生气，他绝不会放过的。
5: 阿贤，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大学生，怎么也相信这个呀？
8: 子曰，敬神而远之。不管相不相信，总之别惹他就是了。
5: 最近这个村子里面有没有发

0: 近什么奇怪的人呢、啊？
1: 奇怪的人？什么叫奇怪的人、啊？
0: 比如说八路土匪什么的。我看那个老魏就有点奇怪啊。
1: 我上哪知道去？最近老打仗，我都好几天没出门了。今天刚刚出来放风，就遇上你们了。你问这个干嘛？
0: 啊，随便问问，好奇嘛。
2: 小诺。
1: 哎，
2: 有情况，
1: 怎么了？
2: 我刚从电边回来，碰到了五个带枪的人，为首的叫马二爷，那个人跟你的同学洛欣认识。
1: 跟洛欣认识？
2: 对。
1: 你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吗？
2: 那个马二爷我见过，上次独立团被鬼子设圈套的时候，就是他帮助鬼子从另一条航线把物资运走的。
3: 难道是信义堂的二当家马有德？
2: 对，应该就是他。
1: 洛明义是信义堂的大当家，那洛欣应该跟马有德很熟了。
2: 可问题是，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电信庄？他和鬼子是什么关系？信义堂和鬼子又是什么关系？
1: 信义堂是保定区最大的船帮，一旦和鬼子勾结上了，我们到时候想掐断鬼子运输航线就很难了。
2: 对，所以我觉得洛欣是一颗很重要的棋子。
1: 你的意思是？
2: 你应该去接近他，把这些情况摸清楚了。
1: 行，我尽快去。
2: 另外，在没有搞清楚洛欣的立场之前，千万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1: 我知道的。
2: 师妹，通知所有队员明天到村外训练，另外晚上加两个暗哨，我带四婶亲自去宋家大院盯着。
4: 我看你是太神经过敏了吧，也许人家只是走亲戚呢。
2: 刚才我确实有点大意，把那个保镖的枪给拆了，他们肯定会怀疑我。不管他们是不是串亲戚，总之我们不能大意了。
1: 是啊，那你要小心点。
2: 啊，我知道
5: 了。哎呀，我说这名誉啊，也太不像话了。把这妹妹往这一扔啊，就不管不问了。这都多长时间了，也不露个面儿。
6: 九老爷，大哥最近很忙啊，不过他一直非常惦念您。还有洛欣妹子，所以特地派我过来看看。
5: 都忙些什么呀？哎，
6: 这个日本人一直想把我们信义堂收编成他们的合防大队，大哥正在跟他们周旋呢。啊？
5: 你回去告诉明义，千万不能当汉奸。
6: 对，
5: 否则呢，这死了都没脸见祖宗。
7: 老头子，那就许你当那维持会长，那就不许名义干那什么合防大队。
5: 这是一回事吗？我干那个维持会长，他是个虚衔，主要是维持乡里。这合防队啊，那可是跟日本人捆在了一起，这跟皇协军是一个性质。
6: 大哥很为难呐。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乎了，别人就会说你是汉奸，要是跟日本人闹僵了，我们信义堂上上下下一千多口子就得喝西北风啊，左右不是人呐。
1: 舅舅，我想跟马二哥回趟兴安城去，还能帮帮我大哥？
5: 你一个大家闺秀，少掺和这些出头露面的事儿。
1: 舅舅，
5: 你哥把你交给了我，我就得对你负责任。
1: 我都已经22了，我自己能做主。
5: 什么时候你出阁，我就不管了。
8: 大哥，我没有，我没有，你安心，
9: 你哥安心，
8: 你哥我没有。马航，马航，
10: 刘刘，
8: 马航，
9: 来来来，
8: 赶紧喝，
9: 赶紧，
8: 我
9: 喝
8: 了啊，
9: 赶紧喝。
8: 来了，
9: 倒上，
11: 来来来。
8: 哎呀，哥兄弟，我实在不行了。
12: 哎，这样，
8: 你们喝，你们喝。
12: 咱们。
8: 哎呀，真是，哎呀，吃菜，吃菜，吃菜。哎，兄弟，我听说咱村出了个什么神龙显灵的事儿，是不是真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了，我都亲眼看见了。那天晚上我上茅房，就感觉眼前一花，看见一个黑影带着一股腥风，唰的一下飞过围墙。当时就听见啊的一声
8: 啊，

0: 黄协军。
1: 这么邪乎啊？哎，你说那个黑影是从后院翻到前院去了？
0: 那哪是翻呢，那是飞。
2: 是啊，我还看见神龙在天上飞呢，两只大眼睛跟灯笼似的。
3: 嗨，灯笼算什么，那还有叫唤声呢。我告诉你啊，那东西啊太瘆人了，叫唤呢就跟那个唢呐吹走调了一样。
0: 对对啊，
1: 灯笼唢呐。
3: 嗨，好好好，再别谈这事儿了，听起来就瘆人。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来喝喝。
1: 哎，几位兄弟，咱村儿以前是不是有土八路啊？
0: 哎，你说那是护卫队，那是村民自发的民主团，跟土八路啊没有关系。
2: 而且上次鬼子来搅浪的时候，把他们的连我给端了，其中那个队长都给弄死了。
1: 哎呦，你们跟他们很熟啊？哎，
3: 兄弟，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们熟呢？我们老爷管得特严，平常没事的时候不让我们随便出去。再说了，这帮乡下人，我们平常对他们都是敬而远之，是不是兄弟们？啊，
4: 对对对对，
1: 应该的应该的啊！来来来，我再敬大伙一杯啊！
3: 来，满上满上啊！
1: 哎，稍大点稍大点。
5: 小诺，乐心，你怎么老不来看我呀？谁像你大小姐没事干呀？
6: 春梅，你带他到别墅去休息去。
5: 啊，好，来这边。嗯。
7: 哎，你来这里干什么的？上次问你，你也没说。
8: 我准备在这儿开办一所学校，在这儿教书。
7: 你真了不起。哎，我还可以教他们画画。
8: 当然可以了。不过我跟你说啊，没有薪水的。
7: 谁稀罕你那些薪水啊？对了，那个姓魏的保镖怎么没来？
8: 人什么时候成保镖了？你别乱讲，人家是教员，教国文兼体育，
7: 他也教书。
8: 嗯，
7: 看他身手不错，像个教体育的。
9: 哎，大嫂。
1: 哎，你好你好，您知道村里有神门的事吗？
10: 不知道不知道。
7: 说实话，关于信义堂的事儿，我基本上一无所知。我哥从不让我插手，说这是爷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8: 但据我所知，信义堂和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就担心你哥他会做错事儿。
7: 你是说当汉奸？不会的，我哥最崇拜梁山好汉了，为人很忠义。
8: 但不管怎么样，信义堂家大业大，鱼龙混杂，有些事情啊并不是你哥一个人能掌控的。假如说你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好了。
7: 你还是饶了我吧，我可不会干那些事儿。
8: 你还那么谦虚，好歹是个大学生呢。
7: 其实说实话吧，我是没那个心气儿，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画画。
8: 只可惜呀，这山河破碎，已容不下一张书桌了。
7: 你还挺多愁善感的。表哥，你进来干什么？
11: 啊，乐心，我有些话想单独和小诺说。
7: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1: 先回避一下。
7: 哦，了解了解，我马上回避。
8: 浩哲哥怎么了？
11: 小诺，昨天和马有德一块来的四个人很可疑，其中有个姓石的，他一直在打听消息，好像已经猜出你们弄的神龙显灵的事情是糊弄人的。还有，他一直不停在问这儿有没有共军和土匪。
8: 那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1: 看不出来，反正不像是好人，你们还是要多加小心。
8: 谢谢。浩哲哥，现在正值国家用人之际，你有没有考虑过再次出山？
11: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8: 其实你身上的病并不是你致命的伤，致命的是你的意志力被击溃了。你还记得我们上高中那会儿吗？你到学校来接你表妹，我记得当时你穿着一身笔挺的军官服，威风凛凛的。

0: 哲哥，我相信你会走出来的。
1: 不用送了，
2: 嗯，好吧，
1: 那我走了，
2: 嗯，再见，
1: 再见。

0: 私信，快走，有情况。
1: 这女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2: 队长，咱要不要跟上去？
1: 走。

0: 前辈要打草惊蛇，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认出来再说。
1: 可是这女的一直也不回头，咱也看不着他们正脸，着什么急啊？先忙着跟着。

0: 我们就是为了抢那个特务的人，结果在西安总舵给我吃饭的时候被他打过照面。当天晚上我们就被特务伏击了。
1: 你说他们是特务？
0: 不好说。
1: 你是不是暴露了？
0: 我当时扭着脸，希望他不要被发现。
1: 小娜，你跟我走，后面有人。
2: 赵晴，去那边，你们俩那边。
3: 小玲，哎，夏玲，
2: 好，
3: 小玲，跟我进来。

0: 干什么去啊？
1: 回家。
0: 没问你，问他呢。
2: 回家。
0: 哼，对不起啊，认错人了。

0: 现在没事了，他们已经走了。怎么回事？
1: 我不是一直跟着马有德那伙人吗？刚刚他们在盯你们的梢，还说要看看你正脸认人什么的。我估计你可能已经暴露了，只是他们还没确认而已。
0: 那带头的是不是姓石？
1: 不知道，不过有人叫他队长，你也认识。

0: 新安城见过，果然是个特务。刚才浩哲哥还提醒我呢，说马有德带的保镖当中有个人很可疑，就姓石，他到处打听神龙显灵的事儿，还在问村里有没有八路军。幸亏我们谨慎，不然就麻烦了。那现在怎么办？先不要打草惊蛇，通知队员们先不要回村子里，等他们走远了再说。
1: 行。
2: 你老笑啥？是不是我穿成这样特别扭？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特好看，比新娘子还好看呢。说啥呢？我得回去了。哎，小玲，别走啊！队长不是说让咱俩把戏做足了吗？
2: 那你不许挤兑我。我没挤兑你，
1: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其实。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好看。四喜哥，其实有件事儿，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啥事儿
1: 啊？
2: 你别对我那么好，咱俩不可能。你为啥呀？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是个好人，以后肯定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姑娘。
1: 可是，我觉得没有比你再好的了。咱俩这辈子没缘分，希望下辈子我还能遇见你。哎，香玲，
3: 四喜哥，新娘子跑了，你怎么不追啊？
4: 追也没有。
5: 去，
3: 我们这辈子
5: 你俩跑着干什么来了？
3: 希望下辈子。

0: 不玩了，咱们也比不过他。谁让人家是浪里白条呢？
1: 准备。
2: 来了，来了，
3: 干嘛？又比上了？啊，谁赢了？
0: 还用问吗？我都觉得没意思了。
4: 不是，你这
0: 说点正事儿啊。刚才严三过来了，带队长口信，让咱们大家现在外面活动呢，先不要进村。
1: 什么意思啊？有家不能回啊？
0: 不是。
1: 村里来了5、6个人，感觉不对劲儿，里面还有特务。
5: 特务？那不正好吗？咱们关门打狗，把他们给收拾了。可
0: 队长说了，不要轻举妄动啊。
1: 听他说，鬼子来了他跑，特务来了他还跑，咱们就游击队改名叫逃跑队得了。
6: 那也得听命令啊。
7: 弟兄们，谁跟我去，把狗头给消灭了。
8: 我去。
7: 马二哥，你可一定要跟我哥说，让他赶紧来接我，这里实在是太闷了。
9: 行，包在我身上了，你赶紧回去吧，外面有毒啊。嗯。

0: 咱们就这么回去了？
1: 那你说怎么办？溜达一天了，连个八路也没碰着，光听神龙显灵的事儿，说的跟真的是。
0: 那咱们回去以后怎么跟渡边太君交代呀？
1: 实话实说呗。咱们那个太君言太多，编瞎话蒙不了他。
0: 那咱们那个事儿
1: 你放心，太君答应你了，不会食言的。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倒是那个老魏摸不清楚他路数。
0: 八路土匪，
1: 他现象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0: 我看此人颇有些江湖气啊，倒像是独行大道了。
1: 但愿如此。
2: 新一条，我们那二当家要干不干的？
3: 既然他跟狗头是一伙的，对他也没什么客气。啊嗯

0: 行动取消，撤退。
1: 为什么撤？
0: 别废话，你们俩把他带。

0: 这些痛苦你是否正在经历？
1: 从小胖到大，
2: 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身上经常长湿疹，
3: 经常咳嗽，
4: 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
0: 肥胖长痘、失眠乏力、湿疹结节都是脾胃惹的祸。
5: 五脏协调的关键是调好中焦的脾胃，脾胃好我们才能健康长寿。
0: 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马舒然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如何巧用中医科学调理脾胃，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百病消》。
6: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哦，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7: 大家好，我就是在健康道路上一直坚持不懈的姜木西。
8: 大家好，我是李北。
9: 大家好，我是静一。哇，
6: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几位一起聊聊的就是脾胃，因为我发现最近真的有很多人都跟我说这个脾胃不太舒服
7: 哈。舒服，舒服，
6: 是吧？哎，我今天呢就特意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过不少交道的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医学博士、主任医师马舒然主任。
0: 马舒然，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老师，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彦池教授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特需门诊专家，擅长慢性呼吸道疾病、胃肠道疾病、肥胖三高等疾病的中医调理和诊疗。
6: 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其实对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怎么说的都有，那今天呢我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我们想让您专家帮我们辨别一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好不好？
10: 好的呀。啊，
6: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
7: 这怎么可能？这个老不是跟咱皮肤啊、跟咱这个胶原蛋白啊、跟咱这种心理状态是有关系的，这怎么跟脾胃会有关系的？那这肯定是假的呗。
6: 究竟是真是假呢？马主任您给我们揭晓答案吧。
10: 好的，那么答案呢应该是真啊。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功能好了，它化生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变得更加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皮肤呢就会娇嫩，会非常的年轻。那如果脾胃虚了之后呢，我们的元气就不足了，这样人呢这个皮肤啊、肌肉啊就变得松弛，越来越显得就比较苍老了。
6: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10: 答案呢同样是真。
6: 这个也是真的呀，赶紧给我们解释一下。
7: 我不相信啊。
10: 中医理论有一句话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脾胃呢是主肌肉的，像上班族啊或者久坐党啊，身体肌肉不活动了，脾胃的气就呆滞了，脾胃气呆滞的日久了就会聚集湿，然后湿气聚集在局部，脾胃就会损伤。
6: 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的脾胃问题波及的范围是非常的广。
7: 没错啊。
6: 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啊，第三个，说十人九脾虚。
8: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就之前我脾虚的时候，那会儿去医院，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马主任，这句话到底是真是假？
10: 它是真的啊。因为我们当代人呢，首先呢他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焦虑紧张的工作压力就会损伤肝，那么肝一日久了就会伤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饮食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损伤脾。哎，特别是夏天都会吹空调，那么吹空调多了，喝冷饮多了，那么寒风啊加冷饮呢，这些也会伤脾胃。
9: 每一条都占了，感觉在我们家安监控了。
10: 是吧？
0: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

0: 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2: 是的，
1: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3: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1: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3: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原来是脾胃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0: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老师，那我问一下，怎么才能辨别出这个人脾不好？一看我就能看出来。脾胃失常主要有三宗罪，其中第一宗罪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就是失眠，第三宗罪就是结节。马老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第一宗罪，就是肥胖。很多人呢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肥胖呢是因为吃的太多引起来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内在的原因是脾胃气虚了，它的转输水液的能力差了，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形成水湿痰饮这种病理的代谢产物了。比如说头重，好像雾裹的一样，身体很沉重感，早晨起来眼屎很多，而且有的时候脸上还会冒油，还会长痘，头皮还会痒，油腻腻的，而且还会口臭。所以要想减肥，必须要健脾，然后才能除湿。
0: 原来肥胖和脾胃不调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如果你也有被肥胖困扰的难题，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口苦、口臭、失眠、便秘等症状，您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每天半个小时，学学中医知识，养生又长寿。数量有限，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领取吧。
4: 我是西林，大家也看到了，我就是一个胖子，从小胖到大，已经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但是你说我现在年纪也不算太大吧，已经有三高的问题了，还要吃药来控制。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比如说游泳啊、跑步啊、健身啊、节食啊，都试过，没什么效果。现在呢，还总感觉累，全身都没有力气，我感觉这都是肥胖导致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快速瘦下来呢？
1: 我看完这个短片，真的是心里特别的不得劲儿啊。肥胖可以引起代谢综合征来，引起高血压，引起冠心病，引起痛风啊等等。据我所知，后来咱们小片当中的西林也是找到了马主任来调理身体。今天呢，我们就是真的把西林请到了咱们节目的现场来，欢迎他，欢迎西林。哇，这边小片
5: 人吗？
3: 确定没请错吗？这个啊，
5: 变了一个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林。
1: 你看今天的状态，他完全不胖啊，是吧？
6: 对，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马主任。之前不知道这个肥胖和我这个脾胃有关系的，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然后身体也造成了很多困扰。你说我年纪也不算太大吧，我血压高的时候都快200了，哎呦，就是天旋地转的。
1: 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肾的阳虚啊造成的，湿气太重引起来他这些疾病的，给他开了一个健脾祛湿吃的方子，所以他喝了之后，哎，他就越来越瘦。
7: 马老师，您到底给西林喝了什么方子？这能不能小小透露一下？哎，
1: 今天我就带来了，要公布于众。
7: 哦，真的吗？
8: 太棒了！
1: 来，我们尝尝好不好喝？好不好？
5: 干杯！
7: 来吧。

0: 喝。
1: 哎，它很像我小时候奶奶给煮的那种苹果水。
2: 这是不是一点不像中药味儿？
3: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1: 啊，好好喝。
0: 它一点都不苦，然后很润。
1: 其实我们给它配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小茶包，这个方方的啊，这个呢就是茯苓啊，茯苓呢它主要能够健脾祛湿。第二个呢就是人参，鸡阳参、党参都可以。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鸡内金，就是鸡的胃内膜，经常吃可以解油腻啊之物。
4: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如果你也有肥胖的困扰，并伴有面部出油、长痘、头皮瘙痒、身体乏力、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5: 主任，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脾虚的第一宗罪就是肥胖，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宗罪，失眠。
3: 我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是饱受失眠的折磨呀，大概有半年多了吧。
5: 马主任，您给静怡看看行吗？
1: 当然没问题啦。
3: 主任，像我今天的话，早上3点多就醒了，特别痛苦。失眠是一方面，然后整个你照镜子，感觉整个脸色啊，气色不是很好。
1: 我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脾胃出问题了，你这个睡眠就会出现影响啊，水谷化生气血的能力差，所以呢，它会等于气血不能濡养大脑，它不能发挥正常的营养作用了，控制不好兴奋和意志的关系了，这样呢就会造成你的失眠。无论哪个年龄层人的失眠，如果他有脾胃的问题，我们都要从脾胃来调理啊，这样呢失眠才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5: 如果您也想知道自己失眠的原因是不是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就赶紧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领取免费的中医课，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4: 脾为后天之本，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也有脸色暗淡、唇色淡白、浑身乏力、失眠、烦躁等症状，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6: 我失眠大概有大半年了，天天晚上得1-2点钟才睡，早上4-5点钟就醒了，再睡怎么都睡不着了，而且我身上经常长湿疹，越到晚上就越痒得厉害。我也去医院看了，医生说我是脾胃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5: 各位，咱们小片当中程先生的失眠和湿疹的问题到底好了没有呢？哎，我们今天啊也把他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这跟小片里是一个人吗？
3: 哪像一个失眠的人啊。
6: 大家好，我是程庆亮。
1: 感觉他好像整个人精神起来了，
5: 对对对，
2: 感觉年轻了好多哈。
6: 对，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比之前年轻多了啊。
1: 那次当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一看他脸色一点没有光泽，他身上啊长的那个湿疹都挠得一道一道子的啊，还有渗水出来。他说我经常没有食欲，吃一点肚子就胀，而且吃不合适呢啊还会拉肚子，所以我就给他诊断，他这个应该就是脾胃气虚又生湿生热造成的湿疹，然后扰乱心神引起的失眠啊，所以就给他开了一个食疗方，帮他调养。那么在这个方子中呢，主要给他用了人参一味儿啊，因为人参呢，中医认为是大补元气，特别是对脾胃的气有很好的补养的作用。因为它有湿嘛，所以我给他用了一个味儿淡的一个茯苓，能够健脾祛湿，而且呢，给他又加个茯神，帮助他安眠的这样的作用。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感觉我这信心一下子就起来了呀！我也得赶紧回去，赶紧试一试。
4: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5: 好像咱们身体不管哪儿出了问题，调理脾胃就是一个基础，一个标配。
1: 是的，
5: 如果说脾胃不好，其实哪哪都好不了。调理脾胃其实并不是难事儿。
2: 对，确实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
5: 有点凡尔赛的感觉。
2: 对对对对，我在遇到马老师之前，我真的没有想。

0: 道，我原来是体位问题。就那个时候吧，就浑身各种不舒服，自己体重也明显比之前胖了很多，脾气也不好。就是哎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胸口疼，特别害怕，然后就去医院查，结果发现我是肺结节。后来呢，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认识了马老师。
1: 我跟他说，你这个肺结节呀，是脾胃的异常引起来的。因为脾胃在中医来讲是属于土的，而肺呢是属于金的。而中医按五行的关系来说，土能生金，现在他的土病了，就是脾胃病了，那肺病也容易出现。我给他调理之后，他感觉好一些了。
2: 肥胖是脾胃虚弱的表现之一，脾虚会导致身体的运化能力下降，口苦口臭等症状，那就赶快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学习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3: 那刚才呢，马主任跟我们讲了脾胃的第一宗罪在这儿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失眠，现在最后一宗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就是结节。
1: 脾胃气虚，无力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侵犯到肺了，阻塞了肺部的气机，肺的气机不通畅了，就是气血水都聚在这一起，就会形成实性的病变，就越堆越多，密度越来越大，就形成实性的结节了。所以最关键的，我们要想把结节去掉，要治病求本，要健脾理气化湿活血，这样呢我们的结节才能够去得掉。
4: 体检我查出了肺结节，当时 CT 上显示右肺多发结节，大的已经接近1厘米了，而且形状还不规则。医生说建议我做手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术的话还是会有复发的可能。很多人说这个肺结节是肺癌的前期，我就特别害怕。
3: 今天我们也把小片当中的这位女士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于珊。
5: 大家好，我是于珊。
3: 哎呀，余生，我今天一看见你，我这个心一下就放到肚子里了哈。
6: 是啊，
3: 今天状态挺好，是吧？
6: 好棒啊！
5: 谢谢。说到这儿啊，真是多亏我妈主任。
1: 在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说体检的时候呢，发现肺部有一个结节，1厘米。这个情况下，中医的介入调理是非常及时的，应该能够帮助你把它变小，甚至完全变没有。我一看他舌头上还有一些舌质偏暗，还有一些瘀的情况，我就给他诊断应该是脾胃气虚，所以呢我就通过调理脾胃改善了他的肺的功能，最后呢把他这个结节呢帮他就有所改善。给他用了一个山药山药呢就是补脾益肺补肾，特别是我这个食疗方里边说到的这个鸡内金和山楂鸡内金呢善于消石头，像结节也类似于石头那样的很硬，是吧？鸡内金呢完全能够把它化掉另外呢像山楂能够消肉食，能够活血化瘀像凡是结节有存在，它都有瘀的情况存在，所以呢综合起来对于它这个结节的改善起到了标本兼治的这样的作用。
3: 哎呦，太好了。
2: 中医养生可分为四季养生，就是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养生方式，调理脾胃也是如此。现在赶紧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一套中医课到手机上，了解不同体质如何养生，关键时刻派上大用处，让您健康受益一辈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其实很多现在这个肺结节呀，包括甲状腺结都非常多。那么肺脏里边还有一种结节呢，就是磨玻璃样结节。曾经呢有一个朋友，
3: 那马主任口中的这位朋友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呢？那下面啊我们就跟他一起连个线。喂，王先生您好。
7: 大家好，马主任好，我是王先进。
1: 你好，王先生。
3: 哎，王大哥，感觉您现在的生活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病人啊。
7: 多亏了马主任的精心调理，你看我现在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一年多以前啊，哎呀，当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结节的时候啊，哎，整个生活呀都受到了影响。马主任根据我情况啊，给我制定了一套这个调理方案。
8: 哦哇，太好了，王大哥，看你生龙活虎的，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3: 是啊。
2: 如果你也想像程先生一样摆脱由于脾胃不调造成的失眠困扰，告别面色难看、湿疹反复发作、烦躁易怒等难题，赶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学习

0: 适合自己的脾胃调理方案，还有更多免费中医课等你领取。
1: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也能够给我们电视机前忽视脾胃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也能给一些需要调理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帮助。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1: 拜拜，
2: 再见。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7: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6: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8: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9: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6: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10: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6: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8: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7: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丁水妹，你说说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3: 我组织同志们打特务打汉奸，我有什么错？倒是你队长同志，我得问问你，你总拦着我们行动，你安的什么心啊？
2: 我不是命令过你们不要擅自行动吗？
3: 可我认为你的命令是错的，特务既然到了我们的地盘，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把他们连锅端了，这样还能消灭特务的嚣张气焰。
2: 我早就说过，我们目前的战略目标是要保存自己，在发展壮大之前把鬼子吓走，这才是我们的目的。你把那几个特务打死了，那鬼子还不很快就杀回来啊？
3: 可我们也不

0: 不能做缩头乌龟吧？这样完全有把握的仗为什么不能打？我倒觉得应该多打，这样同志们才能够在战争中得到锻炼。神龙一个人都敢跟鬼子斗，更何况我们这么多人呢？
1: 你这是狡辩，
0: 我这是讲理。你别讲不过理了就给人扣帽子。
1: 丁水妹，我对你忍无可忍了，现在关两天禁闭，大家有意见吗？
2: 队长，
3: 老魏，你们俩冷静一下，有话可以好好说吗？
1: 我没法冷静，再这么下去这活没法干。
0: 不干就走人，没人走。
3: 水妹，
1: 就算走我也得先处分你。
0: 处分就处分，不就是关禁闭吗？禁闭室在哪儿啊？
2: 队长，咱还没禁闭室呢。
1: 没禁闭室？没禁闭室关柴房？
0: 关就关。
2: 不是，
1: 太不像话了。好像是。
4: 哎呀，乐心啊，明天石头寨的张云婉闲职要过来，你把自己收拾得齐整点啊。
5: 什么意思啊？
6: 傻丫头，给你找婆家呀？
5: 啊？什么？这也太突然了吧，都不跟我打个招呼的。
4: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只要人家能看上你，咱们就挑个时间把这事情给办了。
5: 舅舅，
4: 哎呀，你爹妈都走得早，我最大，我说了算。
5: 我不答应。
6: 洛欣，

0: 四喜，四喜，哎，豆，哎呀，四喜，我肚子疼。
1: 水妹，你干嘛呀？
0: 哎呀，我肚子特别疼。
1: 我告诉你，水妹，你可别诈病啊！
0: 哎，我没有。
1: 哎，水妹，
0: 不行了，我。
1: 你没事吧？
0: 肚子突然特别疼，那我去给你叫大夫。哎，不用，我只是冷毛病，回去吃点药就好了。
1: 那我去给你拿药。
0: 哎，不用，你还要放哨，我吃完啊，自己就回来了。
1: 那行吧，那你吃完药就回来啊。
0: 嗯，
1: 快去吧。

0: 我们真的要走吗？
1: 废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大去蛋谷啊？
0: 可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也太危险了。
1: 连西安城才几里地啊，有什么可危险的？走。
2: 哎，姑娘等一下。干什么？
1: 你要去哪儿？
3: 我啊，四处逛逛。
1: 太好了，咱们顺路。
3: 顺路？
1: 对呀，我们准备去西安城，你反正没有目标，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呗。
3: 这也叫顺路啊？
1: 姑娘，我们不会白坐你船的，我们给你船钱。
3: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钱的问题，是我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去办。
1: 没关系，你办你的事儿，我们不打搅你。走。
3: 哎，我还没答应你们呢。
2: 可这，
3: 慢点儿。看你们这样子，也不像是逃难的，不会是卷包会吧？
2: 你说什么呢？这是我们家大小姐。
3: 大小姐。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骆小新，他叫春梅，你呢？啊，
0: 我叫丁水妹。
1: 水妹啊，你好，我们真有缘分。
2: 缘分？
1: 当然了，百年修的同船渡，当然是缘分。
0: 行行行，有缘分有缘分。大小姐，你们可坐好了啊。哎，走了，
1: 走。
2: 老魏啊，水妹已经关了一个晚上禁闭了，该把她放出来了吧？
3: 好，来集合，
4: 集合来，
3: 四姐
5: 到，
3: 去把丁副队长放出来吧。
5: 报告队长，丁副队长昨天晚上回家吃药去了。
3: 什么？回家吃药了？
5: 是，人说他吃完药就回来，可是一直到今天早上都没回来。
1: 水妹，
5: 水妹，
1: 水妹，老魏，他应该是回来过，收拾过东西就走了。我想应该是出远门了。
3: 四姐，昨天晚上丁水妹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5: 没什么反常的举动，我俩还聊了好一会儿呢。
1: 你们聊什么了？
5: 聊什么了？哦，对了，他说他要去找神龙，跟队长比枪法。队长，你说他不会真的去找神龙了吧？
3: 这简直是胡闹！还有你，你最近也魂不守舍的，到底怎么回事？
5: 队长，都是我的错，你处分我吧。
3: 处分你有个屁用啊！等找到丁水妹之后，你们俩一块关紧闭。
1: 他应该没走远，咱们赶紧分头去找。
0: 骆小姐，你在干嘛呢？
1: 我们相亲画画呢。
0: 感情你家小姐还挺多才多艺啊。
1: 当然了，我们小姐可是洋学堂的高材生。行了，别替我吹牛了，什么高材生？
0: 我看看行吗？
1: 水妹，你给我提提意见。哎，
0: 挺好挺好，真像啊。
1: 别说好听的，提提你的意见。
0: 我也没啥意见，我就是觉得吧，没我们村里的刘半仙儿画得喜庆，这要是过个寿都不好意思往外挂。
1: 你懂不懂啊，这叫艺术。
0: 我就说了我不懂嘛，是你们非让我说的。
1: 水妹，下回你做寿的时候，我给你画幅喜气儿的。
0: 行啊。

0: 这船晃得挺厉害，我帮你撑稳点，你好好画。
1: 嗨，画着玩呗，主要是抒发心情，不在于画的好坏。
0: 你们读书人说话就是文绉绉的。
1: 哎，对了，你说有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0: 我要找一个人。
1: 什么人？心上人？
0: 不是，是救命恩人。
1: 他叫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只知道他武艺高强，会飞檐走壁，而且枪法特别准。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神龙。
2: 哎，他说这个人好像我们大少爷呀。
0: 大少爷？
2: 对啊。
0: 是谁啊？
1: 就是我哥，叫骆大明。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他呀，浪迹江湖，四海为家，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0: 你们不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吗？
1: 他从小比较叛逆，不爱读书，不爱做生意，只爱舞刀弄枪的，后来就从家里跑掉了。
0: 骆大明，难道是他？
1: 哎，这个神龙怎么就成你的救命恩人了？
0: 这个说来话长，等找到你哥问清楚了再告诉你。
1: 什么呀，搞得神神秘秘的。
0: 那要怎么才能找到他？
1: 他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保不齐哪天他就出现了。

0: 你们拿的什么这么厉害？
1: 没什么，是我舅舅花钱托人办的特别通行证。
0: 那些白脖还直朝咱们敬礼呢。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这有钱就是好啊。
2: 哎，队长，你也出来了。
3: 有没有丁水妹的消息？
2: 刚刚啊，我碰到一个打鱼的老哥，他说看见水妹往羊头庄走了。
3: 那怎么不去追啊？
2: 去了，可没想到啊，鬼子在那建了一个据点，把水路都给封了，我过不去啊。
3: 那怎么办？有没有别的路？
2: 没事，我们可以绕路。
3: 好，我跟你一起去。
2: 好，走吧，队长。
4: 站好了，站好了。哎，站住，站住！干嘛呢你们？人民证呢？
5: 不是刚查过，怎么又查呀？
4: 哪儿那么多废话？
5: 我们洛达小姐要去新安城投亲戚，
4: 那也得要证。
5: 给你。
6: 大小姐，对不起，对不起。
7: 哇，姑娘，
6: 太君，太君，他们有特别通行证。你过去吧，过去。哎，对，
7: 现在你没有了。花姑娘，把花姑娘给我抓起来！
5: 小心！抓！
4: 哎，怎么打人家？哎呦，疼疼疼疼！他露着干嘛？抓起来！
7: 乌贼！
0: 没事吧？
5: 怎么办？春梅会不会死啊？
0: 我看看。
2: 队长，这枪法真不赖，我看呐，不比那神龙差。
3: 三儿，
2: 哎，
3: 丁水妹呢？
2: 往那儿走了吧？
3: 快追！
2: 哎，队长，刚才我看见有个小鬼子把那歪把子掉到水里了，我把他捞上来。
3: 好，哎，三儿，
2: 哎，
3: 捞上来之后直接送电梯庄，我先去追水妹。
2: 嗯，来吧，今天我就把你捞回去。

0: 宝贝儿，这回发财了。
1: 没事的，就是擦破脸的皮儿，流点血。
2: 流这么多血，吓死我了。
1: 你要是不放心，咱们就找个地方，找个大夫瞧瞧。
2: 好，小姐，没事的，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1: 不用赶路，我们又不着急去哪儿。没事儿。

0: 太君，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0: 报告太君，我们正在那个店上巡逻呢，突然出现三个姑娘，我们就上去暗里盘查，结果呢，从那个芦苇荡里边突然冲出好多小丑，冲我们开枪，我们也组织了强有力的还击，把他们全都打退了，但是小天君还有两个兄弟遇碎了。
1: 你说的三个姑娘是什么人？
0: 是他们放出来的诱饵。这人我们进毛衣圈的是诱饵。

0: 你不要对我撒谎。这些通信站是我亲自开的。你为什么死死于人在床上？
1: 八哥，
2: 三军，
1: 你他妈活着不耐烦了啊？敢对杜边将军撒谎？
2: 杜边将军，不是我说错了，我说错了。这三个姑娘都拿着这个特别通行证的，但事情是，小田太君他不是喝多了吗？他非要找花姑娘，让我们赶紧上去追，我们就追，刚追到那个芦苇荡边上，就有人开枪了，一枪就把小田太君给放倒了。我们也马上还击了，但是我们也折了两个兄弟。我一看怕损失太大，我让大伙赶紧往回撤，兄弟们就撤回来了。
0: 敌人有几个人？
2: 不知道，没看见。
1: 废物，连他妈人都没见着啊！
2: 他躲在那个芦苇荡里边，那枪法那个准劲的，飘的一枪一个，飘的一枪两个，飘的一枪。
1: 给我还这个！
3: 渡辺隊長、伊藤隊長を殺したのはまさか神龍。
2: 是神龍、是神龍、是神龍。那三个女隊長呢？神龍来了、神龍来。
0: 傷口から見て一発で急所を仕留めてる。神龍に間違いない。
3: 渡辺隊長、私に神龍を捕まえる隊に合判させ、伊藤隊長の仇を取らせてください。
0: 佐々木、自分も貴様と一緒に行く。
1: 太君、您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
0: 我很想回回这个神龙。

0: 骆小姐，你们果然在这儿。
1: 老魏先生，
0: 叫我老魏就行，别叫老魏先生，多别扭啊。
1: 你是教书的，当然是先生。
0: 啊，教书的。啊啊，对，教书的，教书的。
1: 你是来找我的？
0: 啊，不是，我是来找你那个同伴丁水妹。
1: 水妹，你认识水妹？
0: 认识，我们不是很熟。哎，她去哪儿了？
1: 她去给我们找大夫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0: 哦。
1: 听小诺说你是教国文和体育的，这么说你就是文武双全了。
0: 嗨，什么文武双全，混口饭吃。
1: 你找水妹什么事儿啊？
0: 我是受人之托，得把她带回去。
2: 难道她也是逃出来的？
0: 也是。还有谁是逃出来的？难道
1: 我们不是？
0: 骆小姐，如果你们是逃出来的，那这一路可不安全。
2: 老魏，其实小姐是逃婚的。
1: 你别说了。
0: 逃婚？
1: 你别听这丫头瞎说，还没到谈婚论嫁呢，只是我舅舅没事瞎张罗。
0: 啊，嗨，这都是你们家务事儿，我也不好说。

0: 做什么？哎呀，这丁准妹什么时候回来？应该快了，你再等等。哎，
1: 他呀，应该没什么事儿，就是流了好多血。哎，就在这儿。
2: 请问是你们要找郎？

0: 你给我回来！
1: 我找到神龙就回去，那两个姑娘交给你了，你把他们安全送回家。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给我回来！
1: 有本事你就追来啊！
0: 你等我回来处分你！

0: 水妹呢？让她跑了。啊！你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啊？谁的老婆？你老婆丁水妹啊，她不是逃婚的吗？
1: 这都哪跟哪儿啊？她要是我老婆，该逃婚的是我。你们别瞎猜了啊！我没老婆。哎，对了，你们要去哪儿？
2: 西安城，西安城，这一路都是鬼子的据点，很危险。要不我送你们去吧。好啊。
3: 哎，这位先生，您有何贵干？嗨，
2: 小罗啊，不认识我了？哦，原来是舅老爷的大师爷，失敬失敬。
3: 哎，陆少爷在吗？
2: 哦，在，您请进。
3: 好好好。
4: 大师爷，你怎么来了？啊，舅舅家里边有事儿啊？啊，
3: 我是谁？大少爷来的。
4: 浩哲。啊，他终于肯出山了，人在哪儿呢？啊，
3: 信义堂的人认识他的太多，所以他在外面找了个僻静地方住。
4: 这小子还是这么小心啊！哎，
3: 对了，大少爷让我看一看，大小姐回来没有？
4: 没有啊。怎么的？他回西安城了？
5: 早搞！他一大早就离家出走了呀，按照时间点算，他也应该到了呀。离家出走？什么意思？好了好了，
3: 你先别问了，你赶快召集人出去找找，咱们边走边说。好吧，来人呐！
0: 怎么办？这个日本好像是渡边。
3: 没关系，别慌。
6: 是呢，前面是罗信小姐吗？是我。太好了，我一直在叫你呢。
7: 不好意思，我来迟了，让你收信了吧。渡边先生，你太客气了。
6: 罗信小姐，上船吧，我亲自送你回家吧。
7: 不用了，我们自己能回家。白洋淀关卡重重，而且罗信小姐，你的特别通行证已经没有了，你怎么回去呢？你怎么知道我通行证没有了？我的手下冒犯了你，死了你的通行证，我代他说一声对不起。
6: 你想怎么样？那位太君不是我们杀的。 敢冒犯罗姓小姐的人，应该已多死。要他没有死的话，我亲自干掉他吧。罗姓小姐，你上船吧。嗯，
5: 走，上面。
6: 小心啊！糟糕，我们大小姐被日本人给抓了，快抄近路，赶紧报告给大哥啊！陆信小姐，她名是谁？
5: 她是我的丫鬟。

0: 温梅，他是我的朋友老魏。
1: 你好，渡边先生。魏先生，你好。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手？
2: 渡边先生还会看手相？
1: 可以。

0: 我能从一个人的手上看他的过去和未来，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
1: 那渡边先生看出什么来了？
0: 你是一个从内心到身体很强悍的人，有领袖的气质，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确切的是，你是一个经常拿奖的人，珍惜掌握人的生死。
2: 渡边先生真是好眼力啊，他的确枪不离手，而且手下还有很多人。
0: 枪不离手，手下有好多人。
2: 他是信义堂的镖头。
1: 对，兄弟啊，是在刀剑上舔血，混口饭吃。
0: 不知道韦先生，你的枪法如何？
1: 啊，马马虎虎。我的枪啊，吓人的时候比打人的时候多。
0: 韦先生，我可不可以看你的枪？
2: 他只有保镖的时候才带枪呢。
0: 我不是问你的，是问你韦先生。
1: 啊，确实，我只有保镖的时候才带枪。今天啊是出来接小姐，所以没带着。
3: 太君，他胡说呢！刚才他妈明明是三个女的。
0: 三个女的？
3: 三个女的。
0: 魏先生，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1: 我刚说过了，渡边先生，我是信义堂的镖师啊。
2: 渡边先生，你们不要欺人太甚了，我们本来是三个姑娘，但是有一个被你们打成了重伤，只好在前面上了岸，把她留了下来。刚好老魏在这里办事，所以我让他送我们回去。
1: 对对对，
0: 魏先生，你在哪里碰到罗少侠？
1: 哦，马前站。不信啊，您可以派人去问问，刚才我们还在渡口的茶水铺喝茶来着。
4: 大当家的，不好了，大小姐被人给抓走了。
5: 你说什么？你是亲眼看见的吗？
4: 没错，刚刚我们在店上找人，发现日本人的三个小火箭，小姐和春梅都在船上，我们看得真真的。
5: 小鬼子竟敢在我头上动土，去把城里边的兄弟们都集合起来，带上家伙事。

0: 佐々木、見てみろ。
1: 準備。
2: 再说，怎么回事？
3: 他那些都是信义堂的会众，领头的就是堂主骆明义。
0: 信义堂啊，

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

0: 去，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他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还将帮您免费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倍有面子。重大好消息，重大好消息，赠送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我们的发行非常火爆，很多人抢都抢不到。今天不用您网上预约，不用您现场排队，只要您成功订购，立刻免费给您送到家。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拨打热线抢藏吧。
0: 大家好，首次集结成套的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和观众朋友们见面了。
2: 是的，钱币收藏讲究成套系收藏，硬币更是如此，成套硬币比单枚硬币更有价值，更容易变现。今天硬币收藏全面井喷式的市场背景下，这样一套囊括
3: 98枚
2: 珍稀硬币的硬币大全，可以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简单快速的进入硬币投资市场的机会。
0: 没错，连搞了几10年的硬币收藏投资的资深专家也未必能够收藏得这么全这么完整，真的是百万财富一次集齐。
2: 我们看到啊，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所包含的珍稀硬币，更有科技题材、航天、高铁纪念币，还有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的和字币、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极具收藏价值。
0: 没错，硬币啊作为流通媒介和收藏品，自古以来一直备受人们的关注，而随着年代推移，一些罕见硬币更是因为其稀有性而成为收藏家和投资者争相追逐的目标。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次大全套，一举囊括50元、20元、10元、5元、1元、5毫、2毫、1毫等不同面值，每每珍贵稀有，价值不菲。
2: 没错啊，能够一次性集齐真的是极为罕见，而且既然叫做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那就必然囊括香港、澳门、两岸三地的各种珍贵硬币。
0: 这真的是太多太珍贵了，这随便拿出来1-2枚啊，都是市场上极为罕见的抢手货，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珍藏机会。据钱币专家说，那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全部1:1等面值兑换。本档栏目呢，整套98枚，全部1:1等面值兑换。唯一遗憾的呀，是咱们的兑换名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进行抢购了。
1: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百年珍稀硬币，总面值1388元。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够1:1等面值兑换，每枚都是中国人民银行权威发行的真币实币，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既具有纪念意义，又有审美收藏价值。稀缺限量，今天现场仅有200个名额，面向广大普通消费者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 这可能是普通消费者最后一次一比一等面值兑换机会，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

0: 渠道《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所以我们看啊，今天活动现场不要银行排队，更不要加价购买，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可以说是把珍藏的机会就送到了我们眼前。这样1:1等面值兑换的活动也不是天天都能有，下手稍微晚点，犹豫一下就被别人抢光了，也买不回来了。
0: 哇，观众朋友们，刚刚呢导播告诉我啊，我们的热线已经是被打爆了，这很多朋友呢都是5套10套的在抢着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看来啊，像这样的财富机会送到了眼前，换谁都不想错过呀。
1: 没错，您不去分上一杯羹啊，真是对不住自己了。
0: 在这里呢，我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呢是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中国国宝大熊猫纪念券2枚，这样的机会啊可不是天天有，您可千万不要错过。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市场专家纷纷惊呼，硬币收藏投资已经迎来史无前例的井喷，为满足广大群众对硬币收藏投资的空前热情，特此推出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首次集齐，荣耀问世。它前所未有的一次性集齐98枚珍稀硬币，科技题材珍稀硬币、航天纪念币、高铁纪念币、冬奥纪念币、世博纪念币、中国第一枚书法纪念币和字币第4组、第5组、武夷山、黄山、峨眉山纪念币、两岸三地早期硬币，13年精心收集整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收藏全部98枚珍稀硬币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错过就是与财富擦肩而过。
0: 收藏啊，我们不必将眼光放在那些天价的钱币身上，真正的潜力股其实啊就在您的身边，放心的抢购吧。不过我们的活动时间非常的有限，现场1:1等面值兑换的名额呢也仅有200个，想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成功订购的藏友呢，我们还将免费为您装帧成册，防潮防湿，方便自己收藏，送人也是倍儿有面子。所以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活动名额再说，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活动专线吧。
3: 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里边，每每都是宝贝，历时3年才能集结完成，跨越时间之长，体裁之广，我们普通人想要集齐根本是不可能的。
4: 它就是一部中国硬币的百科全书，我呀赶紧给孩子抢了2套，孩子呀非常喜欢，以后啊这就是孩子的人生财富了。
5: 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呢，正好填补了我收藏的空白。
2: 我们这套盛世财富中国硬币珍藏大戏共计98枚珍稀硬币，今天举行1:1等面值兑换活动，历时3年精心收集整理。特别提醒，特别提醒，珍稀币种发行数量稀缺，想要大规模收集几乎绝无可能。今天活动现场1:1等面值兑换面额仅有200个，抢到就是赚到，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尽早认领。
0: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们均可以免费领取到大熊猫走向世界150周年纪念券，名额有限，抓紧时间领取。前50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太幸运了，可以免费领取到2张熊猫纪念券，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

0: 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昨天我国开启了新的一轮降雨过程，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降雨带会有所北抬，后天又会出现新的一轮降雨，一定要警惕强降雨的出现可能会引发的洪涝灾害以及可能会出现的次生地质灾害。从气温方面来看，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频繁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气温的起伏变化比较明显，像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偏低，而在我国南方地区，尤其像是江南南部、华南地区，还可能会出现高温天气，注意好防暑降温。再来看一看今天我省的具体预报，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省内大部分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为主，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东北部一带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外出时常备雨具。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转小雨，29到21摄氏度。遵义阴转阵雨，30到22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9到18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7到20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8到19度。洪仁阴转中雨，32到23度。海里多云转阵雨，32到23度。都匀多云转阴，30到23度。兴义多云，31到21度。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9: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阿面的水力真的不少啊。
1: 在白洋淀的水上，新义堂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船运，恐怕连皇军都没放在眼里啊。
2: 渡边先生，是我哥来接我的。
0: 好啊，我看着不像来接人的，倒像是来抢人的。
2: 您真会开玩笑，谢谢你送我回来。那我先告辞了。
0: 好吧，今天让你收心的，我改天去上湖拜访。
2: 好。
3: 小妹。
2: 哥。
3: 回家。上了。
0: 新一等啊，有一点意思。

0: 老魏啊，我听妹妹说，你是个教书的。惭愧惭愧，兄弟误人子弟。我看你不像个教书的。
1: 商人说过，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咱们中国的读书人啊，就是太弱不禁风了。当兵的没文化，有文化的呢没有上过精神。
0: 你说这样的国家怎么可能不受人欺负呢？
2: 说得好啊，
1: 老魏，以你的见识和才能，在小村子里边教书实在是太屈才了。大哥问你一句，有没有兴趣来信义堂？咱们兄弟们大干一番事业。
2: 是啊，老魏，你愿意吗？反正你已经冒充过一次信义堂的人了。
1: 感谢洛兄厚爱啊，只是现在时机不对。
3: 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完成，希望有朝一日一定为洛兄效力。
0: 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不过老魏，你给我记住，不论你什么时候来，我信义堂都给你留一个位置。<笑>
3: 感谢洛兄厚爱。<笑>老当家的，我真是有口福啊！一回来就赶上喝酒啊！<笑>
0: 老二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3: 你又跑这儿来拆枪了，
1: 马副堂主，咱们又见面了。
3: 老二，拆枪什么意思？这位兄弟好身手啊！上回在电信庄，他空手夺了我们的枪，而且三下五除二就给拆成零件了。
1: 当时鲁莽，多有得罪。
3: 老魏，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就是个教书的。
1: 教书的？
3: 不可能吧？
1: 那马副堂主觉得我是干什么的？我觉得你应该是江湖上的哪路好汉呢？马堂主真会开玩笑啊！老魏兄弟，我们都是在江湖上混的，有话就说在面上。直说吧，这次来是什么目的？我的一个朋友啊，送洛小姐回西安城，她半路就走了，我就替她送洛小姐回来，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哥，你怎么回事啊？人家好心送我回来，
3: 你这问东问西的，好像审犯人一样，一点也不给我面子。<笑>好，不管怎么说，做到这儿的就是兄弟。来，以后多亲多近吧。
4: 啊，是啊，是啊。哎，那个老魏，你看我来晚了哈，我先自罚三杯。
3: 不是你们这杯子太小了，等着我啊，我去拿大碗来啊，
4: 等着，
3: 快点啊。<笑>

もう少し調べ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な。戻っていい。

0: 师妹，饿了吧？来，快吃点东西。哎，慢点吃，跟饿死鬼似的。
1: 嗯，算了，我帮你打听个人。
0: 什么人？
1: 有个人叫骆大明，你认识吗？
0: 骆大明？
1: 嗯，
0: 不太熟，什么来路？
1: 嗯，据说这个人啊，飞檐走壁，枪法极好，独来独往，而且水上功夫极好。
0: 是吗？
1: 嗯，
0: 江湖上还有这么一号人，我不应该不认识啊。
1: 嗯，他妹妹啊，叫骆小新。嗯，他们原是大户人家，可这个骆大明不喜欢待在家里，后来就成了独行侠。
0: 骆小新？
1: 嗯，
0: 大户人家。是西安城的吗？
1: 应该是吧。这次呀，我就是和他一起来的。我们走了一路，结果半道上走散了，我就一直死等呀。哎，可谁知道后来我看见他跟着一群人走进了信义堂。
0: 信义堂？
1: 嗯。
0: 骆大明，骆小新。哎呀，师妹，你被人耍了。这骆大明啊，就应该是信义堂的大当家的骆明义，骆小新就是他妹妹骆欣。
1: 什么？这个丫头片子！
2: 来，小心点。
0: 嗯。
2: 来，轻点啊。你去泡壶茶，免得他起来口渴。你去拿双被子，天气冷啊。

0: 大师爷，这个老魏到底是什么人啊？我刚刚回禀过大少爷，大少爷让我给你带一句话。这个老魏很不寻常啊！哼，怎么个不寻常啊？
1: 你还记得大小姐有一个同学叫华小诺吗？记得，保定府老华家的千金吗？这个老魏和华小诺是一起的。 听说要在电信庄建一所学校，他们都是那里的老师。不过大少爷和他动过手，此人手底下相当硬啊。果然是不寻常。什么人呢？
0: 八路国君。
1: 还是江湖人士啊！这个大少爷倒没我说，我也不敢妄加揣测呀。哼，
0: 我落名一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阅人无数，还没有人能够逃得过我的法眼。这样，我明天就试试他。好。
2: 我要去救他们！哎，你疯了！别冲动！
3: 那是到底怎么回事？听说啊，日本人从东北调过来一个特务队队长，此人非常阴险狡诈，刚来了一个多月，就已经把新安城的地下党组织啊破坏殆尽了。最近抓了很多人。
2: 如果找到神龙，神龙一定能救他。
3: 神龙？好，但愿你能找到我啊，就不陪你了，我还得回去买菜呢。
2: 哎。
4: 来，好，来，好。

0: 干什么呢？
1: 我要找洛欣，让他出来见我。
0: 你找我们大小姐干嘛？
1: 我跟他的事儿跟你说不着。
0: 哎，那可不行。咱信义堂虽然不是什么大衙门，但是大小姐也不是说见就见的。
1: 怎么还跟我摆起谱来了？我跟他有重要的事情，赶紧让他出来见我。
0: 哎，你这人怎么说不清呢？你到底谁呀？哎，
1: 你让他出来，他自然就会告诉你。你管我是谁啊？快起来，你给我让开，让开！洛欣，洛欣，你赶紧出来见我！洛欣，你这个翻脸不认人的丫头片子，你赶紧出来见我！洛欣，
2: 我住手！水妹。真的是你吗？
1: 不是我是谁啊？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这进了大宅门就翻脸不认人啊。
2: 哎呀，好了好了，人家又不知道你是谁。走吧，跟我进去吧，走。
0: 春梅啊，他谁呀？
2: 他呀是大小姐的朋友。
0: 大小姐的朋友怎么有这么疯疯癫癫的？
1: 你说谁呢？谁疯疯癫癫啊？
2: 行了行了行了，人家开玩笑的，走，跟我进去吧，走。
0: 人呢？
3: 哎，哎，洛欣，
4: 师妹，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跑了呢。
1: 你还好意思问？你为什么骗我啊？
4: 我骗你什么了？不是你自己跑的吗？
1: 哎呀，我不是说这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真名？还有，你哥哥就是信义堂的堂主洛明义。
4: 嗨，这个呀。这也不算骗你，我的小名的确叫小新，我哥叫大名，而且我哥在加入信义堂之前的确是独来独往的呀。
1: 是吗？
4: 再说我们刚刚认识，我又不知道你的底细，当然不能什么都告诉你了。哎，
1: 行行行，算你有理。
2: 那你现在带我去见他吧。
4: 正好我哥和老魏正在演武场比武呢，咱们一起去看热闹。
1: 老魏他还没走啊？
4: 没有啊，他和我哥很投脾气，俩人玩得可开心了。
1: 哦，那我就不去了。
4: 你这么害怕老魏呢？
1: 谁说我害怕了？我才不会害怕他呢，我这是让着他，好女不跟男斗。
4: 那他为什么要抓你回去啊？
1: 我上辈子欠他的，阴魂不散。
4: 老魏打架的姿势可真难，竟让流氓斗殴你了。
5: 这打架不光是要好看，关键是要打得赢才行。
4: 那他也没赢啊。
5: 帮主的招数太繁琐，这样很耗体力，要是走的时间长一点，老魏的优势就体现出来。
4: 你到底是哪边的？他是我们信义堂的三当家，为人耿直，从不说谎。
6: 好了，洛兄，咱俩半斤八两，我看就不用再比下去了。
7: 佩服佩服啊！要是再打下去的话，我可就要输给你了。
6: 哎。你太谦虚了。
7: 这样吧，老魏，要不咱们俩比比枪法如何？
6: 好啊，恭敬不如从命，请。
8: 大当家的，
0: 大当家的，这几个非要进来，我拦不住。

0: 鄙人渡边浩，特意过府来探望罗巡小姐。
1: 幸会啊，渡边先生，昨天还劳您大驾送我舍妹回家，我这儿还没谢谢您呢。
0: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走的。罗巡小姐在吗？
1: 不知道啊。

0: 一会儿我派人找找看。
1: 好吧。
2: 刚才好像比武是吗？
0: 哎呦，让渡边先生见笑了，我们呢那是闹着玩呢。
2: 佐々木，这位是我的副官佐佐木君。一级演习日本武士，不知道是否有幸向罗密印先生请教一二。
0: 好吧，我正想领教呢，请吧。

0: 你怎么来了？
1: 你都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
0: 你赶快回电信站。
1: 不行，我马上就要找到石头。
0: 别胡闹。
1: 谁跟你胡闹？我是动真格的。
2: 马队，
3: 勝負あり。先ここまでにしとけ。罗明先生，听说你的枪法很好，我来演你比比掌，如何？
4: 好啊，恭敬不如从命。渡边先生，该您了。
3: 罗明先生，好张啊！请他明白，四个苹果吧。
4: 四个。好，给渡边先生摆四个苹果。
5: 是。

0: 想干什么？
1: 杀人！
2: 渡边先生，您真是厉害啊！在下是甘拜下风。
0: 当然的。
3: 太君，您的枪法真是太神奇了，在全日本都已经是第一名了吧？啊！
2: 我来试试。渡边先生，我这位兄弟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你肯不肯赏脸。
0: 老魏，
2: 渡边先生，
0: 又见面了，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枪法吧。
2: 好，那就现场吧。
4: 兄弟，麻烦你给我摆六个苹果。

0: 好兄弟，太棒了。
1: 老魏，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老魏是我们信义堂枪法最好的镖师。
1: 不像，我看你像个当兵的。
2: 哼，渡边先生真是好眼力啊。兄弟在进信义堂之前啊，确实吃过几年军粮。
1: 当过什么兵？
2: 不值一提，一个三流部队。
1: 那为什么不干呢？
2: 后来被共军打垮了，大伙儿就都散了。
1: 昨天在丁山桥下还真的，是不是你？
2: 渡边先生真会开玩笑啊。当然不是。
3: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昨天不是已经盘问过了吗？比枪比输了，也不至于吓唬人吧？
1: 没有的事，只是我们聊一聊魏先生枪法如山，我自愧不如。
2: 侥幸侥幸。
1: 罗小姐，今天专程来向你正式调整的。真的。
3: 渡边先生太客气了，昨天不是已经道过歉了吗？何必多此一举呢？
1: 不一样，今天是正式的。请接受我的一份诚意。
0: 洛仙，这也是渡边先生的一番好意，收下吧。
3: 那就多谢了。
1: 洛小姐，这里是舞蹈农场的地方，不如咱们换个地方介绍一下花道，如何？
0: 小妹昨天刚刚回来，身体有些不适，还是改天吧。
1: 那好吧，改天再来吧。
4: 渡辺隊長、あの品人に気を使いすぎ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あの女がお好きであれば、私が縛ってお連れします。
1: バカ言うな。今日は親善のために来たんだ。後々奴らと付き合っ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からな。
4: ではなぜ彼だと暴起そうのに。
1: ごまかすためだ。相手に敵意を持ってないことを知らせるんだ。
4: あのラオウェイというやつは神論ではありませんか。
1: それはまだわからない。だがちょっと気になるのは、彼が自分の銃を使わ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ことだ。銃の使い手は他人の銃を使ったりはしない。
4: やつは隠れ蓑に使ったんじゃ。
1: シーダフと一緒にラウェイの身辺調査をするんだ。
4: はい。
0: 喝。
2: はい。
0: 今天我是特别高兴啊，多亏我老魏在，让渡边那个小鬼子吃了个瘪，大涨了我信义堂的威名。来，我们大家同喝一杯。
5: 来，干。
0: 老魏，现在你总应该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吧？
2: 骆大哥，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就不要再逼问我了啊。
0: 电心庄的小鬼子是不是你们打走的？
2: 都是乡亲们干的。
0: 乡亲们？
2: 对，乡亲们。
0: 好一个乡亲们呐！我表弟已经把整个经过告诉我了，真是大智大勇，令人佩服啊。
5: 骆堂主，你别光佩服他呀，我也有份儿了。
0: 哦，好啊，金钩英雄更令人佩服了。
5: 骆堂主，我听骆心说您也会左右开弓。
0: 双手打枪我是会，可是要是蒙上眼睛打枪，

0: 那我可就不会了。其实啊，那只是一个障眼法。在蒙上眼睛之前，把位置看好了就行了。那苹果又不会跑了，拿捏准了就行了，没有什么难的。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老魏，你教我打枪吧。
2: 你也打枪？
1: 你看我哥送给我的，我一次没打过呢。
2: 小妹啊，你不是一向不喜欢舞刀弄枪的吗？
3: 哥，人是会变的。哼，
2: 这么精致的小手枪，我还从来没见过呢。
3: 我呀，也没什么嗜好，就是喜欢枪啊。这样，回头领你们去看看，看上的哪一支我就送你们。
1: 好，那我就先谢谢了。
3: 谢什么？宝剑赠侠士，好枪送英雄嘛。
1: 那后半句应该是红粉赠佳人。
3: 哥，你有什么可以送给水妹的？哎呀，
2: 这你可把哥难住了。我那儿还真没什么红粉，这得到你那儿学嘛去。
3: 我不要红粉，我也要枪。
2: 你也要枪？好，那我就送你一支。
3: 骆堂主，我一直有件事想问你。说吧。
2: 你是不是神龙？什么意思？哥。哦，大妹子啊，我让你失望了。
4: 我可不是你要找的神龙，神龙是条好汉，我实难忘其项背啊！老魏，你看，骆明义送我了一把驳壳，帅不帅？
5: 不错，你这把枪还是德国原装的。
4: 我用那两只啊，还是汉阳兵工厂仿造的。你拿的什么？好像是把女士的。这不是给我自己用的。哼，怎么，给你相好的呀？别
5: 胡说。我是帮指导员弄的，我是看他的枪太差了。
4: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会关心人。邓师妹，
5: 明天你跟我回去。
4: 不行，为什么？你还想刺杀渡边？你是不是想把所有人都害死啊？怎么了？今天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把渡边老鬼子给杀了。
5: 丁守妹同志，你怎么一点轻重缓急都不懂啊？哎呀，
4: 好了好了，不跟你说了。哎，这几天啊，我在外面看到日本人抓住咱们好多的地下党。 我听李木三说是日本人从东北派来了一个特务队队长，听说这个人特别厉害，才一个多月时间就抓了咱们好多人。那
5: 你想怎么样？哎，
4: 都是自家人，咱们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5: 怎么救啊？咱们这人生地不熟的，连监狱的门窗哪边开都不知道。
4: 李木三是地头蛇，他准知道。
5: 您的意思是，咱们三个人，两杆枪去劫狱？
4: 怎么不行啊？
5: 丁水妹同志，地下党和咱们不是一个指挥系统，而且目前的情况咱们也不清楚。到底破坏到什么程度，上级有什么对策，咱们一无所知啊。如果现在轻举妄动去救人的话，不但人救不了，还有可能把人害了。
4: 那你说怎么办？
5: 我的意思是，你先去找李木三，把情况了解清楚。我回去呢，报告许司令。另外，一定要把那个特务队长找出来。此人留着是个祸害，看看有没有可能先把他干掉。
4: 嗯，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5: 哎，等等，你先把枪交给我，我给你保管，回头我再还给你。
4: 怎么，你想贪污啊？
5: 丁水妹同志，我真是服了你了。谁稀罕你的破枪？我是看你男二他太显眼。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2: 夜多小便人疲劳，

0: 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

0: 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9: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

0: 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二爷，您这一去就半个月，我还以为你不回来找我了呢。
5: 我这次出门是为太君公干，昨天晚上才回来，这不溜溜的就过来看你了吗？啊？
4: 你已经为日本人做事情了。
5: 日本人有钱呐，我们信义堂开门做生意来的都是客，跟谁做不是做呀？等我再敲他们两笔，就够钱给你赎身了。
4: 真的？太好了，二爷你对我真好。
5: 跟着马爷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啊。
4: 二爷，如果我要做马太太呢？
5: 行啊，到时候我八抬大轿抬你进门，咱们也来得个明媒正娶，怎么样？
4: 二爷，你对我太好了，我简直无以回报。
5: 那就以身相许啊！
4: 讨厌。
6: 老马，别一惊一乍的。
7: 石队长，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咱们不是说好了不在公开场合见面吗？
6: 情况紧急，就两句话。这个女的可靠吗？
7: 可靠，我的女人。
6: 渡边想知道老魏的身份，看看他是不是神龙。
5: 他会是神龙？
8: 他枪法很好，渡边认为他很有可能。
7: 这个老魏其实你见过？
8: 我见过，
7: 就是上回在电信庄拆咱们枪的那个。
8: 是他呀，你一定要好好查查他。

0: 那是谁呀？好吓人！他一看我，我全身都发抖。
1: 哎，你可别抖啊，他是财神爷。
2: 这个特务队长啊，叫石达富。这此人的做派很是神秘，吃喝嫖赌他一概不沾，而且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所以啊，大部分人啊根本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小心，可能啊是亏心事做多了，怕别人找他麻烦。
3: 那不是很难找到他？你笑什么？
2: 那一般人找他当然难找了，咱便衣队有人呐。
3: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赶紧去打听清楚。哎，还有，被抓的地下党组织什么情况？一起打听清楚。
2: 行。哎，我这老给你们干活，你们也不给我个什么名分啊？
3: 名分？有，我封你个大将军，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2: 谢主隆恩。哎，给开饷吗？
3: 当然有了，逢年过节送你两斤黑鱼。
2: 你这长官也太黑了。
4: 哥，你怎么不敲门啊？
5: 哎呦，大哥就是不敲门也不用拿枪对着我吧。啊，
4: 没有。
5: 干嘛跟老魏学枪啊？
4: 没
5: 学枪不用找老魏，大哥就可以教你。
4: 你日理万机的，哪有时间搭理我呀？
5: 别找借口啊，跟大哥说实话，是不是看上老魏了？
4: 讨厌，你说什么呀？
5: 看上就看上了呗，这有什么呀？要是没有想法，那才是出了问题呢。
4: 真的没有，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5: 小妹，咱爹妈死得早，你就是我最亲最亲的人了。大哥希望你这辈子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

0: 哥，哦对了，你昨天跟大哥说喜欢像我这样的英雄好汉，指的是谁啊？老魏。他是一个好汉，不过我们认识才没几天，八字还没有一撇呢。那还是有好感嘛，小梅，你得想清楚了，英雄可不是好做的。 它意味着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牺牲，让你每天提心吊胆的，怕他受伤，怕他生病，怕他随时有生命危险。有大哥这么一个让你担惊受怕的已经够了，再加这么一个，你能承受得住吗？当然了，大哥不是反对你喜欢老魏，只是这个人。 背景太深，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呐。大哥也没琢磨透他。他不是老师吗？你怎么这么天真啊？老师能把枪玩成那样？
1: 难道是土匪？不像呀。
0: 八路。
1: 八路。
0: 我就是这么一猜。 小妹啊，你要是嫁给一个书呆子，也许这一辈子能平平安安的；要是嫁给了八路，那可就不得安生了。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自己好好想想。而且现在渡边那个小鬼子就横插了进来，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希望你尽快的考虑清楚，早早的断了那个小鬼子的念头。
1: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0: 办法倒是有。 但是不知道成不成？
1: 什么办法？你想办法让老魏脱离八路，加入咱们信义堂，有大哥替你看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八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他会愿意吗？哎，
0: 这就要看你的能量了。行了，早点休息。

0: 据马有德说，他是电信庄人。
1: 老魏是电信庄的，真是太巧了。罗密和罗勋都在帮他说话，这个人根本不是是一般的，他很危险，就算不是神龙也不能留下他。
0: 那您的意思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留他一个？
1: 你派人盯着他，飘在行李当动手，叫他出来落了当再下手。
0: 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起来？
1: 没必要现在跟西当死伯人。
0: 属下明白。
2: 手要握紧，调整好呼吸。慢慢扣动扳机，来。哎，
3: 我真没有。
2: 没关系，第一次打枪都这样，习惯就好了。再来，手再握紧了。记住了，你要控制住你的枪，不要让枪控制住你。来。不错，多多练习就行了。
4: 不错不错不错呀，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
2: 二当家的。
5: 二哥，你笑话我呀？
4: 真的，我头一回打枪的时候一梭子都打了飞机了。老魏啊，你枪法不错呀，在哪儿练的
2: 啊？我小时候啊跟我爹打过猎。哦，
4: 那你为什么对每种枪都这么熟啊？上回你在电信庄拆枪的时候简直是令我眼花缭乱呢。
2: 不瞒你说啊，我15岁的时候给一师

0: 当过勤务兵，他收藏过很多枪，平时呢，我就经常帮他把枪拆开来做保养。
1: 哦，你是不是住在电信庄啊？
0: 啊，不是，就是偶尔去。
1: 那上回电信庄神龙显灵的时候，你在不在啊？
0: 我听说了，但是很可惜，没能赶得上。
2: 老魏啊，我看你枪法如神呐，你不会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神龙吧？
3: 二哥，你瞎说什么呀？她要是神龙的话，丁水妹还至于到处找神龙吗？
0: 丁水妹找神龙，干什么呀？
1: 啊，她呀，疯疯癫癫的，想一出是一出。
0: 丁水妹是干什么的？
1: 王二爷。
0: 你这是在盘查我？没有没有没有，好奇而已。哎呀，老魏啊，你看你既然来了西安城，就让我尽一些地主之谊吧。我带你进西安城玩玩，顺便给你介绍几个姑娘。
2: 二哥，你就不能教人点好啊？
0: 你看我这个嘴，让我妹子生气了。
1: 王二爷，感谢了。
0: 来日方长，这次啊就不叨扰了。下次也不行，跟他出去，这没一个好。我有这么不堪吗？
2: 好了，二哥，你先走吧，别耽误我们练枪了。
0: 那我们聊的正投机呢，再聊会儿。
1: 聊什么呀？聊。
0: 你在这儿聊天，哪还有心思练枪啊？
1: 好，那你用心练吧，我走了，改天咱们再聊啊。
0: 回见。
2: 这，哎，
0: 别碰上我。<笑>
2: 不行，这个马有德是什么路数啊？
3: 他是我们信义堂的元老，跟了我哥很多年了，算是精明强干，就是管不住自己，吃喝嫖赌，样样都行。
2: 那他跟日本人是什么关系啊？
3: 不知道，怎么了？
2: 我听说他跟日本人来往很密切，你有空的时候劝一劝你哥，让他小心一点。
3: 那你怎么不直接跟我哥说呀？
2: 我毕竟是个外人，说了他也未必会相信。
3: 其实我哥呀，就身边缺个帮手，要不然的话也不会容忍马有德这么多年。你愿不愿意加入信义堂帮帮我哥？
2: 这个恐怕不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3: 我可以等啊，等你做完你的事儿。
2: 哎，罗欣啊，这件事情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
4: 到底什么事儿啊？现在不方便告诉你，以后时机成熟再说吧。来，咱接着练枪。
3: 好。
4: 怎么样？打听出来了？当然了，不跟你说了吗？三个路子很野的。
3: 先别急着吹牛，赶紧说正经事儿。
4: 这石大富呀，抓了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干部，这个人呢，后来经不住折磨，就给招了。所以呢，现在新安城的整个地下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除了撤退的，就是被抓被杀了。
3: 该死的，这帮软骨头！
4: 哎，石大富我看见了，
3: 他是什么样的人？
4: 非常普通，那搁人堆里啊，完全摘不出来。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长什么样了。 什么脑子？这你就不懂了吧？最适合做探子，因为啊，完全不引人注意。哎，快点，中间那个，长得最普通那个。
3: 这个呀，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
4: 你认识他？
3: 想起来，我见过他，而且还见过两次呢。咱们快走。哎，
2: 怎么样？
3: 已经查出来了，你知道那个队长是谁吗？
2: 谁？
3: 你见过的。上次马有德带人去电信庄，不是带了四个保镖吗？其中一个就是那个石大富。
2: 石大富。 那个姓石的队长，没错，就是他。
3: 都怪你。

0: 上次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就把他们给干掉了。
1: 这么说，马有德和石大富肯定是一伙的，而且他们已经盯上我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今天上午马有德找过我，他旁敲侧击的打听我的底细。
0: 那他问完了，肯定会向那个姓石的报告。
1: 只要盯住马有德，就能找到石大富。
0: 没错，今天我在外面看见好多可疑的人在晃来晃去。
1: 这帮小鬼子够麻利的，这么快就盯上我了。
0: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有的是办法。这样，你再去找一趟李木三。
0: 好。

0: 来我信义堂有何贵干？城里有人行凶杀人，我奉命缉拿凶手。难道凶手在我信义堂吗？
1: 这个我不知道，我奉了渡边太君命令，请老魏协助调查。魏，
0: 这么说你怀疑老魏是凶手吗？那么我想问问蒋团长，有没有证据？
1: 暂时没有。
0: 没有证据的话，我不会让老魏跟你走的，因为老魏是我的兄弟。
1: 那能不能请他出来，我问他几句话？
0: 去，看看老魏在不在。
2: 是。

0: 贾团长，你是来找老魏的吧？
1: 罗小姐，我奉了渡边太君命令来请老魏。
0: 他已经睡了。
1: 睡了？能不能请他起来一下？
0: 不必多此一举了，你不就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凶手吗？我可以告诉你，他不是，因为今天晚上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渡边要是问话的话，我可以去作证。
1: 这个，
2: 贾团长，事关我小妹的名节，她不会拿这种事撒谎的。
1: 可是，
2: 行了，贾团长，凶手还在杀人，快去抓人吧。
1: 打扰了，
3: 走。
2: 陆星啊，老魏现在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2: 你的胆子可是够大的，要是被揭穿的话，我们大家都得死。
0: 哥，你不是一贯告诉我说，做人要讲义气，受人滴水之恩就涌泉相报吗？老魏救过我，我帮他也是应该的。
2: 江湖上那一套，你个大小姐学他干什么？
0: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他。
2: 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
0: 好吧，就算是我喜欢上他了。
2: 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什么都不说了。他就是捅了天大的娄子，我都替你接着。
0: 谢谢你哥。
2: 老魏知道你的意思吗？
0: 这我哪知道呀。
2: 要不大哥替你问问。
0: 你对你妹妹就这么没信心吗？
2: 哼，这小子上辈子不知道敲破了多少木鱼，居然得到了你的青睐。
0: 哥，
2: 好了，去他房间看看。
4: 老魏，什么情况？你怎么才回来？
5: 刚才在门口被堵上了，我只好开一枪把鬼子引开，才溜进来。
4: 哦，假说要带你去问话，可把我们急死了。
5: 后来呢？
4: 洛欣先替你去挡架了。
0: 老魏，你回来了，你没事吧？
5: 没事。
2: 你们都先出去吧，我跟老魏有话说。
0: 好。
5: 老大哥，刚才的事儿多谢了。
2: 人是你杀的？
5: 是。
2: 果然是艺高人胆大。事到如今了，总该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了吧？
5: 怎么说呢？有些话还是不挑明的好。
2: 我小妹对你是一往情深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名节来救你。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5: 陆大哥，兄弟是个四海为家的人，实在是不敢耽误陆小姐。
2: 别跟我说这个，我就是问你对我小妹有没有意思。
5: 洛小姐很优秀，但是和我不是同一路人。

0: 我知道了，来日方长吧。老魏，今天我们救了你，以后新义堂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希望你能够鼎力相助。
1: 那是自然，于公于私，兄弟都责无旁贷。
2: 罗明义兄妹一力维护老魏，卑职也不好用强，再加上后来凶手再次行凶，我们只好放弃了。
3: 不过老师，
4: やめとけ。今言ったって何も出てきやしない。かえって新一団の恨みを買うだけだ。
3: そう考えるんですか。
2: 太君，卑职以为凶手不是老魏。
4: 你说吧。
2: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他。事情发生以后呢，我问过盯梢的人，他们说他晚上出来，在街上转了一会儿，就直接回新一堂了，再也没有出来。事情发生的地方离新一堂很远，从时间和地点上看，应该不是老魏所为。
4: 你说的有道理，只是新一堂的人不把老魏叫起来，有一点欲盖弥彰了。
2: 骆大小姐信誓旦旦地说，老魏一晚上都跟他。
3: 隊長、何人か連れてラオウェイを殺しに行きます。
4: そうせるな。奴が一人になるのを待つんだ。検問所を閉鎖して町中を捜索するんだ。とやら庭へ不要しいるシダフメヨスだしょうし。
5: はい。
6: 你们这么快就走吗？
1: 是啊，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实在不敢再耽误了。
6: 你不是要教我枪吗？我还没学会呢。
1: 哼，洛兄就是个神枪手，何必舍近求远呢？
0: 我这个小妹啊，看不上我的手艺。
1: 其实基本的已经都教完了，你只要勤加练习就行了。
6: 你们非得走吗？
1: 是啊。
6: 其实也不是很急。
7: 你住嘴！什么不着急啊？你一不着急，家里人着急，都快火上房了。
6: 你怎么知道？
7: 去。
0: 好吧，既然你们有急事，我就不强留你们了。我派两个人送你们出城吧。
1: 好，多谢洛兄款待，咱们后会有期。
0: 好，绿水不改，青山常在。你给我记住，信义堂永远给你留把椅子。
1: 多谢。
6: 我送你们出城吧。
1: 太麻烦了吧？
0: 哎，老魏，难得我妹妹一番好意，你就别客气了。
1: 那。那就有劳洛小姐了，
0: 请。
8: 老魏，你什么时候能对我这么客气？
1: 我再对你客气点啊，你就该上房揭瓦了。
9: 站住！干什么去啊？
6: 我们是信义堂的，这是我们家洛大小姐，送两个朋友出城。
9: 上峰有命，出城一律搜身。出城！
2: 你们都瞎了眼睛了，这是新义堂的洛大小姐，渡边太君的好朋友。你们不想活命了啊？
6: 贾船长，我送我两个朋友出城，可不可以？
2: 可以，太可以了！闪开，给大小姐送出城。去报告左总穆太君，老魏出城了。
3: 是。
1: 洛小姐，你回去吧。
6: 再见，再见。

0: 我是一个粗人，人家怎么会看上我？
1: 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粗人，可你跟他在一起，男女尽调书袋子，显得自己好像挺有学问一样。

0: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任其发展容易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10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王媛媛，中医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营养师，全国多家老牌康养中心特聘顾问。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三碗汤，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坚持每天三碗瘦身汤，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1: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早中晚各一碗，能够清肠燃脂抗饿啊，协同增效，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0: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药膳，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那我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啊，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她腰围有3尺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我就给她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哎，大概是半年的时间过去啊，她瘦了有50多斤，
2: 50多斤啊！
1: 对，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去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您看啊，
3: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2: 两张，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3: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任其发展容易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10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魔芋丝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4: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1: 尝一尝啊。
3: 对于我来说，我就太高兴了。能瘦身，
1: 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
3: 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1: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喝上几天之后，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

0: 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1: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2: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药膳，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
4: 我们这第二的汤也做好了。
3: 哎呀，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1: 我都等不及了，
3: 它味道特别好，
0: 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2: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任其发展容易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十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各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汤哥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不会让你们的这个血糖升高，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你看啊，我这一道康乐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2: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任其发展容易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十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3: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5: 小了一圈。
3: 对，
2: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很多朋友3个月成功瘦身20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每天三碗汤，成功喝掉大肚子，喝出小蛮腰。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6: 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就是按着老师的方子喝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像药膳一样。这减腰瘦腹三碗汤真不错，
7: 大概2个月吧，我这腰围啊就减下10公分，裤子呀松了一大圈，这整个人呀变化是特别大。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8: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不用节食，每天还是正常吃饭，也不用受累，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
2: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任其发展容易引发严重的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王老师的减腰瘦腹

0: 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甚至有的人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瘦掉十多斤，腹部赘肉不见了，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老师，今天平地。
2: 哦，来了，我找啥子呢？
1: 不找了，晚上。
2: 十二点噻。
1: 不耍了。
2: 今天猫还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

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2: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3: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4: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1: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仑吗？
5: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1: 我已经跟昆仑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3: 永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2: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过来，我干掉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98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查。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期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钱池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哈哈哈哈哈！关长，是。 诸位，这个尖齿窗的铁盖子。 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1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go。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 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2: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迫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诸位，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冲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

0: 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0: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2: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3: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着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吴宗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

0: 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1: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2: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1: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2: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1: 围困和封锁呢
3: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2: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1: 刘明基同志，
2: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1: 爬上去过，
3: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1: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有他吗？你听。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1: 有山吗？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尖齿窗啊？
1: 大伯。
3: 哦，那上不去呀。
1: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1: 是啊。
3: 哦，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6: 他叫什么？

0: 他叫什么呀？
1: 叫这个长
0: 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
0: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2: 老大伯，谢谢你了。
1: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夫接不受！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娘，
2: 枪毙了你！

0: 有什么？新狗的三枪。
1: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我要等你。
2: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自小生在华山，盔甲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森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
6: 对，
5: 就住在这儿。
7: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

0: 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9: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

0: 眼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2: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3: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
4: 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5: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6: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3: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7: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3: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5: 云雾山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2: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11: 哪个买的？
12: 五、四、三、二、一。
13: 爸，
11: 啊！
1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1: 就这么简单？
9: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13: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3: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曲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3: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歌郎。
11: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13: 一键直达。
11: 嗯。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了。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5: 对，
6: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3: 没关系，
6: 大娘，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6: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3: 大娘，
6: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7: 还没呢。
6: 多对不住同志们。
7: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6: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2: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0: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呀、啊！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2: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
2: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1: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钻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0: 没有探望。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4: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9: 对，
10: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1: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10: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2: 是的。
10: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2: 是的。
1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

0: 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 参谋长，你谈谈吧。
2: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3: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1: 对，我们要给沈磊他爹报仇。
2: 对，
3: 给沈磊他爹报仇。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庆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2: 走吧。

这就是天桥。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不行，给我住口！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

0: 回建仇，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洪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2: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1: 走吧，
3: 走吧。
4: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2: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

0: 你能查？报告，
1: 什么事？
2: 进来。给旅长闹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您为陕西关中前进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啊，进来，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1: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3: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安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2: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4: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1: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

0: 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文通，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4: 来来，咱们
3: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3: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1: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6: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木耳就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纸侠，
6: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纸侠呢，
6: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6: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6: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6: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张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报，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

0: 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

0: 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3: 对，
2: 搞下来就这么办。
3: 刘三们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手里当尖刀。
2: 走，跟刘三们说说去。
4: 怎么？
2: 就咱们这几个人？
4: 是的。
2: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4: 对，
2: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3: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绝对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

0: 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眼前的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着。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匪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2: 没问题，
1: 可以吧？
3: 防匪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必须打胜，不许打败。

0: 北风里多少人？不到60个。都在什么地方？东西屋里都有。北风里长官是谁？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北风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这窗有多少人呢？侯营副带着有一个连。口令呢？
1: 大将。
2: 说的都是实话，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 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台来，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3: 谢谢司令。
2: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的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
1: 哎，师傅，师傅，师傅，
0: 啊！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别
3: 穿上，别冻着。
1: 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讲。
4: 是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郭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走火了，
6: 混蛋！再走火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嗯，
6: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6: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7: 是是。
0: 叫什么？
7: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5: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5: 是是，那一定，一定。
8: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

0: 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他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1: 哟，
0: 白翠香再加个烧饼。
2: 是，
0: 都给我睡下，睡下！
1: 胆儿小鬼。
3: 孟氏军同志，你带着这狙击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岭，掐住西风。
4: 是。
3: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牵制床，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4: 偷袭恐怕也困难，
3: 白翠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经理，
1: 文东，江青。
0: 哎呀，解放军！
2: 站住，站住！
0: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3: 怎么了？
4: 牵制装备程序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5: 啊，这可怎么办呢？
4: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6: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5: 好，梁排长，
6: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6: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7: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4: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5: 两分钟。
6: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6: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班，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0: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丁谦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啊！
2: 不要动！
1: 不要动！
2: 交枪！
1: 哎，我们交枪！
2: 交枪！
1: 交枪！
2: 交枪！
1: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3: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0: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3: 是，
0: 上苍龙铃。
4: 哥哥你要来，我不爱冲你打起来。哥，
5: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4: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正杰小团部发信号。
0: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0: 美峰，
2: 怎么了？
3: 前指窗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指窗，前指窗！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指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窗，千窗，千窗，千尺窗！南京集合西边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

0: 脑袋砍掉。
1: 是。

0: 子祥。
1: 走，举起手来。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
1: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毛主席。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螺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螺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

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螺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三百九十。

0: 园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西洋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西洋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西洋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

0: 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

0: 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5: 中心智能，智在手中，赢在未来。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买的
7: 5 4 3 2 1，
8: 爸，
6: 啊，
8: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
10: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10: 嗯。
4: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14: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13: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15: 他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16: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13: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仑吗？
17: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13: 我已经跟昆仑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15: 永生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14: 既然选择了死，

0: 最有价值的私房。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是搞不到钱了，怎么办？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3: 怎么办？
0: 要不你们先把项目停了吧，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吗？
3: 可以吗？
0: 你们能不能别来回转头了呀？有没有那种拍片子不花钱的方法？
1: 有没有？
2: 有没有？
3: 有没有？
2: 有。
3: 有。
2: 有。
1: 有。
0: 嗯，我改一搞剧本，把场景拉回好莱坞，我们自己演。
3: 这能行吗？
4: 哎呀，死马当成活马医，只要设备搞得定，一切都不成问题。
2: 我打断一下，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这次的拍摄了。就昨天那个面试嘛，他们说定我了，也挺急的，我可能下午就得走了。
5: 那我呢？我是不是得跟你一起去？
2: 他们说就定我一个。
3: 恭喜啊，离最佳男女主又近了一步。
0: 你早点跟我们说嘛，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一下呀。
2: 你还是认真搞钱吧。我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还有点舍不得你们。
4: 哎呀，没事了，前途最重要嘛。
0: 对呀，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能搞定的，放心吧。嗯，
3: 到了问问副导演还有没有适合我的角色。嗯，你这次上这戏不还得多亏了我吗？
4: 是吧？
3: 给你录多好。
2: 是是是是是，
0: 行。那我走了，
4: 走吧，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注意安全，
0: 不要被骗了呀！
3: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拜拜，一定顺利啊！
2: 拜拜，
0: 拜拜，拜拜，
4: 注意安全啊！
0: 加油，
2: 拜拜。

0: 他都能上市。
1: 这，你们朋友？

0: 你挡我视线了。又见面了啊？
1: 这不是前夫哥吗？啊、哦，未婚夫哥吗？你咋来了呢？
0: 没你事儿，我走了。
1: 哎，你问你，
2: 金明轩，你来干嘛？
0: 你说呢？你们这样很没有礼貌。冯梦瑶，趁我还没有大动干戈之前，赶紧回去给我把婚结了，我可以既往不咎。
2: 不可能！我之前三次找你取消婚约，你就是不听，那我能怎么办啊？
0: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这么帅气又多金，配你是不是绰绰有余啊？你们说、我问你，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我结婚？跟我回去。哎，
2: 别动啊！打你啊！
3: 别乱来啊！
2: 来
3: 多啊！
0: 是他吧？啊，方梦瑶，你是富家千金的日子过够了，想当灰姑娘了是吧？
2: 咱们俩这件事，你说别人干嘛？
0: 我想起来你是谁，
3: 海边就是你，对不对？
0: 哼，正是在下。他开这么间小破店能赚几个钱？你看上他什么了？
2: 我们那天是偶然碰到的。
0: 不是梦瑶看上我，只是梦瑶她不爱吃猪肉。是什么意思？
4: 他没听懂。
0: 你哪根葱啊？轮得着你质疑我对梦瑶的感情吗？
3: 我是她未婚夫啊，你是第三者插足，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审判，你知道吗？
5: 那就是道德的审判，来得及吗？脸歇吧！我告诉你，
0: 你不就有俩臭钱吗？我告诉你，你离了你爹妈，你啥你也不是。
3: 有钱才有罪吗？啊，我有钱，你没有。哎
0: 呀，那既然你真没有钱的话，来呀，打我呀，砸我，朝这儿砸。你要真这么有钱的话，你最好拽我一跟头。
3: 开始玩死猪不怕开水烫，死皮赖脸的一套了啊！哎
0: 呀，我今天小爷我还就臭不要脸了。这儿是我的主场，你要有钱你就砸我，你要没钱给我滚出去，
3: 关门，放狗。
2: 退！
3: 粗鲁！
0: 你这样对待客人非常没有礼貌啊！
3: 我问你们怎么了？
0: 你瞅你长个样儿。挺大个脑袋，大方脸，头发还长牙，你长得就跟个发了霉的面包似的，在那跟我龇牙咧嘴的笑啊！
6: 你很有钱是吧？
0: 有钱了不起呀、啊！
6: 我告诉你啊，你在我面前你啥你也不是。
0: 我和梦瑶多少年感情了？我对梦瑶的感情可以说是天地可见，你懂个啥呀你？
2: 你说什么呢？
6: 我顺词儿呢。
2: 你还留着呢？
6: 留着是个念想吗？
2: 那个，今天谢谢你啊。他那个人又傲慢又自大的，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把他给说愣了，你可真厉害。
6: 我这也是爱情、友情的力量吗？
2: 你不会真喜欢我吧？放学后
6: 的吵吵，钟声飘荡。梦瑶，其实
2: 我只是把你当成重逢多年的好朋友。

0: 对不起啊，我知道现在说有点不合适，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加油，
1: 梦瑶。

0: 你看，你看，来来来，
1: 怎么拍呀？
2: 刚才我在剧本上第一道，你现在看呀！
0: 我改出来了，
2: 改出来了，改出来。
0: 哎，我看看啊。哎呦，哎呦，这段改得很好啊！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有画面感，我灵感来了啊！我现在就想，就说这个镜头第一个起先是从慢慢摇上来，然后跟着这个人，然后跟着这个人一起慢慢走，然后带出整个的环境，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特别好。
0: 那个代入感，
1: 下面这场戏啊。
0: 我的想法是，要一个一镜到底的镜头。起伏就从窗户开始，然后镜头跟着人物慢慢平移，带出整个环境。这样，环境结构也带出来了。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房间，哎，你看咱们这个房间，这布置啊，这装修，这小气质。 定了啊，不争竞了，就在这屋拍了。好了，环境问题解决了，关于人物关系啊，我还有一些小小的改动。东姨呀，东姨，这怎么又睡着了呀？我们是搞电影的，能不能有点精神啊？这个熬了几个大夜呀？
3: 你这一晚上横移横移的，咱就不能把机器架那儿就不能，
0: 绝对不能。我们是搞艺术的，要区别于那些人。电影，电影它是有味道的，你明白吗？
2: 明白。
0: 明白什么？
2: 味道。
0: 什么味道？
2: 泡面的味道。
0: 嗯，我也闻着了。
2: 香吗？香。马上开心了啊！你说这个，开什么局呀？林佳瑶，我问你，你找王哥借的那摄像器材，还有那茂蓝光的大炮，送来了吗？放心吧，早就搞定了，明天一早就送来了啊！
3: 钢炮的，你不会再泡一盒呀？
0: 不行不行，
3: 你找厂商的，你给我抢泡面。
2: 天啊，我这个编剧，我就想睡觉。 我已经熬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需要一个。
4: 你别动！能不能给我抢泡面？
5: 蝼蚁们。

0: 无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贵州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守护生物多样性根基。70家贵州企业携新成果亮相文博会，交出文旅融合新答卷。初夏时节，贵州各地特色鲜果集中上市，奏响夏日甜蜜经济序曲。中消协发布涉儿童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与猎奇营销，引导孩子理性消费。枕星盒入梦，品不一烟火味。稻策亨赴一场山水与民族交织的诗意之旅。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呼吁大家以守土敬泽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生态保护成效持续凸显。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覆盖约18%的陆域国土，织就了生态安全网，而旗舰物种也频频迎来新成员。
2: 在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一头雄性亚洲象幼崽和象妈妈的甜蜜互动吸引了大家关注。这头象宝宝今年出生时体重达到158千克，是野象谷有记录以来出生体重最重的象宝宝。
3: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2: 人工繁育创下新纪录的同时，亚洲象野外种群也在不断壮大。数据显示，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300多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山高谷深，这里生活着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它是世界上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不久前，海南长臂猿的监测队员在这里发现了新诞生的鹰猿。在巡护人员提供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新生儿小鹰猿还不能独立行走，两只臂膀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习惯挂在妈妈身上，哪怕是行走和跳跃，母鹰也不会分开。为了让海南长臂猿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38处绳索廊道，生态修复栖息地5000多亩，种植喜食乡土树种超30万株，有效扩大海南长臂猿潜在的觅食和活动范围。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0: 贵州地处长江、珠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63.3%，已查明生物物种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近年来，贵州各级各部门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重塑生态保护新格局。全省90%以上的自然生态体系系统和85%以上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5: 在遵义市绥阳县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会定期进山检查红外相机运行状况，让每一台森林之眼都能清晰稳定上岗。
6: 早上的9:15，一只小姐从这个地方路过。
5: 去年8月，保护区布设了294台智能红外相机，可自动捕捉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和违规用火等隐患，并实时上传。
7: 红外相机24小时

0: 不间断监测，让我们对整个保护区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数据也更真实，科研价值更高，守护山林精准又高效。
1: 目前红外相机已采集野生动物照片超15.2万张，视频4600多段，记录兽类20余种，鸟类近100种，标志着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迈入智能化监测新阶段。
2: 将进一步优化红外相机监测方案，常态化开展监测设施运维管护，持续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守好生物多样性本底。
1: 在贵州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室大屏上正实时传输着黑夜猴的活动影像。通过智能综合监测体系，保护工作从人追着猴跑变为数据追着生态跑。目前保护区内已监测到黑夜猴种群数量72群，共554只。近期，科研团队还一次性发现峨眉资蝉等5个两栖爬行动物新纪录物种，其中2种属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
3: 以前观察海猴要近距离去记住它，现在视频、监控、高科技到处都按来有，坐在办公室里面都看到猴子在哪个区域活动，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1: 为守护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金毛狗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建成全国首个金毛狗蕨专项生态修复基地，累计完成5轮抢救性繁育，修复管护面积超600亩，成活率稳定在98%以上。
4: 次数监测金毛狗蕨年度生长高度、新生仔株的数量、排查病虫害发生状况，通过科学研判、展示规律、精准指导人工繁育与野外会迁，为金毛狗蕨长效生态修复做了科学支撑。
1: 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人工繁育难度极大。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企业通过与科研院所合作，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从不足20%提升至90%。
5: 我们成了国家的南科植物保护利用工程中心，国家兜兰种子资源库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子资源，整个南科植物的遗传育种基本上有全套技术。
1: 目前企业已收集驯化200多种兰科植物，保育的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全球2%以上，获得30项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并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6: 来这工作以后，现在经济条件也变好了，我都变成了一个养兰花的专家了。
1: 持续丰厚物种家底，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2.4万种，丰富度位居全国第4位。全省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237处，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10.05%。各类自然保护地的保护范围成为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家园。
7: 这些年来，贵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努力，保护成效是很明显的，还是把这个本底要搞清楚。通过科学保护发展起来以后，也要有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贵州馆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亮相，精心设置6大主题区域，70多家企业带来文旅融合新成果，让观众全方位感受黔桂大地的文化底蕴与时代活力。
9: 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贵州展馆村秀的表演，大家可以看到彝族、侗族、苗族、布依族的服装一一亮相，而我今天呢也选择了这一件彝族风情的改良款的服装，带大家用最贵州、最新潮的方式玩转文博会。
10: 这些都是我们的原创产品，我们参展的总共有50个单品。比如说你身上的这件衣服，我们提取了彝族的图腾，加入苗族的，融合在一起进行了设计。这套衣服在去年登上了中国国际时装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让大家认同和喜欢。
11: 以村替为原型打造的创意秀场内，贵州多个民族的服饰、银饰、刺绣作品轮番登场，将田间地头的烟火气搬上了文博会的 T 台。贵州正用村字号 IP 打开一条从山区到湾区的文化通道。 此外，刺梨、抹茶、酸汤等贵州好物与桂银、桂绣等民族瑰宝相应成趣。近年来，贵州文化旅游业亮点频现，活力迸发。去年，全省旅游、省外入境游客同比分别增长15.3%、50.1%。大湾区已成为贵州重要的省外客源之一。
9: 接下来，我们要来瞧一瞧 AI 是怎么赋能中医药和民族医药。

0: 我眼前的这台小机器呢，马上要为我望闻问切了。
1: AI 中医四诊仪今年首次亮相，在我们传统的中医望闻问切的基础上，结合了人工智能个性化的健康体检报告，准确率是非常高的。舌诊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7.14%，脉诊的准确率呢，它可以达到98.76%。
2: 依托丰富的民族医药资源，贵州正推动中医药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这一次近年来最大的一次参展的规模，我们一共带来了大约120个产品，精选了贵州少数民族医药，重点突出了贵州中药材的大品种。我们编制了贵州省中药健康旅游的招商项目，把中药材的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
2: 围绕绽放多彩魅力、焕发创新活力、释放发展潜力三大板块，贵州展馆向大湾区呈现了一个多彩、新潮、充满活力的贵州。
4: 昨天，以干净前茶全球共享为主题的521国际茶日贵州茶推介活动在北京北海公园禅福寺广场开幕。
2: 现场，省茶叶协会与贵茶集团分别围绕干净前茶和抹茶做推介，30家茶企进行了产品和茶艺展示。
5: 都玉毛尖，我们尝了茶，哎，相当好喝。
6: 尝了一下年份白茶，入口以后呢，就是感觉到它有一种花香气，得益于贵州的那片土壤里边富含的各种矿物质吧，赋予它天然的这种茶气，喝起来比较舒服，很喜欢。
7: 北京是我们走向国际的一个窗口，然后我们也布局了我们的一些渠道和市场。贵州抹茶这几年已经走向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销呢已经是全国第一。
2: 目前贵州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居全国前列。去年全省茶产业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1000亿元，成为首个突破千亿级的农业产业。贵州茶企连续3年在国际茶日组团赴北京开展专场推介，推动前茶出山走向世界。
8: 贵州茶呢，连续4-5年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检测中合格率达到了100%，不仅成就了贵州绿茶的金字招牌，也为全行业树立了质量安全的标杆。
9: 贵州茶叶确实是配得上干净两个字儿，尤其是抹茶在全国的或者在全球的这个带动作用非常大的。通过这些系列的活动，能有更多中国的原创的抹茶产品呈现在消费者的眼前。
10: 贵州的茶确实是名不虚传，这几年来我们天天都在喝。
11: 茶叶是贵州的一个优势，现在贵州完全有条件把这个茶产业抓好，配合着我们多彩贵州的旅游活动一块儿把它搞好。
4: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贵州多地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产业。丰富的特色农产品不仅装点了夏日山野，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致富果。
12: 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大红村车厘子精品示范基地依托高山气候，联合高校研发培育了13个优质品种，果实甜度高，香味浓。自5月2日首次对外开园以来，每天有近1000人前来采摘体验。
13: 口感非常好，又新鲜又个大又好看又好吃。
12: 该基地占地495亩，采用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模式，采摘高峰期每天用工量达150人，累计发放劳务工资30万元，
13: 每个月工资3000多块钱，干了2个多月，也是比较在外面好点多了。
12: 在铜仁市碧江区瓦屋乡西坎村桑葚基地，村民们穿梭于桑林间，指尖轻捻，将紫黑饱满的桑葚小心摘下。
14: 早上和家人6点钟就起来到采摘园来摘桑葚，然后一天大概能摘个100-200斤，现在种地呢有6亩多，收入呢一天卖1000多块钱。
12: 近年来，当地依托优良的生态，以村集体经济为载体，大力发展桑葚产业，让小小桑葚成为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5: 我们村种植桑葚一共10余亩，随着去年剪枝技术的改良，产量是去年的2倍有余，预计总产量能接近15000斤。
1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测亨县岩架镇依托低热河谷气候优势，整合闲置土地推进早熟香瓜规模化种植，全程提供农技指导，确保品质优良，产量稳定。
16: 今年我们家种了3亩香瓜，1亩地有6000左右的收入。
17: 我们今年全程香瓜种植面积达120余亩，涉及3个村，有1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重点打通镇农贸市场，周边县市销售渠道，主动对接客商、农户，搭建产销。

0: 要较量，让香瓜事先餐供销无风险界。
1: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2: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4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将于6月15日至29日在遵义奥体中心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605名运动员、教练员完成预报名。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重返中国，首次走进遵义。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消息，4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2.8%，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1.2%，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6涨1降1平态势，

0: 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孩子们的消费需求也多了起来。昨天，中消协发布了六一消费提示，针对青少年常见的消费乱象做出重点提醒，引导家长和未成年人理性消费。近几年，盲盒、卡牌等新潮玩具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随之而来的消费乱象和消费投诉也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商品信息不透明、诱导孩子过度消费、售后服务拖沓、推诿扯皮等等。其中，未成年人在家长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卡牌的情况不在少数。那值得家长们警惕的是，当前的盲盒、卡牌市场还出现了明显的类赌博倾向，不少商家抓住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的执念，刻意诱导孩子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不仅造成了金钱的损失，还严重地影响孩子的学业，危害身心健康。中消协特别提醒，要正确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让孩子清楚地了解隐藏款、限量款的抽取概率极低，千万不要抱有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避免陷入消费陷阱。近期市面上还出现了不少外形和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以及各类恶搞零食，这些看似只是造型新奇、无伤大雅的零食，可能会对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心理暗示和行为诱导。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在给孩子选购食品时，一定要仔细核对产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厂家等等关键信息，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提高警惕，主动避开，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那最近降噪耳机受害者现象也是引发了热议，不少人长期佩戴之后出现听力下降、耳鸣甚至听觉障碍。医生警示，问题不在耳机本身，而在于使用误区，音量过高、时常失控等等不良的使用习惯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内耳损伤。
1: 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靠芯片运算发射出和外界噪音反向的声波来抵消声音。降噪耳机本身不伤耳，但其中可能存在两个使用误区。一是有些耳机降噪不足，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者为了能听清，往往会下意识提高音量。二是降噪后会导致听觉麻痹，世界安静，使用者不自觉想调大音量，追求沉浸感，长此以往可能对听觉产生影响。
2: 如果超过85分贝，就是比较强的一种声音的话，刺激导致内耳毛细胞这样一个感受器啊，可以出现一些个不可。

0: 逆的一些个变化。毛细胞如果是损伤多了以后，它的直接影响就是听域这个提高，听力下降，还可以导致耳鸣。长期这样的话，就是大脑跟内耳不能够得到那种现实环境当中的刺激，那么你回到现实环境当中，你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听得到但是听不懂的情况，就说你对这个声音啊语言的这个信号处理能力下降了。
1: 此外，入耳式耳机会封闭耳道，加剧细菌感染，强降噪模式可能干扰前庭系统功能，导致耳压失衡、眩晕。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呢？
0: 就说我们如果佩戴耳机，我们功率呢不要大于60%。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佩戴的时间，我们一次性佩戴耳机不要超过60分钟，尽量避免在嘈杂的环境当中佩戴的耳机，避免在噪声环境当中这种强降噪、这种高音量的这种双重伤害，出现了耳闷塞感啊，或者出现了耳鸣，或者说我听得见听不懂的情况，那么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一下。
2: 很多人夏天空调一开，电费就蹭蹭的往上涨，总觉得空调特别费电。其实不是空调费电，是你开空调的方式不对。那今天教大家几个超简单的省电小技巧，凉快又省钱。
3: 空调怎么开不费电？错误的使用方法可能会让空调成为家里最费电的电器。到底是一开一关费电，还是一直开着费电？很多人至今没有弄明白，空调启动阶段能耗很高，频繁开关反而比一直开着更费电，还可能给压缩机造成压力，导致它的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更有效的做法是减少室内外热交换，不用时彻底断电而不是待机，合理利用睡眠模式，有条件的话使用变频空调，温度设在26到28摄氏度最合适，制冷时风向朝上，冷气自然向下循环，效果会更好。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一次，每次10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2: 近日，南京传媒学院的一门创新创业课火了。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王鑫带领80多名学生开荒种地，并用短视频全程记录，无脚本、无滤镜的真实感吸引大批网友每日云监工。
4: 喂喂，你小心点。
5: 这门课程呢叫大学生创业创新实践，我说哎，大好的春光，要不要我们把这个课程放到户外来尝试做一次春日里的农灯。其实最初也没有想可能会一呼群应吧。我们整个是2个班，接近80个孩子，他们自己排了值班表，大概有13、14个工作组，就是春分之后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他们就把这块原本废弃的这种荒地就把它全部翻了土。大家各自种的东西也都不一样，种辣椒的就种辣椒，种这个西红柿的就种西红柿。我很感动的是，我班女孩子居然为了这事把美甲卸了，因为它影响她劳作。就是作为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希望种地的意义远不止只是一种体验生活，它都是一个深度的锻炼。你亲手去种植了，你才能真正的理解粒粒皆辛苦。
2: 近日，木星与一弯峨眉月悄然牵手，上演了浪漫的木星合月天象，为大家献上一场赏心悦目的视觉盛宴。

在浙江杭州西湖，当阳光穿透拱桥桥洞，洒下满湖碎金，薄雾萦绕间，尽显江南诗意，宛如大自然为西湖开启了绝美滤镜。

夏光漫染，风邪温柔，在贵州策亨这个山水与民族交织的诗意之地，藏着布依族最深情的夏日邀约。酸汤鱼的鲜爽，花米饭的软糯香甜，是布依人家的烟火滋味。山水有灵，民族有魂。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败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巡视党的建设等工作。
1: 学林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交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
1: 我省将大抓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头号工程，政府应该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记者走进贵阳一个入驻民企超过20000家的商贸园区，找寻答案。
0: 电影《四渡》亮相文博会，红色影视溯源精品之旅系列路线同步推出，观众可凭票根免费游景区领消费券。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山林添绿，动物添丁，贵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向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情况和第6、7轮巡视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党的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要求，坚持两个结合，坚定四个自信，突出守正创新，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在服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贵州担当，做出贵州贡献。要植根贵州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生动实践，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形成更多有价值成果，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重大政治任务，突出政治巡视定位，做好省委巡视工作，有力推动净化修复政治生态，优化提升发展环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施策，综合施治，注重从制度机制层面拔除病根，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围绕基层基础强双击，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在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各地各级实际，把问题找准、找深、找具体，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方面狠下功夫，做到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参加。
3: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于少良一行表示欢迎，对人民日报社长期给予贵州的大力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贵州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强化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全力加强文化建设。

0: 和文明新风培育，加快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人民日报社充分发挥独特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全面展示贵州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火热实践。于少良感谢贵州对人民日报社的关心支持，他说，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深化报道贵州发展新成就新亮点，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人民日报社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5月2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炳南一行，省政府副省长郭成林、中国交建副总裁杨志超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宋海良、张炳南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中交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建设发展，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贵州合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宋海良、张炳南感谢省委省政府对中交集团的帮助支持。他们说，中交集团将发挥自身综合优势，对接贵州发展所需，深化交通、水利、城市更新、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服务融入国家战略中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中交集团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率队赴黔南州福泉市调研，深入贵州裕能、贵州盛屯等企业，了解我省工业绿色转型情况。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摆，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0: 贵阳市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乡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联动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加强数据共享，在高效办成的基础上，对包括护照办理、经营主体变更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在关山湖区政务服务大厅，快捷急办专区开办一个多月来，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
3: 之前的护照过期了，来换一个新护照，一来就是感受到服务人员态度很好，办的时间就有明显的缩短了。
4: 我们把20种10分钟内能办完的业务集中到快捷急办服务区，通过取号引导员，让办理相关业务的群众来到相应窗口，让大家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30%。这样一来，服务更专业，效率也更高了。
0: 在查改方面，贵阳市26家市直部门、14个县区同步开展问题起底，在初步掌握全市政绩观问题底数的基础上，督促指导各参学单位对照4个方面16个问题，累计查摆1400多个问题，坚持市级统筹、分类施策，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585个县级以下重点部门、园区、乡镇、街道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列出5000多条具体表现，指导抓好整改整治，定期调度推进。
5: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理念，紧盯重点领域，聚焦发展主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强化举一反三，着力通过整治一个表现解决了一类问题，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为民造福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
2: 我国首部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民营经济

0: 持续健康蓬勃发展。今年，贵州将大抓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在贵阳，有一个全部由民营企业组成的商贸园区，入驻主体已突破20000家。如何服务好这些民营企业，园区从找订单降成本上不断下功夫。来看报道。
1: 在贵阳地铁S1号线上，记者遇到了不少从贵阳老城区前往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区上班的人。24年的时候叫我过来，那时候我就考虑交通的问题，不愿意过来的。后面是因为 S1号线开通了，3个站其实也就10分钟。下来了以后，我就可以从这边坐618这个环线，也就2-3分钟，是非常方便的。
2: 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距离贵阳市区15公里。2024年底，地铁开通至园区南门，但对于14000多亩的园区来说，还需要一条接驳公交环线。园区找到了交通部门，协调开通了环线。这条环线一共设置了13个站点，覆盖了园区12个大型的专业市场。327公交线路在园区增设了6个站点，方便大家出行。
0: 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位于贵阳南部，贵阳环线铁路、沪昆铁路、贵阳绕城高速南环线均跨园区而过。贵阳大道、天河潭大道等3横2纵主干道衔接入园，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园区内还有一家前锋物流园，对于高依赖物流的行业来说，无疑是个好地方。
3: 园区现有20000多家商户，全部是民营主体。
4: 这边营商环境是很好的，没得讲的。办证呢，一天就搞定，不用跑第二次。
5: 我们从四川达州来到前锋园区，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客户群体，园区知道我们的需求过后，给我们介绍上下游，占了销售额大概
6: 40%左右。当时读1年级，当时中途转到花溪区这边，首先我们没有户口，房子还没有交房，我们是找园区。
0: 才让娃娃的花溪区这边来读书，我们就安心了，落实了。从帮忙找订单到300多项政务服务一站式办理，从孩子就学到降低门面房租，园区直面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让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成为招商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在采访时就遇到了4家金融机构组团来为园区的经营主体推荐定制化金融产品。
7: 商贸物流企业它是轻资产的行业，它没有抵押，没有担保。 我们就专门请了银行机构，还有人民银行、省委金融办来专门推送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主要是交企业怎么去做，怎么去申请这种贷款。每月都在增加，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开这种这个征集这种座谈会，解决他这个发展过程这个流动资金需求。
8: 我们联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给天利机电城和地利农产品物流园的500多户商户提供了针对性的金融产品，贷款余额超过了3亿元。
9: 做生意要成行，好的营商环境加快了产业聚集，形成良好规模效应。目前，仅西部建材城就已聚集了3500多户商户，几乎每天都有新店开业，
10: 包含了从水电材料、集装材料、各种瓷砖、地砖等等70多个门类，总共100多万种商品，有8000多人在我们这边就业。
11: 目前园区共有商户20000550户，已形成农产品冷链、建材家装5金机电等15个专业大市场。3年来，园区规上企业从20家增加到91家，营业收入从492亿元跃升至1057亿元。
12: 我们将做好找订单降成本的5帮服务举措，实施经营主体梯次培育计划，进一步凝聚园区2万多经营主体的合力，确保今年园区
13: 营业收入实现1140亿元，增速达到8%，取得新突破。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贵州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两江》，同步发布票根经济、影旅联动政策。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我省以电影为引、票根为媒。
14: 探索一条从影视热到旅游热的转化新路。主题馆电影《四渡预告片》循环播放，影片全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强林弹雨的赤水河畔，运筹帷幄的军事决策，配合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让参观者率先感受到光影震撼。
15: 很震撼，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的部队四渡赤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

0: 过程，我们这代人长在红旗下，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国家平安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作为贵州人，我能看到这部电影上映，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2: 把荧幕感动延伸到实地，贵州同步推出红色影视溯源精品之旅系列路线，将电影 IP 与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役遗址、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等文旅项目深度融合。
3: 一张四度电影票根能干啥？省外的观众呢，免费游一次贵州 A 级景区；全国的观众都能领到消费券包，吃饭、住宿、车子加油，通通打八折。此外呢，还有跟着四度游贵州的三条红色旅游线路供您选择。在贵州，电影加旅行，票根就是您的硬通货。
4: 非常期待党的发展的历史，我们必须去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更要去了解。今年准备自驾，包括综艺会议就职。赤水河呀，这些地方都是准备重点去一趟。
2: 电影加文旅，在文博会期间举行的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也引发了业内关注。贵州在论坛上分享了四度的创作经验和影旅联动布局，让不少电影从业者眼前一亮。
5: 四度这样一部红色题材的电影，真正的展现了中国革命先辈们所付出的努力。电影不能只靠票房，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讲，成功的大的 IP 的成长都是要全面综合的发展的。所以我觉得贵州省把四度和文旅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和一个创新。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贵州能有好的拍摄的体验。
6: 四度这样一个真实的、特别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故事，会让人们在观影体验当中忍不住去亲身体验一下当时的场景。票根经济、拍摄地联名打卡、衍生产品的研发和售卖，以及线上联名款预售和众筹统一结合起来，我觉得全国各地都应该去做这方面的探索。
7: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最新数据显示，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过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从新的动物记录到珍稀植物的成功回归，再到原生态花海的绽放，贵州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2: 黔西南州望谟县持续推进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叉苞苏铁野外回归，目前全县2200株定植回归的叉苞苏铁长势良好。
8: 它喜欢生长在沟边潮湿一点、阴暗一点的地方。当时建议过来的时候，它的地基只有20厘米，现在已经长到了50多厘米了。究竟当时有90厘米左右，现在已经长到了1米，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它的生长要求。
2: 叉苞苏铁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仅零星分布于贵州、云南和广西的低海拔地区，野生个体稀少，种群规模有限。为助推其重归自然，近年来望谟县联合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等单位深耕技术培育、优选生境和常态化管护，使人工繁育植株野外回归成活率超95%。
9: 回归之前，我先对土壤进行测定，确保与原生境相符，安排管护人员定期对它的生长量、病虫害进行监测，确保稳定生长。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铜仁万山发现福建侧褶蛙，这是该物种在贵州省的首次记录，填补了其地理分布上的空白。研究人员将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确认其种群来源和遗传关系。此外，科研团队在铜仁还记录到云开脊蛇、大树蛙、峨眉草蜥等27种两栖爬行动物。
10: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它们分别是生态的屏障和生态的指示剂。发现的物种越多，就证明我们生态环境越好。
2: 近年来，铜仁市先后颁布实施《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推进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了多处动物廊道，为野生动物迁徙、扩散和基因交流提供便利。
11: 目前已架设红外相机400余台，野外样线800余条。项目的实施将填补铜仁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数据空白，契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需求。
2: 这段时间，贵州多地野生百合绽放，连片花海点缀青山。黔东南州剑河县南寨镇千亩野生大叶百合进入盛花期，植株最高达3米。当地优化景观点位、路标等配套服务，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开发。
12: 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百合，而且还是野生的，真的非常美。
2: 黔西南植物园内，6万多株野生大百合悄然绽放。

0: 这片野生大百合与四球古茶树等珍稀植物伴生，兼具观赏、药用等多重价值。
1: 花还得成个喇叭状，一部很艳丽。雄蕊呢，跟着花冠的比例几乎是二分之一左右，成片分布，开花量大，资源多，长势好。
0: 为做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当地建设野生大百合繁殖试验基地，育苗20000多株。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获悉，四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2.8%，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1.2%。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6涨1降1平态势，其中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有所下降，居住价格持平。从环比看，四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其中非食品价格、消费品价格、服务价格都有不同程度上涨。记者昨天从省司法厅获悉，自司法部开展公证提质增效3年行动以来，贵州紧扣简政便民、提速增效、规范优质核心目标，推动公证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省司法厅制定贵州省公证办理提速清单，明确委托、遗嘱、保证等40项公证事项当日出证，15项2个工作日内出证。在贵阳市、毕节市、黔东南州试点推行的1年间，已实现当日出证、当场出证超10000件。
2: 针对老年人、经济困难群众等，出台减免政策，近3年累计办理各类减免收费公证3862件，推动公证服务事项进驻法律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场所，指导公证机构在乡镇街道设立公证咨询点，有效解决农村地区办证远的问题。
0: 昨天，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贵州选拔活动总决赛在贵州大学举行。10名来自高校环保一线的晋级选手，围绕黑水虻资源化、海雀村碳汇增收、赤水河生态保护、草海湿地修复等案例，展现生态与科技深度融合成果。辩论环节，选手围绕物种管控、能源发展、污染治理等热点议题展开交锋。大赛决出的优胜选手将代表贵州参加全国赛事。
3: 不仅仅是把中国的美讲出来，背后的环保人员啊所付出的努力，这种精神上的美，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讲给大家听的。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贵阳市南宁区全面开展文件制度自查梳理，着力构建系统完备、务实管用、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经济日报整版报道，黔东南州2025年新增多张国家级生态名片，剑河雷山分别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5: 近日，贵阳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水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生鲜商超等全面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排查和抽查。目前共抽检9批次杨梅样品，已完成检验的3批次未检出甜蜜素、糖精钠等违规添加剂，其余6批次样品正在检测。贵州省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日前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为青年职工搭建交友平台，拓宽社交圈。
0: 由省民政厅等单位主办的公益福彩主题活动近日在黔南州平塘县举行，通过节目表演、爱心捐赠等形式，助力学校美育提质升级，让孩子们感受到公益温暖。
6: 安顺举办药膳技能大赛，餐饮、医疗、康养等领域机构组队参赛，将道地中药材与本土特色食材融合，吸引500多名市民游客到场品鉴。
7: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1: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
6: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超人车辆绝不坐，喜欢出行更快乐。
8: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犬。乘车系好安全带，
9: 真棒！
8: 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徒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0: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天有所上升，加上湿度大，感觉到比较闷热。而周末这两天温热感还将会持续。具体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我省的东北部一带会出现较强降水，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其余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内大部分地区会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主要的强降水还是在我省的东北部地区，午后在省的中西部及南部地区会出现4至6级偏南大风。我省的东部以及南部边缘的部分市县还可能会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好及时的防暑降温。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贵阳阴转多云，22到29摄氏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9到30度。安顺多云，20到28度。七星关多云，19到30度。洪仁雷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台里多云，24到32度。
11: 阴转多云，22到31度。星邑多云转晴，21到32度。
12: 妈，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5: 对，还要施肥，
16: 还要收割。
1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8: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2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专题节目在塞尔维亚起播。
0: 张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将出台6张网建设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0: 伊朗方面称，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美国方面称，伊朗必须交出高丰度浓缩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取得新成效，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2: 眼下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已全面开始，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上百只藏羚羊正成群结队悠然前行。自2016年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10年间，青海推进科学检处、草场恢复，构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一系列保护举措成效显著。藏羚羊、雪豹等多个珍稀物种种群数量持续增长，三江之源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勃勃生机。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他指出，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从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远见，到强调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战略定力，再到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相结合的精准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规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物种保护提升为系统性保护，将生态治理由单一要素治理向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保护之路。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最大的特点就是系统性和前瞻性，具有中国特色，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2: 如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渐次铺展，正成为美丽中国最动人的底色。我国已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道，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得到有效保护。曾经在野外灭绝的普氏野马，如今种群数量突破900匹，占全球总量的1/3。而云南亚洲象短鼻

0: 家族的北上南归之旅早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生态保护的经典案例。如今，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近400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今年，西双版纳野象谷迎来一头出生体重达158千克的象宝宝，创下当地亚洲象人工繁育体重记录。
1: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0: 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旗舰物种保护成为国家公园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了让海南长臂猿不再困守孤岛，人们在公路、河流、山谷等阻隔地带精心架起了38处绳索廊道。海南长臂猿觅食的脚步远了，活动的范围也更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能下到400米。
0: 在构建就地保护体系的同时，我国正加快推进野生动植物迁地保护网络建设。近日，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启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通过人工繁育、种群扩繁与野外回归复状，逐步恢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极危植物毛柄木犀的种群数量和遗传多样性。
3: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0: 目前，我国划定的陆域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中，涵盖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全国已部署实施52个山水工程项目，累计修复土地超过1.2亿亩。我国已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就地保护体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列入其中，明确提出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强化重要栖息地、生态廊道和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
4: 我们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因地制宜扎实推进空间管控、生境修复、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专题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启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
3: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48个，查百问题268条。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2: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这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5: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2: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23个，查百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
6: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百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

0: 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列。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
0: 早上8:30许，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统一调度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以及任务各测控站点实施联调联控，全面模拟发射准备、发射以及飞行过程中的各种技术状态和工作过程。
2: 在这个过程中，是要检验整个系统的通信电路、指挥调度、还有设备工作以及人员岗位。核练同步在进行的还有我们的全系统体检，这两项工作是并行的。
0: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平台工作正常，功能性能稳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在轨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的准备。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将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等6链一展区，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截至目前，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居首。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此外，本届链博会还将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等最新成果。
3: 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恰逢冬小麦即将大面积成熟的关键节点，河北、河南等夏粮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应对不利天气影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为全年丰收夯实基础。
0: 河北省3300多万亩冬小麦麦穗发育正常，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为了防止小麦倒伏和早衰，全省正积极组织开展一喷三防作业。在邢台市南河区，无人机作业高效精准，一天可完成800到1000亩的飞防任务，有效破解雨后地面泥泞、机械难下田的难题。
4: 这次喷施的药液呢，是根据近期的天气和小麦的长势专门配比的，主要预防阴雨天气引发的病害，同时呢给小麦补充营养，增加小麦的抗逆性。
0: 河南8500万亩冬小麦目前进入灌浆中后期，长势整体较好。为应对收获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利天气影响，全省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5万台套，同时深入推进沟渠连通整治。在漯河，当地农业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5: 近期面对持续阴雨天气，我们对1个一涝镇、20个重点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小沟入大沟、大沟入河流。
0: 持续降雨也可能带来病虫害的风险，雨水充沛的长江中下游麦区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为今年小麦产量增加打开新的空间。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西南麦区收获进度已过80%，黄淮海麦区即将大面积开镰收获， 专家建议，降水结束后应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作业，促进恢复生长。同时，要提前做好农机调度，避雨抢收成熟小麦，防范麦收烂场雨灾害，

0: 确保颗粒归仓。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共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9.47亿个，绿证交易规模创历史新高。按项目类型分，常规水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及生物质发电项目是绿证核发主力。从地区看，云南、四川、内蒙古、新疆和湖北核发绿证较多，合计核发数量占全国总量的45.25%。2025年全国交易绿证9.30亿个，同比增长1.08倍。其中，企业是参与绿证交易、绿证消费的主力军。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均价为每个5.57元，总体呈现上涨趋势，市场对绿色电力需求持续旺盛。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在上海举行主题宣传活动，并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今天，教育部等四部委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今年前4个月，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拉动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3/4以上为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后，6家企业的7种产品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今天，随着蜀安隧道贯通，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今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甘浙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届时将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昨晚启动，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等特色艺术门类，通过展演展示、师生互访、课程共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举办30多场交流活动，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增进友谊。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的专访。阿纳尼期待同中国加强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方正就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进行讨论，伊方认为该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

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报道还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

0: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参与援助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外国活动人士均已离开以色列。针对乙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人士的行为，21号，英国方面召见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表达强烈谴责。波兰方面称，已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方面称，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等实战发射。俄白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习。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俄罗斯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表示，当前北约国家在俄罗斯边界的军事活动达到冷战时期水平。北约外长会21号到22号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称，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北约盟友没有任何作为。西班牙还拒绝美国使用当地的军事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感到非常失望。美方此前多次批评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提供帮助。美方还曾威胁退出北约。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开馆仪式举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此前拒绝了美方关于出席该仪式的邀请，丹麦政府也没有派代表出席。数百名当地民众当天在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表示格陵兰岛民众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美方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问题影响，202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放缓至0.9%，比此前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欧元区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0%，比此前预测上调1.1个百分点。同一天，标普全球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为47.5，达31个月低点。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受阵风和高温天气影响，近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截至21号，过火面积超过89平方公里，当地数万民众收到疏散令。此外，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地区一处垃圾填埋场日前发生火灾，大火随后迅速蔓延到人口稠密地区，已有数十栋房屋被烧毁或受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惠州卫视，爱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看着 so cool。
2: 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就会放下了，就是没有救你，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了。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是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这是今天秦总跟他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这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要换思路。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去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就是
2: 这样。好，行了，来，别上工作会了，吃饭。
3: 嗯，来来，动筷子，来。
4: 陶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5: 我从警三十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

最小的才八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有的割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这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案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朝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剪裁，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剪裁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年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再试一次也不行吗？
2: 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精气神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不好办了。
3: 就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4: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5: 雷主任，
3: 哎，雷主任，你正好过来了。哎、嗯，来看看。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那这是一些照片。
0: 哎，雷主任，嗯，这张照片还有你呢，您这会还挺年轻的。找你爸。嗯，
4: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3: 雷主任，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啊，
4: 我们。这不是老范吗？我凉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了，差不多。
5: 老范，嗯，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6: 你认识啊？
5: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6: 那能联系到他吗？
5: 嗯，能倒是能，但是。他可能帮不上咱们。
0: 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
5: 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
4: 哎，这就是老范。
5: 对。
4: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
7: 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
8: 你好，老范。
9: 哎，老范，你这
10: 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8: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
10: 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8: 破案？
10: 对，
8: 抓凶手。
10: 抓凶手的。
8: 抓凶手。
10: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师傅，师傅，
11: 来起来，来。哎
12: 呀，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10: 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4: 就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10: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8: 抓凶手。但是还记得案子，
10: 帮不上忙了。师傅，走，
13: 我把你扛回去，啊、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哎呦，抓凶手。

0: 阳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
1: 你不能这样啊！
0: 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三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阳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个。

0: 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
1: 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0: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2: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0: 谢谢啊，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支持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4: 2个馒头就够了。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当时没兵案。当时的条件太差了。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金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并案吗？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
0: 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凉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凉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 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两起，一时间，整个凉城人心惶惶。以当时我们凉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两起，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5: 没有事儿，
0: 只要有线索，
5: 玩了回家啊，
0: 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5: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6: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跑过去。
7: 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0: 都出去了，快要神经了。
8: 喂，凉城市公安局，
9: 警方，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0: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10: 孩子们，别哭，别哭，师傅，别哭了。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跟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凉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
0: 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2枚指纹。
11: 祝安全，早点回去啊！
0: 好。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2条人命，这才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凉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凉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孩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山梁上的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再刚才还有人把我和然然都跟上了，
0: 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2: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1: 他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
3: 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4: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5: 换了，换了。
4: 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6: 我这边
7: 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4: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5: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0: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4: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
3: 我们梁城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8: 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9: 哦，谢谢了啊。
8: 不客气。
9: 姑娘，等一下。来，把你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8: 谢谢。
9: 走了。

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

0: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
1: 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
0: 当着一个2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
2: 大家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
0: 是的。01年5月22日，是我们最悔恨的一个案子。
3: 喂，梁山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4: 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报警！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路吗？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同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 二单元201，好，好，好，知道了。

0: 那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0: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2: 是不是得手？
0: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3: 打木制药案，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啊、哦！
0: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我想跟您告个别。
1: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
0: 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60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锦都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一波激流，历经苦难之且不

0: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1: 您要去哪儿？您慢点，师傅。
0: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傅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们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失禁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3: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非要把这个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

0: 你们看到了，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1: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2: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色。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案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

0: 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漫步庇护，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1: 我非常理解啊，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府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1: 好，
2: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1: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我来表
0: 演。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为吸烟，我不干。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6: 直接打包，我拿不到。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We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9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
1: 啊。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4: 这9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广河县60公里1个小时就能到。

0: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1: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应该是一个薄塑料底儿黑帮的半高跟的鞋。
2: 男人也穿高跟鞋？
1: 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时候凉城很多人穿这种鞋，两三厘米的跟儿呢。
2: 这么普遍，那应该很容易就找到啊。
1: 我们派了很多人把能找的鞋上都找遍了，就是没有线索。秦总，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1: 当时有一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凉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0: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1: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3: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2: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4: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凉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1: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凉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0: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5: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0: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2: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1: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6: 领导同志，
7: 哎，
6: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8: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0: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剪裁。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剪裁。梁，
9: 哎，
0: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9: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

0: 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啊！
1: 来来来，慢一点，慢点。宁老师，这边慢点。宁老师，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2: 哎。
3: 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给我整紧张了。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4: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
5: 就能往下一步走。
6: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模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7: 对，
6: 差别很大。嗯，哎，是你啊？
7: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哎呀，
5: 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6: 对，十几年了。
5: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8: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嗯，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5: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搭理了。
7: 没事儿，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5: 好不好？
8: 好。
5: 哎呀，你看。 这乱糟糟的，
8: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5: 对，
7: 都在这里吗？
5: 啊，

0: 找到了，找到了！真是这双鞋。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2: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
1: 他还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林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3: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1: 又是关河县？
3: 对。
1: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 向周边县市辐射。喂，秦总，凉城案留下的
4: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1: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 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
5: 啊，李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

0: 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经费省厅出。
1: 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
0: 托我带话给大家。
1: 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2: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0: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啊，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啊，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曹老师来了。
3: 秦总。
0: 啊，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3: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4: 行。
3: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0: 大家的意思呢？
4: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0: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4: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5: 曹阳给大家说说。
6: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成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7: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0: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8: 秦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9: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7: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9: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7: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6: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9: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3个案子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出事的那天晚上，她

0: 他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他。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1: 陈玉，
0: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1: 小妹，小妹，
0: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2: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0: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3: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2: 那衣服上呢？
0: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3颗，1颗变味，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
4: 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5: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带的刀吗？
0: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带了刀。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5: 刚才曹阳问了这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5: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6: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0: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6: 手机捡了吗？
4: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剪，还是得剪，啊。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剪。
1: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2: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1: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

0: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1: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河，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啊，争取找到一些生物信息。
2: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雷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1: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
1: 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3: 多吃点儿啊！
4: 嗯，
3: 奶奶，
4: 没有。
0: 胡老师啊！
4: 哎呦，
0: 嗯，
2: 串儿。
4: 哎呦，你看看串儿，
0: 您身体怎么样啊？
4: 串儿，我怎么样？
0: 啊，
4: 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嗯，
0: 哎，胡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嗯，那个庆典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3: 拿着，
0: 你
3: 拿着。
0: 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4: 嗯，
3: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4: 对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3: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4: 哎呀，说快坐，快坐。
0: 吴老师啊，
4: 嗯，
0: 你可得好好吃饭啊，
4: 嗯，
0: 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4: 说啊，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0: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4: 你没问题，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0: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4: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吧？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0: 记得。
4: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0: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4: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
0: 嗯，
4: 帮我整理出来呗，啊，
0: 嗯，
4: 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0: 一定会。
4: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啊、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

0: 能抽烟解决，才会行吗？啊，穆老师，
1: 您放心，我明白，明白，穆老师。

0: 严婷，
1: 简报我都看了。嗯，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2: 哎呦，严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1: 得嘞，走吧，
0: 好。
3: 秦总，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喂，
4: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5: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零零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3: 啊。
6: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7: 草核的技术人员把砖块划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3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 DNA。
3: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数据共享。
8: 你们赶紧把草核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9: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3: 哎，好的，
0: 好，提取到了是吧？有成效了。

0: 儿。回来了。哎呀，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1: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0: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2: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
0: 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
2: 行。
3: 我是刑侦总队唐一寻，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
4: 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5: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0: 哎，江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3: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0: 哎，那个你们云河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1: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2: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3: 谁啊？
0: 领州市公安局云河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到的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2: 哎，佳明，有事儿啊？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把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4: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2: 好，
4: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2: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4: 对呀，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2: 先走了。

0: 怎么了？
1: 喂，江明，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0: 比中了。
2: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3: 这个，
2: 哎，江明，你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0: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2: 是。
0: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4: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5: 比中了，
4: 对，
5: 太好了，这么快啊！
6: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7: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6: 哎，你等一下啊。
5: 领州公安局，
6: 啊，你说，
7: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6: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7: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10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8: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9: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7: 哦，秦总，好，我们马上布置。
8: 好，
5: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6: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9: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啊，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6: 明白了，

0: 哎，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这几天找不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来了来了，真是！警察，别动！警察，起来！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警察。
1: 叫什么名字？李李，告诉。哎，秦总，哎，刘处，哎。
2: 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问你呢，叫什么名字？
3: 你的年龄，还有职业。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2: 怎么样？你坚持。

0: 什么意思？啊？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徒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
2: 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这三个人认识吧？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

0: 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敢。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怎么了？
1: 小妹妹，我们是计量所的，哪都去过，就是没有上过学堂。您是女先生，要不您随便给我们讲点什么吧，我们都爱听。

0: 你来干什么？
1: 上回的照片洗出来了。你怎么都不看看？你哭了，谁敢欺负你？
2: 不就是上课讲不出话吗？这么简单的事儿。
0: 我就是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们都那么说了，我还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2: 包在我身上，待我教你。
1: 先放松。
2: 来一遍。
0: 我说不出来。
2: 这样怎么给学生上课呀？背课本会吧？嗯。我背一句，你背一句。
1: 关关雎鸠。
0: 非得这么大声吗？
2: 算了，看来我得教你点真本事了，沈初。教书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是什么？
2: 是要生动活泼，要激发学习热情呀。你说不出来，你就让学生说嘛。
1: 这位同学，你的手举得最高，那么这道题你来说。这位同学，你的眼神最坚定，你来说。既然大家异口同声，那么我们大家一起说。
0: 这样能行吗？
3: 同学们，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位同学，你的手举得最高，你来说，你来。我不行不行，我学不来，我一上台我就紧张。
1: 你这些都谁教你的？
0: 我就说我不适合当老师，我一上台我就紧张，我根本就说不了话。
2: 不会的，一次不行那就再练。
0: 再练行，再练。同学们起立。
2: 老师好。
0: 这位同学，你的声音最响亮，你来说。
3: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你能不能柔软点儿？不是，你这都是僵的，你给我活动开来，来柔软。你要跳芭蕾呀、啊？你不要起范儿，不要起范儿，
4: 再停下来。
3: 不要起这个范儿、
0: 我真的不行。
3: 你可以，你可以。

0: 半山不许一夕奔，
1: 兰德牺牲日夜喧，
0: 道德前头山脚尽，
2: 堂堂溪水出前村。
3: 小朋友们上课啦，大家把手手这样摆好，现在把你们所有书里面最喜欢的一本拿出来。
4: 我们今天来上数学课，有人知道一加二加四乘八等于几吗？
3: 今天我们来讲10以内加减法，谁想上黑板做题？

0: 这周末你别自己在宿舍住了吧，上我家去。我爸马上就要从上海回来了，正好可以问问他上海夫人的教育情况。嗯，到时候我让我妈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狮子头、绿豆糕，还有豆沙饼。
1: 你喜欢吃豆？
0: 善初，快快回家！你爸出差了
2: 啊！

0: 你爸有没有个姓沈的病人？没有，你再好好找找。
1: 沈初，
2: 我爸出车祸了，就在这家医院，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应该在无菌病房，你跟我来。啊，
1: 就在这儿。这个就是我。哎，沈初，
3: 快
1: 这边。
0: 怎么了？
1: 哎，无菌病房不准人进。
4: 你说这人都没死，就直接下了死亡通知书，这是什么路数？从来没见过呀！他们沈家富装跟日本人勾结，不知道正在对外黑金钱。我看就是假死，好乐得个人间蒸发。
0: 我爸没死。
1: 真的没有，自己看。你干嘛呀？张永杰，你怎么在这儿？哦，我刚好路过来看看你。看我？
2: 沈初他爸车祸住院了，赶紧帮我找找有没有一个叫沈一军的。嗯，来，陶护士，把你这个住院名单给我看一眼。
5: 你们在干什么？哥，那二叔、三叔。啊，哥哥，大哥，我的好哥哥，大哥。
6: 你俩为什么不跪？

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居然不通知我们？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说？偷听之后吗？你看看你们两个，长子长女，不披麻不戴孝，我看你们就不是沈家的人。沈家产业有我一份，二哥，咱退股不干了。

0: 做好收拾这里的不孝子。你年纪尚小，没有长辈帮忙操持，如何打理家业啊？
1: 如今大哥走了，我必然要替大哥扛起经营的责任。哼，我爸留给我的家产，就不劳二叔费心了。
0: 我也是沈家的人。
1: 布庄也是沈家的产业，我不会退步。
0: 那看来二叔过来吊唁是假，觊觎布庄才是真吧？
1: 你说什么？我是为了沈家的家业。你呢？你在干什么？
0: 我在干什么？我每天为了布庄，跑前跑后，心力交瘁。
1: 心力交瘁，就是跑去找日本商会那个魏经理，给日本人卖布，挤压我们本土市场。
0: 洋布价格低，我不卖洋布。
1: 卖完了，魏经理就给我供洋布。魏经理，魏经理，他是你的主子吗？在南通地界上卖假的大生沙，我根本不知道大生沙是假的。
0: 你还记得你是一个南通人吗？
1: 你别以为你是上辈子就有水便就把你给骗了。
0: 怎么把家也交给你，迟早倒闭。
1: 就是想来抢高升的。
0: 你就是日本人的一个狗腿，
1: 吃里扒外，目中无人的东西。
0: 吃里扒外，目中无人的东西。
1: 你少打拼的，上用得着抢吗？
0: 你也去了，股东开会你不来，
1: 东北市场
0: 经营你都不敢去，你还能干什么？
1: 那些沙场早就让日本人的一个狗腿
0: 给抢了。
1: 光
0: 去上海，
1: 我父亲也不会出车祸。
0: 我告诉你，
1: 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把上海的生意谈成。
0: 好啊，我就知道，你绝不是只顾赚钱不顾大业的人。这下我放心了。二叔三叔，你们来看。哎哎哎，你这干什么？哎，大哥！大哥呢？
1: 我爸根本就没有死，是哥哥觉得这次车祸必是有人为之，
0: 所以故意放出的消息，引蛇出洞。
2: 胡闹！引蛇出洞，我看是引叔出动这是。二叔、三叔，对不住了。先前是我以为二叔你们因为利益和什么势力勾结，共同设计罢了。现在可以确定，真凶另有其人。二叔，
3: 好了，别送了。
2: 以后好好干。哦，对了，下次不准再引叔出动了啊！哎，
1: 二哥，
2: 等等，二哥。哥哥，你这次做这个局，是不是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如果不是二叔他们，那就是日本商会的人了。嗯，父亲这次去上海商讨抵御洋资的事，只有他们会帮助我们。
0: 是魏晓东。
2: 先前是哥哥太固执了，你在古庄的股权一直都由我替你保管，现在哥哥都交给你了。
0: 哥哥，
2: 你的朋友啊。

大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哇，世外桃源，
1: 是环境特别好，感觉。
2: 先生，我来了。
1: 哇，帅了！
0: 我是王江一，现在就读于中国戏剧学院本科。这次听说贵州三都有一种刺绣工艺是用马尾毛做的，而我在学习戏剧时用到的拂尘也是马尾做的，就很好奇的想来学习一下。
2: 江一条件特别好啊！
1: 对，
2: 他的扮相肯定也棒，那去演。

0: 青衣啊什么之类，肯定特别帅。浴缸呢，脸比他大，你知道吗？
1: 鸟黑鸟黄。哟。

0: 道中间也有不会唱。
1: 广告变，
2: 笑笑笑
1: 笑
2: 笑笑笑笑笑。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精彩精彩，
3: 太棒了！吉木老师好，各位老师
0: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株，
0: 感谢感谢，
3: 欢迎大家到水乡做客。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精彩精彩精彩！我发现好像除了我们不会跳，你们在也有跳的节奏不对的，是不是？
1: 因为
0: 我发现这位姑娘中间也脱节了，是不是？
4: 老师 好,
0: 好，
4: 我叫李欣然，来自浙江传媒学院表演系，这次也是跟着学校一起参加开幕式了嘛，就是杭州亚运会，
0: 亚运会的开幕式，
4: 对，亚运会的开幕式，面对了全亚洲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4: 然后也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文化自信，就是非常非常的触动我。然后就想了解一下，除了亚运会中间让我知道的一些文化以外，就是别的地区之类的
0: 地域的文化，
4: 对，地域文化。
5: Hello， 先生好。Hello， 我叫严子琪，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的研究生。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现代的设计语言，对它进行一些设计的改造，融入现代的服装中，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新生代喜欢这样子的传统文化。
0: 你们就是跟这位姐姐学的？
3: 是的，是的，我是水族双歌传承人。哦，
0: 传承。
3: 刚才我们唱的就是一首水族双歌《迎客歌》。
0: 没有请教您贵姓？
3: 我姓石，我叫石玉秋。哦，
1: 石老师。
0: 石玉秋，哎呀，这个季节就是你的季节啊，
3: 还是我们的端节的季节。哦，
0: 还是端节，水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年节。
3: 是是是，
0: 端节总共要49天，
3: 对
0: 吧？哦，是世界上最长的节日。
3: 这个节日呢，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我们这次就主要就是想学一下，探访一下这个马尾袖的一个制作技艺。这衣服太漂亮了，我们刚才在下面一直在看、
3: 马尾袖的服装，
0: 太漂亮了。
3: 对对对，我们水族人啊，是从殷商时代迁徙而来的民族，一路的迁徙和征战呢，让水族人对马有了深厚的感情，爱马善马，所以呢也容易得到马尾，就绣成了我们最漂亮的马尾袖服饰。另外呢，水族的男性和与长辈去世以后，家人呢会用最高的礼仪敲马祭祀，留下马尾寄托思念。
0: 这个祭祀特别独特，就是敲马祭祀。我们整个华夏文明，你看《左传》里头说，就是国之大事，为祀与戎。第一位的就是祭祀，它非常独特，而且它用的其实是我们华夏文明中祭祀的，可以说超规格的礼节了，就是用马来祭祀啊。在中国古代啊，我们知道祭祀最隆重的叫三牲，
1: 三牲
0: 牛羊猪合祭，这叫太牢啊。但是呢，很少用马来祭祀的，因为马比那几个都要珍贵。
6: 对对，
0: 汉高祖刘邦，白马盟誓。就是哎，给手下的开国功臣，将来谁要敢异姓称王，天下共攻之，对吧？那时候就杀白马，啊，说明这个祭祀的规格非常之高。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知道，就是为什么会用这个马尾巴去绣，然后也想知道就每一个马尾绣作品背后的一些故事。
6: 那我们第一站要去哪儿啊？
0: 找马，找马就找到了水族的关键，也找到了马尾绣的关键。

0: 在散步。
1: 他在干嘛？哎，哦吼！大家最好看的一匹。
2: 那匹马说还没跟镜头还没到我。
1: 表演吧，好美啊！
0: 这匹马，这匹马主打一个漂亮，
1: 优雅优雅。
2: 当然我们一般都说在北方游牧民族这个马是非常擅长的，其实在殷商时期啊，商周时期是东西方的矛盾，到秦汉

0: 汉之后，整个华夏文明史就变成了南北方矛盾为主了。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马匹了。比如说一个大的国家，这个兵力有多少，就是啊300乘啊1000乘，那个乘就是哎马拉的战车。
1: 马拉的战车的意思。
0: 中原的这个耕地农业文明，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嘛。一亩地的产出利润太高了，我们舍不得把这一亩地变成马场，所以中原养马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看游牧民族，只要他这个马一旦获得了休养生息，人口一旦增长，北方天气一冷，生活成本增加了，你像金兵南下、满人南下，包括蒙人南下，都属于华夏文明史上的一个冷周期的时候。天气一冷，然后北方游牧民族他就要骑马南下，
1: 没有草吃了，
0: 没有草了，
2: 有点像迁徙。
0: 每降低一度，整个草原的生活成本要增长20倍左右，所以他必须南下。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矛盾可以说都是因为马。
1: 啊，走下来了，走下来了。那个小朋友太厉害了，那个小朋友。
0: 对呀、啊。
2: 好厉害。
3: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赛马节。
0: 哇，这个马好帅，这个马叫什么名字啊？
3: 叫红太阳。
0: 红太阳，哎呀。
1: 哇，好帅啊这个。
0: 您贵姓啊？
3: 我姓石，
1: 石老师。
3: 名少章。
1: 为什么要叫红太阳？
3: 因为我希望他像阳光。
2: 他几岁了呀？
3: 5岁。
0: 5岁。
3: 对，赛马界里面刚刚。
1: 啊，他是一匹赛马呀。
0: 那是。哇。
3: 他今年拿了4个冠军。
1: 4个冠军啊！
2: 红太阳，你好棒啊，红太阳。
0: 好棒啊！
1: 冠军马。
3: 那时候比赛一跑他也跳，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训好的。
2: 就是他老是这样子蹭你，特别黏糊你。
3: 对，
0: 他认主人了嘛？
3: 对，
0: 他认你了之后
2: 他
0: 就
2: 贴贴。
3: 你看他老是这样蹭着，我走了他也跟着走。
2: 对，
0: 对。
1: 那可能都已经不是你的宠物了，我觉得应该是你兄弟。
3: 我现在就把他当家人看待了，
0: 是
3: 家里的一个成员。
2: 那还有个人呢。
1: 就离谱
0: 哦，这里还有个小朋友，你多大呀，小朋友？
4: 10岁。
0: 10岁啊？哦
1: 哟，这个马。
0: 哇，你10岁，你这个就能骑这么大的马了？你几岁开始骑马呢？
4: 今年开始骑的。
0: 你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啊？
4: 华龙。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卢小松。Cool。
0: 他们要来研学马尾绣，但没有马尾巴，马尾绣无从谈起，对不对？
2: 能给我们一些马尾吗？
3: 可以给，但是呢，你们要完成一个任务，你们自己能骑上去，我就送。
2: 骑马吗？
3: 对对对。哇，
2: 可以。
0: 对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1: 你那个可以，那个底气是从哪来的？这个马可不比你个子低啊，这个。
3: 你们哪位能骑上去，我就先给哪位。
0: 看好的，石老师怎么上去？
3: 一起用力，一跃上去，右脚就跨过去。对，
1: 就这样翻过去。
3: 对对。
0: 勒着马头，哇，一跳就上去了。
3: 对，抓着他的鬃毛，一跳就上来了。哇，可以了！
0: 哇，厉害了，厉害了！
3: 刚学了几个月，
0: 才学了几个月，10岁哎！
3: 哇，哇，哎呀，
2: 好帅，好自如啊！
0: 对呀，
1: 我跟你说，自己，你不怕吗？
4: 还好。
3: 1、2、3，掉下来。
1: 妈说：“哎呦，太重了。”
3: 没有，
1: 驮不动了。
2: 不好意思。
3: 他不紧张，你一叫他就感觉你让他跑。
0: 对啊，
3: 平时加速的时候我就这样让他加速。哦，
0: 是吧？
1: 我突然间好想喊一嗓子，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刚一来先来试啊，别跳过。哇！
1: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2: 有恐高的人都该犯恐高了。
0: 许萌，你是在那修桌子腿呢？你在那干嘛的？
1: 我害怕了。
0: 现在就想办法上马吧。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对。
2: 可以吗？你看，他不想让我上去。
1: 好了，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一起加油。啊，他给我准备要碰蹄子吗？这是，他刨蹄子不是不耐烦了吧？嗯。啊，我准备上去了哈，我准备上去了，红宝石啊，没事，准备上去了，准备上去。哇，
5: 哇，
1: 有点激动啊，他，我现在换马来得及吗？

0: 都上马了吧？
1: 上马了，
0: 上马了，我们就准备开赛了。
2: 好，
0: 好不好？
3: 好啊，耶！
2: 我发现马非常通人性，就如果我紧张，它也跟着我一起紧张。后面我放松下来，它就也非常非常的乖，非常非常的安静。红太阳的脾气真的很好哎。
4: 我觉得这马就是得哄，越哄它越听你的话，越哄它越听你的话。
0: 反正我们都赢了，是吧？都算赢了，
4: 都赢了，
0: 挑战都完成了吧？
5: 来，第一个马尾先送给你，
2: 谢谢，哇，谢谢，
0: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感谢红太阳，
0: 谢谢，谢谢石老师，
4: 谢谢石老师，
0: 这个就是马的尾巴，
5: 对，马尾巴，哦，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做马尾秀，这个就是基本的原材料，
5: 对，好，恭喜你们四位战胜了自己，
0: 谢谢，谢谢石老师，
2: 谢谢石老师，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得去找老师学怎么秀马尾秀了，是吗？出发，下一站，
2: 出发，下一站，耶。
0: 哇，这个好漂亮啊！
1: 这应该就是马尾绣。哇，这包包太漂亮了吧！嗯，
2: 好好看，好可爱。
0: 我一会儿这个立体感，你看就特别好。
1: 我一会儿花重金把它买下来。你们能想象这个是拿这个织出来的吗？
2: 哇，这个吊坠好漂亮。对，这个也好看。哇，
1: 连鞋上都有啊！
2: 非常精致。
1: 漂亮，漂亮。哎，
2: 这里是秀台啊！哇！
1: 哎，叫水仙马尾绣。
2: 水仙，嗨！哦、oh, ，

0: 老师，
1: 您好，您好，宋老师，
0: 欢迎同学，我带你们去看我的那个展馆，
1: 有劳您，
0: 对。我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把这些聚到一起。三都水族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脚印。这个就是400-500年传承下来的，这就是碎片。我看这些，我的心都会跑到几百年前那个时候去。
2: 这么多非遗文物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东拼西凑搞出来一个博物馆，在这之前我没有想到过一个人能做到这个地步，一个人撑起一个博物馆，很敬佩他的。其实
3: 哎，老师，我刚才就看到这有一张这个非常精致的图，这是画的龙，
0: 这一幅叫九龙图。
4: 哇，九龙图
0: 上这一幅画也是蛮大的，加上马尾这个工艺也是特别的繁琐复杂。
5: 一般是有多少程序在里头呢？
0: 搓马尾是一道，画是一道工序，定这个绣也是一道工序，填心一道工序啊，对，
5: 最后再就绣了。
0: 对对对，啊，这个也是蛮复杂的。
5: 再复杂，他们研学团这一次就想学学这个马尾绣。
6: 我们还带了拜师礼，
7: 得这个拜师礼可不容易了，
0: 就用这个来教你们。
7: 太好了。
0: 你们第一天来学，我要给你们做两个项链，里面的内容呢，你们要自己来画。两个不画的搓马尾。你们赢了，我就把我亲手绣的这个送给你们。哇，
5: 李天老师亲手，
2: 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超过他们。
7: 不怕，我们这儿专业的。
0: 打5根马尾，打一个大大的疙瘩。哦，
5: 分成两边，马尾在一边。
0: 你看啊，哦，我是放到这里，它有张力。
5: 绷紧啊，
0: 这样子搓的，就是过手搓的。哦。对，
5: 你两边搓的，你要顺一个圈

0: 错，你来回错，他们又回去了吗？来
1: 回。哦，对了，对了，太聪明了。
2: 嘿嘿，
1: 上道了，
2: 绣片是我的呀。
3: 你看你手一松，这边立刻松了。你要放出来点，你一点不放，让我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哎，再，你看你一松，前面全松掉了。你不能有一块鼓胀，一块少。
2: 搓的还挺好的，先生。
3: 帅。还不是因为你拽得好，你就别看那边了，你送这边。
2: 我在说，那他这不会怎么办？那他这不会怎么办？
4: 有的人他们是两个人搓嘛，然后就很好搓，然后我一个人。
5: 我一个人。
4: 后来我只能上我的嘴了。
3: 像一连牙都用上了，你这啊，你是你戳的是牙线是吧？
6: 哎，我戳着戳怎么掉出来一个马尾？哪个摄像老师在笑我？都笑出了声。就这么多，一厘米。
3: 啊，才一厘米啊！
2: 哎呀，不慌了。
6: 一厘米。
7: 我稍微好一点，两厘米吧。
3: 哎呀，那这冠军在这儿啊！这个，
8: 我好歹有好几厘米。
1: 我总体来看一下啊。
3: 哦，那边原来就是这样。
1: 我跟你们讲啊，你们这个搓得快，但是你们
3: 不均匀，
1: 跨得大，你们从头开始就露马尾了，
3: 就露了马尾。
1: 对，
3: 不是露了马脚吗？就露了马尾。
1: 这个是做得好的，虽然它就是你说两厘米、三厘米，但是它的这个方法是对的。他们两个要好一点。啊，耶！那这个是老师我亲手绣的。哇，
6: 谢谢孙老师。
1: 好的。
3: 好，第一环节你们赢了，我们再听听第二个。
2: 好，
1: 画好了啊，
3: 画好了吗？
6: 画好了
3: 吗？来来来，
1: 哎呀，我刚才忘记提醒你了。你太复杂，你这里面
3: 这么复杂的线，你怎么能够的？看看标准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1: 哦，他
3: 画的简单是吧？
1: 哎呦，两个小星星爱心吧。
3: 哎呦，您看出来了。咦，对，我就说他这个。
1: 上面这个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2: 蛇。
3: 他妈妈属蛇。哦。他给他妈妈画的生日礼物。
1: 这是一条幸福的蛇，太棒了，太棒了，
3: 太棒了。
1: 内容好，内容好，你想要的，他一下子画完了。
3: 对，
1: 还没有时间跟他探讨一下。
3: 你看明白了没有啊？
6: 漂亮吧？
3: 现在是水仙老师在帮你操作，接下来该你了啊！
1: 这个幸福的蛇让给你们两个幸福。
2: 其实就是我不太会做针线活。
3: 你从这下面过来固定啊？
8: 从下面？
3: 他这个针在下面，你从你家绕一圈，我天哪！你是一点不知道针线活怎么做是吧？
8: 我要不先睡一觉。
2: 我真的弄不明白那个什么大针小针。
8: 来吧，帮你弄。
4: 我还会缝荷包。
3: 哎呀，这样子，你是大小人吗？你在？
4: 但是这种跟我之前缝的那种香囊荷包不一样，好难啊！之前以为啊，不就是个刺绣吗？肯定行。但是一接触，哎呀，真不行。
2: 好难，真的很难。
1: 这个叫什么意思？告诉我，
9: 这就是蝴蝶呀。
1: 这是蝴蝶
9: 的四个翅膀。
3: 你这太复杂了。哦呦，他这个太复杂了。
1: 你这个是叫回纹啊。
6: 水仙老师，我们难住你了吗？
1: 我先把我的宝贝拿带上。
3: 帮他们固定两个就可以了。
1: 我知道。
6: 先生，
9: 给我们开一个好头。
3: 水仙老师开再好的头，最后也是一个烂尾工程。水仙老师只帮这边固定了三针，好了，您帮他固定四针了，第五针了，好，让他们自己弄，您全给他做出来了，
6: 真的，您着什么急？
9: 真的吸引了水仙老师，
2: 先生真好，这个作品90%都是别人帮助我的，非常感谢立波老师，真的很好。
10: 这个人到底是谁在体验啊？
1: 你知道那个苏绣为什么要用绷，马尾绣为什么在布上绣啊？
9: 我猜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它绣的布它比

0: 较多层比较厚，所以它就不需要袖崩去把布撑开。
1: 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尾绣和
2: 独特的地方。
1: 苏绣它是用一颗线，它可以劈成很多颗线来绣。马尾绣咱们是用多颗线来
2: 合成一股线，
1: 合成一股线来绣。你说苏绣它是细腻栩栩如生啊。
0: 对，
1: 咱们这个绣呢，它就是有一种浮雕的这种质感。
0: 对，
2: 我要兼任我们那个江宁织造的博物馆的馆长。我们江宁织造就是云锦，就是三大名锦之首。古代那个明清皇帝的龙袍一般都是用云锦做的，就曹雪芹他们家江宁织造嘛，
3: 就做这个
2: 就做这个的。然后这个云锦也很有浮雕感，也很有立体感。好，作品完成。我是外行啊，水平好像这个高一点，但这个线是水仙老师帮你们搓的。
1: 对呀，
0: 对呀，
2: 人家这边是自己搓的线，我也帮你啊，是吧？
0: 对呀，
3: 那
2: 您评价一下。
1: 并列第一，
2: 并列第一啊。完美，都可以拿到水仙老师的奖品。
1: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制作项链还是你们自己动手呢，还是老师帮你们呢？
0: 自己动手，
3: 自己动手吧。对，
2: 吊坠来展示一下，给妈妈的礼物，两只蝴蝶，非常的精美啊。
3: 就我感觉，就是宋老师，您对这个真的是太热爱了。
2: 真是赤子之心。
3: 对，我想到咱们今天下午去看的那个您的那些收藏哈，个个都是精品，个个也都是珍品。里面最贵的一件您收藏大概花多少钱？
1: 我收藏这个东西是民间收的，有时候你遇到最贵的，它的价钱呢可不是一定特别贵但是呢有的会要钱的呢，它就是
3: 不一定特别好。
1: 对，也不一定特别好。
4: 明白，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2: 中间有很多曲折是吧？
1: 我记得有一次赶集的时候，有一个大姐背她孙子来赶集嘛，老远我就看到从来没有看到过，年份又长，保存的又非常的完好。我就当时我就看到我眼睛就直了，等他走过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大姐，你卖不卖呀？这个旧了，你卖不卖呀？他说不卖，我这个传了十代人了，十代人了，然后呢，已经传给我的媳妇了，我的媳妇现在去打工去了那我说你卖嘛，我要出高于市场的两倍的价钱，你买到一张新的回家还要剩下一点零花钱他就跟他这样讲那他犹豫了一下，他说那我要问我媳妇了。然后每次赶集的时候我都要看看那个大姐来不来每次见他的时候我都有意无意的要去跟他搭讪，就问他大姐你媳妇来了没有，对，考虑怎么样了，他说我媳妇还没来。其实呢三年他的媳妇怎么会不来呢，对不对？
2: 三年了，这个卖
1: 他都是不想卖啊，他也舍不得，但是也没有办法嘛。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在那个摆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到我的身后，他说哎，白大你还要不要，我说他说你要给三倍的价钱，十代咯，他说你要给三倍的价钱的话，那我就能卖给你，我太喜欢了，三年了好不好。我们乘马车到了一个大山脚下，那个时候我是穿一双破烂的鞋，后跟都是破的，然后呢上山的这个赶路的不行了，我一着急我就把那个鞋脱了。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脚板你知道那个老茧嘛，老茧超厚的，然后就光脚就
2: 上山，
1: 将近40来分钟嘛，爬到一个山顶。那个时候最大的钱是10块
2: 的，
1: 还有5毛的2毛的，然后1毛5块，几百块钱呢，
2: 哇，
1: 这是一
2: 当时几百块钱不得了了。
1: 我一递给他，我立马就跑下山了。然后呢就天又下一点毛毛雨我就这样子深一脚浅一脚的，紧赶慢赶的，捧着宝贝到家，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有一个竹子的沙发，我就把东西放在那里不铺了，到家了我铺啥，我放在那里我腰酸背痛的，我就躺在那里，我说哎呀很舒服那种感觉，
1: 开心啊，终于把宝贝淘回来了。
2: 那你藏的鞋还拿着了吗？
0: 那鞋当然要拿了。
3: 你也是个会过日子的姑娘，你还惦记着那双鞋呢。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真的都忍不住，我就感觉到那时候您那种开心都真的溢出了，溢出屏幕了那种感觉。
2: 对，我也能感受到一点那种激动的感觉。
3: 对，连一双鞋都破成那个样子都舍不得买，然后您就花几百块钱，那时候
1: 花这么多钱去。
3: 对啊，
0: 真正的当一个人走到那个地方是什么都不考虑的。
1: 你热爱
0: 我几十年了，我血液里面流淌着马尾袖的。
1: 您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马尾袖而生的。
3: 我关注了您的那个抖音号，我就看到您说当时那个时候有外国人过来去收咱们的这个马尾袖，然后就讲说你们将来如果想要再看这个马尾袖的话，可能以后你们年轻人不会再做了，然后想要看的话就去国外去看，你们这儿就不会再有了。然后您说您不想看到有那样一天发生。
0: 说实话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国外已经到我们国家来收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幸好还没有完全被收掉的这个情况下，我是第一个主动来保护的。我是有一个愿望是什么呢？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若干年以后我60岁的以后，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呢，我说我60岁的时候估计身后也会发生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木楼不再存在了，孩子们都坐上洋楼了，开轿车坐洋房了，那去哪里找这些老物件呢？
1: 所有的
0: 文化的这些呢，我就想到时候我一个人有我多有趣呀。我这能让我们水族的儿女子孙还有甚至国内外的客人到我们山都来，唯一的来我这里看呢。
1: 您一个人有就是整个水族有，就是整个贵州有，就是中国有。
0: 我是觉得很开心。后期来怎么做这个呢？是后期的想法。现在首要问题要抢救啊。

0: 之前就是网上很火的那个大英博物馆，就是他不是那个用他拟人化了吗？
1: 对，
0: 然后他就逃回了中国。我觉得他如果说没有坚持的话，可能像马尾袖这个东西，也就是
1: 也会将来要面临，
0: 也就是像那个东西一样，就是没有了，就是他得自己逃回来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挺感谢老师的，就感谢你，就是坚持吧。就是如果说没有你们的话，就是也看不见这些东西。
1: 我们的好东西，为什么要等到他将来逃回来呢？
2: 是啊，
1: 我们要把他留下来。
2: 我觉得这是很多设计师都需要有的意识，大家都不能只是一味的向国外学习，我们也不能丢弃以前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把它们做更多的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文化，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民族。
1: 你可能年轻还不知道这个水仙老师那个时代做这个选择有多么不容易，那时候物质生活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很难理解的。
3: 我们刚才问他为什么要坚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水仙老师一笑，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不需要，真的就不需要一个理由，
0: 没有理由的。
3: 对，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需要把它，对，就需要去热爱它，就需要把它保护下来，把它传承下来。水仙老师您也可以放心，因为现在坐在您旁边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青春手艺人，我们就会把这个一直传承下去，一直热爱下去。
4: 我在这里有点流泪的感觉，但是我流的是幸福的眼泪。
1: 对，
4: 真的
3: 谢谢谢谢你，
1: 真的是。非遗的全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其实很多遗产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就像很多文物，就像刚才欣然讲的，是面临要逃回才能存在的那种命运，对吧？任何一个民族也好，任何一个文明也好，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总有一些人在黑暗中会情绪不

总有一些人在为整个族群负重前行的。每个民族都一定要有这样的人，每一样记忆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人。在民族复兴的时代里头，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应该立志做这样的人，因为青春的你愿意做这样的非遗的手艺人，非遗本身才可能正青春。

0: Hello，Hello，
1: 你好，
2: 欢迎，很高兴认识你们。哇，
3: 我们看到那个图案，感觉好有意思啊！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2: 对，这两套衣服是我们今年初在米兰时装周走秀的两套秀款。这个是采用了现代工艺的刺绣方式，这一套大衣是纯绣娘手做的。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大只的花，还有很多鱼，你可以数一数看你能发现多少条鱼。
1: 我只看到了花儿。哦，有一条在这儿。
2: 很多，我们买了很多条鱼，都是水族元素中很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动物，就是鱼。你们是不是还忽视了袖子上的这条龙？
1: 啊，这边还有
4: 龙。
2: 对，
4: 龙纹。
2: 这个龙就是龙马精神当中的龙，然后马就是我们马尾袖的马。龙马精神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到现代的一个延续，就是它很具有启发性。所以我们这次在去到米兰的时候，特地是带着我们自己美好的寓意送给他们。
4: 我其实是很想去
1: 试一下，我看出来你那个眼神当中看到这个衣服那种渴望。
2: 我看你一直跃跃欲试。
1: 哎呦喂，哎呦喂，哇，这个，对，这感觉有了。哎，可以，帅的，帅的。哦。

0: 哎呦呦呦呦呦，真是想不到啊！
1: 哎，不行，我也想穿一下另外那一件，
2: 可以
1: 把那件我也试一下，
2: 可以一起试一下。

0: 老师您好。
1: 老师好。
2: 你们好。你
0: 带着我的研学团来叨扰您。
2: 欢迎欢迎。欢迎。
0: 这些都是背带吗？
2: 是的，这个都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刺绣背带，这就是水竹最负盛名的一种刺绣马尾绣。那背带呢，又是马尾绣集大成的一个表现。它最打眼的这个纹样，
0: 对，
2: 是一个蝴蝶纹，它其实里面也蕴含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哦。传说呢，有一位妇女带着她的孩子在山上种田的时候，太阳太大了，孩子放在旁边呢都被晒得奄奄一息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只大蝴蝶，展开它的翅膀，然后为孩子
0: 遮阳，
2: 把孩子护下了。他们就把这个蝴蝶的形象做到了保护孩子的这个背扇上面去。所有最好的工艺，最美的纹样，它都是汇集到了一片背小孩的这个背带里面去的。水竹的这个背带里面，马尾绣只是其中的一种绣法，里面填充的针法可多了。它是双针锁绣，也有一些地区是用打籽绣，这些边缘的地方叫编织绣。水竹水语里面把马尾绣背带叫做傣戒，那么
0: 傣戒
2: 对，说文解字里面就是把戒解释成了系马尾。那么像公汉书里面就有记录多起不戒而亡的战争的惨案，因为我们看秦始皇兵马俑里面的他们的马的尾巴都是被捆起来的，收束
0: 完尾，
2: 哎，对，
0: 对吧？
2: 它避免在战争过程中挂到树枝呀、枝丫呀，发生战马的一个摔倒啊。
3: 我们能够把水族马尾绣它的整个的内涵故事了解了，然后再去看待它的时候，那种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
2: 马尾丝作为刺绣的材料也不是水竹独有的。
0: 哦，是吗？
2: 对，这个是织金地区的苗族的，它里面呢也是有马尾丝的。这是我们的一种绣法，叫堆棱绣。这种技法呢，这个地区它也经常用，它用的这种技法跟我们马尾绣的轮廓线的技法很相似，它都是属于盘定绣的技法。这是我们黔东南侗族的妇女她们一个围腰的部分。
4: 围腰
2: 是这样子，
5: 这个金属的是金属丝吗？
2: 对，是金箔，切成很细的金箔丝，然后做成一个
4: 很贵的样子。
6: 我觉得马尾绣更有立体感，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一点。
5: 哇，这个好特别啊！
2: 这个是燕麦绣，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刺绣材料制作的，用处理过的叶片呢替代了布料。
3: 那是真叶子啊？
2: 是的，它是做了一个双面绣的一个手法，对，所以正反两面是一样的图案。哇，比刺绣在布

0: 哇，这个鲜艳，
1: 声音好好听啊！
0: 这么多银饰，
2: 哇，闪闪发光。
3: 撩一下帘子。

0: 哇，太棒了，太棒了！最后我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传承人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还给我们献上了那么一个大秀。哇，我觉得这次太值了。
1: 老师好，
2: 你好啊！
0: 这个刺绣的话呢，它是属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刺绣。 它不同于其他刺绣，主要是用金属锡绣制而成，它的做工呢，会比较精细，而且复杂，消耗的时间比较长。它是用金属熔出来的一个东西，可能九九八十一道工序，把它制作成线，再缝到那个布上面。我就觉得，哇，它这个东西很新奇。
1: 我们这个侗族刺绣也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的，是的，是的。我就带我们的侗族刺绣到了英国、巴西、阿根廷，到了15个国家。现在也还想出国，要想把我们的这个侗族刺绣带熟大山，带熟全世界，就先走我们的侗族刺绣。
0: 这套衣服呢，也是我们水族的盛装，3至4年才能绣成，在价格的时候可以2万多。哇，这一套衣服，我经过拿到了迪拜参展过来。哦，
1: 在迪拜参展。
0: 对，因为我对马尾绣的最爱的这个一辈子的这个马尾绣。
3: 除了沈岩老师，还有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人在为非遗的传承出自己的这么一份力，真的很感动。他们可能是来自贵州很多县，就是很远啊，但是他们愿意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愿意去宣传这些刺绣，愿意去就是表达，让更多的人看见。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薪火相传了。他们的这种 民族服饰放在一起，我们建出的这种非遗文化的灿烂，并不光是回族的、苗族的、布依族的、侗族的，其实是锦绣贵州的灿烂，其实是锦绣中华的灿烂。这次研学，我看到了用马尾做线的马尾绣，用树叶做布的叶脉绣。 还有苗绣、侗绣这些作品背后千年的历史、万般的风情，都让我感到无比惊艳，也为学习服装设计的我带来了全新的灵感。当听到水仙老师保护老绣片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0: 看到他如愿后露出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文化自信吧，这种自信为宋水谦老师这样的非遗匠人们的执着和坚守都带来了强大的力量，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1: 我是第一次看到在树林里走秀，当传承人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从林中走来的时候，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很震撼，也深深地体会到藏在深山中的文化瑰宝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探索和发现。我想用创新的服装和年轻人喜爱的形式再一次把锦绣贵州绣出来。
2: 刘能飞和小李八戒，八戒虽然带很马等力，八戒虽对于人虽等分赢得的富豪的生的生的的，八戒虽定人老，都还个不论。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

0: 走进布依巴音堂，仿佛置身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1: 哇，这么多乐器都是您做的。
2: 触摸到巴音作唱的乐器，音乐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巴音作唱，唱的是他们根植于生活的热情，舞的是他们对于未来的向往。
3: 现在

0: 该去静下心来体会这些东西，传承这些东西。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败了我的爸爸！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黄毛这小子进了刑警队，扛不了多久就得把你撂出来。
1: 王哥，我们回去收拾东西，离开警校。
0: 等会儿，
2: 你确定他不会牵连我吗？
0: 我敢保证，我没跟他提过刚哥半个字儿。那好。
2: 你先走吧，等到了外头，我联系你。
0: 刚哥，我这回是真傻了。这次走，我回去再也回不来了。我家里……哎，放心，你走到哪儿都是我赵刚的兄弟，家里甭担心，我照顾着。
1: 谢谢刚哥，
0: 等到了合适的时候，我送他们去看你。
1: 谢谢刚哥，
0: 放心啊。嗯

0: 我去门口看了，一堆车把咱们这儿围了，其中一辆车上还坐着魏国平。
1: 来这么快？
2: 可不是，刚哥，怎么办呀？他们肯定把附近都围了。
1: 哎呀，你慌什么？他们有人，咱也有人。一会儿你找机会从后面走，啊？
0: 好，慢点，勇哥。

0: 上去把能喘气儿的给我叫。
1: 是，
2: 今儿个要跟警察好好玩玩。
1: 知道了。
0: 你叫什么？
1: 刚哥，我叫大江。
0: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绝不能让警察抓住勇子。这事儿干得漂亮，勇子的位置就是你的。
1: 明白。谢谢刚哥，谢谢刚哥。人都到齐了。

0: 都起来，出什么事儿了？问那么多干什么？大家都听好了啊，今儿大哥高兴，带你们玩个游戏，瞧见了吗？啊，谁把这游戏玩好了，这些就是谁的。啊，各带各的人干活去，走。
1: 别动，都配合一下。
2: 行了，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1: 你们几个坐下。坐下。
3: 哎呀，
2: 好久不见呐！啊，
3: 宋叔，
2: 他怎么了？何勇呢？
1: 这话说，我姓赵，他姓何，我上哪儿知道去？
2: 我来这套，
1: 少儿，
2: 来搜一下。
1: 哎。 宋叔，您今儿个搞这么大动静，我到底怎么了？哎呀，谁不知道这何勇是你手底下的头马？
4: 别，啥头马不头马的，都是社会人瞎传的。
1: 我这儿只有人头马，我给您开瓶尝尝啊！
2: <笑>
4: 都会玩文字游戏了啊？
1: 不敢，
2: 宋叔。 行，想玩我陪你玩。少儿，
4: 哎，
2: 跟咱们的人说，把这条街呢给我围上，我就不相信他能飞出去。
4: 是，
2: 有俩人查身份证。
4: 你请，
2: 查身份证，
4: 身份证拿一下。
2: 注意点。

0: 上铐子，这里面林间全是酒吧，从地形到人员都很复杂，他要真想躲，还真不好逮了。嗯，
1: 没事，咱今天晚上就把这一片都摔一遍，我就不信逮不着了。小汤，带几个人把里边所有口子都扎上。
2: 好嘞，
1: 二哥，你守着。
3: 啊，一会儿再来啊。

0: 对对，
1: 。
2: 有事儿靠我，闭嘴！
3: 人带着，
4: 走，
3: 散了，散了，散了，听到我说话没有？
4: 走，快！
3: 别让我再看见你们啊！
5: 你干嘛来了？
6: 我经过啊，看个热闹。
5: 有什么热闹可看的？

0: 再敢跟这帮人不清不楚的，听爹教训你！
1: 喂，你别替我爹教训我，你替我哥教训我呗。

0: 山河，你咋了？
1: 错过的没能捉住的机会，无奈把昨天
0: 没事，就是胸口闷得慌，
2: 胸口疼。你这以前没这毛病啊？
3: 你别什么心脏出问题了啊？
2: 心脏要出了问题，这都不是小事儿。你没事啊，你得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当警察的，你心脏怎么能出问题呢？
3: 要是没有问题，你平时出去多跑跑步，你多练，干点啥？你不能你就这么晃荡着。
2: 跟你说话怎么还睡着了呢？啊，
0: 我没有啊，
3: 什么没有啊？竟然都睡着了，干嘛呢？抓个小偷你能睡着啊？这让你抓杀人犯，能行吗？
0: 我就是缺觉，有点困。
3: 赶紧精神点。
4: 要真当了警察，要真有杀人犯可抓，我三天三夜不睡觉都没事。
3: 你那叫临时抱佛脚，你得好好练练，啊。一会儿呢，你呀，自己在这盯着，我回趟家。
4: 说来说去就是想回家
3: 吧。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我回来的时候你要能发现我，哎，算你过关了。
4: 嗯，
3: 精神点啊，
4: 回去。回去看看你爸，看看你妈，看看浩瀚。

0: 你醒了？怎么了？
1: 头晕不晕啊？你干嘛呢？我照顾你呢。怎么了？
0: 没事吧？
1: 我怎么了？
0: 你晕倒了。他们一跟我说，我就来了，
1: 吓死我了。
0: 没事，医生说你没什么大事儿，但是过度疲劳，得多休息。
2: 我睡了多长时间？
0: 十来个小时呢。哎，你干嘛去？
2: 不是，我这一堆事儿要找你。
0: 你拉倒吧，你同事刚刚都在这儿，一听说你没什么事儿，赶紧回队里忙了，不用你操心啊。你现在就把身体养好，好好休息，多睡觉啊。
2: 我喘口气，我喘口气
0: 啊，来。

0: 你不硌得慌吗？嗯，没事啊。我刚才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梦见你了。梦见我什么了？好事。就是你。
1: 梦想成真了。哦，咱俩结婚了。就是，你真的在云南开了客栈？嗯。我是老板娘，你是老板。我是工商局的。 少来吧，你撒谎我能看出来啊！真
0: 是。
1: 行，做个梦也跟我对着干，是吧？
0: 妈，
1: 拿钱啊！
0: 什么钱？
1: 你在这睡了一晚上，我照顾你，一分钟都没睡啊，还跑你梦里折腾去了，拿点加班费。
0: 是不是神经？哎哎。

0: 你的梦你做主，但现在的你我做主。
1: 啥？哎，都喷着我。
0: 还真没说，这丝袜还挺适合你。我看看，我看。哎呀，生气了？哎呀，行行，你别擦了，给你打盆水去。

0: 醒了。
1: 哎，是，哎呀，
2: 怎么样啊？
1: 挺好，挺好。哎，
2: 他的气色可以啊。
1: 是是，刚刚那个睡了一觉
2: 啊。过来看看你。
1: 行。一块儿来的。
3: 不是。
2: 什么不是？下班一起来的吗？啊，吃水果。哎呀，特意给你买的。哎呀。
1: 哎，这啥呀？
2: 甘蔗呀、啊！
1: 是我不瞎，谁看病人送这个，送
2: 这送甘蔗，
4: 这得脑子缺多少斤的人才能买？

0: 这个神经病是怎么的？
1: 我买的。
2: 就是其实我偶尔也经常我一直是特别喜欢吃甘蔗的。
1: 真的？那我去找把刀给你削一个吧。
2: 哎，不麻烦了，师妹。哎，咱说正事，老宋。
0: 哎呀，
2: 说正事，说正事，说正事。
0: 这个彭勇死了，现在技术和法医这边呢还没出结果，是他杀还是自杀都不排除。
2: 那这个事儿到底是跟那个聂宝华有没有关系？
0: 这不好说这事儿啊。
2: 赵刚呢？赵刚的关系肯定跑不了。
1: 死无对证，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
2: 嗯，这都什么事儿？
0: 你带我赶紧走一趟。
1: 哎，你嘴怎么了？
2: 呀，

0: 你们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放我出去？给个痛快话！
1: 陈浩瀚，你知道你这次干的事儿后果有多严重吗？啊！

0: 哎，王总，哎，你咋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哎，算了，我没事了，都不用验伤，对吧？那就我不追究不就完了？
0: 你说你对这个孩子真是你，打开吧，我借个地方，
2: 你忙着吧，来，
0: 哎，添麻烦了，
2: 去啊。

0: 赶紧做，行了，这回扯平了，打你一巴掌，你给我赶住院了，是吧？
1: 算你赢了啊，少爷，
0: 坐吧。

0: 你知道我什么脾气，算我求你了，争口气行吗？咱不为别人，就为自己啊！
1: 当混混威风是吧？
0: 你看看你身边那帮混混，在我面前怂成什么了？
1: 威风吗？
0: 怎么就不能学点好？

0: 你是电机厂出来的孩子，电机厂出来就不能当个好人吗？啊！电机厂，电机厂，电机厂！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是电机厂的，不就是一个破工厂吗？你看看外边都什么样了，汽车、大哥大，还有好多好多的钱，你们早就落伍了。电机厂啊，以前只会干活的缺货，
1: 干活不比攀枝强啊？

0: 是，咱确实没他们有钱，钱要那么多干嘛呀？而且你看看你身边那帮人，有命挣，有命花吗？你们那勇哥死了啊？不知道是吧？
1: 他死了，就不能堂堂正正的花钱，堂堂正正的挣钱吗？嗯，我知道你想当好汉，问题是你想做什么样的好汉？是爽一把就死那好汉呢，还是一个真正的好汉？所以干什么事儿，你选什么道之前。 哪怕不想你爹妈，能不能想想你哥？

0: 谢谢。你学啥呀？还有个事儿得求求你，我怕他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他不是老在你们这边混吗？你没事帮我多盯着点他，别再惹出更大的乱子来。
1: 明白。
0: 啊，不冲你的面子，就冲他是个烈属，再也得多关照不是？放心吧，忙你的吧。

0: 赵涵，你那魏国平对你可真是仁至义尽呀！浩瀚，你知道你这一棍子如果敲到别人身上，你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吗？是。这做人得将心比心，你回去之后自个儿要好好琢磨琢磨，啊！
1: 说完了，我可以走了吗？
0: 你站住！你这还得给我写个材料。
1: 我不会写，教你写行吗？坐这儿，写。怎么写啊？
0: 调解协议书。

0: 缓一会儿，练一上午啊！你第三个劲儿翻不过去啊！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来了，队长来了，
3: 欢迎议事，现在开始。

0: 苹果，我这徒弟没白带了。哎，苹果，平安归来。
1: 大哥，这黑眼圈没了，皮肤也嫩了，这失眠呢？这个，以后头要再失眠，咱轮流拿棍子抡他不就完了吗？
2: 挺好，挺好，挺好。哎，
3: 师傅，别乱了！哎，
4: 这可是他宝贝啊，他平时除了上医院看你，这就看书了。
3: 行了，哎，说点正事儿啊。
2: 哎，
3: 宋楚安，咱们得先聊一聊。 宋楚说了，他在安排新的计划来盯这个赵刚啊，咱们还得回到碎尸上。

0: 3天了，有什么新进展？来说说吧。学校和于爱琴的家我们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其他笔迹或者类似的东西。
1: 徐爱琴受害者线索松处跟着呢，暂时没有消息。来，说说。
0: 那我就说说。
1: 这天啊，我不是把于爱琴这些小说都看了一遍吗？我发现里头大部分男主啊，都是。
2: 眼神忧郁，身材消瘦，皮肤白皙，手指细长灵活，不是会弹钢琴就是会画画。
3: 很矫情啊！
0: 没说完呢，而且里面女主最后都死了。
2: 嗯，
3: 你们说，如果她要真找个男朋友，会不会照这标准找？
2: 有可能，这年龄的女孩啊，真有可能。
1: 市刑警队，好，收到。头儿，又来案子了。
3: 地址有了。
1: 有了。
3: 跟我走一下。

0: 哎，是刚从医院回来，你歇歇，我去。你看你把这屋弄的，宋初又得说咱了。嗯，都平平安安的啊。来，嗯，你也平平安安的。我专门给你买的，我就不要了。拿着，走了。
1: 浩浩，你听我一句劝啊，你就是再讨厌魏国平，再跟你爸对着干，那都是你小子自己的事儿。我听着，可你要是违法犯罪了，那就不是你自己能解决的事儿。你说这回要不是人家魏国平不计较，再加上你们这些人啊，你听着，都是受人蛊惑，否则啊，站着，你小子可不就是在我这儿待两天就能出来的问题，你知道吧？
2: 行了，你也别跟魏国平一样假惺惺的了。
1: 不是，说你这个孩子，你说谁是孩子？我现在是钱湖的好汉哥。回来。行，好汉哥，拿着吧。哎，直接回家去啊。
2: 呀，韩哥，干嘛？
3: 刚哥有请。

0: 刚哥，上次的事儿啊，大家干得漂亮，尤其是你，应该的。而且我本来看那个魏国平就不顺眼，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哎呀，我当初留你一只手，就对了。 要不然，魏国平今天挨不上这一棒子。现在外面的小店特别佩服浩瀚哥。哎，现在外头都传我不行了，是吧？你们还愿意跟着我吗？
1: 愿意。
0: 说说原因。
1: 刚哥，其实原因很简单。
0: 我就是想出人头地，离开电机厂那个破地方。嗯，我想跟着刚哥你会最快最好的方法。那你可以跟着聂宝华呀，他妹妹不还救过你吗？哼，
1: 其实聂小雨那就是为了讨好魏国平，可我就是不想跟他姓魏的扯上关系。
0: 好，有骨气。那咱们这段时间就先眯着。 等豁子跟大江出来以后，兄弟们齐心合力，到时候帮我办件事儿。
1: 谢刚哥，谢刚哥，干。

0: 小伙，听说你找了几个外码。
1: 啊，我
0: 小雨年轻不懂事没成用，你不应该啊。
1: 是。
0: 你喜欢小雨，我知道。
1: 您说，我没有。
0: 没什么。

0: 都是人嘛，想想就想想吧。但是从今天开始，你得把心给我收收。
1: 哎，那主任，我把外码的事儿就停了。
0: 那倒不用。赵刚有句话倒是说得对，
2: 想成大事儿不能嫌脏。
0: 去，把眼睛这事儿先办了。

0: 宝华，你听我解释，
1: 。
2: 是念在你一开始就跟我，你现在连见我的机会都没有。
3: 三虎，

0: 去给主任买包烟。
1: 买烟？
0: 扔下去。
1: 你给我来买烟！我买，我马上就去买。

0: 啥情况？
1: 卫队发现一具女尸。
2: 附近了解一下情况啊。
3: 好。

0: 这个血刃发现的，初步断定是窒息死亡，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距离现在不会超过10个小时。这衣服有撕扯，但基本上看起来是完整的。至于有没有被性侵，那还要看鉴定结果。还有，这脸上的伤是打斗过程中造成的，这儿看这个鞋跟有裂处。
1: 旁边呢有明显的灯塌痕迹，说明死者在生前经历了剧烈的打斗。这鞋跟上泥土跟周围的泥土的土质是一样的，说明这儿就是案发现场。
2: 这车轴印儿应该是往那边去的吧？
3: 对，朝北边去了。啊，
2: 这是工作证是吧？
3: 死者的工作证。
2: 还有钱呢，一共2000，
3: 这么多。
2: 这车应该是从跨江大桥由北向南驶入案发现场，然后在这儿掉头，原路返回。

0: 死者姓名
1: 李雪梅，
0: 死亡时间初步判定是凌晨3点到5点之间，死亡原因机械性窒息，其颈部的勒痕和他的书包袋完全吻合，还有死者生前遭受过性侵。
2: 现在死者身份核实了吗？
0: 核实了，照片对比一致，电影局那边也打电话了，确有此人。
2: 光打电话不够，你们俩会后再去一趟电影局。
3: 好，
2: 一个是进一步核实身份，一个是摸一下他社会关系。
3: 好。
0: 头儿，
4: 我认为这是个临时起意的案子，要不然怎么连证件都留在案发现场，并且2000块钱都没拿走呢？
5: 怎么个临时起意呢？
6: 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性侵之后并没有打算杀人，而是受害者穿完衣服不小心激怒了他。比如说我要报案，这才杀人灭口，慌乱之中也没有拿任何东西。
0: 也并不一定非要说报案激怒受害人吧，是不是也有别的可能？这个可能我们要找出来。
2: 我先问一个问题啊，这受害人怎么跑到这儿来的？
0: 现场有轮胎痕迹。
5: 那我明白了，假设开车的人就是凶手，那么凶手有没有可能是在别的地点临时起意性侵了受害人，然后再把他拉到案发现场进行抛尸？
6: 头刚才已经说过了，人是怎么来到这儿的？被性侵之后心甘情愿跟着犯罪嫌疑人来到这儿等死啊？
2: 咱们现在也学学预审啊，别着急下结论。围绕几个问题，第一个还是这个女的大半夜怎么来的，谁给她带过来的？第二个，2000块钱是谁的？你电业局现在这个女职工年轻的，月工资过不了1000啊，对吧？2000块钱不小，一个年轻女子大半夜的拿着2000块钱现金跑到荒郊野岭，她要干嘛？这钱是她的还是凶手的，还是凶手给她的？我们现在围绕这两件事做功课。
7: 性侵伴随着暴力击打，死者是被勒死的。
8: 你看啊，这脖子上的勒痕，这是左边，这是右边，左边要比右边明显要重，看出来了吗？这意味着什么？
2: 左撇子。
8: 对，凶手应该是个左撇子。
7: 不过啊，我跟你讲，你别听到左撇子你就激动啊。咱们生活中啊，左撇子其实还是很多的。
2: 我怎么没发现？
7: 我就是一个左撇子。
9: 你啥时候改的？

0: 一直都是个左撇子呀，是吗？你看，我说我是个左撇子吧？
1: 你用右手写字。我小时候，我爸就给我板过来了。再说了，这人的视野能力还是很强的。
0: 你比方说，是不是大多数的左撇子都跟你刚才那一样，就是下意识松弛的状态下会用左手？
1: 这也不一定。 你看啊，这样，我给你打一个比方，比方说啊，我呢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我的右腿在比赛过程中受伤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我右腿的伤好了，那么现在呢有一个皮球朝我飞过来了，你觉得我下意识呢啊，会用左腿还是会用右腿去接这个球？
0: 右腿的伤都好了，当然用右腿。错。
1: 我们的大脑啊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当我们受伤以后，我们大脑会告诉我们，尽量不要用那个受伤的部分。这个时间越久呢，这个保护机制也就越强烈。我们右腿上的伤虽然是好了，但是我们这个保护机制是有一个延迟性的，所以当这个皮球飞过来的时候啊，我们大脑考虑的并不是左腿还是右腿去接这个球，而是会去想用那只没有受伤的腿去接这个球。
0: 我得把所有的血没进洞。反正我知道，这个凶手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1: 对，你看，看见没？这是？
0: 两边程度不一样。
1: 这种啊，有两种可能。你看啊，第一种就是说，他使用的力量不均匀。 还有一种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人以上把它控制住的。

0: 哎，你也出来看看，这么着急把我喊过来干什么呀？还是要面谈？怎么，有什么好消息吗？干嘛呀？摆着一副臭苦瓜脸，遇到麻烦了？又是电机厂的事儿。
1: 是我们遇到麻烦了。
0: 你别逗了，我们能遇到什么麻烦？
1: 前两天你碰的那个女孩死了，
0: 死了？怎么死的？
1: 问你呀，是你给她下的药劲儿太大了？不可能啊！
0: 她那天被带走的时候，药劲都快过去了，这怎么可能啊？
1: 会自杀吧？至于啊？怎么死的？还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这个案子现在落到了魏国平手里，侦查下来，能说得清吗？说得清？我说清什么呀？啊？我不过就是找个妞玩嘛，我钱也给了，哎，他们能告我什么？你说。 这事儿是不是你找人干的？这事儿让我哥。

0: 紧张。警察那边现在应该也没什么线索，但最近给我低调点，别因为这点小意外把咱们的正事坏了。
1: 你说对了，这就是个意外。

0: 之后
1: 发工资，
0: 你可不领回来了？
1: 嗯，
0: 得了，谢谢妹子。
2: 账号都回来了，来领工资啊！
3: 哎呦，好，
4: 好，
3: 哎，
1: 好，娟儿，
5: 哎，哎，哦，那个。我们去电影局和李雪梅的家做走访，发现她的社会关系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家庭单位两点一线，不过偶尔也会去罗汉宫，她有个男朋友，不过已经分手了，
6: 哼，谢谢头儿，男朋友我也已经查过了，去年就已经被调到别的城市工作了，而且我电话核实过，这段时间都没有离开过单位。
7: 我没别的信息了。
1: 这么着，你跟他们刚才说的，把这个李雪梅案发当天晚上这个轨迹，你给我画出来。
5: 晚上5点半，李雪梅离开了电业局，然后跟同事一起去文化宫参加了活动。参加完活动呢，李雪梅回了宿舍，然后她同事回了家，俩人就这样分开了。还有就是啊，他家庭条件很一般，平时很节俭，那包里的钱应该不是他的。
1: 不是他的钱，那难道说是涉及到色情交易了？
0: 那这钱还有这车就很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说明这个人呢很有钱。
1: 哎，李雪梅平时有没有什么抽烟喝酒的习惯？
6: 据她同事说，聚会的时候会喝一点点啤酒，但最讨厌抽烟。
0: 那就说明受害人身上的烟味儿也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5: 对，有可能。
1: 胖儿啊，
5: 哎，
1: 你出去买几盒烟吧。
5: 哦，
1: 给我买点好烟。哦，要一样一盒的好烟。
5: 我也没多少钱呢，啥烟算最好的烟呢？
1: 啥烟算好烟啊？就是你买不起的烟就是好烟。
5: 那我这钱也不够啊。
1: 够有办法啊。刘局长，
5: 啊，
1: 哎，可以。哎，
8: 我
1: 向二哥学习啊！
8: 哎，
1: 不错不错不错，好，去吧。
5: 那你呢，头儿？
1: 我向二哥学习。
0: 哎
8: 哎
1: 哎，
5: 就学习了。
8: 哎。哎，
6: 王总，
1: 赶紧的啊！
6: 哎，好嘞。

0: 们这个精神就该传达就给。哎，怎么回事？三队的人呢？
1: 没听说他们今天出任务啊？
2: 人

0: 哎呦，你们是干什么呢在这儿啊？
1: 哎，是谁？谁？怎么回事？
0: 哎呦，这弄得乌烟瘴气的。哎呀，这什么呀这？哎，哎呦，
2: 韦国平，
3: 走，
2: 搞什么迷汤呢？
3: 我在做实验，在找线索。
2: 什么实验你这？啊？凯言，你怎么来了？
4: 我们在找李雪梅身上那个烟味到底是哪个牌子的。
0: 你看他们试完了吗？这就喝喝喝，吸烟本来就有害健康。你
4: 我没吸。
3: 胡闹
2: 胡闹啊！

0: 你认识没少买呀，啊，花了不少钱吧？都是我们自己集资。抽出什么线索来没有？
1: 线索马上就到。哎，
0: 这什么呀？
1: 不是卫队，你说你们三队办案就办案，你拉上人开研干什么呀？
0: 女同志鼻子灵，怎么了？
1: 来，开始了。

0: 你们俩出什么关系啊？放下！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是警察，不是警犬。闻出来什么了吗？啊？告诉我，能闻出来吗？
1: 乱七八糟的，考虑没考虑过其他什么东西？
2: 烟袋，
3: 东北老太太啊。

0: 会不会是雪茄什么的？啊，
1: 别顾局，工资没剩多少了。
2: 是啊，
3: 师傅，麻烦问一下，请问你们处级干部也是今天发工资吗？
0: 怎么的？哎，干什么？
3: 哎，这边是什么？师傅，你看我们这集资也不容易，对吧？我们工资也没有您高，我们最高是出了200，我出的。您看您愿意赞助多少？
0: 胆儿挺大呀！啊，
2: 要翻天？
3: 赞助一下，
0: 你出200啊？啊，我出201。
3: 行。
2: 来，向我师傅学习，210。啊，嗨，
4: 这领导都拿了，
0: 我也拿，
2: 但我不能超过领导啊。
3: 我也200。我这剩50了。
2: 哎，向宋主学习，250。哎，
5: 谢谢250。250。哎，
0: 啊，拿着，别都给我花光了啊！
2: 向我师傅学习，倾家荡产。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6: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6: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4: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6: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4: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0: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4: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4: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

0: 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

0: 汤是什么呢？
1: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带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六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0: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1: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这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0: 孕妇给让座。
1: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0: 快给我们看看。
1: 等一下啊，
0: 好，
1: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1: 两张，
0: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1: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1: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0: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1: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呀，
4: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1: 尝一尝啊。哇，
5: 我吃个冬瓜，
2: 好吃。
1: 吃冬瓜呢，特别好。
2: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吧，能瘦身。
1: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6: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啊。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1: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6: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3: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

0: 老师，您这个燃脂糖里边都有什么呀？
1: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
0: 哎，会少放一点山楂。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2: 说的啊，
0: 熟快一点。
1: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3: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0: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1: 对，
2: 我都等不及了。
0: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1: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2: 太好了，
1: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0: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1: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4: 注意了，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1: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0: 呀，好期待呀！
1: 品尝一下啊。哇，
2: 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0: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1: 有肉。有菜有主食，
2: 对啊，
1: 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0: 小了一圈。
1: 对，
2: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1: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不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4: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1: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

0: 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1: 痤疮
0: 啊，痤疮啊，湿疹呢，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啊，暴饮暴食啊，啊，或者是吃一点儿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啊，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3: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二三十斤，把这大肚子啊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4: 我原先呀、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5: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6: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0: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7: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7: 15斤
2: 呐、
7: 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8: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0: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8: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

0: 它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2: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1: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因为是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1日3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

0: 看我，哎呦，您看啊，
1: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2: 看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1: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2: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2: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2: 会少放一点山楂
0: 啊。
2: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2: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2: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3: 注意了，喊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4: 咱四三的嘛，要不咱上三庄，我对面是个夹馍去，等你啊，赶紧来。
5: 我是三庄的学生， 恢复高考的

0: 第一年，因为那时候俺都没学习，俺说那没文化了，肯定考不上。那天推着个车，那节目关着牛肠和豆腐皮儿，他三中老师来跟我说：“你是三中名校生，干了三十年兢兢业业的。”
1: 我上高一就开始吃，一直吃到我高三。
2: 那还是原来那个味吗？
3: 一直没有变。
2: 是啊，
4: 豆腐皮儿跟牛肠，
2: 主要是来这吃牛肠，牛肠嘛，它豆皮儿嘛，这就吃了好多年了。
0: 一般人他就要牛肠，我啥都不要，还下来就要豆腐皮儿。可是咋的？这些东西，这个牛肠很麻烦，买回来要刮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你不刮干净它有腥味。
5: 我们选的都是牛的小肠，比较嫩，口感好。
0: 刮完后咱还得煮，
5: 煮的时候用大火，葱姜大料去腥，肠子稍微卷就好了。
0: 煮完以后咱还得晾，
5: 大到杆上晾干，晾透，这样的肠子口感好，劲道。
0: 晾完后咱还得盘，
5: 盘成一卷一卷的。为了平整，穿到签子上，肠子的那个卖相好。
0: 盘完以后咱还得冻，
5: 冻一下肠子就粘了，就更有嚼劲了。
0: 冻了它粘了以后，再拿出来以后，再把它弄出来，叫做它才平平粘粘的。
5: 以前除了卖牛肠，还有豆腐皮儿，豆腐皮儿要选最薄的那种，然后把它切成小四方块，为的是一烫就熟，而且容易入味。那个时候学生都是吃牛肠和豆腐皮夹馍，一个夹馍一块钱，现在就不行了。
0: 那是馆子牛肠和豆腐皮儿，没有牛肚。那时候牛肚很贵，那时候牛肠很便宜。小肠它有油，管那个油把你颠覆回来，咱毛油的这个全部给它刮掉。一斤牛肠到我这再出来就成了二两，肠子比我东西贵，不挣钱卖着赔钱。你说你不卖着和这店没法经营，你的钱的招牌就是这个
4: 牛肚豆皮牛肠夹馍。有个朋友吃不了了，我说你吃，好吃，好吃的很。他吃了一半，俺个不吃，拉了受不了了，放着受不了了。然后喝了两杯果啤，然后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就这么，辣味特别独特，不错。
2: 我们本来就吃纯辣，不加芝麻酱，吃纯辣。
6: 它没有以前辣了，以前可辣了。可能以前我们小时候
2: 吃不惯，夹馍吃嘛，现在可以纯着吃嘛，喝着酒吃嘛。原来小时候是夹馍吃嘛。
3: 确实味儿好，味儿美。吃还香啊
0: ！他们都喜欢这一口，好多来了我就要吃这
5: 个。我们的辣子选的是陕西兴平的秦椒，这种辣子特别香，再加点朝天椒、放盐、味精、香料和芝麻，用热油把它泼好，就是这么简单。三十年来，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0: 95届，他刚开始摆摊儿，他原来就推个小车，就在我们三中后边。
1: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前面。
2: 有一回晚上我没有叫朋友来吃，就在对面还是小店，不到10张桌子，一晚上被叫进来3回，同时并且还有2桌人认识，简直受不了了。
3: 当年零花钱也少，也吃不太起，偶尔有时候攒一攒才能吃一个优质的，不像现在还自己挣工资可以随便吃。
4: 哎呀，你也来了。
5: 我也是三中毕业学生，因为他们三中人话，他们家里马上没有钱，没有钱就算了。那时候哎，没钱就算了，就是这样，就完了，就是这样走过来吧。那个啥，你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个谁啊？我在屋。哎，
6: 就俺俩，
5: 就你俩啊啊！我是三中的学生。我买的是，有时买的是三中学生，我三中学生跟我结的情感，你这叫啥呢？

0: 叫情怀。最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啥叫同学会或者哎那个啥的时候，来回来想着，来到我这来看一下，来跟我谈谈呀，以前那种啥，见着我很亲切。他们谁来吃三个都知道，三种老是坐在我那儿吃烤肉。我说，说呀，你看学生不认识校长，人家都认识你。老教师话今年八十多了呀，就他都来都那么说啥呢？你是三中的骄傲。我是做那个小生意，咱都是。
1: 有过初恋，又没有太勇敢的去表白，走着就走着就走散了，再没有联系过。我最想跟我的初恋胡子谦。
2: 上晚自习，我们就假借在黑板上抄笔记的为由，然后在讲台电脑上一起看《初恋那件小事》那个电影。
3: 我当时是我们班里的班长嘛，然后因为我当时比较调皮捣蛋，所以我就有时候自己给自己签请假条，然后偷偷的出去。这可以说吗？
4: 因为现在人近五十的这样一个年纪，然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觉得还是青春的岁月更让人值得留恋。
1: 就一个是懵懂，一个是美好。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巡视党的建设等工作。
1: 学林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交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
1: 我省将大抓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头号工程，政府应该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记者走进贵阳一个入驻民企超过20000家的商贸园区，找寻答案。
0: 电影《四渡》亮相文博会，红色影视溯源精品之旅系列路线同步推出，观众可凭票根免费游景区领消费券。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山林添绿，动物添丁，贵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向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情况和第6、7轮巡视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党的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要求，坚持两个结合，坚定四个自信，突出守正创新，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在服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0: 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贵州担当，做出贵州贡献。要植根贵州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生动实践，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形成更多有价值成果，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重大政治任务，突出政治巡视定位，做好省委巡视工作，有力推动净化修复政治生态，优化提升发展环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施策，综合施治，注重从制度机制层面拔除病根，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围绕基层基础强双击，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在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各地各级实际，把问题找准找深找具体，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方面狠下功夫，做到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参加。
0: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于少良一行表示欢迎，对人民日报社长期给予贵州的大力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贵州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强化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全力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加快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人民日报社充分发挥独特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全面展示贵州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火热实践。于少良感谢贵州对人民日报社的关心支持，他说，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深化报道贵州发展新成就新亮点，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人民日报社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5月2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炳南一行，省政府副省长郭成林、中国交建副总裁杨志超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宋海良、张炳南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强化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中交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建设发展，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贵州合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宋海良、张炳南感谢省委省政府对中交集团的帮助支持。他们说，中交集团将发挥自身综合优势，对接贵州发展所需，深化交通、水利、城市更新、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服务融入国家战略中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中交集团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率队赴黔南州福泉市调研，深入贵州裕能、贵州盛屯等企业，了解我省工业绿色转型情况。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

0: 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1: 贵阳市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乡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联动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加强数据共享，在高效办成的基础上，对包括护照办理、经营主体变更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在关山湖区政务服务大厅快捷急办专区开办一个多月来，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
2: 之前的护照过期了，来换一个新护照，一来就是感受到服务人员态度很好，办的时间就有明显的缩短了。
3: 我们把20种10分钟内能办完的业务集中到快捷急办服务区，通过取号引导员，让办理相关业务的群众来到相应窗口，让大家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30%。这样一来，服务更专业，效率也更高了。
1: 在查改方面，贵阳市26家市直部门、14个县区同步开展问题起底，在初步掌握全市政机关问题底数的基础上，督促指导各参学单位对照4个方面16个问题，累计查摆1400多个问题，坚持市级统筹、分类施策，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585个县级以下重点部门、园区、乡镇、街道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列出5000多条具体表现，指导抓好整改整治，定期调度推进。
4: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理念，紧盯重点领域，聚焦发展主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强化举一反三，着力通过整治一个表现解决了一类问题，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为民造福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
5: 我国首部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民营经济持续健康蓬勃发展。今年贵州将大抓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在贵阳有一个全部由民营企业组成的商贸园区，入驻主体已突破20000家。如何服务好这些民营企业，园区从找订单降成本上不断下功夫。来看报道。
6: 在贵阳地铁 S1号线上，记者遇到了不少从贵阳老城区前往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区上班的人。
7: 2024年的时候叫我过来，那时候我就考虑交通的问题，不愿意过来的。后面是因为 S1号线开通了，3个站其实也就10分钟，下来了以后，我就可以从这边坐618这个环线，也就2-3分钟，是非常方便的。
6: 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距离贵阳市区15公里，2024年底地铁开通至园区南门。但对于14000多亩的园区来说，还需要一条接驳公交环线。
8: 园区找到了交通部门，协调开通了环线。这条环线一共设置了13个站点，覆盖了园区12个大型的专业市场。327公交线路在园区增设了6个站点，方便大家出行。
6: 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位于贵阳南部，贵阳环线铁路、霍昆铁路、贵阳绕城高速南环线均跨园区而过，贵安大道、天河潭大道等3横2纵主干道衔接入园，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园区内还有一家前锋物流园，对于高依赖物流的行业来说，无疑是个好地方。园区现有20000多家商户，全部是民营主体。
9: 这边营商环境是很好的，没得讲的。办证呢，一天就搞定，不用跑第二次。
10: 我们从四川达州来到前锋园区，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客户群体，园区知道我们的需求过后，给我们介绍上下游，占了销售额大概40%左右。
11: 当时读1年级，然后中途转的华西区这边，首先我们没有户口，房子还没有交房，我们是找园区才让娃娃到华西区这边来读书，我们就安心了，落实了。
6: 从帮忙找订单到300多项政务服务一站式办理，从孩子就学到降低门面房租，园区直面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让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成为招商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在采访时就遇到了4家金融机构组团来为园区的经营主体推荐定制化金融产品。
12: 商贸物流企业它是轻资产的行业，它没有抵押没有担保，我们就专门请了银行机构还有人民银行、省委金融办

0: 专门推送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主要是教企业怎么去做，怎么去申请这种贷款，每月都在增加，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开这个征信企业这种座谈会，解决它这个发展过程中这个流动资金需求。
1: 我们联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给天利机电城和地利农产品物流园的500多户商户提供了针对性的金融产品，贷款余额超过了3亿元。
2: 做生意要成行，好的营商环境加快了产业聚集，形成良好规模效应。目前仅西部建材城就已聚集了3500多户商户，几乎每天都有新店开业，
3: 包含了从水电材料、基装材料、各种瓷砖、地砖等等70多个门类，总共100多万种商品，有8000多人在我们这边就业。
2: 目前园区共有商户20058户，已形成农产品冷链、建材家装、五金机电等15个专业大市场。3年来，园区规上企业从20家增加到91家，营业收入从492亿元跃升至1057亿元。
4: 我们将做好找订单、降成本等5帮服务举措，实施经营主体梯次培育计划，进一步凝聚园区20000多经营主体的合力，确保今年园区的营业收入实现1140亿元，增速达到8%，取得新突破。
5: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贵州协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4度亮相，同步发布票根经济营旅联动政策。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我省以电影为引、票根为媒，探索一条从影视热到旅游热的转化新路。
6: 在文博会贵州主题馆，电影《四度》预告片循环播放。影片全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枪林弹雨的赤水河畔，运筹帷幄的军事决策，配合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让参观者率先感受到光影震撼。
7: 很震撼，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的部队四渡赤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这代人长在红旗下，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国家平安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8: 作为贵州人，我能看到这部电影上映，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6: 把荧幕感动延伸到实地，贵州同步推出红色影视溯源精品之旅系列路线，将电影 IP 与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役遗址、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等文旅项目深度融合。
9: 一张四度电影票根能干啥？省外的观众呢，免费游一次贵州 A 级景区；全国的观众都能领到消费券包，吃饭、住宿、车子加油，通通打8折。此外呢，还有跟着四度游贵州的3条红色旅游线路供您选择。在贵州，电影加旅行，票根就是您的硬通货。
10: 非常期待党的发展的历史，我们必须去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更要去了解。今年准备自驾，包括综艺会议就职。赤水河呀，这些地方都是准备重点去一趟。
6: 电影加文旅，在文博会期间举行的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也引发了业内关注。贵州在论坛上分享了四度的创作经验和影旅联动布局，让不少电影从业者眼前一亮。
11: 四度这样一部红色题材的电影，真正的展现了中国革命先辈们所付出的努力。电影不能只靠票房，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讲，成功的大的 IP 的成长都需要全面综合的发展的。所以我觉得贵州省把四度和文旅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和一个创新。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贵州能有好的拍摄的体验。
12: 四度这样一个真实的、特别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故事，会让人们在观影体验当中忍不住去亲身体验。验一下当时的场景，票根经济、拍摄地联名打卡、衍生产品的研发和售卖，以及线上联名款预售和众筹统一结合起来，我觉得全国各地都应该去做这方面的探索。
1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最新数据显示，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过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4位。从新的动物记录到珍稀植物的成功回归，再到原生态花海的绽放，贵州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6: 黔西南州望谟县持续推进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插苞苏铁野外回归，目前全县2200株定植回归的插苞苏铁长势良好。
14: 它是一晚生长在沟边，照11点阴暗。

0: 这里地方当时建议过来的时候，它的地基只有20厘米，现在已经涨到了50多厘米了。旧井当时有90厘米左右，现在已经涨到了1米，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它的生长要求。
1: 叉苞苏铁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仅零星分布于贵州、云南和广西的低海拔地区，野生个体稀少，种群规模有限。为助推其重归自然，近年来望谟县联合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等单位深耕技术培育、优选生境和常态化管护，使人工繁育植株野外回归成活率超95%。
2: 回归之前，我先对土壤进行测定，确保与原生境相符，安排管护人员定期对它的生长量、病虫害进行监测，确保稳定生长。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铜仁万山发现福建侧褶蛙，这是该物种在贵州省的首次记录，填补了其地理分布上的空白。研究人员将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确认其种群来源和遗传关系。此外，科研团队在铜仁还记录到云开戟蛇、大树蛙、峨眉草蜥等27种两栖爬行动物。
3: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它们分别是生态的屏障和生态的指示剂。发现的物种越多，就证明生态环境越好。
1: 近年来，铜仁市先后颁布实施《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推进武林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了多处动物廊道，为野生动物迁徙、扩散和基因交流提供便利。
4: 目前已架设红外相机400余台，野外样线800余条。项目的实施将填补铜仁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数据空白，契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需求。
1: 这段时间，贵州多地野生百合绽放，连片花海点缀青山。黔东南州剑河县南寨镇千亩野生大叶百合进入盛花期，植株最高达3米。当地优化景观点位、路标等配套服务，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开发。
5: 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百合，而且还是野生的，真的非常美。
1: 黔西南植物园内6万多株野生大百合悄然绽放，这片野生大百合与四球古茶树等珍稀植物伴生，兼具观赏、药用等多重价值。
6: 花开得成个喇叭状，一部很艳丽，雄蕊呢跟着花冠的比例几乎是1/2左右，成片分布，开花量大，资源多，长势好。
1: 为做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当地建设野生大百合繁殖试验基地，育苗2万多株。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获悉，4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2.8%，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1.2%。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6涨1降1平态势，其中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有所下降，居住价格持平。从环比看，4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其中非食品价格、消费品价格、服务价格都有不同程度上涨。记者昨天从省司法厅获悉，自司法部开展公证提质增效3年行动以来，贵州紧扣简政便民、提速增效、规范优质核心目标，推动公证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省司法厅制定贵州省公证办理提速清单，明确委托、遗嘱、保证等40项公证事项当日出证，15项2个工作日内出证。在贵阳市、毕节市、黔东南州试点推行的1年间，已实现当日出证、当场出证超10000件。
7: 针对老年人、经济困难群众等出台减免政策，近3年累计办理各类减免收费公证3862件，推动公证服务事项进驻法律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场所，指导公证机构在乡镇街道设立公证咨询点，有效解决农村地区办证远的问题。
1: 昨天，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贵州选拔活动总决赛在贵州大学举行。十名来自高校环保一线的晋级选手，围绕黑水虻资源化、海雀村碳汇增收、

0: 治水和生态保护、草海湿地修复等案例，展现生态与科技深度融合成果。辩论环节，选手围绕物种管控、能源发展、污染治理等热点议题展开交锋。大赛决出的优胜选手将代表贵州参加全国赛事。
1: 不仅仅是把中国的美讲出来，背后的环保人员啊所付出的努力，这种精神上的美，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讲给大家听的。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阳市南宁区全面开展文件制度自查梳理，着力构建系统完备、务实管用、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经济日报整版报道，黔东南州2025年新增多张国家级生态名片，剑河雷山分别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3: 近日，贵阳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水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生鲜商超等全面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排查和抽查。目前共抽检9批次杨梅样品，已完成检验的3批次未检出甜蜜素、糖精钠等违规添加剂，其余6批次样品正在检测。贵州省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日前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为青年职工搭建交友平台，拓宽社交圈。
0: 由省民政厅等单位主办的公益福彩主题活动近日在黔南州平塘县举行，通过节目表演、爱心捐赠等形式，助力学校美育提质升级，让孩子们感受到公益温暖。
4: 安顺举办药膳技能大赛，餐饮、医疗、康养等领域机构组队参赛，将道地中药材与本土特色食材融合，吸引500多名市民游客到场品鉴。
5: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贵州省东北部的铜仁市。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中部，大部分地区光照适宜，降水丰沛，气候温和湿润，保有最原始的生态环境，并且旅游资源丰富，享有泛天净土、桃源铜仁的美誉。说到铜仁市，最亮的旅游名片那就是著名的梵净山了。它不但是国家5A 级旅游区，还是世界自然遗产。当然，铜仁境内的美景可不止这一处。赏山水，您可以去美丽的锦江画廊、九龙洞、天生桥峡谷、思南石林、沿河乌江三峡、万山国家地矿公园。想要探寻这里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情，您可以前往娄上古寨、寨沙洞寨、大明边城、萧笛之乡玉屏、书法之乡印江、团龙民族文化村、江口云社、寨英古寨、松桃苗王城、饶上民族文化村。当您觉得旅途疲惫时，您还可以去石阡泡温泉、去德江看罗戏。铜仁市市辖两区八县，现已实现县县通高速，加上高铁、铜仁凤凰机场以及乌江航道形成的水陆空铁立体交通系统，出行十分方便。铜仁四季皆景，随时欢迎您来亲近自然，颐养身心。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没法回答。反正就算是走的话，也不能在这个档口走。我听明白了，你要媳妇儿，要养孩子，你就是不要未来。那我问你，如果你没有未来，你拿什么养活你老婆和孩子？
1: 我要我的未来呀，但咱们不用那么着急要，可以明年要、后年要，对吧？出国的事儿那么着急干嘛？但是孩子是档口的事儿，考学的事儿可以往后放啊。
0: 你今年考上了，明年的、后年呢，还都能考上吗？
1: 你以为寒窗苦读是逗你玩的是吧？小艺，人都说女人生意为孩子，就是鬼门关走一遭啊，那多危险，这多吓人啊！再说现在伟珍，他换了新工作了，而且还签了什么对赌协议。他
0: 现在这个情况，他还赌博？
1: 什么赌博？对赌协议？
0: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对赌协议？
1: 说了你也不明白，就是商业上的事儿。
0: 总之，小姨，我就是想跟你说，理解理解我，我现在压力贼大。我告诉你了，我跟我姐都能帮你照顾媳妇儿、养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呢？你一个花季少女，你去带孩子，这像话吗？我不管，这学你必须得过去上，要不然跟谁都没法交代，对谁都没办法说。
2: 谁说也不行，反正我必须孩子优先。何志超，从今天开始起，我要绝食抗议。你要是一天不去上学，我就一天不吃饭，我就不信你还能看我饿死。何志超，我宣布，咱俩的统一战线联盟正式解散。

0: 把伟珍送回去了？
1: 啊，送回去了。妈睡了。
2: 啊，妈已经睡了，我在等你。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着。妈晚上睡之前说要吃药，我给你打电话没有打通，然后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结果后来我一看你这上面写的太详细了，没种，所以我就按纸上写的吧，饭后给她吃的这个药。
1: 对，对，就按照这个吃就行。
2: 我是想跟你说呢，我跟学校说好了，这段时间我继续休假，所以我已经决定，从明天我也回来照顾妈，可以吗？妈的生活习惯好多我也不太清楚了，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我好记一下。
1: 她大概早上六点多吧，七点之前起床。
2: 一般是饭前吃药，饭后吃药，没有饭前吃的药。
1: 我都在盒子上写好了。
2: 我的妈，这一天下来，真是满满当当的，够复杂的。
1: 你不用跟搞科研似的。
2: 这比做科研难多了。会慢慢适应的，
1: 放轻松，
2: 没事儿了。

小爷，你先开门吃点东西。那行，那你要是有事的话叫我啊。

0: 侯志超，你进来一下。你坐吧，我有事儿跟你说。我给你想了个办法，我们先把学校升了再说，升也不一定升得上，如果升上了，我们就再想办法，但是不能不升，要不然我跟我姐也没得交代。何志超，何志超，你到底升不升啊？好，你不升，你现在就出去，咱俩鱼死网破。
1: 行了，小鱼，你别激动了。我升。
0: 拉钩。
1: 这不拉着呢吗？
0: 拉钩是这么拉的，
1: 盖章呗。小孩真讲究。
0: 我告诉你，你这次要是再敢骗我，我就没有你这个外甥了。
1: 知道了。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我想吃面，但不是方便面啊。我还想吃披萨，我还想喝个奶茶。那个奶茶呢，我要加芋泥加波波，还有红豆还有仙草的。
1: 那个小姨，
2: 我冒昧的问你一句啊，你这儿怎么搭了一个窝呢？我帮你收一下。小姨，我可真担心你。你说你点了那么多，只有这些吃的，我真担心你撑着。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点多少我都吃得完。你看你点去吧。
3: 行，我给你点去啊。
0: 这人拿的我不想吃了。

0: 妈给你抹一点点啊。
1: 不忙不忙
0: 啊，
1: 没老二回来跟你说什么没有？
0: 没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
0: 啊，也说了，说的这回回来呀，先不上班，天天来陪着你。我问他呢，他还走不走，他也说不走了。
1: 他跟你道歉了吗？
0: 跟我道歉了。
1: 他说他错了。
0: 嗯，
1: 那他说你们俩再合在一起说了吗？
0: 哎呦妈，您就别操心了行不行？
1: 这是官
2: 妈
1: 官家。
2: 妈，我给你买早点
1: 啊，我们吃着呢。哎，别换鞋了，别换鞋了，你去吧，你回去吧，回你学校去吧。
2: 没有妈，我跟学校已经请好假了，这段时间我都可以来陪你。

0: 不用，我有春梅照顾我，你回学校好好想想怎么办。去吧。
1: 啊，行，妈，
0: 好好想想，
1: 哎，
0: 怎么办？
1: 哎，好，
0: 去去，
1: 妈，您别急啊，
0: 想好了再回来。让他好好想想，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2: 您这是干嘛呀？哼。
3: 宝宝，
4: 你干嘛去了这么早？
3: 我刚出去买了条鱼，一会儿给你做汤。
4: 我睡觉睡得我腿特别疼，抽筋儿。
3: 哪个腿？
4: 这个腿严重一点。
3: 小腿。
4: 嗯。
3: 这儿。
4: 嗯。
3: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晚，没吵到你吧？
4: 你昨天不是说安娜身体不舒服吗？怎么样？现在好点了吗？
3: 我好点了，好多了。我小姨这不是马上艺考了吗？比较紧张，然后再加上文化课可能考得不太理想，就着急。
4: 好，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呗。如果她需要老师的话，我可以帮她介绍。
3: 不用。我小姨你不了解她，她特别好面子。你要问她的话，她可能更紧张了。你甭管她。
4: 真的？
3: 嗯。
4: 来。行。
3: 你再躺一会儿啊，我去给你做饭。
4: 辛苦了。
5: 外甥媳妇，何志超雅思考了7.5，他还骗我说他申请不了学校。
6: 干杯。欣然姐姐，今天我不光要请你吃饭，我还有礼物要给你。
7: 是吗？
6: 你看，给。哎呦，谢谢。
7: 你有什么事情想找我帮忙，你就直说。咱俩的关系还用得照拐弯抹角吗？
6: 那好。
7: 来，
5: 欣然姐姐，我就是想问问你，出国申请留学的事情能不能让别人代申啊？
7: 可以啊。怎么，志超他不想申了？他真打算放弃啊？
5: 可不嘛，他为了老婆孩子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啊。他是我的外甥，我了解，他根本就不会申的。
7: 所以你就想让我帮他申请？哎呀，安娜，这恐怕不太好吧。
6: 欣然姐姐，
7: 嗯，
6: 那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去找别人了。
7: 哎，行，我帮。
6: 真的？那太好了。
7: 我先整理着资料，这事儿你跟伟珍姐也商量商量。
3: 牛奶。
8: 何志超，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3: 没有啊，什么事儿？
8: 真没有。
3: 没有，那个三明治快凉了，你快吃了。
8: 我这个人呢，最讨厌别人骗我。要是让我发现你骗了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3: 老婆，我错了，是不是何美莲跟你说什么了？不是，这何美莲怎么什么都乱说呢？
8: 你是当我是傻子吗，何志超？你跟我说你雅思分数考得不好，申请不到好学校。哎，就算我没出国没留过学，我也知道雅思7.5是个很不错的成绩，好吧？要是小姨不告诉我，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3: 这个7.5也好，4.0也罢，那跟老婆孩子相比，那些都是小事儿，对吧？吃一个三文鱼。

0: 刚煎的，欧米伽三的含量特别高，你现在得多吃。吃。
1: 那你现在什么意思？不想出国留学了？
0: 不是不想去，学习这事儿那是一辈子的，所以不着急，不着急这一年。
1: 是不是因为我怀孕了，还是说因为你有其他的计划和打算？
0: 是老婆和孩子是最重要的，我得照顾你们。
1: 那如果我现在没有怀孕，你是不是就顺利出国了？
0: 这哪有如果呀，这哪能假设呢？光姐你不知道了吧，现在国外那些学校名额收紧都特别严重，即使我现在报考也未必会录取上理想的学校。没事儿，我再想想办法，我再看看啊，先吃饭。

0: 谁呀？
1: 是我。
2: 哟，
3: 大嫂，
2: 伟强，
3: 哎，
2: 你怎么来了？
3: 我大哥呢？
2: 大哥不在家。
3: 哦，他在家。
2: 来来来，进来。哎呀，都来了，来了，来了。
3: 那我换鞋了。
2: 不用不用，不用换，快进来吧。大冷的天儿，哎呦，你说你可真行好，你这个。我们自打搬过来十几年，你都没来过，你怎么找着的？
3: 我
2: 坐下，
3: 我有地址来着。
2: 啊啊，有地址，
3: 都存着呢。我按着地址就找到了。
2: 哦，喝杯水啊。
3: 谢谢。
2: 你找你大哥有事儿啊？
3: 啊，我找我哥来下棋。
2: 下棋？
3: 对，我们俩从小就一块下棋，然后好多年没下了。就是我想他也退休了，没什么事儿，我说我跟大哥下盘棋。
2: 哎，我怎么瞧着你脸色不好啊？你没生病吧？
3: 我没病
2: 啊。
3: 啊，我就是昨天晚上可能一宿没睡吧。
2: 你妈不睡呀？
3: 算起来可能大概有三四天都没怎么睡过了。
2: 可不能不睡觉
3: 啊，
2: 真的，这每天啊，你到了12点还没睡，必须就得吃安眠药。你别怕，哎呦，这我老吃那药会不会有依赖啊？身体，人家医生说了，对安眠药的这个依赖性对你身体造成的伤害，哎，比你那一宿不睡觉给身体造成的伤害，那就是九牛一毛。
3: 我大哥，他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2: 哎呦，你哥且回不来呢。我告诉你啊，
3: 啊，
2: 说出来不怕。给你哥丢人，
3: 怎么了？
2: 你大哥送外卖去了。
3: 为什么呀？他不是有退休金吗？钱不够花吗？
2: 哎呀，那点退休金，嗨，不是家现在的，不是。另外，你大哥这不是退了休，这他又觉得身子骨挺好，是吧？还挺健康，说愿意去干点活，在家待着他也难受。我说那就去吧。
3: 这送外卖，这他岁数也不小了，风里来雨里去的也不安全，是不是？
2: 我跟他说了，让他再慢点儿，少送几个没关系，那得注意安全。哎，这不是，哎，怎么跟你说呢？这俊结了婚了
3: 啊，
2: 结了婚呢，这没地儿住啊，所以我们都住一块儿啊。
3: 孩子跟你们住一块儿啊？
2: 嘿哈。一直住一块儿啊，结了婚就住一块儿，所以这家里一下不这显得窄呗了吗？你仗着他们俩的工资，他们俩这一辈子也买不起房，所以我们这不就得想办法，能挣就多挣点，再干几年可以啊。我带你瞅瞅去
3: 啊。
2: 来，
3: 哎哎，
2: 来看看啊。
3: 啊，
2: 这个就是他们小两口婚房。
3: 哦，
2: 啊，这个是我跟你大哥住的。
3: 啊，哎。
2: 啊，
3: 这个床在你们家啊？
2: 啊！
3: 哎呦，这是我跟我哥小的时候睡的就是这张床。
2: 对呀，
3: 他睡上面，然后我睡下面。
2: 对，你哥跟我说，哎，说小时候，哎，他给你讲鬼故事，把你吓得不敢在底下睡了，爬上去跟他挤着，然后有一天说差点夜里头差点把你拱下了。
3: 是，有这事，有这事
2: 啊。哎，你没吃饭吧？
3: 我没吃，我不想吃。
2: 别不想吃啊！我给你煮碗热汤面。你这哪行？
3: 不用啊，
2: 在这歇会儿。我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3: 哎，大嫂，

0: 我想睡上铺。
1: 上铺有啥好的？每天还爬得高，还得小心摔下来。
0: 站得高看得远嘛。
1: 那是躺又不是站。
0: 我们老师说躺着也比别人站着高，这样别人才不会把你拉下来。哎，哥，你白天讲的那个鬼故事可忒吓人了。
1: 又不是真的，瞧你那出息。
0: 哥，我害怕。
1: 哥陪你睡。
2: 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没睡觉了，一闭眼睛，我的灵魂被一双手紧紧地拽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恐惧，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害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谁啊？
1: 干杯！
2: 哎，
0: 早上好啊！
1: 妈起来了吗？
0: 起来了，吃早饭呢。
1: 这给你们俩买的早点，妈昨天说让我反省，老念叨，我说我这两天别来烦她，过两天我再来看她啊。
0: 你进来吧，我正好有个事儿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妈，伟强来了。
1: 啊，妈，我来看您来了。
3: 看我，也看春梅。
1: 妈，我给你买了早点，你快吃吧。
0: 吃个油条吧。啊，这这么多，南瓜粥要不要？嗯，
3: 不吃了。
1: 这还有茶叶蛋。
0: 不吃了，
3: 不吃了。
0: 包子行，包子行。
3: 你
1: 啊，
3: 你反省的。
1: 妈，
3: 怎么？
1: 您先吃饭吧。那个春梅要跟我聊点事儿啊。
0: 啊，是呢，咱们去那边聊吧。
1: 啊，妈您吃啊，您吃啊。
0: 朱院长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找过你了吧？
1: 我回来那天就看见他了。
4: 怎么样？嗯，你这是要在宿舍长期住下去，不回家了？
1: 哎，对啊，家里不太方便。
4: 哦，怎么样？我估摸着啊，你应该能继续投入工作了吧？
1: 争取下个学期上课。
4: 别下个学期了，这个学期虽然没有你的课，但是你那个实验项目还是可以继续参与的。
1: 那个项目我已经退出了。
4: 哎呦，那个时候不是状态不好吗？毕竟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这么多，就这么放弃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1: 哎呀，朱院长您坐。是这样，我妈得了阿尔兹海默症，24小时身边不能离开人，所以这学期我什么都不想干，就想好好的陪陪她。

0: 那照顾老人和实验项目不冲突啊？
1: 当然冲突了，我那个实验项目您又不是不知道，一忙起来昼夜不分的，经常好几天回不了家，怎么照顾老人呢？朱院长，情况特殊，希望你能够理解。
0: 你好好想想。
2: 那你也就明白他都跟我说了什么。他当然还是希望你能回到院里去继续完成那个项目，毕竟你为这个项目付出了那么多。你别误会啊，也别有压力，就人家拜托我呢，我只能把他的话转达给你。
1: 当然当然，我知道的。
2: 那从我的角度呢，我也是觉得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课题，现在都已经开始见成效了，放弃真的是蛮可惜的。做科研这个工作嘛，熬到今天多不容易啊，是吧？有你个人的努力，还有国家对你的培养，你们那个实验室也不止你一个人。
1: 妈，
3: 我听。
2: 行，
3: 我听。
1: 您坐着，没事，你坐着啊。
2: 那你这个领头人，如果能重新加入，对这个项目来说，不是会推进得更顺利吗？当然了啊，这是你的工作，你自己选择。我就是想跟你说呢，再考虑考虑吧。
3: 好好工作，考虑什么？
1: 妈，您不是想让我反省吗？我给您反省一下。我这回离开家了好几个月，去了一趟西藏。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天，我骑着摩托车，不知不觉就开进了一个无人区里边。我开得飞快，然后越来越黑，越来越黑，我就把车停下来了，捡了一些枯的树枝，点了一堆火，周围真安静啊，周围一点声音都没有，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再有就是篝火里柴火被烧得噼啪的声音，看着眼前这堆篝火，我就在想，人的一生不过如此吗？我的一生，我的人生也就这样了。开始呢是星星之火，然后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到最后灰飞烟灭。我就看着那堆篝火，最后一点火星在我眼前啪熄灭的那一瞬间，我就想我的身边肯定是伸手不见五指了。但是非常奇怪，我的周边依然很亮，比有火的时候还要亮。我能看见远处的远山的轮廓，我就抬头一看，我的头顶啊有一轮又大又圆的月亮，离我那么近，满天的星斗，我看傻了。我就说那些星星月亮，他们每天都在那儿照耀着我，但是谁又关照过他们呢？就在那一瞬间，我想回家了。我想您了。

0: 前天回来之后，我看到您身体棒棒的，我特别特别的开心。看到大哥一家其乐融融的，然后思南这臭小子几个月不见也突然长大了，玩乐队玩得风生水起的，虽然不是我和春梅希望的那样，但他毕竟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春梅也告诉我他辞职了，我想他一定会重新规划他自己未来的一切。妈，你发现了没有，春梅剪了短发比以前年轻了10岁。
1: 哎呦，好看。
0: 哎呀，我在想

0: 这一切幸福的东西其实原来就在我身边，但是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你们说的对，那个课题现在丢掉也确实非常非常的可惜。我想做回我自己，我想沉浸其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和满足。
1: 幸福。
2: 其实伟强，我现在很能理解你。自从我辞职之后吧，我也想通了很多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就只能接受它，因为我们只有接受了它，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才能获得内心深处属于自己的那份真正的快乐。所以啊妈，听伟强自己的吧，让他自己去选择吧。
1: 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
2: 好啊，我接电话啊。
3: 妈。
2: 哎。哎，吕青。
4: 翠梅，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家呢。
4: 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金婚特刊在社会上反响特别好，出来庆祝一下啊。
2: 行。
3: 记好了，好，走了，走了。准备。
2: 对。
3: 我陪妈出去了啊。
2: 好，多穿点啊。
3: 嗯，好，
2: 去吧。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换鞋。哎，换鞋。
2: 哎，
3: 好，来，来，等一下。哎，把鞋绑好。好，来这个，等一下啊，踩。哎，好。
1: 小米。
3: 什么小米？
1: 喂鸽子。
2: 小米在厨房那个柜子里。
3: 哎，我知道了。来，妈，你拿着啊。我倒，然后你说可以了，我就停啊。够了吗？
1: 再倒点。
3: 好。
1: 够了。
3: 够了啊。
2: 拜拜，妈。
3: 走，慢点啊。
1: 嗯。
3: 好嘞。

0: 来了。
1: 燕儿吧，
0: 哎，小姑，
1: 快进来，快进来。
0: 我看这水果新鲜，买了点水果。
1: 哎呦，来就来了，不用带东西，给我吧。嗯，继续坐着。哎，我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去去去。
0: 行，好。
1: 嗯，我给你倒水啊。
0: 啊，好呀。
1: 冻坏了吧？
0: 真暖和。
1: 喝口水，
0: 谢谢。
2: 从哪儿来啊？渴成这样！
0: 我跑了一上午客户呢，连喝水的机会都没有。
2: 你们青苗现在工作量这么大呀？嗯，
0: 我现在没在青苗了，我在卖保险。
2: 哦，是吗？
0: 嗯。
2: 那卖保险是挺辛苦的，要挨家挨户的跑。
0: 还行，我发现保险这个东西吧，就一旦有需要的时候，真的还挺有用的，所以我现在还挺有成就感的。
2: 行，歇一会儿。
0: 嗯，
2: 歇好了之后跟我说说什么保险适合我吧。愣着干什么？昨天家宴不是人多不方便说吗？今天特地来不就为了这个？来吧，拿来给我看看。
0: 小姑，你可真懂我。好呀，我给你看一下。我先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吧。
2: 嗯，
0: 我最近呢一直在研究专门针对30+女性的高端医疗险。你看，30+这个年龄阶段吧，也是各种。

0: 没有那个小孩的险种吗？
1: 小孩的倒是有，但是小姑娘用不到啊。你怀孕了？
2: 啊，这可是我们家大喜事儿啊。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不到三个月，
4: 所以这不还没敢往外说吗？你这来赶上了，先告诉你了。
1: 那奶奶他们这不知道啊？别说啊。
2: 好，
1: 那孩子的爸爸是……
0: 下次有机会带给你们认识。
1: 哇，小姑你可真前卫啊，动作够快呀、啊。哎，那如果这样的话，正好有一款啊，在这儿，它是可以附加这个儿童险的，我觉得这款比较适合你现在。
0: 行，那就它了。
1: 啊，你不再仔细看一下就确定啦？
0: 有什么好看的？既然你给我推荐的，肯定是最好最适合我的。反正保险都是要买的，不支持自己家人，难道还把钱给外人挣了呀？
5: 你回去把那保单做好了发给我就行。
1: 好嘞。

0: 妈，来，你最喜欢吃的炸酱面，我帮您拌一拌，好吗？
1: 这不是炸酱面。
0: 怎么不是啊？就是炸酱面。
1: 我要吃原来的炸酱面。
0: 妈，原来炸酱放的太多，今天我特意少放了一点，我怕您吃了咸。您尝尝。

0: 童燕，那些保险条例都怎么记住的呀？用后教教我们。
1: 哎呀，我怎么都记不住，再加上我最近还有点感冒，脑子就跟浆糊似的。
2: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就死记硬背呗。
3: 你要是有红燕那么努力啊，你早就记住了。
0: 我不管，你这又签了一单，可得请我们吃饭。
2: 没问题，必须的。
3: 都病成这样了还惦记着吃，我看你还是先吃点药吧。
4: 你去西藏啦？
5: 嗯，去了。
4: 那儿好玩吗？
5: 挺好玩的。
4: 妈，你不带我去？
5: 妈，那儿海拔高，我怕您身体受不了。
4: 那你怎么去了？
5: 我。
4: 去了这么久，你想妈了吗？
5: 妈，我想您。我在那儿非常非常的想您。
4: 妈也想你。
5: 我知道的，我知道妈会想我。

0: 春薇是你媳妇儿吗？
1: 是，以前是。
0: 现在呢？
1: 现在不是了。
0: 她是我闺女。对，春薇是我闺女，你是我儿。她是我闺女，你是我儿。她是我闺女，你是我儿。都是好孩子，都是好孩子。

0: 来是吧？您干嘛提前退了呀？我刚进厂那会儿就听李师傅说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进我们厂，那时候一大家子的重担都交给您了。
1: 阿伟真的刚刚出生不久，那一两岁。
2: 我心不断征战，不追问答案，心底的夏天还未走完。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戏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中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大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哇，天高云淡啊！
1: 是，你看远处那个应该就是他们这个侗族的村寨了、啊。
0: 侗族的鼓楼，
1: 他们这个寨子就是感觉和山水融为一体哈、啊。
0: 对，
1: 建在这个山上面，一点不违和，
0: 真正的世外桃源。
1: 对，
0: 这桃花源，哇，曲声悠扬，
1: 映山红应该是。嗯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1: 对，特别
2: 先生好，先生好，很优雅的这个声音，他是竹笛，
1: 江南四族的，
2: 因为我是电影学院学作曲的学生嘛，侗族大歌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民族音乐元素。这次我们过来的话，主要是为我们的音乐灵感采采风
3: 啊，采风，
2: 竹笛的采风啊。
4: 我是贵州大学的，但我学的是播音专业。
3: 我看你拿把吉他，我以为你是学音乐的。
4: 对，因为我会比较喜欢乐队，然后自己有支乐队，然后这次来呢也是。
1: 自己还有支乐队啊。重要的内容不要轻易忽略。
4: 正好也就是这次的目的，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作品当中融入一些民族元素。
3: 咱们这次的青春手艺人都是带着这个歌声走进咱们节目的，所以说咱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和音乐研学有关。每个少数民族他们的这个歌声都特别有特色。
1: 对，少数民族都是天生会唱歌的民族，所以西南很多地方少数民族三月三是对山歌的。山歌本身和爱情、生活，包括信息的传递，你看它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离那么远。
4: 对面山上的姑娘，
3: 这小伙吧？
4: 阿哥。
2: 对。
4: 对面山上的阿哥。
2: 对。嘿，哎。
1: 从个体角度上来讲呢，各个族群都有这种对山歌，但是要从群体角度上来讲。对歌规模最大的状态发挥到极致的就是侗族，所以侗族的大歌其实是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中的瑰宝，而且是一块活化石，它其实是为中国的这个民间音乐确立了一个最高的典范。而且侗族大歌在2009年的时候是被列入了叫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名录的，这是贵州的首个这个非遗典范。对，
2: 对哦，我还来了一个师妹，小师妹已经去采风录音去了，
3: 那咱们就去找这个艺术师妹。
1: 好，
3: 好吧。
1: 侗寨呀，就可以叫音乐之城，所以我们的音乐之旅来到音乐之城，那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收获满满，
2: 充满期待了啊。
3: 对。
1: 侗族大歌啊，与所有民族音乐。

0: 情和愿望。
1: 我是录音专业的学生，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次参加贵州的侗寨之旅，就是想寻找和记录美妙的自然之声，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0: 孩子们在稻田里太可爱了。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
2: 你好，
0: 老师你们好啊，小朋友们好啊。
2: 就是在录这个是不是？
1: 对，我在这里
0: 在录这个音。
3: 哇，抓到了一条哇！
0: 太棒了，
2: 厉害厉害厉害！唱着歌就抓到了。吴老师，咱们刚唱的那是什么歌？啊，
1: 刚才唱的是插秧歌。
2: 插秧歌啊，
1: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会说会唱，但是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让大家知道哦，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啊。
0: 对，这是标准的情境教学，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4: 水稻田里面有鱼还是比较少见，是侗族的。
0: 侗族的祖先是百越嘛，他们是最早的稻作民族。种水稻很有经验的，水稻共生系统也就在我们这个贵州啊，那见到比较多。它会吃那些小昆虫，帮这个稻田就把那个杂草给吃掉了。
4: 啊，其实就是一个小循环，让它排泄物又可以再
0: 对，再又作为营养。
4: 所以每年都会丰收。
0: 你比如说这里头有青鱼，啊，哇，逮到一个，哎，真的。这个景象不就是
1: 一部
0: 奥斯卡获奖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吗？
5: 哎，说还是很像，而且他们也是
0: 对呀，
2: 捞鱼班，
0: 捞鱼班，捞鱼班的春天，
5: 捞鱼班的春天。
2: 小朋友们，那个鱼好不好抓？
0: 看本事了，
2: 看本事啊！
0: 那你们要不要加入捞鱼班？
5: 我没有想下去捕鱼的。
2: 对对对，
4: 跃跃欲试。好奇妙的感觉！哎，
2: 我甚至觉得，
1: 我拔不出来啊！啊！哇！
5: 哇！天，
0: 你请小心一点。
4: 你没事吧？你没事吧？
1: 我怎么摸不到鱼啊？
4: 哪里有鱼啊？我怎么没感觉到鱼呢？
1: 啊，鱼呢？
2: 哇，这有一条，这一条，这一条。哦，跑了，抓好了，游泳。
4: 帮抓了有一条，帮抓了有一条。我的，红哥，这里我不知道是哪，我的死了，这里有，你看。这样了吗？
2: 啊，是了，是了，是了，是了，是了。
1: 我的妈！加油！
2: 这儿。啊，抓住了，
1: 抓住了，抓到了吧？
0: 抓到了吧？哎，
4: 看看，我看看。
2: 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是太让人觉得就是快乐，发自心底的那种快乐。
6: 他们的童年跟我的童年感觉就很不一样，他们就可以真的就是放了学就在田间这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去抓鱼，他们的教育也是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我肯定会很乐意学。

0: 好，我们侗族就很多童谣，会把很多的教育都会放在童谣里面。今年我们是以二十四节气，我们就去学二十四节气里面的这些歌，还有小麻雀歌，还有小山羊。像麻雀歌的话，就是教育孩子们就去节约粮食，还有像小山羊，就是教孩子们去感恩父母。
1: 乌鹊、反哺、羊羔、跪乳，这都是自然界的道理。很多的少数民族都是通过音乐来完成教育以及文明传续的这个功用。你看，我们中国诗歌最早的缘起叫《诗经》，《诗经》怎么来的？就是到民间，就是有乐师，像你们这样的音乐人，啊，来采风，听下来他就记下来，回去之后交给这个每个诸侯国的乐师。所以老师的诗最早。 不是教语文，不是教数学，是教音乐的。
2: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1: 最后完成的这个终极理想是到音乐的。所以这套教育系统叫礼乐教化。
3: 哇，
4: 那老师，我们如果想学习真正的侗族大歌，该去哪里学？
0: 那我们去鼓楼。
1: 好，期待。
3: 就一起去吧。
2: 好，
3: 去吧。

0: 哇，
1: 太好听了！啊，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这个传习所就胡老师在教的，
2: 哎，对，就是很爱唱歌，现在我教过40多年了，
1: 教了40多年了。哎、
2: 对，我们侗族人就是歌养心，饭养身，
3: 饭养身啊，
2: 对，
1: 歌养心，
2: 哎，歌养心。
3: 您教了40年，
2: 哎，40多年，
3: 大家都是这样坐在这儿每天。哎，
2: 对，啊，每晚星期五、星期六啊，还有小孩都来学，
1: 小孩也都来学，哎、对
2: 对，5岁、7岁到7岁，
3: 4岁、5岁。
2: 哎，
1: 对，有那个曲谱是吗？哎，
2: 壮族大哥就是，
4: 我们都没有谱，
2: 口相传
1: 是记，
2: 哎，要脑子记下来，哎，无伴奏无指挥，口相传就这样，壮族大哥就
3: 没指挥，
2: 没有指挥，一上来啊就这，就唱。
3: 咱们这个学了这么长时间，您教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一般来学的话，学生你收学费吗？啊，
2: 不收费，我就白天干活，晚上教歌，进义务教歌。哎呦，
1: 那个我们要都来要来学一下啊。
2: 摇开花的水去打您，俩有杨欢镇，那是讲学生有，我三年你有学哈。要不要要买手学会，要希望就没能够给他要传给下一代。
5: 我们来的时候查了一些资料，看到侗族大歌主要分为4个大类，这些具体怎么区分呢？
6: 侗族有不同的语言，就是有阿索、阿黑、阿拉，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大歌声音歌，对。
3: 就是模仿各种，那一般都会模仿些什么动物啊？
6: 我们模仿的就是不同的
2: 大自然的声音。
6: 三月九三月的蛤蟆嘿嘿，就是什么声音？
5: 就是青蛙的声音。
6: 三江两里相说。
2: 山羊对吧？哦，对了对了，哎，你们很那个，
1: 很听。
6: 听得好满家黑，身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个就是什么声音？
5: 嘟嘟嘟嘟嘟嘟嘟
2: 嘟，
5: 什么声音是嘟嘟啊？
2: 哈哈哈哈哈！现在多忙了。猫头鹰，猫头鹰，
1: 我还以为布谷鸟。哎，
6: 没有没有，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就唱什么歌。
1: 那随时唱不了。我猫头鹰叫，把其他的鸟都换来了。
6: 对，换没。
5: 感觉大家学侗族大歌的时候都很开心，他们茶余饭后会坐在一起唱歌。收菜也会一起唱歌，在田里摸鱼也会一起唱歌，他们享受这种文化，把他们融入进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7: 明明也没有文字，也没有谱子，但是却这样可以口口相传，一代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非常让我敬佩。
8: 侗家人的生活中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油茶，这也是他们独特的待客之道。胡国梅老师也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家来喝油茶。
6: 我们的这个油茶，
1: 侗家油茶，
6: 对对，侗家油茶，对，
1: 很有名，对对。
6: 好，
5: 油茶是用什么熬的呀？
6: 这个就是有花生米，还有肉，对，有我们的那个，
5: 谢谢啊，锅巴类的，
6: 对，锅巴就是拿来用油来炸，比较养生，然后就是呢那个比较好的，啊对。来，然后这个可以放进里面去，
5: 放在里面，
1: 放进来，
6: 对对对。
7: 我先喝一口没有的，
5: 喝一口，
7: 哇，有点苦，但是很有茶的香味。

0: 哦，真的苦苦的茶的味道，
1: 对，
0: 它是有回甘哎，回味是甜的。进嘴的那一下蛮苦的，
1: 好吃哎，
0: 真的很香，就是这个锅巴也很强，这是玉米的味道，
2: 对。
3: 我们用油茶来干个杯。
2: 好几种这个不同的这个动物，
0: 还
2: 有蝉，其实
0: 对，
4: 就跟现在后面听到蝉差不多。
2: 他们能不能来两句？我们听一下。
3: 也行的，大哥，
0: 来听一下吗？
2: 对。

0: 没有喝酒啊，太帅了，鸡皮疙瘩起来了。他这个意思是唱什么呀？因为蝉就像我们那个女人的青春一样，蝉要在地底啊潜伏四年，然后再出来就一个夏天的歌唱。《
1: 蝉之歌》是侗族大歌的一个代表曲目，对，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诗经》有六义，叫《赋比兴风雅颂》嘛。
2: 是。
1: 这个《赋比兴》，尤其这个“比兴”特别有意思。我从侗族大歌里头就听到那个中国诗歌里“比兴”的手法，都是从自然开始说起，通过自然中的那些事物也好，动物、植物、生物，然后开始起兴，或者比拟我们的一个生活。然后就和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了。就中国人的这种哲学叫天人合一，所以这种比兴手法，我相信到现在，啊，不只是侗族大歌，新潮的音乐创作里头也应该有很多。
3: 现在流行音乐也有很多。
4: 其实像《沧海一声笑》里面用到了我们民族音乐中的五声调式，它呈现的是一种独高重低的特点。啊，在这个一个人唱一个的声部的时候，另外的人会在那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或者去唱演奏旋律。对，所以它是有一个多声部浮调的特征。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没有浮调音乐，但实际上我们是有的。目前最典型的还是咱们的侗族大歌，
1: 而且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2: 对，而且已经存在了2400多年。
1: 对，而且非常典型的。
5: 看来各位来这儿采风是做功课的呢。
3: 当然，
5: 坚毅跟我说，他来之前他是看了10篇论文。
1: 哦，是吧？
4: 研究论文，因为本次就想研究我们的侗族音乐嘛。
6: 言归正传，
1: 对，有这个机会。
5: 就那个《布谷春春》吧。
7: 我们先来，前面的那三句啊。

寨真是一个充满了音乐魅力的地方，不管男女老少，唱歌都已经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民族音乐的传统之美让我感到震撼，但要迎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创新。我有几个朋友正在做一些创新尝试，我打算带大家去认识一下。

0: 坐下聊，那个高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百会穴都像打开了一样，啊，那个声音直上九霄啊。各位老师好。
1: 我叫吴俊龙，然后来自贵州黔东南的小黄洞寨，也是我们家园计划的侗族青年歌手。哇！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洞寨。哇！他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
2: 来自四川大凉山的。
0: 彝族。
1: 然后这是苏阿米。
2: 我叫阿苏，
0: 阿苏。阿苏。哎，看这我觉得有点像维族哎。
3: 对，是吧？是维吾尔族。
0: 啊，新疆维吾尔族。
1: 对，他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叫罗曼。啊。
0: 罗曼，
4: 罗曼姑娘，
0: 她缺两个 beak。
1: 哦，这是我的好朋友想妮，也是来自我们侗族的一个比较爱音乐的伙伴。啊，
3: 各位老师好，
4: 唱歌很好听。
0: 你们是一个组合吗？
1: 对，我们是叫家园计划，是李杰老师发起的一个多民族融合的一个组合。对，
0: 哎，特别好，这个名字取的。啊，是有什么寓意吗？
1: 这是李杰老师，他是90年代，然后来到侗寨采风。他来到侗寨采风过后呢，然后回去过后，然后写了一首歌叫《家园》。
0: 哦，这首歌就叫《家园》。家园。
1: 对，
4: 我特别好奇这首歌怎么唱。
0: 对啊，对啊，
1: 浅唱一下。
4: 浅唱一下，浅唱一下啊。

0: 这些青春手艺人做的就是应该把这些非遗融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擅长的领域去。
1: 年轻学子啊组成的这个研学团也非常的好，他们都有勇于把所了解的这种非遗文化啊去勇于创新的这种精神。
2: 不仅仅只是模仿蝉、布谷鸟啊，独孤独哈相配，独孤独哈。
1: 对，这个《诗经》里头，你看第一篇叫《关关雎鸠》，那个“关关”就是雎鸠的鸣叫声，
2: 对，
1: 对吧？哎，它起心啊、比心手法有大量的运用。
3: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乐器吗？
2: 是我们的侗族琵琶。
0: 啊，这是侗族的琵琶。
2: 对，是不是这个听起来要更清脆一点？
0: 哦，要更清脆一些。
2: 对。
1: 唐代的五弦琵琶就是横抱的。现在你看日本还保存了就是遣唐使带回去的我们唐代的琵琶。
2: 侗族大哥的话呢，他是一个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自然和声的这样一个特点。
4: 大哥就是以千为数目那种庞大
3: 阿卡贝拉那种是吧。
2: 老哥呢其实他就是这个琵琶歌、牛腿琴歌、笛子歌、然后木叶琴歌这一类歌曲的一个统称，
3: 以乐器来命名的，好像是。
1: 这个是牛角琴吗？
5: 这是牛腿琴。
2: 牛角琴。
0: 对，确实像。我从我这个角度看，
1: 对，
5: 其实它跟牛角也挺像。
1: 对。
5: 它长得像就是牛的大腿的那个部分，
0: 反过来看，
3: 就是
5: 这样的。它的音色就是有点像小提琴了。
1: 哦，是吗？
5: 对。
2: 牛腿琴歌呢，就是君龙他们这边的。
5: 琴歌作乐，就拿着琵琶、牛腿琴，然后到姑娘楼下跟姑娘对歌。
1: 哦，琴歌。
5: 侗族乐。

0: 有一句俗话，就是会唱歌就会有，就有爱情。
1: 到最后姑娘不肯开门怎么办？到最后姑娘老爸下来了，打一顿是吧？情歌作乐，哎，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意啊。我们那个汉族的诗歌里头有一个叫歌行体，是你像李白写的什么《将进酒》，这都属于叫歌行，啊，它叫行歌。
2: 其实今天到场的只是简单的一部分，我们还有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然后还是四川的藏族，来自我们贵州黔西南的布依族，然后等等，对，还有今天只来了一部分，像他们也都是会自己写本民族的歌曲。对，像我在去年写了一首叫《侗家恋歌》，也是一首就是结合侗族大歌写的一首原创作品。
3: 唱一遍吧。
2: 孙甘拉灭本多嘎索嘎农灵丹灵灵亚道班灭本松雷本松雷本松雷
4: 就

0: 谢谢。哇，
1: 我们竟然跟着溜下来了。
2: 对，
3: 就是不论你是对什么少数民族，其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们都可以用音乐、用热情、用我们的灵魂，构建一个崭新的家园。
4: 给掌声。
3: 这是新生，新生。树那个风吹过来的时候，它那个律动和你那个音乐的节奏是一样的。好的诗，好的音乐，就是拨动了我自己的心弦，然后引发了你的共鸣和共振，甚至引发了世间万物的共振。万物有灵啊！我觉得和榕树也在听啊。
4: 你看，不管是我们刚才唱的哈，唱山唱水，就是能够让大家你听不懂词儿，你也能够融入到那个意境里面去，对吧？所以它也是一种，就是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然后我们华夏的各个民族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体现。
3: 我们的民族啊，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是一个大融合的，56个民族，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合在一起呢，又有一种典型的中华文明的特色。这个我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所以我经常到西南来采访。我们的文化其实就是在这种沧桑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的融合，不断的融合，才融合出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华夏文明。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非遗重新焕发出青春？非遗其实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但是这个多样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最后形成的是一个是命运的共同体。不光是我们的音乐，不光是我们56个这个民族融合在一起的华夏文明，其实整个人类的文明也需要这种民族共同体。只有你们能让这个非遗，让音乐重新焕发出青春。
5: 世界的文化。
0: 谢谢老师。
6: 现在播了就是许多的这个游戏呢，它其实那个游戏音乐啊，就融入了我们的侗族大歌的一个元素进去了。对，游戏音乐呢也是由我还有我的伙伴们。
7: 你们下次做这种作品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们？
6: 可能过几天我们就一起
7: 过几天一起去米哈游，对吗？
6: 对。
7: 好呀好呀。好，
4: 我觉得咱们派个代表去，
8: 派个代表，
4: 他玩游戏让他去，然后我们其他人留在这儿，好好把侗语好好学，把侗歌好好学一学。
9: 我们侗的呢，3年后，小黄会跟黄冈，然后有一场对歌。对，等你们从上海来，我们一起去。对。
10: 如何通过创新运用实现对非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今天我就和小妮一起来到上海米哈游 OYO Mix 音乐工作室，了解侗族大歌在现代游戏音乐中的运用。

0: 实在网上呢，网友们对这次的缠腰歌有很多的评论。他说这次波斯战 BGM 非常惊艳，把民族的东西做得这么酷，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好吗？拼到最后就是拼文化，听这种音乐容易激动，属于是正常血脉觉醒。几千年五彩斑斓的文化，就是要乘着新世界的船，在星辰大海勇往无前的。就是很多玩家朋友也对这个音乐的制作很好奇，我们当时是怎么考虑到融入这种侗族合唱的一种元素？
1: 就是我们在直觉上就是觉得，哎，看到一个戴这个巨大头饰的，然后这个又有很多花呀这样元素的，就是我们自然而然的会去想到
0: 少数民族，
1: 对对，我们的就是少数民族，然后这种原生态的那种东西，
2: 包括它的头饰啊，
3: 是
2: 刚刚说的比较宏大，从色调上来讲，
3: 对，
2: 就决定了我们把进一步把这个把范围给缩小到就是咱西南少数民族这些地区的，然后找来找去，那众大哥就是很符合他的既有印象。
0: 其实两位老师在对这个非遗文化的传承上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我们只能说是大家都是学生，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传统的音乐形式，对我们来说就好像一座矿山。对我们来讲，我们更像是一群求索者。
0: 求索者，
1: 你看似它是一个我们偶然碰巧用到了一个这样的艺术形式，其实我觉得是必然的。
4: 希望有一天，侗族大歌可以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更多人听见。传唱了千年的文化，依然能以它最灿烂的姿态，在下一个千年里生生不息。

0: 上海的行程让我收获很多，但为了参加鼓楼队歌，我们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听说这是侗族两个村寨之间很重要的社交形式，非常的热闹，我很期待。
1: 我们今天来的是小黄到我们黄岗来做客啊，我们的小黄的女生是先唱啊，这是我们的那个鼓楼下对歌的一个规矩啊，就是我们客人先唱歌，对，我们女生是先占这个优先的这个部分，
2: 都是女生先唱，
1: 对，
3: 这是一种美德，
1: 对，所以啊，男生啊也是必须要会超级非常多的歌曲，你才能回得上女生。

0: 大哥、豆豆的音乐，还和他们的生活如此紧密的息息相关。我觉得他一直在正青春。
1: 欢迎他们来到咱们动态，
2: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
1: 虽然他们不会唱咱们鼓楼大哥，也不会跟我们对歌唱豆豆对歌，那就咱们用你们的方式来展示一小段呗。
3: 对，
4: 对呀、啊，
1: 是吧？来，欢迎。

0: 啊，谢谢大家。
1: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那边给我们回一个了？
2: 建议，哎，
1: 对吧？
3: 月亮出来照半坡，照半坡，想起我的阿妹在深山。

0: 来，他们把自己的历史、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对于文化的一些信仰写进他们的歌谱里面，然后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自觉地跟着拍手，哪怕不会唱动歌，但是也会张嘴跟着一块儿去哼几句。
1: 这次接触侗族大歌，小朋友的童谣里纯真无邪的特质，唤起了大家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和情感共鸣，因此我们想在作品中加以贯穿一个儿童的视角。
2: 我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就在考虑能不能把经典的曲目用视觉化、电影化的手法展现出来。
3: 我们想通过最后的作品告诉大家，侗族大歌是进入生活中的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4: 文化的多样性最终汇聚的是人类文明的希望所在，所以非遗无论如何一定要正青春。

哎，就，哎，我这，哎。

0: 这应该就是马尾袖。
1: 哇，这个好漂亮啊！水族马尾袖，它的文化自信，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我们也有能力做得到。
2: 它就是一种文化的表达，内心很有触动。这么多非遗文物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搞出来一个博物馆，很敬佩他的。
0: 在民族复兴的时代里头，他总有一些人在黑暗中会擎起火炬，在为整个族群负重前行。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到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享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

家好，我是苍明先生立波。这一次，我将带领来自不同高校的青春手艺人，前往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的贵州，寻访六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遗赴一场青春之约。非遗，正青春。

0: 哇，世外桃源，
1: 是环境特别好，感觉。
2: 先生，我来了。
1: 哇，棒棒棒棒棒，帅了帅了帅了！
0: 我是王江一，现在就读于中国戏剧学院本科。这次听说贵州三都有一种刺绣工艺是用马尾毛做的，而我在学习戏剧时用到的拂尘也是马尾做的，就很好奇的想来学习一下。
2: 江一条件特别好啊，
1: 对对对，
2: 他的扮相肯定也棒，那去演青衣啊什么之类，肯定特别帅。浴缸呢，脸比他大，你知道吗？
3: 鸟儿鸟儿，鸟儿鸟儿，
2: 美。双哥在婚丧嫁娶啊，日常生活里什么都可以唱。
1: 这个是要跟着唱吗？这个。好的，先生。
2: 我不会跳，中间也有不会跳。
1: 我们这样。
3: 笑笑笑，
1: 笑
3: 笑笑，笑。哇，
1: 太棒了，太棒了，
2: 精彩，精彩，
4: 太棒了。吉普老师好，
2: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国唯一的水竹自治县三都，
2: 感谢感谢，
4: 欢迎大家到水乡做客。
1: 哇，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2: 精彩精彩精彩。我发现好像除了我们不会跳，你们这也有跳的，
1: 对
2: 不对的，是不是？
1: 因为
2: 我发现这位姑娘中间也脱节了，是不是？
5: 老师好，我叫李欣然，来自浙江传媒学院表演系，这次也是跟着学校一起参加开幕式了嘛，就是杭州亚运会。
2: 亚运会的开幕式。
5: 对，亚运会的开幕式，面对了全亚洲的观众朋友们，然后也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文化自信，就是非常非常的触动我。然后就想了解一下，除了亚运会中间让我知道的一些文化以外，就是别的地区之类的。
2: 地域的文化。
5: 对，地域文化。
6: Hello， 先生好。Hello， 我叫严子琪，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服装设计系的研究生。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现代的设计语言，对它进行一些设计的改造，融入现代的服装中，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新生代喜欢这样子的传统文化。
2: 你们就是跟这位姐姐学的？
5: 是的，是的，
4: 我是水竹双歌传承人。哦，
2: 传承。
4: 刚才我们唱的就是一首水竹双歌迎客歌。
2: 没有请教您贵姓？
4: 我姓石，我叫石玉秋。哦，
1: 石老师。
2: 石玉秋，哎呀，这个季节就是你的季节啊，
4: 还是我们的端节的季节。哦，
2: 还是端节，水竹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也是年节。
4: 是是是。
2: 端节总共要49天，
4: 对
2: 吧？哦，是世界上最长的。节日，
4: 这个节日呢也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我们这次就主要就是想学一下，探访一下这个马尾绣的一个制作技艺。这衣服太漂亮了，我们刚才在下面一直在看、
4: 马尾绣的服装，
2: 太漂亮了。
4: 对对对，我们水竹人啊，是从殷商时代迁徙而来的民族，一路的迁徙和征战呢，让水竹人对马有了深厚的感情，爱马善马，所以呢也容易得到马尾，就绣成了我们最漂亮的马尾绣服饰。另外呢，水族的男性和与长辈去世以后，家人呢会用最高的礼仪敲马祭祀，留下马尾寄托思念。
2: 这个祭祀特别独特，就是敲马祭祀。我们整个华夏文明，你看《左传》里头说，就是国之大事，为祀与戎。第一位的就是祭祀，它非常独特，而且它用的其实是我们华夏文明中祭祀的，可以说超规格的礼节了，就是用马来祭祀啊。在中国古代啊，我们知道祭祀最隆重的叫三牲，
1: 三牲
2: 牛羊猪合祭，这叫太牢啊。但是呢，很少用马来祭祀的，因为马比那几个都要珍贵。
7: 对对，
2: 汉高祖刘邦，白马盟誓。就是哎，给手下的开国功臣，将来谁要敢异姓称王，天下共攻之，对吧？那时候就杀白马， 啊，说明这个祭祀的规格非常之高。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就是想知道，就是为什么会用这个马尾巴去绣，然后也想知道就每一个马尾绣作品背后的一些故事。
2: 那我们第一站要去哪儿啊？找马，找马就找到了水族的关键，也找到了马尾绣的关键。

0: 那个在散步。
1: 他在干嘛？哎，哦吼！大家最好看的一匹。
2: 那匹马说还没跟进国，还没到我。
1: 表演吧，好美啊！
0: 这匹马，这匹马主打一个漂亮，
1: 优雅，优雅。
2: 当然我们一般都说在北方游牧民族这个马是非常擅长的，其实在殷商时期啊，商周时期是东西方的矛盾，到了秦汉之后整个华夏文明史就变成了南北方矛盾为主了。这个时候最关键的就是马匹了，比如说一个大的国家这个兵力有多少，就是啊300乘啊1000乘，那个乘就是哎马拉的战车，
0: 马拉的战车的意思。
2: 中原的这个耕地农业文明，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嘛，一亩地的产出利润太高了，我们舍不得把这一亩地变成马场，所以中原养马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看游牧民族，只要他这个马一旦获得了休养生息，人口一旦增长，北方天气一冷，生活成本

0: 增加了。你像金兵南下、满人南下，包括蒙人南下，都属于华夏文明史上的一个冷周期的时候。天气一冷，然后北方游牧民族他就要骑马南下，
1: 没有草吃了，
0: 没有草了，
2: 有点像迁徙。
0: 每降低一度，整个草原的生活成本要增长20倍左右，所以他必须南下。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矛盾可以说都是因为马。
1: 啊，走下来了，走下来了。那个小朋友太厉害了，那个小朋友。
0: 对呀。
3: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赛马节。
0: 哇，这个马好帅，这个马叫什么名字啊？
3: 叫红太阳。
0: 红太阳，哎呀，
1: 哇，好帅啊，这个。
0: 您贵姓啊？
3: 我姓石，
1: 石老师。
3: 名少章。
1: 为什么要叫红太阳？
3: 因为我希望它像阳光。
2: 他几岁了呀？
3: 5岁。
0: 5岁
1: 了。
3: 对，赛马界里面刚刚。
1: 啊，它是一匹赛马呀。
0: 那是。哇。
3: 他今年拿了4个冠军。
1: 4个冠军啊！
2: 红太阳，你好棒啊，红太阳。
0: 好棒啊！
1: 冠军马。
3: 那时候比赛一跑他也跳，花了很长时间才把他训好的。
2: 就是他老是这样子蹭你，特别黏糊你。
3: 对，
0: 他认主人了嘛？
3: 对，
2: 他
0: 认主人
2: 了，他老是去贴贴。
3: 你看他老是这样蹭着，我走了他也跟着走。
2: 对，
0: 那
1: 可能都已经不是你的宠物了，我觉得应该是你兄弟。
3: 我现在就把他当家人看待了，
0: 是
3: 家里的一个成员。
2: 那还有个人呢。
1: 就离谱
0: 哦！这里还有个小朋友，你多大呀，小朋友？
4: 10岁
0: 呀！哦
1: 哟，这个马！
0: 哇，你10岁，你这个就能骑这么大的马了？你几岁开始骑马呢？
4: 今年开始骑的。
0: 你这匹马叫什么名字啊？
4: 华龙。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陆小松。Cool。
0: 他们要来研学马尾绣。但没有马尾巴，马尾袖无从谈起，对不对？嗯，
2: 能给我们一些马尾吗？
3: 可以给，但是呢，你们要完成一个任务，你们自己能骑上去，我就
2: 送。
3: 对对对，
2: 哇，可以。
0: 对啊，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1: 你那个可以，那个底气是从哪来的？这个马可不比你个子低啊，这个。
3: 你们哪位能骑上去，我就先给哪位。
0: 看好的，石老师怎么上去？
3: 一起用力一跃上去，右脚就跨过去。对，
1: 就这样翻过去。
3: 对对，
0: 勒住马头。哇，一跳就上去了。
3: 对，抓着他的鬃毛一跳就上来了。上，哇，
2: 可以了。哇，
0: 厉害
2: 了，
0: 厉害了。
3: 刚学了几个月。啊，
0: 才学了几个月，10岁哎。
3: 哇，哇，哎呀，好帅，
2: 好自如啊。
0: 对呀，
1: 那你上自己。你不怕吗？
4: 还好。
3: 1、2、3，
0: 跳。
1: 马说：“哎呦，太重了，
3: 没有了，
1: 驮不动了。”
2: 不好意思，
3: 他不紧张，你一叫他就感觉你让他跑。
0: 对啊，
3: 平时加速的时候我就这样让他加速，
0: 是吧？
1: 我突然间好想喊一嗓子，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0: 刚一来先来试，别跳过。哇！
1: 不好！
2: 有恐高的人都该犯恐高了。
0: 许萌，你是在那修桌子腿的？你在那干嘛的？
1: 我害怕了。
0: 现在就想办法上马吧。
3: 加油！对。
2: 可以吗？你看，他不想让我上去。
1: 好了，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一起加油。啊，他跟我准备要碰蹄子吗？这是，他刨蹄子不是不耐烦了吧？嗯。哦，我准备上去了哈，我准备上去了。熊老师，啊，没事，准备上去。哇，哇，没事，有点激动啊。我现在换马来得及吗？都上马了吧？
0: 上马了，
1: 上马了，我们就准备开赛了。
2: 好，
1: 好不好？
3: 好。耶！
5: 我发现马非常通人性，就是如果我紧张，它也跟着我一起紧张。后面我放松下来，它就也非常非常的乖，非常非常安静。红太阳的脾气真的很好哎。
6: 我觉得这马就是得哄，

0: 越哄他越听你的话，越哄他越听你的话。
1: 反正我们都赢了，是吧？都算赢了，
2: 都赢了，
1: 挑战都完成了吧？
3: 来，第一个马尔先生给你，
4: 谢谢，哇，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4: 感谢呼太阳，
1: 谢谢谢谢石老师，
0: 谢谢石老师。
1: 这个就是马的尾巴，
3: 对，马尾巴。哦，
1: 所以说咱们这个做马尾绣，这个就是基本的原材料。
3: 对，好，恭喜你们四位战胜了自己，
1: 谢谢谢谢石老师，
4: 谢谢石老师。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得去找老师学怎么绣马尾绣了，是吗？出发，下一站，
4: 出发，下一站，耶！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5: 这应该就是马尾绣。哇，这包包太漂亮了吧！嗯，
4: 好好看，好可爱。
1: 我一会儿这个立体感，你看就特别好。
5: 我一会儿花重金把它买下来。你们能想象这个是拿这个织出来的吗？
4: 哇，这个吊坠好漂亮。对，这个也好看。哇，
5: 连鞋上都有啊！
4: 非常精致。
5: 漂亮，漂亮。
4: 哎，这里是绣台啊！哇。
5: 哎，叫水仙马尾绣。
6: 水仙，嗨，
7: 哦，大家好，
5: 你好，你好，

0: 老师。
1: 您好，您好，宋老师。
0: 欢迎同学，我带你们去看我的那个展馆。
1: 有劳您。
0: 我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才把这些聚到一起。三都水族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的脚印。这个就是400-500年传承下来的，这就是碎片。我看这些，我的心都会跑到几百年前那个时候去。
2: 这么多非遗文物都是靠他自己一个人东拼西凑搞出来一个博物馆，在这之前我没有想到过一个人能做到这个地步，一个人撑起一个博物馆，很敬佩他的。其实
3: 哎，老师，我刚才就看到这有一张这个非常精致的图，这是画的龙，
0: 这幅叫九龙图。
4: 哇，九龙图
0: 上这幅画也是蛮大的，加上马尾这个工艺也是特别的繁琐复杂。
5: 一般是有多少程序在里头呢？
0: 搓马尾是一道，画是一道工序，定这个绣也是一道工序，
5: 定绣
0: 填心一道工序啊。
5: 对，最后再就绣了。
0: 对对对，啊，这个也是蛮复杂的。
5: 再复杂，他们研学团这一次就想学学这个马尾绣。
4: 我们还带了拜师礼，得这个拜师礼可不容易了。
0: 就用这个来教你们。
4: 太好了。
0: 你们第一天来学，我要给你们做两个项链，里面的内容呢，你们要自己来画。两个不画的搓马尾。你们赢了，我就把我亲手绣的这个送给你们。哇，
5: 李天老师亲手，
2: 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超过他们。
4: 不怕，我们这儿专业的。Lady，
0: 打5根马尾，打一个大大的疙瘩。
5: 哦，分成两边，马尾在一边。
0: 你看啊，哦，我是放到这里，它有张力。
5: 绷紧啊，
0: 这样子搓的，就是过手搓的。哦。对，
5: 你两边搓，你要顺一个圈搓，你来回搓，它不又回去了吗？
0: 来回。哦，对了，对了，太聪明了，嘿嘿，上道了。
2: 绣片是我的呀。
5: 你看，你手一松，这边立刻松了。你要放出来点，第一点不放，让我往这边来一点，往这边来一点。哎，再，你看你一松，前面全松掉了。你不能有一块鼓胀一块少，
2: 搓的还挺好的，先生。
5: 帅，还不是因为你拽的好，你就别看那边了。

0: 移送这边。
1: 我在说，那我那他这不会怎么办？那他这不会怎么办？
2: 有的人他们是两个人搓吧，然后就很好搓，然后我一个人。

0: 哎，我搓着搓怎么掉出来一个马尾？哪个摄像老师在笑我？都笑出了声。就这么多，一厘米。
1: 啊，才一厘米啊！
2: 哎呀，不慌了。
0: 一厘米。
3: 我稍微好一点，两厘米吧。啊、
1: 哎呀，那这冠军在这儿啊！这个。
4: 那我好歹有好几厘米。
5: 我总体来看一下啊。
1: 哦，那边原来就是这样。
5: 我跟你们讲啊，你们这个搓得快，但是你们
1: 步子跨
5: 得大，你们从头开始就露马尾了，
1: 就露了马尾。
5: 对，
1: 不是露了马脚吗？就露了马尾。
5: 这个是做得好的，虽然他就是你说两厘米、三厘米，但是他的这个方法是对的。他们两个要好一点。啊，耶！那这个是老师我亲手绣的。哇，
0: 谢谢孙老师。
5: 好的。
1: 好，第一环节你们赢了，我们再听听第二个。
2: 好，
5: 画好了啊，
1: 画好了吗？
2: 画好了
1: 吗？来来来，
5: 哎呀，我刚才忘记提醒你了。你太复杂，你这里面
1: 这么复杂的线，你怎么能够的？看看标准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5: 哦，他
1: 画的简单是吧？
5: 哎呦，两个小星星爱心嘛。
1: 哎呦，您看出来了。咦，对，我就说他这个。
5: 上面这个能告诉我是什么吗？
2: 蛇。
1: 他妈妈属蛇。哦。他给他妈妈画的生日礼物。
5: 这是一条幸福的蛇，太棒了，太棒了。
1: 太棒了。
5: 内容好，你想要的，他一下子画完。
1: 对，他画。
5: 我还没有时间跟他探讨一下。
1: 你看明白了没有啊？
0: 漂亮吧？
1: 现在是水仙老师在帮你操作，接下来该你了啊。
5: 这个幸福的蛇让给你们两个幸福。
6: 我其实就是我不太会做针线活。
1: 你从这下面过来固定啊？
4: 从下面。
1: 他这个针在下面，你从底下绕一圈，我天哪！你是一点不知道针线活怎么做是吧？
4: 我要不先睡一觉。
6: 我真的弄不明白那个什么大针小针。
4: 来吧，我帮你弄。
0: 我还会缝荷包。
1: 哎呀，这样子，你是扎小人吗？你在？
0: 但是这种跟我之前缝的那种香囊荷包不一样，好难啊！之前以为啊，不就是个刺绣吗？肯定行。但是一接触，哎呀，真不行。
6: 好难，真的很难。
5: 这个叫什么意思？告诉我，
7: 这就是蝴蝶呀。
5: 这是蝴蝶
7: 的四个翅膀。
1: 你这太复杂了。哦呦，他这个太复杂了。
5: 你这个是叫蝴蝶纹啊。
0: 水仙老师，我们难住你了吗？
5: 我先把我的宝贝拿大一些。
1: 帮他们固定两个就可以了。
5: 我知道。
0: 先生，
7: 给我们开一个好头。
1: 水仙老师开再好的头，最后也是一个烂尾工程。水仙老师只帮这边固定了三针，好了，您帮他固定四针了，第五针了，好，让他们自己弄，您全给他做出来了，
0: 真的，您着什么急？
7: 真的吸引了水仙老师，
6: 先生真好，这个作品90%都是别人帮助我的，非常感谢立波老师，真的很好。
8: 这个两个到底是谁在体验啊？
5: 你知道那个苏绣为什么要用绷，马尾绣为什么在布上绣啊？
7: 我猜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它绣的布它比较多层比较厚，所以它就不需要绣绷去把布撑开。
5: 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尾绣绣和
1: 独特的地方。
5: 苏绣它是用一颗线，它可以劈成很多颗线来绣。马尾绣咱们是用多颗线来
1: 合成一股线，
5: 合成一股线来绣。你说苏绣它是细腻栩栩如生啊。
6: 对，
5: 咱们这个绣呢，它就是有一种浮雕的这种质感。
6: 对。
1: 我要兼任我们那个江宁制造的博物馆的馆长。我们江宁制造就是云锦，就是三大名锦之首。古代那个明清皇帝的龙袍一般都是用云锦做的，就曹雪芹他们家江宁制造嘛，
0: 就做这个啊，
1: 就做这个的。然后这个云锦也很有浮雕感，也很有立体感。好，作品完成。我是外行啊，水平好像这个高一点，但这个线是水仙老师帮你们搓的。
6: 对呀，
1: 人家这边是自己搓的线，
6: 是啊，
1: 我也帮了点，是吧？
6: 对呀。

0: 让您评价一下。
1: 并列第一，
0: 并列第一啊，完美，都可以拿到最佳。
1: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制作项链，还是你们自己动手呢，还是老师帮你们呢？
0: 自己动手，
2: 自己动手吧，对。
0: 吊坠来展示一下，给妈妈的礼物，两只蝴蝶，非常的精美啊！
2: 就我感觉，就是宋老师，您对这个真的是太热爱了，
0: 真是赤子之心。
2: 对，我想到咱们今天下午去看的那个您的那些收藏啊，个个都是精品，个个也都是珍品，里面最贵的一件，您收藏大概花多少钱？
1: 我收藏这个东西是民间收的。有时候你遇到最贵的，它的价钱呢可不是一定特别贵，但是呢有的会要钱的呢，它就是
2: 不一定特别好，
1: 对，也不一定特别好，
3: 明白，
1: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中间有很多曲折，是吧？
1: 我记得有一次赶集的时候，有一个大姐背她孙子来赶集嘛，老远我就看到，哇，从来没有看到过，年份又长，保存的又非常的完好。哎呦，我就当时我就看到我眼睛就直了，我眼睛就直了啊！等他走过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大姐，你卖不卖呀？这个旧了，你卖不卖呀？”他说：“不卖。”我这个传了十代人了，
0: 十代人了
1: 。然后呢，已经传给我的媳妇了，我的媳妇现在去打工去了啊。那我说你卖嘛，我要出高于市场的两倍的价钱。你买到一张新的回家，还要剩下一点零花钱，他就跟他这样讲。那他犹豫了一下，他说：“那我要问我媳妇了。”然后每次赶集的时候，我都要看看那个大姐来不来。每次见她的时候，我都有意无意的要去跟她搭讪，就问她：“大姐，你媳妇来了没有？对，考虑怎么样了？”她说：“我媳妇还没来。”其实呢，三年他的媳妇怎么会不来呢？对不对？
0: 三年了，这个卖，
1: 他都是不想卖啊，他也舍不得。但是也没有办法嘛。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在那个摆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到我的身后，他说：“哎，白带你还要不要？”我说：“他说你要给三倍的价钱，十代咯。”他说：“你要给三倍的价钱的话，那我就能卖给你。我太喜欢了，三年了，好不好？”我们乘马车到了一个大山脚下，那个时候我是穿一双破烂的鞋，后跟都是破的，然后呢上山的这个赶路的不行了，我一着急，我就把那个鞋脱了。我们那个时候那个脚板，你知道那个老茧嘛，老茧超厚的，然后就帮脚就
0: 上山，
1: 将近40来分钟嘛，爬到一个山顶。那个时候最大的钱是10块，10块的，还有5毛的，2毛的，然后1毛5块，几百块钱呢，哇，这是一大头的，
0: 当时几百块钱不得了了。
1: 我一递给他，我立马就跑下山了。然后呢就天又下一点毛毛雨，我就这样子深一脚浅一脚的，紧赶慢赶的捧着宝贝到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家有一个竹子的沙发，我就把东西放在那里不铺了，到家了我铺啥，我放在那里，我腰酸背痛的，我就躺在那里，我说哎呀，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0: 开心啊，终于把宝贝淘回来了。
4: 那你藏的鞋还拿着了吗？
1: 那鞋当然要拿了。
2: 你也是个会过日子的姑娘，你还惦记着那双鞋呢。就是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真的都忍不住，我就感觉到那时候您那种开心都真的溢出了，溢出屏幕了那种感觉，
4: 对，我也能感受到一点那种激动的感觉。
2: 对，连一双鞋都破成那个样子都舍不得买，然后您就花几百块钱，那时候
3: 花这么多钱去，
2: 对啊，
1: 真正的当一个人走到那个地方是什么都不考虑的，
0: 你热爱，
1: 我几十年了，我血液里面流淌着马尾袖的。
0: 您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马尾袖而生的。
2: 我关注了您的那个抖音号，我就看到您说当时那个时候有外国人过来去收咱们的这个马尾袖，然后

0: 就讲说，你们将来如果想要再看这个马尾秀的话，可能以后你们年轻人不会再做了，然后想要看的话就去国外去看，你们这儿就不会再有了。然后您说您不想看到有那样一天发生。
1: 说实话，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国外已经到我们国家来收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幸好还没有完全被收掉的这个情况下，我是第一个主动来保护的。我是有一个愿望是什么呢？我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若干年以后，我6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年轻呢。
2: 对，
1: 我说我60岁的时候，估计身后也会发生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木楼不再存在了，孩子们都坐上洋楼了，开轿车坐洋房了。那去哪里找这些老物件呢？
2: 所有
1: 这文化的这些呢，我就想到时候我一个人有，我多有趣呀！我这能让我们水族的儿女子孙，还有甚至国内外的客人到我们山都来，唯一的来我这里看呢。
2: 您一个人有，就是整个水族有，就是整个贵州有，就是中国有。
1: 我是觉得很开心了。后期来怎么做？这个呢是后期的想法。现在首要问题要抢救啊。

0: 之前就是网上很火的那个大英博物馆，就是他不是那个用他拟人化了吗？
1: 对，
0: 然后他就逃回了中国。
1: 对，
0: 我觉得他如果说没有坚持的话，可能像马伟秀这个东西也就是
1: 也会将来要
0: 面临，也就是像那个东西一样，就是没有了，就是他得自己逃回来吧。
2: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挺感谢老师的，就感谢你，就是坚持吧，就是如果说没有你们的话，就是也看不见这些东西。
1: 我们的好东西为什么要等到他将来逃回来呢？
3: 是啊，
1: 我们要把他留下来。
3: 我觉得这是很多设计师都需要有的意识，大家都不能只是一味的向国外学习，我们也不能丢弃以前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把它们做更多的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文化，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民族。
1: 你可能年轻还不知道这个水仙老师那个时期在做这个选择有多么不容易。
2: 对，
1: 那时候物质生活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很难理解的。
2: 我们刚才问他为什么要坚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水仙老师一笑，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不需要，真的就不需要一个理由，
0: 没有理由的。
2: 对，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们需要把它，对，就需要去热爱它，就需要把它保护下来，把它传承下来。水仙老师，您也可以放心，因为现在坐在您旁边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的青春手艺人，我们就会把这个一直传承下去，一直热爱下去。
4: 我在这里有点流泪的感觉，但是我流的是幸福的眼泪，真的。
2: 谢谢，
1: 真的是。非遗的全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其实很多遗产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就像很多文物，就像刚才欣然讲的，是面临要逃回才能存在的那种命运，对吧？任何一个民族也好，任何一个文明也好，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总有一些人在黑暗中会擎起火炬的，总有一些人在为整个族群负重前行的。每个民族都一定要有这样的人，每一样技艺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人。在民族复兴的时代里头，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应该立志做这样的人，因为青春的你愿意做这样的非遗的手艺人，非遗本身才可能正青春。

0: 意思啊？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1: 对，这两套衣服是我们今年初在米兰时装周走秀的两套秀款。这个是采用了现代工艺的刺绣方式，这一套大衣是纯绣娘手做的。其实它不仅是一个大只的花，还有很多鱼，你可以数一数，看你能发现多少条鱼。
2: 我只看到了花儿。
3: 哦，有一条在这儿。
1: 很多，我们买了很多条鱼，都是水族元素中很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动物，就是鱼。你们是不是还忽视了袖子上的这条龙？
3: 啊，这边还有
4: 龙。
1: 对，
4: 龙纹。
1: 这个龙就是龙马精神当中的龙，然后马就是我们马尾绣的马。龙马精神是一个从传统文化到现代的一个延续，就是它很具有启发性。所以我们这次在去到米兰的时候，特地是带着我们自己美好的寓意送给他们。
4: 我其实是很想去
2: 试一下，我看出来你那个眼神当中看到这个衣服那种渴望。
1: 我看你一直跃跃欲试。
2: 哎呦喂，哎呦喂，哇，这个，对，就感觉有了。哎，可以。

0: 哎呦呦呦呦呦呦，真是想不到啊！
1: 哎，不行，我也想穿一下另外那一件，
2: 可以
1: 把那件我也试一下，
2: 可以一起试一下。

0: 老师您好。
1: 老师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0: 带着我的研学团来叨扰您。
2: 欢迎欢迎。欢迎。
0: 这些都是背带吗？
2: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刺绣背带。这就是水竹最负盛名的一种刺绣马尾绣。那背带呢，又是马尾绣集大成的一个表现。它最打眼的这个纹样，
0: 对，
2: 是一个蝴蝶纹。它其实里面也蕴含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哦，传说呢，有一位妇女带着她的孩子在山上种田的时候，太阳太大了，孩子放在旁边呢，都被晒得奄奄一息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来了一只大蝴蝶，展开它的翅膀，然后为孩子
0: 遮阳，
2: 把孩子护下了。他们就把这个蝴蝶的形象做到了保护孩子的这个背扇上面去。所有最好的工艺，最美的纹样，它都是汇集到了一片背小孩的这个背带里面去的。水竹的这个背带里面，马尾绣只是其中的一种绣法，里面填充的针法可多了。它是双针所绣，也有一些地区是用打籽绣，这些边缘的地方叫编织绣。水竹水语里面把马尾绣背带叫做傣戒，那么对《说文解字》里面就是把戒解释成了系马尾。那么像《后汉书》里面就有记录多起不戒而亡的战争的惨案，因为我们看秦始皇兵马俑里面的他们的马的尾巴都是被捆起来的，收束起来，
0: 完尾，
2: 哎，对，
0: 对吧？
2: 它避免在战争过程中挂到树枝呀、枝丫呀，发生战马的一个摔倒啊。
3: 你能够把水族马尾绣它的整个的内涵故事了解了，然后再去看待它的时候，那种心情感觉是不一样的。
2: 马尾丝作为刺绣的材料，也不是水族独有的。
0: 哦，是吗？
2: 对，这个是织金地区的苗族的，它里面呢也是有马尾丝的。这是我们的一种绣法，叫堆棱绣。这种技法呢，这个地区它也经常用，它用的这种技法跟我们马尾绣的轮廓线的技法很相似，它都是属于盘定绣的技法。这是我们黔东南侗族的妇女她们的围腰的部分。
3: 围腰
2: 是这样子。
4: 这个金属的是金属丝吗？
2: 对，是金箔，切成很细的金箔丝，然后做成一个
5: 很贵的样子。
6: 我觉得马尾绣更有立体感，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一点。
4: 哇，这个好特别啊。
2: 这个是燕麦绣，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刺绣材料制作的，用处理过的叶片呢替代了布料。
3: 那是真叶子啊？
2: 是的，它是做了一个双面绣的一个手法。对，所以正反两面是一样的图案。哇，比刺绣在布上会更难。

0: 哇，这个鲜艳，
1: 声音好好听啊！
0: 这么多银饰，
2: 哇，闪闪发光。
3: 撩一下帘子。

0: 太棒了，太棒了！最后我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传承人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还给我们献上了那么一个大秀，哇！我觉得这次太值了。老师好，
1: 你好
2: 啊！这个西绣的话呢，它是属于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刺绣。它不同于其他刺绣，主要是用金属锡绣制而成。它的作风的话呢，比较精细，而且复杂，消耗的时间比较长。
3: 它是用金属熔出来的一个东西，可能9981道工序把它制作成线，再缝到那个布上面。我觉得哇，它这个东西很新奇。
4: 我们这个侗族刺绣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
5: 是是的是的。
4: 我就带我们的侗族刺绣到了英国、巴西、阿根廷、到了15个国家，现在也还想出国，要想把我们的这个侗族刺绣带出大山，带出全世界。去先走我们的侗族刺绣。
0: 谢谢谢谢。
6: 这套衣服呢，也是我们水族的盛装，3至4年才能绣成，在价格的时候可以20000多。
1: 哇，这一套衣服。
6: 我经过拿到了迪拜参展过来。
1: 哦，在迪拜参展。
6: 对，因为我对马尾绣的最爱的这个一辈子的这个马尾绣。
3: 就是我发现除了沈岩老师，还有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人在为非遗的传承出自己的这么一份力，真的很感动。
7: 他们可能是来自贵州很多县，就是很远啊，但是他们愿意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愿意去宣传这些刺绣，愿意去就是表达，让更多的人看见。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薪火相传了。
1: 他们的这种民族服饰放在一起，我们建出的这种非遗文化的灿烂，并不光是水族的、苗族的、布依族的、侗族的，其实是锦绣贵州的灿烂，其实是锦绣中华的灿烂。
8: 这次研学，我看到了用马尾做线的马尾绣，用树叶做布的叶脉绣，还有苗绣、侗绣。这些作品背后千年的历史，万般的风情，都让我感到无比惊艳，也为学习服装设计的我带来了全新的灵感。
3: 当听到水仙老师保护老绣片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感动，看到他如愿后露出的笑容，我想这就是文化自信吧。这种自信为宋水仙老师这样的非遗匠人们的执着和坚守都带来了强大的力量，也深深地感染着我们。
9: 我是第一次看到在树林里走秀，当传承人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从林中走来的时候，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很震撼，也深深地体会到藏在深山中的文化瑰宝需要我们年轻人去探索和发现。我想用创新的服装和年轻人喜爱的形式，再一次把锦绣贵州绣出来。
10: 钓能带个小力八戒，八戒虽钓带很马等力，八戒虽对于人虽等分，赢得了富豪。滴声滴声滴滴，八戒水顶人老。

0: 走进布依巴音堂，仿佛置身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1: 哇，这么多乐器都是您做的。
2: 触摸到巴音作唱的乐器，音乐赋予了他们新的生命。巴音作唱，唱的是他们根植于生活的热情，舞的是他们对于未来的向往。
3: 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我们应该去静下心来体会这些东西，传承这些东西。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
1: 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

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我就在想，我就是这个80岁之前，有几件事儿我就办好了，给我儿子儿媳妇买一个房子啊，然后他们就是生个给我生孙子呀、孙女儿，我再看他们，然后就是伺候好我妈，最后是这个你师娘，我得当她的听众。我得听他叨叨那么说。
1: 哎，好嘞好嘞，陆教授，谢谢您啊，感谢感谢，那一会儿见啊。
2: 好啊，
1: 好，一会儿见。哎，志成，你今天上班吗？在咖啡厅吗？
3: 我在呢，媳妇儿。
1: 行，那你下班别走啊，你等着我，我去找你。
4: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陆教授，他呢对于这个海外的生活和留学的申请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位是我男朋友何志超，这是他小姨何安娜。
5: 陆教授您好。
6: 哦，你好你好。哦，你就是何志超啊？
3: 你好陆教授。
6: 哎，你好你好，真的是一表人才啊。
5: 陆教授，我想问一下，以我大外甥这个雅思成绩，最好能升到什么学校啊？
6: 哦，昨天晚上啊，我连夜做了几个方案，你们可以看一下。来，你们看一下。
4: 好，
6: 好在他这个。

0: 雅思成绩非常优秀，可以选择的学校啊，还有专业会比较多。
1: 志超呢，其实对于海外留学这个目标啊，他还是很明确的。回国之后呢，他也想发展关于体育方面的事业。嗯，你能不能帮忙推荐一下，看看国外哪所学校对于体育这方面是比较好的？
0: 可以考虑申请英国的学校，双学位，体育跟经济一起修。
2: 你比如说，你看
0: 这所学校，典型的学术型学校，很多名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
1: 哦，是吗？
3: 哇，何志超，那如果你上这个学校，你也就是名人了。
0: 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学费比较高。
1: 学费不是问题。
2: 哎，你太幸福了。
1: 我希望可以以他现在的成绩能申请到最好的学校。
0: 但是这所学校要求也会比较高，如果有一些之前的国际体育赛事的这个成绩作为申请的资料提交上去，可能成功率会更高。
4: 啊，嗨，陆教授，这个您可千万不用担心，我大外甥都是辉煌战绩，我们家里都是他的奖杯。哇，这个您放心，他一定能申上。
3: 就是一个问题啊，陆教授，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留学上学的时间最短是多久呀？
0: 这个专业嘛，我建议学制最短是2年左右。
3: 2年啊？
0: 对，
1: 挺好的。

0: 师傅，
1: 怎么了？
0: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衣服挺好看的，你在哪儿买的？
1: 我哪能买得起的？这是我捡的。
0: 那就对了，是这样子的，我跟我媳妇吵架了，她把我的衣服给扔了，这个衣服就是我的。
1: 哎呦，
0: 你那个这个领子这儿绣着我的名字，我叫倪伟强，是拼音，您看看是不是？对了，倪伟强，这衣服对我还挺有意义的，你能不能还给我？
1: 当然了，这本来就是你的衣服嘛。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天挺冷的，我把我衣服给你吧。你
1: 穿上，我有衣服，我衣服多了去了。你穿上。你别和媳妇吵架啊，好过日子。我年轻的时候和我老伴儿老是吵架，现在老婆没了，吵个架都找不到人了。承认个错误啊，没事儿啊。快忙吧，快忙吧啊啊！
0: 那
1: 忙吧，
0: 那就谢谢你。
1: 哎呀，应该，忙吧，
0: 好，再见啊！
1: 哎，
0: 谢谢啊，
1: 哎，慢走啊，
0: 好。

0: 哎，你来啦？
1: 对，那个我是瞎溜达，然后溜达的，嗯。啊，对，在一个大爷身上穿着呢，我看着挺眼熟，仔细一看还真是我那件儿，我就给要回来了。哎，你给我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你给我吧，你给我吧，你给我吧，啊。
0: 嗯，对不起啊。之前刚离婚的时候，我心情不太好，比较激动，然后就把你很多东西都给扔掉了。
1: 理解，理解。
0: 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嗯，我把那个箱子扔在垃圾桶旁边，嗯，我一上楼我就后悔了。等我下去的时候，我没想到那么快就被人捡走了。
1: 我理解了。换了我，我可能也会做同样的事情。
0: 你给我吧。
1: 啊，不不不，不用。
0: 我说我给你干洗一下。
1: 我自己拿去干洗就可以了。嗯嗯，哎，妈睡了吧？
0: 睡了。啊，
1: 那我明天早上买了早点之后，给你和妈送过来。你也早点休息吧。嗯。啊。

0: 要不然，
1: 嗯，
0: 我明天去给你买点新衣服吧。
1: 谢谢，嗯，暂时不用了，还够穿。回去吧，回去吧。
2: 好，
0: 晚安，明天见。
1: 哎，明天见。
3: 辛苦了，还让你跑一趟。
4: 嗨，不客气。那大概情况我都了解了，啊，等我好消息。
5: 好，谢谢陆教授。
4: 哎，不客气。
3: 行，你们俩去忙吧，我送送陆教授。
5: 好，
4: 好，再见啊。
5: 好。
6: 何志超，你开不开心啊？你有没有一种离梦想更近的感觉啊？
7: 我可太高兴了，我高兴到一句话都不想说，一句话都插不上。
3: 别怪我啊，我没跟你说，但是我知道你的理想，所以我就直接跟陆教授说了我们的诉求，这样效率更高嘛。
7: 效率是挺高的，高的我完全没反应过来。我知道你们俩是为了我好，但能不能不要替我做决定，或者你们可以先问问我到底想要什么。
6: 是你说的你要出国留学，也是你说的你要考雅思，我们都是在帮你。
7: 你们今天安排我出国留学，明天安排我国外的生活，后天安排我回国之后的工作，你们真当我是小孩吗？我现在想要的，我就是想要个家，照顾好我的老婆孩子。
6: 我们在这费劲巴拉的帮你找学校，你总得有点感恩的心吧。
7: 你们说清楚吗？我不想出国，至少这一年之内我不想出去。
5: 那你跟我姐怎么交代？
7: 该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呗。我之前早已经想好了，我是想等我妈身体恢复一点，伟珍的孩子也稳定了，我再跟她说。我真的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能不能不要再安排我的生活了？
3: 我们也不是想安排你，只是错过这个机会会很可惜的，你明白吗？
7: 说了这么多，你就是想让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是吗？抛妻弃子一个人出国，我不想这么干，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可以吗？别逼我了行吗？
3: 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以前我也是个挺骄傲的人，认识你以后，很多次我光是想到你我就忍不住笑。我知道我遇见了对的人，对的人就是可以每天坐在一起吃饭，不需要什么山珍海味，清粥小菜，日出日落，这就是我理解的生活。都说从前的人东西坏了就修，现代人坏了就直接扔掉换新的，所以现代人越活越孤独。明明是两个相爱的人，却渐渐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两个人的晚餐变成一个人的早餐，双人床变成单人床，从熟悉到陌生。我不愿意跟你变成这样，

0: 我们还这么年轻，争吵也胜过遗憾，不是吗？不过这都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1: 哎，惹住。
2: 你们俩这上班越来越早，好，我今天早起了半个小时，就怕你们赶不上。喝点热粥
3: 啊。
2: 哎，现在这晚餐红燕老师不回来吃，工作忙，咱早餐咱家必须一家子热乎乎
3: 吃顿饭
2: 啊。人那话怎么说来着，早餐要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是不是？
4: 嗯。
2: 你们昨晚上那顿饭是6:30吃的吧？差不多。
3: 嗯。
2: 到现在好13-14个小时了，你这哪能光开车不给油啊？是不是？这五脏六腑啊，这不得给营养啊？是不是？
4: 哎、妈，您别唠叨了，
2: 啊、
4: 我们吃、
2: 啊、
4: 多吃点。
2: 嗯，
4: 对，多吃。
2: 包子，
4: 来，
2: 来一个。
3: 好。
2: 嗯，
4: 多吃点啊。
3: 嗯，好好。
2: 嗯。啊，猪肉大葱呢，好吃。嗯，哎，你那个，保险卖的怎么样最近？
5: 嗯，挺好的。嗯，
4: 还救了个人命呢。
2: 啊？
4: 嗯，有一个年轻妈妈得癌了。
2: 嗯。
4: 想通过骗保挣点钱给孩子留下，
6: 嗯，
4: 给拦下来把人命救了。
2: 我天哪，哈，这妈妈要真、
4: 嗯、
2: 要真没拦下来，那孩子不成孤儿了吗？
4: 是啊，
5: 可不就是。
2: 哎，那话怎么说的来着，救人一命
6: 胜造七级浮屠。
2: 嗯，好，你这可给咱们家积了大德了，这样
6: 善良
2: 真好。你们呢就好好干活，
5: 嗯，
2: 好好挣钱，
4: 嗯，
2: 好好努力啊。
4: 嗯，
2: 回头咱买个大房子，我跟你爸咱一家子住一块儿，你们俩不管生一个还是生俩，
4: 嗯，
2: 我跟你爸给带，放心，你们踏踏实实干活啊。
6: 人家不一定是咱们带，人没准人自己也能带、就是、
2: 他自己上班了怎么带呀、啊、不得咱当老人的带呀、啊、
6: 是我带，我
2: 孩子必须得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有老人陪伴的孩子性格各方面人说都特别好，孩子也有安全感，你知道吧。
6: 嗯
2: 太好了，我就想着将来有老有小的，咱这一家子热热乎乎的过，那真是登天也就不过如此了，想起来就高兴。
6: 嗯
2: 嗯。
7: 听好了啊，最近那个在人间的纪录片看了吧？
6: 嗯。
7: 我要那个后期剪辑师。
8: 你是在人间的剪辑师许东是吧？
7: 啊，元气少女冲冲冲最近特别火，我要那一桶。
9: 一进化妆间不出来，俩人比着耗时间。
7: 哎，不好意思啊。怦然心动的约会，我要那个现场执行。
10: 大家辛苦了啊！
11: 大家辛苦了，咱们赶场。
8: 我们团队呢正在策划一档网综，想请你过来做剪辑。
12: 啊，那既然是同行的话，更得请您理解一下了，麻烦您出去。
8: 我觉得你值得拥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13: 你们为什么找我呀？
8: 你在这儿实在是太屈才了，你完全可以做执行制片啊。我们制片人人美心善，脾气还好，而且从来不骂自己团队的人。你做节目是为了给别人看吧，你得见到人，加入我们未来传媒才能有未来呀。挣钱不重要，我们愿意给年轻人发高薪，你现在的公司能吗？你得走出去啊。
14: 燕儿，
15: 哎，
14: 来一下。
15: 哦，
14: 怎么了姐？
15: 可以啊，你一下就3个大单。
14: 那这个月提成
15: 50000，这么多。
14: 加油，好好干，把保险卖好了，以后这些钱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对自己好点，该花的时候花，别老想着省钱。
15: 嗯，去吧，谢谢姐。

0: 哎呦喂，这是羊绒的吧？这个
1: 是啊。
0: 我的天哪，这克什米尔啊，这个东西
1: 是
0: 这玩意儿贵着呢。我跟你说，我的天，我看看你这，
2: 你保暖。
0: 哟，这真好。我就老说吧，我说你别老穿这衬衫，你要不然你这胃那老空，你老说胃疼胃疼，
2: 行，
0: 就缺这么件衣裳。
2: 谢谢谢谢，
0: 真好，哎呀，
2: 真谢谢。
0: 怎么了这是啊？又送礼物，又做这一桌子菜，这是有什么好事啊？这是
3: 啊？是啊，俩好事呢。
0: 两件呐、啊，快跟我说说、啊，快跟我说说。
3: 我说一个，他说一个。
0: 好好好，那你先说你那件什么好事？
2: 怎么
3: 燕儿啊，接了个大单。你们猜这回提成提了多少？
2: 提多少钱呢？那
0: 怎么也
2: 是一万
0: 不止，怎么也得将近两万，我觉得啊，
3: 五万。
2: 哎呀，
0: 妈呀，哎呀，真五万呐、
2: 啊！哎呀，
3: 真厉害！
0: 好家伙了，
2: 真的，
0: 这一个月要是五万，一年十二个月，这就是600万呐、啊。这可不得了了，这要十年六，
3: 这才
2: 他也不一定，他不是说每个月都能挣到啊。
3: 对，
2: 有的时候可能挣不到，有的时候可能
0: 不是。你就算挣不到，你就算一年有半年挣到五万，五六也30万呐。哇，这工资，好家伙，那是得庆祝庆祝，是得送咱礼。哎，那第二个好事呢？
3: 来，你说。
4: 我妈妈打电话说想过来看看我，然后到时候我想在附近租一个小旅馆，然后正好大家可以聚一下。
2: 哎呀，要欢迎！哎呀，真好，
0: 太好了，
2: 欢迎欢迎！
0: 我跟你说，从你们俩结婚，我就一直提好几回吧。
3: 对，
2: 提过。
0: 我说啊，必须得看看燕儿他妈去。他老告诉，因为一开始不是找叔秉威嘛，说你妈挺忙的，说妈您别忙，就是您打扰人家。我一想是，但是男方确实应该主动，这一点咱做的不好。
2: 嗯
0: 啊，后来赵叔又走，我就想这乱糟糟的，别给你妈添麻烦了。哎，你妈要来，咱绝对啊，好好的，哎，招待招待咱这亲家。多好啊，给咱这么好个闺女好。
2: 对
0: 啊，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坚决不能住什么小旅馆，你就跟你妈说咱家虽然条件不那么好、咱暖暖和和一家子人、是吧，
2: 住家里能怎么住呢、这个
0: 怎么住你这嗨，你妈睡下铺，我睡上铺，让你爸就这睡沙发。
4: 啊，不合适吧？这样，
2: 我觉得还是让那个红燕跟他妈吧，他们娘俩人家睡一块儿去，你就聊聊天儿啊。
0: 不是，那儿子呢？
2: 哎呀，你去你睡沙发是
0: 吧？嘿，睡沙发的第二天怎么上班啊？
3: 我行，
0: 这孩子这都回头。
2: 我睡沙发，我睡沙发。
0: 你就啊，
3: 我睡。
4: 要不还是住旅馆？哎，住这事儿，
0: 别，咱们不讨论了。
2: 听你妈，
0: 我跟你妈睡那屋，我睡上铺，你爸睡沙发，我们老姐俩我们也聊聊知心话，是不是？得
2: 是，
0: 不讨论这事儿，翻篇啊，挺好。
3: 好，
0: 来，
4: 谢谢妈，谢谢。
3: 双喜啊，双喜，
0: 高兴高兴。
5: 哎呦呦，哎呦呦，
3: 呦，
6: 哎，我回来了。
3: 哎呦，回来了，没吃饭呢吧？
6: 没呢。
3: 啊。
5: 没、
3: 那你赶快洗洗手，我马上给你热一下。
6: 哎呦，就别麻烦了吧。
3: 哎，不麻烦，都已经好了，热一下就得啊。
6: 妈，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4: 好着呢。
6: 来，我给你捏捏。哎，
4: 歇着吧。
6: 行，我去洗个手去啊。
4: 真有劲儿。
6: 别闹了，我够了。
7: 就这么多。哎呀，今天带着妈一块喂鸽子，妈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到了饭点也不肯回来。中午吃完炸酱面吧，又说要喂鱼。好，这溜溜的一天。哎呀，妈现在这个状况确实不太好带。春梅，你辛苦了。
6: 没有。
7: 我跟咱妈约好了，明天继续喂鸽子。
5: 那今天也不早了，要不然你就睡着吧。

行，我睡思南那个房间啊。嗯嗯嗯，你吃吧啊。妈，你咽啊，咽下去。嗯，啊，咽下去。

0: 钥匙我给您拿的，连我都不相信了，我绝对不会拿错，信不信我？
1: 来，喝点水。
0: 喝水了呀？
2: 哇，太好了，太好了，妈，
0: 真吓人！
2: 张嘴，我看看。
0: 啊
2: 啊啊！真棒，真棒！
0: 再喝一口水，多喝点水，好啊。好了，
2: 真棒！
0: 放这儿啊，
2: 真棒！
0: 来吧，咱们睡觉吧。来，我把这个拿过去啊，放这儿。
2: 妈，我拿去给你充电啊，明天用。睡觉，晚安。
0: 晚安，有事叫我。来，把眼睛闭上吧。

0: 呗。晚安。
1: 晚安。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遇到很多事情，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就只能接受它。

0: 刘，你起来了啊？
1: 你怎么睡这儿啊？你昨天晚上没去四南屋睡吗？
0: 妈半夜说她睡不着觉，非要找我聊天，天快亮才回去睡。
1: 啊，她一晚上没睡啊？
0: 啊，
1: 那可不行，她血压也高。
0: 哎，你别去，她刚刚睡着没多久，让她睡吧。
1: 那要不然你再去屋里眯一会儿，我去把早饭做了。
0: 哎，别，我炖了松茸汤，我给你盛一碗啊。你坐着。

0: 炖了好几个小时呢。
1: 哎，你吃。哎，你尝尝，
0: 看看缺不缺盐啊什么的，啊。行吗？

0: 看着不错哎。你快尝尝。
1: 小姨。
0: 哇，闻着就太香了。好好喝哦。
2: 那就好，我第一次炖鸡汤，我炖了一夜呢。
1: 辛苦了，谢谢小姨，特别好喝。
2: 外甥媳妇，我现在想到之前你在咖啡厅给我外甥介绍老师的时候，我感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为我外甥有你这样的一个媳妇儿而感到三生有幸。只有你是真正的为他考虑，替他着想。
1: 这有什么呀？因为我知道留学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但是呢，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去，我也了解他的顾虑，可是我不会让他为了我就放弃他。
2: 谢谢你，外甥媳妇。我想跟你道个歉。
1: 为什么要道歉啊？
2: 为了当初我给何志超介绍其他的姐姐道歉，为了我在咖啡厅叫你阿姨道歉，为了当时给你拍储值卡道歉，为了逼你们俩分手道歉。真的觉得我做得特过分。
1: 哎呀，你呀，真是个小孩，我怎么会怪你呢？你忘了我第一次在咖啡厅见到你，我就说我很喜欢你啊，小姑娘，是吧？
2: 我当时还以为你那是在演戏呢。
1: 得了吧，我又不是表演戏的，我可是真心的。
2: 来，小媳妇，我也喜欢你，要是我姐知道她也会喜欢你的。嗯，等我外甥出国留学了，我就照顾你和你的宝宝，等到他回来了，我就让他带你去周游世界，给你买包。
1: 嗯，行，给我买包。
2: 嗯。
1: 哎呀，但是小姨呀，你还是不太了解你这个外甥啊。就算我们给他申请了很好的学校，他也不会去的。
2: 真假？那怎么办？
1: 我跟他离婚。
2: 什么？
1: 他要是不去，我就跟他离婚，这样他就没有理由不去留学了。
2: 不是，我不懂，这事儿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呢？
1: 没事儿，你小孩你别管了，我会有办法的。
3: 哎呀，你这你弄那么小的盘子去装那个肉，你这……
4: 咱家这桌子就这么大，你用大盘子能摆下几个菜呀？
5: 真是！
4: 哎，俊，
6: 什
4: 么？燕啊，
5: 哎，
4: 门口接你妈去，一会儿出租车到了，
3: 对对，
4: 好不好？啊，你们本来都应该去高铁站接，你说这到门口了，让老太太自个儿上来敲门，多不好。
5: 是的，是的。
3: 那个燕儿，我就问那个你妈能不能吃辣的呀？
5: 哦，她不太能吃辣，清淡一点就行。
3: 咱快去走啊！
5: 快去，快去，好，快去啊！
4: 不是，你这也不能说他妈吃清淡的就都给炒清淡的，你这干嘛呀？别人不吃啊，孩子们都爱吃辣。

0: 李大爷，你在这儿呢？
1: 张主编，
0: 来来来来来来，主编，你老张大爷在呢。我来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张大爷呢？
3: 哟，腿摔坏了，屋里躺着呢。啊？
4: 什么时候的事啊？
0: 张大爷，快点起来！
5: 呀，春梅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0: 怎么回事啊？怎么摔的呀？哎，你这受伤了，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5: 你看你那么忙，我不就摔一跤吗？
6: 还说呢，他死活不肯住院。
7: 这今儿你来的太巧了，我们刚把他从医院接出来。

0: 范大爷，您这个岁数摔跤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医生说呀，那至少得住十天半个月呀、啊。他一听立马不乐意了，老了跟个小孩似的，一点理都不讲。
2: 春梅啊，前些年在医院里边照顾你沈姨，我都待够了。
0: 是，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可不能较劲。我觉得听医生的，再回去住几天，好不好？
2: 伤筋动骨100天嘛，住哪儿都一样，还是家里安逸。
1: 你安逸了，那我还得每天给你跑前跑后的，这半点劳务都不给我。哎，
2: 老李头，你注意点啊！哎，你前些年到医院里面做那个什么心脏支架，谁天天看你来着？
1: 哎呀，那你还要找老沈下？
2: 小时候跟我去钓鱼，鱼没钓上来，人下去了。
1: 又来了，又来了，
2: 我把他救起来的。
3: 行了。老哥俩别矫情了，主编说说他们。哎，主编呢？刚才你说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们啊？
0: 哎呦，差点忘了啊！咱们上次拍那个照片，我做那个稿子，现在反响特别好。
2: 哎呦，那太好了！哎呦，
3: 你喘一下！呦，
1: 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啊！中午别走了，咱们一块吃个饭。
0: 好，
4: 弄点好的啊！
5: 好，坐好，坐。
3: 这枪。我们回来了，
6: 妈回来了啊！哎
7: 呀，好家伙！
8: 哎，您好，快请进来，
9: 哎呀，
7: 您
8: 不用换鞋，
6: 不换鞋了，
9: 不换了，
6: 不换鞋，不换鞋。
7: 哎，快把包摘了，我们家地儿太小了啊，可算见着您了，好家伙啊，早就该去看看您来着，
8: 来，快坐坐，
7: 俊，哎，给你丈母娘倒杯水喝，
9: 啊，谢谢你先坐啊，我那
7: 哎，他坐鱼，
8: 真是给添麻烦了，
7: 嗨，一点不麻烦，您挺好的吧，身体
0: 挺好的。挺好的、
10: 啊、那个我妈给你们带了些礼物、
7: 哎、您瞧瞧，您这也太客气了，
0: 第一次来、
7: 哎、齁老沉的，你说、哎、
9: 妈
7: 真是、啊、
8: 哎，快坐，
7: 来坐、哎、我呀跟他爸老说，我说这么长时间了俩人结婚也没去看您，挺失礼的。
8: 有亲家、啊、我早就应该来看你们、哎、这燕老跟我说你对他特别好，像亲闺女似的。
7: 这孩子真懂事儿，还是您教育的好。我们呢也是经过一段磨合啊，现在越来越好了、嗯、挺好的，
8: 挺好的啊。
7: 哎，您是哪年的？您可显着真年轻。
8: 我70年的。
7: 70年的，我66的，咱俩整差4岁。
8: 又不像，
7: 我属马，您属什么？
8: 我属狗。
2: 哎、我属猪呢。
7: 属马跟属狗是最合的。
8: 上桌。
9: 哎、
7: 太好了，您、哎、
8: 说的真好，亲家辛苦了。
7: 嗨、哎，他呀就是当了一辈子厨子，难得在家里做这么一餐。来倒酒，
9: 来，
7: 哎，咱们喝一口。
8: 我不能喝啊，
7: 少点。
6: 哎，少点，
7: 好了，好了，我也少喝点。哎。
11: 亲家来了，我们这寒舍蓬荜生辉，
7: 必须的。
8: 这在家呀，亲热。
7: 对，在家，来，欢迎
6: ，
7: 欢迎，
8: 哎，谢谢，
7: 欢迎，来，嗯。他爸爸做虾做的特别好啊，燕儿老说我就爱吃爸爸做的虾，是不是？
10: 是啊，
7: 来，儿子来一个。我跟您说呀，嗯。这回您来我们家，您必须要多住几天，真的。你别看屋子小，但是挺温馨。
8: 这回呀，我就不添麻烦了。
7: 别这样，
8: 没有亲家，我这次来呀，啊，主要是想跟你们说件高兴的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8: 我跟你们说啊，啊，我给这俩孩子买了个房子。
7: 啊？
10: 你哪来的钱买房啊？
8: 你赵叔那房子卖了，那款结清了，这些年我自个儿也攒了点儿。
10: 那你存不了多少钱，哪够啊？
8: 我呀付了个首付，那剩下的月供你们自己结。
10: 哎呦，这么大事你也没跟我商量，怎么回事啊？是
8: 亲家啊，是这样，我有一个老朋友，他们家有个亲戚，那房子呀急着出售，我呢就赶紧的，因为那周围啊好多人都抢，我一想要过这个村就没这店了，我就赶紧把钱给付了。
11: 真是，你看亲家。

0: 这份心呢、啊、哎呀，这时刻都惦记这孩子。
1: 这种好事儿啊。
0: 他那个房子是在什么位置啊？
2: 是在那个叫青山区。
3: 青山
0: 啊？行啊，
2: 可以。就离你们这稍微远了点儿，地界不是特别好，但是那房子可是新的，那大开间特别大，中间一隔能变成个两居室呢。哎呦，离着地铁也近，那价格又特合理，所以我就赶紧买了。
3: 我的妈，您一个人办这么一大事儿啊，这给我们一个大礼物啊嘛。太牛了你。
4: 菜都凉了，
3: 大惊喜啊，
5: 周到
3: 了，这是
4: 啊，也真是太高兴了。这当妈的真是啊。
6: 不过您那房子写的谁名？
2: 这房子
6: 啊
2: 写的我的名，那个贷款也是我办的。反正俩孩子上班那么忙，也没有时间，我就全办了。
0: 是，
2: 一会儿啊，咱吃完饭，没事一块儿都过去看看房子。
3: 行啊，可以啊。
2: 这燕子也跟我说，这两年呢，他们也想要个孩子。这不是，我也退休了，我是身体还凑合，我可以帮他们带带。到时候让他们，跟我们一块儿过，你们老两口啊也可以享享清福了。
0: 哎，这亲姐真是为孩子们这解决了一个大事儿。来吧来吧，
7: 谢谢妈，
0: 大事儿。
2: 哎呀，
0: 来，
3: 谢谢妈，
0: 来来啊，
3: 感动。
0: 哎吃，哎
6: 怎么了？哎
3: 妈，
0: 你干什么去？哎，你
8: 头疼？
0: 怎么头疼？
9: 头疼？
0: 哎，没事，我去。你们来来，你陪你妈，你也吃啊，这我看看他这样，这可能是不舒服啊。行行，来，你们先吃，不用，来来，可以跟你妈夹菜。
3: 妈，那咱们明天去看看呗。
0: 哎，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这是一端杯，你这头疼是不是不舒服？
2: 哎呀，你别碰。
0: 怎么回事？你是上什么火？你发什么火呢？这亲家这是第一次来，要我去陪啊！没事，你
2: 别打，坐。
0: 看什么呀？你这是，那他妈恨人在那么等着呢！你这
2: 个屁的，
0: 你不能这样！你在这，啊、怎么还不高兴了呢？怎么还？你这一句话也不说，你这说呀？你到底什么原因呢、啊？你？
9: 不是，
0: 你爸没事，你妈就是有点不舒服啊，就是头疼，我这一会儿给她按一按。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楼。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1: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2: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3: You look beautiful。
4: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5: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beautiful person I've ever met。
0: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

0: 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1: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2: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3: ในชีวิตเนี่ยครั้งนึงไม่เคยคิดว่าจะได้ไปถ้ำเลย
4: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3: No, two,
5: three, two, one.
6: 你跳龙门，
7: 有点这个感觉。
8: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9: KTV.
10: 1000年 KTV.
11: It's called 爱自渡.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2: Oh.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3: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4: 上海欢迎你。
3: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0: Yeah, I'm not a good dancer.
1: Okay, so now we're gonna go to the front, the festive girl.
2: Sounds good. Let's go.
1: Do that.
3: 其实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1: 我会觉得上海真的很国际化。嗯，就是在上海，你可以被提供任何一种你在国际上都能看到的食物，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4: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百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3: 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我觉得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5: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1: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3: 很中国。
1: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6: 老外不见外，
3: 老外不见外啊。对，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2013年的一场飞盘比赛，他是场上最较真的对手，我是最不服输的队友。后来他成了中国第一支女子飞盘队的教练，我成了队长。
1: 队长，队长。
2: 我是 Evan， 一个曾经觉得中国神秘又遥远的美国 IT 男。2008年，我抱着逃离 PhD 痛苦的心态来到武汉大学，结果一直到现在，我成了上海女婿。
0: 未来他依然会陪我去每一场婚礼绘画，我依然会陪他的飞盘队朝着10周年的目标冲刺。那爱是什么？对我们来说，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决定把未来画在同一幅画上。
3: So we're gonna have a baby shower. I would say in September, which is also my birthday. Oh. Yeah. We had a Rococo birthday party. Oh. So I would like to let my baby see it again. So I wanna use the same thing for the baby shower.
4: Wow.
5: Yeah? That sounds very cool.
4: Have you ever noticed different

0: 也想尽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订到就是那个 Giraffe Manor、嗯、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1: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0: 对对
1: 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2: 我喜欢。
1: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3: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2: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1: 说来小叔。
2: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4: 骂我前男友的歌。
2: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3: 特别感动。
1: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0: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大脑。
1: 我先生跟那个 Damia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0: 对，就因为你很急，
1: 对，
0: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1: 就是懵了。
5: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1: 但其实你内心
5: 我是激动的，
1: 激动。
5: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1: 那我觉得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嗯。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0: 我觉得他留在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漂亮。嗯，
1: 哎，漂亮，
0: 漂亮，
2: 老婆，
0: 老婆非常漂亮，
2: 漂亮的宝宝，
0: 漂亮的中国，
2: 漂亮的 everything，
0: 漂亮的所有。
3: Yeah， 一见钟情的老婆，中国文化、营商环境带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啊，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发展。
1: 我呢，就是很霸道的，就其实是一个字，就是富 ，rich。富有的未来以及丰富的现在，还有你们马上要出生的小 baby， full rich， 你看 full，
4: 我觉得是因为我。
1: 那我觉得你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就得你写下你觉得的理由了。好了，
5: 好了，
1: 这么快 ，family。
5: Culture,
1: innovation 啊，
5: 对，
4: 他把我的翻译了一遍。
1: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戴维想要留在上海的一些原因。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头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哎，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未来非常 promising 的一对。夫妻，然后我都能看见他们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觉得很幸福，也受到了这鼓舞，也感觉很有力量，很祝福你们。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
1: 在湖北不太可能这么吃了。哇哦，好好吃哦！不会这么搭，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酒酿来作为主食材，菜名叫做酒酿大虾色拉。
1: 酒酿可以做色拉？
0: 对，它是一种温沙拉的感觉。对，酒酿的话，一般的吃法呢，我所知道酒酿蛋。
1: 酒酿蛋，对。
0: 对，很多人喜欢吃，但我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它的好吃在什么地方。
1: 真的吗？
0: 对，因为我比较少去接触到这样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就像是甜稀饭一样。
1: 不是，他是直接拿这个去冲，在湖北过早，直接拿这个去冲蛋，拿酒酿去冲蛋，然后自己酌情加糖，然后我们有时候汤圆里面甚至都会加酒酿。
0: 汤圆酒酿有啦，我知道，对，我太太也很喜欢吃，对，但她有一次叫我煮，我就打死不煮。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煮好吃，你叫我怎么煮？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节目组也是特别希望我来用酒酿来做菜，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来试试看别的，我把它放成做成酱汁。嗯，对。
1: 那你会用里面的米吗？还是说你只用里面的那个酒？
0: 它其实很多方式。

0: 我可以用水，可以用米也可以。那我也可以把米打成碎，变成这样子，有点像米浆芡那样子。对，那我可是我没有要打算这么做，因为我觉得既然是用酒酿去做，我们是不是米粒也把它保留下来？对，那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把它拿来做成酱汁。对，然后沙拉、色拉的话有很多种方式。对。
1: 台湾也会用酒酿吧？
0: 有哎，而且有专门在卖。你要是去那种比较传统的市场，有在卖，像南门市场啊，或者东门市场。
1: 超市没有吗？
0: 超市基本上比较少。
1: 在湖北，连就是光酒酿都有十几二十种，在超市那个货架上可以看到一排。
0: 这么多。
1: 因为孝感的那个酒酿很有名啊。
0: 我们讲过，只要是冷冻虾，第一件事情一定要
1: 吸水。
0: 插在哪边？你给我一个牌子。你看哦，这样有没有？它掉下来，有没有？
1: 它会滑，
0: 对，
1: 因为有水，对不对？
0: 对。那如果说是新鲜的虾子，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水都吸干，因为你如果这边没有吸干，首先它不会脆，再来就是它味道进不去。
1: 我们一会儿还要再腌一下它，对不对？所以现在要把它的水分吸干。
0: 对。所以现在明显的就是你吸干它，你吸干它之后呢，你这个一拍有没有，它就黏住了。那这个就是它的粘性就出来了。对，你要很多人说吸水要吸到什么，就差不多这个程度。哦，
1: 好。
0: 然后再来有一个重点是，我们要下去炸。嗯。所以你帮我把尾巴剪掉。
1: 尾巴为什么要剪掉呢？
0: 因为这个地方的尾巴，它有时候在炸的时候，它这边会积水。哦，
1: 那个小尖尖是吗？
0: 对。然后它就会在一瞬间爆开，所以有时候你在炸的时候比较容易油爆。对。
1: 把它这个给它剪掉。
0: 然后我这边虾壳，你帮我拿去。
1: 虾壳你要用这道菜。
0: 那因为这个它有点水气，所以我会预防它油爆了。我们会先把虾子拿出来，记得里面有水，不要把它放进去。
1: 把这个小尖尖给剪掉，就这个地方，小三角。我们是要炼个虾汤吗？
0: 要炼虾油跟虾汤。哦，
1: 好，所以我们的虾壳还是要留下来去炒一下。
0: 那在炼虾油这一个部分要非常注意，我们有时候炼虾汤，我们不会把它炒到虾子完全透，我们有时候像这样子，我们可能把虾汤放进去。那没有关系的原因是因为它还会继续煮。那但是炼虾油呢，我们再有这个油呢，我们没有要烹调，我们可能就把它淋上去。所以在这个部分一定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虾子的部分一定要熟，
1: 就是要把像虾脑当中的东西也要让它熟掉，
0: 一定要熟，不然你如果没有熟，你到时候那个油啊它会带腥味，而且没有熟比较容易有些人吃会过敏。好，那你现在看里面都已经熟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第一步就先把它倒出来，
1: 先滤虾油。
0: 对，这虾油有了再把它放回来。
1: 师傅说这道菜它是温沙拉，
0: 对，所以它是有酱汁的。
1: 我们的酱汁要从现在炼的虾汤虾油当中来是吗？
0: 对。
1: 香哎。
0: 所以你看光是虾壳，我们本来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很常做，那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有虾壳，你不妨你可以把它想我要怎么样跟酱汁做结合。对。所以你看我们把虾壳炼的虾油又炼的虾汤，你看这个虾壳就功成身退，这个可都是宝啊，
1: 这颜色不得了啊。
0: 对啊。好，我们这边来腌虾子，来蘸。
1: 所以其实我们拿到虾子，它的虾壳也是可以物尽其用，比如说可以炼虾油、炼虾汤，然后虾肉再另做处理。
0: 对。
1: 你只要蛋白。
0: 对，我只要蛋白。盐、糖、白胡椒。
1: 要清酒吗？
0: 要。好，这边先让它味道吸进去，然后这边的蛋白就可以进来，那芝麻油也进来，一点点就好。好，可以。
1: 这么一点。
0: 对，因为虾子味道是鲜细的，
1: 所以不用太多的芝麻油。
0: 好，这边先来一点太白粉，这
1: 个把味道腌进去之后，然后再来抓。
0: 对，那给我一个盘子，干净的盘子。
1: 好。
0: 然后这边。
1: 这里放太白粉是，这里为什么要放？
0: 我要沾虾子，这样的话虾子就会外面会有硬壳，对，所以一样是太白粉，你湿着跟这个外面沾了之后，它呈现的是不一样的。
1: 所以现在可以沾厚一点没关系，对不对？
0: 也不要太厚了，在湖北酒酿算是一个湖北的代表性的东西。
1: 对，
0: 我知道有喝米酒，
1: 早餐嘛。

0: 一定会冲的。
1: 这也很奇怪，早上就喝酒这样好吗？
0: 不是，我们酒酿的度数很低啊，4到5度啊，而且很多家家户户他都会自己酿酒酿啊。我们家早年的时候每，因为冰箱里面总有一锅，都是阿姨酿好的。
1: 哦，你们家酒量都很好喽。
0: 酒量不行，但是因为这个度数很低啊。
1: 但也是酒啊。
0: 可是我有的时候肚子饿了，我就拿汤匙舀一勺出来直接吃了喝了呀。我好像我吃这个酒酿或者喝这个酒酿你的米酒我是不会醉的，但喝别的酒我不行啊。
2: 是吗？
0: 因为从小就喝这个，我们湖北人早餐就是热干面配这个，你就是天天从小都这个热干面配酒酿冲淡啊。
1: 所以你一大早就酗酒了哈。你帮我准备勾芡的东西。
0: 好，酒酿算是湖北的糖水。
1: 糖水，
0: 嗯，如果说台湾的糖水，它的基底可能是黑糖，
1: 对，
0: 湖北就应该是酒酿吧，我想。
2: 真的，嗯，
0: 这个吃多了会长胖的。
1: 当然呢、啊。
0: 但是还是忍不住啊。
1: 热量啊，会忍不住。所以你到现在，你虽然你现在住在北京吧，
0: 嗯，
1: 那你在北京也会吧，会想到酒酿，再想要吃酒酿嘛。好比说我如果现在人一直在贵州，我会想台湾的卤肉饭啊。台湾的羹啊，台湾的干面啊，比较典型的一些，比如黑白切啊、米粉汤。那你呢？
0: 我会想这个，哎，我会想说，我回到家，我希望我阿姨再帮我做一锅，她会做一缸。
1: 所以那真的是到你骨子里去了。
0: 对。
1: 对啊。
0: 哎，贵阳早餐是不是也会有这个？它是那个小汤圆，好像。对对，甜酒吧也会有酒酿。
1: 真的哦。
0: 嗯。
1: 又是一个酗酒的。
0: 贵州的酒也很厉害，茅台啊、喜酒、啊。
1: 贵州的人酒量就不是开玩笑了，就不是你湖北的，湖北就不是
0: 小巫见大巫了。
1: 好，这边呢。
0: 粉丝。
1: 对。
0: 要炸粉丝啊！哦。这是魔法，油锅的魔法，瞬间爆炸。
1: 这个到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吃到这种外面酥酥的，你也可以在。这个当我们的酱汁淋过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粉丝的状态。
0: 现在是要炒一个什么？
1: 炒酱汁啊，来点姜进来，姜泥。好，那我们把蒜头也放进来，姜泥跟蒜泥晚一点再放。对，番茄酱给你。
0: 是一个茄汁的酱。
1: 对，它有点带点油，香气也出来了，来。好香啊，
0: 香哦，蒜香番茄
1: 啊，你的蛤是
0: 炒酒酿，哪里还有这样的做法？
1: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那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搭呢？
1: 我觉得这样，因为它是酒嘛，又有米嘛，它一定是搭的，对不对？然后再来虾汤，这样就有虾的味道了，对不对？这样子原汤化原食了。你以后会这样做吗？
0: 我会想试试看，我会想试试看。这是一个浇汁吗？还是
1: 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在做茄汁大虾有没有？不是有的那个。
0: 酷，我是没想过可以这样子，很赞吗？
1: 尤其对于湖北人来说，一定会很喜欢。哦，好不好吃？
0: 好吃哎，
1: 湖北人，
0: 嗯，
1: 对不对？
0: 而且它就是。很妙哎，你到后面你还是能吃到酒酿本身的那个酵香味儿。
1: 对，那你当然可以怎么样？你可以现在用调理棒把它打碎，人家就不知道是酒酿。
0: 不要，就要这样子，
1: 对不对？可是你就要这样去颠覆大家对酒酿
0: 的认识。
1: 对，把白胡椒给我一下，
0: 好清新的味道
1: 啊！湖北人看
0: 到这个酒酿就感觉到。回家了，
1: 回家了。但是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会跟番茄。
0: 对啊，是不敢想。还有一点芡是吗？
1: 对对对，让它更浓稠一点，因为要让那个
0: 你要浇，
1: 它可以粘在虾上面。
0: 这样做出来的很甘甜，它的酸味反而没有你直接就是一勺吃酒酿那么酸，那么直接。
1: 显然你是喜欢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开始准备来组装了。那既然是色拉，所以我们这边要放一些
0: 沙拉，
1: 对，沙拉进来，
0: 炸粉丝，松脆，
1: 哇，一直挖。
0: 哎，其实这个放上去，它也不会接触到下面的菜，也不容易湿掉。

0: 料，对吧？
1: 但是我要有酱汁啊。哦。那现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芡比较浓？
0: 对。
1: 好，那就把虾子放过来。
0: 哦，最后再裹一下。
1: 这样让虾子有没有所有的表面？哇，
0: 有真的有点像金沙大虾哎。
1: 茄汁大虾。
0: 茄汁大虾，实际上他们还是我们的甜酒酿。
1: 一个离乡背景很久的湖北人看到这个，有一点点尴尬，又不是很尴尬。
0: 为什么会尴尬？
1: 尴尬是跟你想象中的酒酿做法
0: 对。
1: 不尴尬是也想试试看到底什么味道，对不对？这个回去你会做给你妈吃？
0: 会，
1: 那真的会。
0: 让她惊喜一下，冰箱里的那一大锅酒酿还能这样。
1: 这也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就把它从上面给过来。
0: 如果我在家炒，可能直接把那个酒酿的水逼出来去炒虾，有可能。但我没想过是可以这样。
1: 啊，这也是。加油，对不对？加油，香气足，
0: 加油，
1: 一点芝麻，一点点就好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酒酿大虾色啦，试试看。

0: 好，那我们现在在吃这个色拉，还有一个有几个有趣的地方。嗯，一个就是你拿大虾，对不对？下面的这个粉丝，
1: 我觉得那个粉丝会很赞，
0: 它就会像一般我们在外面吃到的粉丝。你可以连色拉，就是所谓的青菜一起放进来。那你也可以抓旁边这些
1: 松脆的这种，
0: 放在这边多增加口感，脆口，是不是脆口？这个是我们虾子有吸水，然后味道是不是都进去了？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做，但你也没有看到它怎么样，你会想到它是用酒酿下去？
1: 我想不到，但它这样很迷人的那个酒香，但它又不像你，比如说我们最后出锅的时候，你再放一点那个什么米酒精，它不是那样子，它有口感在里面。
0: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哪边？你非常熟悉酒酿，从小到大都在吃，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一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这就是，应该讲饮食的经验，味道的经验，对不对？
1: 然后现在粉丝好不好？这糊也不太可能这么吃了，又是酒酿又是粉丝，哇哦，好好吃哦！
0: 哎，你刚不是吃了吗？
1: 因为我开始吃的那个，它是米粉已经泡湿了的。
0: 对，所以你有干的跟湿的可以一起。
1: 酒酿配米粉。
0: 你真的很爱酒酿哎。这样，这样。
1: 怎么会这么搭？怎么会这么搭？
0: 一个湖北人说出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听得分外觉得开心嘛，对不对？你一定没有想过酒酿，哟，你怎么没有在停哎哈。可敬你，
1: 我真的没想过说酒酿它可以这个，它用这种方式去呈现，而且挺搭的。
0: 因为我说真的，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不错的调味料，把它想成是味淋或是比较淡的糖，没有那么重的糖，再加一点淀粉感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很喜欢，好不好？
1: 好。
0: 我想我们不要再聊了，因为我在讲你都没有在听，就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好，大家试试看呐，酒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这次我们做的是咸的，未来可能会做成辣的，做成什么都有可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你非常熟悉酒酿，嗯，从小到大都在吃，嗯，所以哪怕你没有看到制作，但你看到人家说，哎，这酒酿做的，嗯，对不对？那像我的话，我觉得，哎，为什么他放稀饭呢？你懂意思吗？
2: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争。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败欧阳锋！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妈平常也老头疼吗？
1: 也没有啊。
2: 儿子去陪，
3: 行，你去陪，你陪一会儿好。你跟张不张解释一下啊，你说你妈那头疼，嗯，好好。哎呀，这到底怎么的呀？你这是？
0: 哎，你妈怎么样？
1: 怎么样？
4: 我妈头有点不舒服，我爸帮着摁着她。
0: 啊，
4: 咱们吃，妈，来。
0: 我这也不太饿，要不然，燕儿，你跟我回去看看那房子去。
1: 行啊，您不吃点儿？
4: 妈，
0: 我吃不下。
4: 我跟你们一起去，我陪着你们。
0: 你先在家照顾你妈，等你妈没事了，你过来找我们。
1: 也行。燕儿，您真不饿呀？
0: 我真不饿。
1: 嘿，
0: 来，
1: 衣服穿上。
0: 好。
1: 看我妈激动的。装你看
4: 吧。妈，你这干嘛呀？
3: 干什么呢？你
4: 走了。
3: 啊？
4: 人来看你们俩，说送礼物送礼物，说送房子送房子，你怎么说上头就上头，说翻脸就翻脸呢？你是我妈，人家也是我丈母娘啊！
5: 你冲谁嚷嚷呢？你
4: 不是？那你
5: 冲你妈嚷嚷什么？倪伟民，我告诉你，阴谋。他妈绝对是阴谋，这就是要釜底抽薪，抄我的家来了。他，你想，买房子他付头款，按揭他们俩付，他妈就打定主意，早就算好了。万一你们俩要是日后有个离婚，这房子肯定是燕儿的，跟咱儿子没关系，咱儿子就属于落个一场空啊。是好，咱不谈人那房子，咱也不是说娶她是为了占家便宜。我告诉你，他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夺走我儿子。青山区，你知道。

0: 知道在哪儿啊？
1: 什么？又刚说完，但是不太远，什么什么什么不远啊？往返仨钟头，
0: 你住那儿去了，我跟你爸怎么去啊？啊，他妈住哪儿啊？你们俩，您二老就清静清静，我是清静了，我都无后了，我小孩谁带跟谁亲？你们将来有了孩子，他带着，哎，一块吃，一块睡，一块玩，可不嘛？那孩子天天就姥姥姥姥，那认得奶奶吗？到时候咱俩去说，哎呀，宝贝儿，哇哇哭，跟咱一点感情没有。哎，他妈就打着这算盘呢。我儿子，我生的，我养的，我费多大劲？你就说生他。我难产八个小时生不下来，我脑袋往暖气片子上磕，月子里头俩礼拜不下奶，他饿得哇哇哭，我这疼得嗷嗷叫，就这么给养大的，三岁多，叫什么长套叠，疼得他背着往医院里头，我都快吓死了。养个儿子我得死多少回呀？生个病急死，惹个祸吓死，把你养大了，你妈半辈子都死十几回了，怎么着？那石头缝里蹦一女的，你这长乎脸一抹擦，圆乎脸你跑了，你那边有妈叫是不是？你想换妈你就走，只要你出这门，你进那房，跟他妈住一块儿，我告诉你，我就没你这儿子。
2: 不是，行了，你这。你早就没跟他说一声，这，哎呀。

0: 你会做吗？你
1: 常有人敲门？
2: 会，
0: 会吗？
2: 嗯，没
0: 我就看看谁啊，有人敲门。
3: 好吃啊，
4: 也好吃啊，
2: 做个饭。
0: 真得是你家一做。哎。是严院长是吧？
5: 张主编。
0: 对。哎，
5: 张大爷是处长吗？
0: 是是是。
5: 哦，你也认识张大爷
0: 啊？认识。
5: 我听说他腿摔了，所以过来看看他。
0: 快，请进，请进。
5: 好好好，
0: 请进。张大爷，
6: 哎，
0: 那个严院长说过来看看您。哦，
6: 您就是严院长。
7: 张大爷您好，
6: 我们通过电话。
0: 啊，
7: 对，通过电话。我给您带点水果。
6: 哎呦呦，客气客气客气。
0: 坐吧坐吧。
7: 好好好，
8: 来来来，一块吃吧。
6: 吃点吧。
5: 不了不了，大爷，我吃过了，你们。慢用，张大爷，您那个腿怎么样啊？
6: 没多大事，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5: 大爷，
6: 哎，
5: 今天呢，我过来看您，还想顺便跟您聊聊之前您跟我说过的那个要去养老院入住的事儿。
0: 张大爷，
6: 哎，
0: 您要去住养老院了？
6: 是啊，准备这事儿我还没跟你说。其实我已经琢磨一阵子了，你沈姨走了以后啊。我也算个孤寡老人吧，是吧？
0: 嗯，
6: 这家里边连个说话的人没有啊，所以我就想到养老院去试试。当然了，这也是你沈医生前的意思啊。我想去了以后找些伴儿，在养老院里边下下棋，我想会挺好。那天摔了一跤，就躺了几个小时，动都不能动啊！多亏了老李头来找我下棋，才发现，赶紧送医院了，要不然呢，我想想的后怕呀。您那个养老院的床位什么时候空啊？我什么时候可以住进去？
5: 啊，张大爷，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说这个事儿。听您说完刚才那番话，我觉得挺对不住您的。可是现在我那儿经营出了点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关门。
0: 严院长，你那个养老院不是开得挺好的吗？怎么说关就关呀？
5: 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

0: 回头有机会咱们再细聊吧。
1: 院长啊，你这个养老院怎么关门了呢？那咱们以后怎么办呢？这像我们小区啊，有这样问题的老人不少啊。那有孩子的，他孩子不在，他够不上啊。所以这是像我们这些有点小病小灾的，都是我们这些老人相互帮衬着过，难呐。
2: 院长。
3: 您宁静新养老院坚决不能关，你看我们这些老人都指着呢。跟各位说实话吧，我其实挺想把这个养老院干好的，所以我现在也在做最后的努力，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4: 院长，拜托拜托了，主编，帮帮院长，
5: 我也想办法啊，咱们
3: 对。
4: 哎。
3: 那到了啊，到了，
5: 停，这楼层挺好的。
3: 来，快来看看，这个是厨房啊，挺干净的。哟，还这么大一阳台呢？
6: 那是阳台。
3: 这个呀，是卫生间，你看看。啊，
5: 好大呀，挺好的。
3: 哎，你再看这儿，这儿呢？
5: 是开间打了个隔断，这厅不小吧？哦，挺大的，不小不小，
3: 挺好的。哎，对了，这边是卧室啊。
5: 哇，这家具这么齐全啊，都是过去那房东留下的啊。这卧室也不小吧？啊，卧室挺大的，挺好的，衣柜都有，真挺好的，妈，这房子可比我想象中大多了，真的，太舒服了。哎呦妈，您这老熟人可真给力啊，这。
4: 这房子可比我想象中大多了，真的，太舒服了。哎呦妈，您这老熟人可真给力啊！这不是手房也太新了，妈，这房子买的值，真值，值啊，值啊，值啊，太值了！
6: 妈给你说啊，以后啊，妈就睡这儿啊。你们小两口睡那主卧室啊？
5: 那不行不行，妈，您得睡主卧，我们睡这就可以了。
6: 那怎么行啊？你们小两口都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妈就睡这儿挺好。
4: 哎，不是，我们就睡这挺好的。你看，倒是我们这拉一帘子，不是一样有私密空间吗？对不对？这还有阳台，这你看这光采光多好啊！我们住这挺舒服的，就这么定了啊！哎呀妈，您可太牛了，太牛了，真的！
6: 啥闺女，妈还不知道您那点小心思，妈这次来呀，就是要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
4: 太好了，咱们再进北总算有自
0: 那不是那个时候我不了解吗？现在呢，张大爷他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2: 行，那太好了。
0: 喂，文强。
3: 刚收到一个包裹，是你买的吧？冰箱锁干嘛用的？
0: 你把它拆开，装在冰箱上吧。
3: 锁冰箱干嘛？
0: 哎呀，我不是怕妈那个。哎，
3: 妈，妈，妈，你找什么呢？哎、啊，你要吃什么？哎、
4: 我，
3: 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4: 我
3: 帮你找。
4: 我不乱吃东西、啊，我没糊涂到这份上的。
3: 你要吃什么？你告诉我，啊。
4: 我想吃老马家烧饼。老马家烧饼特好吃、
3: 啊、记住了记住了，今天保证让您吃到老马家的烧饼，麻酱烧饼啊，你先坐着啊。
4: 椒盐的也好吃。
3: 嗯，好的好的，而且一定是
4: 热乎的。
3: 对对对对，热乎的，刚出锅的。您坐您坐，妈。嗯，我一会儿就帮你买去啊。
4: 嗯
3: 嗯，您看电视吧。
5: 喂，可正说着呢，就看见妈在冰箱里翻东西吃，吓我一跳。
0: 哎呀，就是嘛，我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

0: 生日。
1: 老公。
2: 哎。
1: 走，快上去。
2: 哎，我有点话要跟你说。
1: 说什么？上去说呗。
2: 咱俩就坐这儿，坐这儿说吧，坐这儿说。
1: 怎么了？
2: 就是我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妈给咱俩买这房子，那搬早晚得搬过来，那能不能先缓缓？
1: 这房子真的特好，我都没有想到，大小也挺合适的，关键是什么东西都有，咱们什么都不用拿，直接过来住就行。
2: 是的，
1: 真好，真的。上姐，现在看看再说呗。
2: 你听我说完，这个妈确实想的挺周到，你也想的挺周到。就是我呢，从小跟妈在一起长大的，妈也无父无母的。你看我这突然间就来到了你妈给买的这房子，就是她，我怕她会觉得这个太突然了，就是不适应，你知道吗？
1: 明白。哦，你想的是这一层哈。哎呀，我觉得这事是这样的，老公，你看啊。就咱们住在一块儿，你爸就始终不太方便，对吧？
2: 是。
1: 而且他们现在住在那个上下铺，就跑上跑下的，所以咱们出来住，这肯定。就是如果说怕妈妈那边不习惯的话，我们可以先这边住几天，然后再回你们家住几天，就先有一个时间的过渡。等到之后，如果他们完全适应了，咱们再过来长期的住。你看这样可以吗？
2: 我觉得你说这事儿完全没问题
1: 啊，对。
2: 但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这是你妈的房子，这也不是咱俩的房子，你明白吗？
1: 那怎么不是咱俩的房子呀？我妈的房子就我的房子，我的房子就你的房子。
2: 不是，这个从法律上来讲，名写的是她的名字，这跟咱俩没关系。那买完之后，咱俩得交月供嘛。有一天妈要不在了，这房子是归你的，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什么？你是觉得我俩会离婚是吗？
2: 不是，
1: 还是说你对我们的婚姻一点信任都没有？
2: 我没有不信任你。
1: 那什么意思？
2: 你要说信不信任的话，
1: 我们是夫妻，
2: 那应该写咱们俩的名字。那不是对我也不信任吗？
1: 那个房子是我妈出的钱，亲爱的，我妈出的钱为什么写咱俩的名字？没有道理啊。
2: 那月供是咱们俩还呢？
1: 是啊，是咱们俩还。
2: 那有一天如果他不在了，这房子不是是你的，不是我的呀？
1: 是我的也是你的，怎么就不是我们的了？你在计较什么呢？我真的我不明白了，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心里还在打这些小九九？你真的这么想的吗？我问你，这真的是你的想法吗？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妈的想法？你告诉我，说实话。
2: 我妈的想法，但我觉得人家说的没错。
1: 行，我知道了。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自己想去吧。我们家就在302-3楼，你要是想明白了，就来找我；你要是想不明白了，你找你妈去吧。

0: 燕儿回来了，
1: 哎，
0: 你俊呢？你俊怎么跟你一块回来呀？
1: 她暂时先来不了了。那个，她妈妈不是头疼吗？可能是发烧。她先在家照顾她，等她妈妈好一些了，她再过来。
0: 那你也赶快回去吧，这婆婆有病，哪有当儿媳妇的不回去的呀？
1: 不用，婆婆说了，你一个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让我先照顾好你，家里有俊就可以了，让你放心。
0: 你婆婆对你啊，还真是挺好的。
2: 嗯，哎，我把衣服脱了吧，我帮你啊。
3: 不用不用，
2: 啊，没事，我来。
3: 我这马上就完。
2: 严院长，我看咱们养老院环境挺好的呀，怎么就经营不下去了呢？
3: 这里边原因挺多的，以前呢，很多老人不愿意来养老院，这两年大家观念确实转变了。

0: 愿意住养老院的那些身体健康的老人，他们都会选择那些比较高端的养老院，不会来我这儿。一来二去，我这儿就有点高不成低不就了。
1: 那按照现在您现在这个状况，其实适当的提高费用，我觉得也没问题吧。
0: 我这儿附近老人的情况啊，你也多了解。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因为价格的原因，把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都拒之门外。我特别想给咱们养老院做升级改造，

0: 能不能从经营模式上想想办法呢？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一直 copy 其他那些好的养老院的经营模式的话，那肯定比不了嘛，人家大企业大机构。可是如果我们的经营模式是创新的特殊的，那是不是也好招商啊？
1: 模式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0: 这样吧，严院长，我回去也想一想，然后我做一个具体的方案给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新想法。
1: 张主编，如果您愿意帮我，那真是太好了，求之不得。
0: 没问题的，我也是帮张大爷他们。
2: 回来了，儿子哈。
3: 爸，
2: 丈母娘那边都安顿好了哈。

0: 你那个跟红艳没吵架吧？丈母娘那边也没说什么啊。哎呀，真是！
1: 你妈妈跟你说那番话，你没跟那红艳说哈？可不能说，可不能说呀，因为那是你妈妈跟你说的那个私密的话啊。你真是要说了，那以后就影响你跟红艳之间的夫妻感情，也增加这种矛盾加深了，就都不好，是不是？你妈妈完全都是为了你着想啊，儿子，你要相信啊，这个总有一天这个事儿肯定能解决，未来以后还是有希望的，是不是？有一句名言说的特别好，就是时间是最好的老师，你交给老师办就完了。怎么的？你什么态度？你一声也不吭，啊？
2: 我想睡了。
1: 啊！行吧，行吧，你睡吧，睡。别有压力啊！别有压力，都能解决，都能很好解决啊！

0: 早晚有一天，我跟刘鸿雁要在这其中一栋大楼里买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房子，好不好？
1: 不用太大，小房子也可以啊。
2: 好，
3: 这就是要釜底抽薪，抄我的家来了。他，
4: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我问你，这真的是你的想法吗？是你的想法还是你妈的想法？你告诉我。
3: 只要你出这门，你进那房，我告诉你，我就没你这儿子。
4: 你想明白了，你就来找我。我们家住在三楼302。你要是想不明白，你就找你妈去吧。

0: 聊过呢。吃饭那天我看你被那么多人围着，我就想让你休息休息。
1: 进来。
0: 嗯。
1: 来，把门关上。
0: 行。哇，
1: 来坐吧。
0: 爸
1: 啊，
0: 这也太简陋了吧，这连睡的地方都没有
1: 啊。爸爸白天去陪奶奶，晚上回来随便凑合一下。嗯，干嘛？
0: 我给你点点吃的，然后还有一些日用品，然后收货电话我填了你的电话。嗯，估计一会儿到了，付款。
1: 谢谢儿子。
0: 没事吧？
1: 你最近是不是长个儿了？
0: 我吗？
1: 嗯，好像长高了一大截儿。
0: 可能是鞋狗吧。所以说爸，准备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1: 你要采访我啊？
0: 嗯，
1: 好啊，我接受采访，问吧。
0: 那个女的是谁？
1: 哪个女的？
0: 这一般男的着急离婚不就是外面有人吗？你说不定连孩子都有了。我都懂。
1: 你懂啊？
0: 嗯，
1: 我跟你妈离婚不是因为这个。臭小子，想什么呢你？
0: 那是因为啥？
1: 可能是因为自由。爸爸就是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换一个方式。就像你现在搞乐队，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跟这个是一样的，你懂吗？
0: 嗯。那爸，
1: 嗯，
0: 那你去了这么久，我给你发消息打电话你都不回。
1: 不是，爸爸去那个地方是西藏，好多地方是没有信号的。
0: 哦。爸，
1: 嗯，
0: 你外面如果有人了，你得告诉我，我有知情权。
1: 好，有了一定告诉你。不过，在爸爸的心里，你和你们过得好，爸爸才会觉得好。
0: 不是爸，你这怎么开始煽情了？你，
1: 嗯，
0: 我也煽情。
1: 嗯。
0: 爸，
1: 嗯，
0: 在我心里，你和我妈是我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人，只要你们好我就好。
1: 爸，我知道。
2: 哎，红雁在他妈那儿一宿没回来。
3: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干吧。
2: 儿子起没起啊？
3: 不知道，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2: 什么都不管，我去看，我去看他。
3: 你这今天精神状态不错呀，睡得挺好呗。啊，这昨天又吃又喝的哈，晚上这十点多你就鼾声四起，我这晚上一晚上都没怎么睡。我真服你呀。
2: 我怎么了？
3: 我服你。
2: 你服我什么呀？
3: 我服你，服你这个人。
2: 我告诉你，他这是要动咱们家的根基，他这碰了我底线了。我昨天说的话是不是句句在理儿？我就不重复了，你别跟我这嘚吧嘚吧。
3: 行，你有理你就对，你什么都对。
2: 多余的话也不说了，我看他怎么行动。
4: 爸妈，
3: 嗯。哎，这你干什么呢？来吃吃早饭啊！
4: 我不饿。
3: 哎，你看你那脸色都什么样？你不吃饭，你这哪有精神头啊？你这一天不来，你过来来吃饭来来，我给你倒这个豆浆，你喝的，来。
4: 妈，您做。

0: 思南。
1: 哎，爸，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想着我来看看你呗。你回来这几天，咱爷俩都没好好

0: 昨天跟我说那些话，我都听进去了，我也琢磨了一夜。您说的对，妈，我不是白眼狼。
1: 哎，你等会儿，拿俩包子路上吃。
2: 完了，这孩子完了。
1: 怎么完了？
2: 完了，这孩子。
1: 怎么完了？孩子说挺好。
2: 看那精神，他什么样了？那个，啊，二虎啊，你就天天就这么说他们吧啊！你的话说的多狠呢、啊！你这二选一，哪有那么选的呀？我听了之后我都懵了，我说怎么选？你说逼着孩子们最后就离婚吗？不过了，不就是个结果吗？这就你想要的这种结果吗？最后孩子，你看这状态肯定抑郁，这得抑郁了。
3: 我希望什么了？我希望什么了？你在这一句一句没完没了的，我希望得抑郁症啊！我怎么了？我这，嗨，我这哪句说的不讲？你干嘛去？你干嘛去？干嘛去？你给我回来！
2: 我看我妈，哎、我妈这
3: 干啥？
2: 你说吧，我不听了，你定吧，你定吧。
3: 什么叫我定吧？我定什么呀？
2: 我说不了。
3: 什么呀？
2: 我说不了，这家大事小情都是你说了算，我哪有什么话语权呢？你就定就完了，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3: 我没说必须得让他离婚呢，我说这话了吗？赖上我了。不是，那你说怎么办？你说咱就把儿子就送给人家了？你给我出个主意。
2: 我出不了。
3: 你出，我就听你的。这事你甭推卸责任。
2: 你别听我的了，你定吧，我做不了这主。
3: 那你走，赶紧滚。
2: 行，赶紧走，赶紧走。你别推，
3: 在这儿。
2: 你行，你别推。
3: 你这一句的，让我更心烦。甭回来。干什么？
2: 你把门给我开开。
3: 开什么开呀、啊？跟你儿子一样，能滚多远滚多远。
2: 来，你给我开开。
3: 不开。
2: 我的菜在里边呢。
4: 谁呀、啊？
2: 哎，
4: 哟，
2: 哥，
4: 你怎么来了？
2: 他们看看咱妈，因为他妈做点东
4: 西。来来，
2: 他妈怎么样呢？
4: 哎，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还行吧。嗯。
2: 是啊，
4: 肯定是。
2: 妈，你看
4: 看电视呢。
2: 妈，爸，哎呀，
4: 你看能认出来的、
2: 是，
5: 会试了。哎呀，
2: 什么会试？
4: 刚才红衣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电视里会试了。
2: 看电视呢。哎
5: 呀，老大来了。你又在家。那不会试了。
2: 啊，他说咱俩对，
4: 妈说的没错。哎，对了，
2: 会试吗？
4: 妈。你看，虎哥给你拿的吃的。
2: 你看，你要吃什么？你看我买的这完了，我给你做，看吗？
5: 买肉馅了。
2: 对，都有。
5: 今天妈耍手艺。
2: 你妈。
5: 吃吃妈妈的味道。
2: 哎呀，这老太，你别累着了，你我来吧，妈，
4: 让他来。
5: 没事。
2: 你别动了，哎呀。
4: 没事没事。
2: 哎呀，你这个
4: 让妈活动活动也挺好。
2: 啊，你这家高兴了是吗？哎呀。行了，您
5: 买的挺全。
2: 是。谢谢啊，
4: 是。
2: 哎呀，咱妈这那个认真呢。
4: 还行啊。没事，让她活动活动挺好。
2: 对，得让她活动，要不就锈住了她那。
4: 哥。送外卖累吗？
2: 还行吧，每天反正你就是下单你就抢单嘛，抢单然后就远近的就送呗。但是现在都不太好干，因为人太多了。
4: 这给你。这里边有5万块钱，然后密码就是你的生日啊，你先拿着吧。
2: 你干什么？你给我钱干什么呀？啊，你不行，你干啥？你给我这个，我不能要。
4: 哥，你先听我说啊。你为什么送外卖去？为什么把工作辞了？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送外卖。咱们什么岁数了啊？风里来雨里去的，每天静在马路上也不安全，是不是？拿着。
2: 不是，哎呀，老二，我谢谢你啊，这个， 因为我为什么

0: 哎，妈，没事吧？
1: 哎，没事儿，没事儿。
0: 哎，你慢点儿。
1: 哦。
0: 啊，你不用着急。
2: 我为什么送外卖呢？是因为我的内退之后啊，我就想，哎呀，我多少能出去挣点，别成为废人。我不能要啊，兰儿。如果你要有什么不穿的衣服哈、什么衬衣什么的哈、我还能对付对付，虽然有点瘦啊，但是还都挺好。那我能要啊？这个不能要，我绝对不会要的。哎，
3: 那成，反正这张卡的密码就是你的生日，你什么时候需要了跟我说一声啊。
2: 哎呀，儿，你真是。
3: 哎，对了，干脆我把我摩托车给你骑呗。
2: 你
3: 风驰电掣不是挺快的吗？嗯，增加效率。
2: 你干什么你啊？你这又给我卡又给我车的，那么好的摩托我不行啊。
3: 咱俩换着骑呗。
2: 别，我骑我那个电动车挺好的，速度我都能掌控。你那个容易摔了，你知道吗？啊，哎呀，真是谢谢你啊！这一直惦记我，还想着我。自己那一堆事儿焦头烂额的，上次咱俩也没聊透啊，那天人又多，没好问，我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去西藏啊？为什么离婚呢？哎，算了啊，我不问。啊，我该说的也都说了，我相信你自己也能很好的能处理好。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春梅啊，真的很好，啊，这是我说的实话。就从你们俩
3: 哥，不说了好吗？咱不说他了。我说了，你也听不懂。
2: 是。你这么多年你说的啥我也没懂过呀。

0: 你升职加薪了，还请我吃饭，不是我请你吃饭，是苏总请你吃饭。
1: 红梅呀，什么红梅呀，走吧，走吧。那边，
0: 陈敏姐，嗨，您请坐。谢谢。
2: 陈梅姐，好久不见，别来无恙的。<笑>你们怎么样？还好吗？
1: 还好，还好。<笑>
3: 来吧，我们先喝一口。
2: 来，
1: 好久不见。
2: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我就擅自点了一个这家餐厅的拿手菜，
0: 挺好的。我最喜欢吃牛排了。
2: 那就好。陈梅姐，我让柳青啊约您出来，主要是因为您那篇特稿。
0: 一经出街，
2: 咱们杂志社原文刊发，阅读量都已经破了百万了。嗯，
0: 那看来我这篇稿子还是有它的价值哈。
2: 当然有了。
0: 其实我不是一直都在说吗？不管到什么时候，内容还是最重要的。
2: 是，您说的内容没有，太重要了。来，
1: 陈美姐，
2: 敬您一杯。另外啊，还想跟您说一下，我把您这篇特稿啊，送去参加金童奖去了。你也知道的，咱们明年的年检能不能通过，跟这个有没有得奖的稿件是息息相关的。
0: 苏总，这个不用跟我商量，我首发在完美生活，版权自然是属于完美生活的嘛。
2: 好，太好了，
0: 春梅姐，敬您。苏总今天请我吃大餐。
2: 恐怕不只是为了金童奖的事情吧？哎呀，春梅姐太厉害了，确实是。那我就大胆的跟您说了。
0: 好啊。
2: 您看啊，您肯定是不会再来杂志社上班了，我就想问您，您还愿不愿意继续为咱们杂志社供稿？这个事儿呢，我跟范妮也说了，啊，我们俩一致认为啊。 这个咱们杂志社还是需要一个调性的东西，我们呢可以给你。

0: 专门开辟一个专栏，让您尽情的发挥。
1: 是这样啊，首先呢，感谢苏总的一番美意，但是以后我不会再写了。
0: Why？
1: 我从毕业就到杂志社上班，我写了20年的稿子。你不觉得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情是很无趣的吗？
0: 不会啊，您写作这件事情，无论是对您个人而言，还是对广大的读者而言，它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呀。
1: 说到价值啊，最近我也在体会我的个人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实我挺感谢这次我做金婚这个专题的，就像咱们采访的张大爷，10年前我就采访过他们老两口，这些年工作也忙，也没怎么联系。我没有想到这10年他的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所以呢就引发了我的感触。我在想，我是不是也应该重新给自己的人生立一个目标，给我之后的10年做一个新的计划。
0: No 春梅姐，您不会放弃写作的，写作是您最喜欢做的事情，您怎么可能说放弃就放弃了呢？别担心，我们这个专栏啊是不定期投稿，您有时间就写，没时间就不写，不催稿，你平时想干什么干什么，不耽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呀。
1: 不行不行，我这个人吧比较单线条吧，比较轴，我要做一件事呢，我要全身心投入在里面才行，所以抱歉了。
0: 你要做什么事儿啊？
1: 暂时保密。
2: 你连我也保密啊？
1: 嗯，哎呀，该告诉你的时候就告诉你了，来，
2: 好吧，祝福，
1: 谢谢。
0: 春梅姐，我明白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

0: 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

0: 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阿姨，
2: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
0: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2: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鲜。
0: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2: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0: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2: 下饭吧。
1: 它是用什么呢？
2: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2: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0: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2: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2: 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2: 我觉得，
1: 这个什么菜？
2: 要讲故事的菜。
0: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了。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2: 像不像手风琴？
1: 这个很有特色啊。
2: 吃过没有？
1: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2: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1: 就是很普通的。
2: 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无茎。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

0: 细腻
1: 啊，比较细腻
0: 啊，因为萝卜是哗哗嚓哗嚓哗嚓，它没有，这是有点
1: 有嚼头、
0: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1: 来了个知己啊，
0: 你是了解温州的。
1: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
0: 记不住，
1: 记不住它叫盘
0: 菜，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羊都不吃，
1: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他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他来讲就是商业机会，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他就定下来了，他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0: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1: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2: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0: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1: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0: 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1: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0: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1: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规模隔断的。发明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的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着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早吃吃。
0: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1: 也很独立啊，
0: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他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1: 很宝贵啊，
0: 它非常珍贵。
1: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0: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0: 啊，
3: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0: 啊，蒲瓜。
3: 采取蒲瓜是在里面怕不会变色。嗯。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唱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
0: 啊。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吗？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0: 土豆、苦瓜、
3: 麦面。
0: 麦面
3: 啊，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

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贝本身素净，不过复味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美好的滋味。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刮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会，
2: 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个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

0: 是吧？汪大山嘛，汪大山，汪大山，汪大山嘛，汪大山，杜盖，
1: 在连云，啊，厉害，嗯，
0: 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滚蛋，
1: 哇，这么多浪壶。
2: 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对，都放这些小的抽屉，
1: 四室两厅。
0: 是，
2: 温州不是大馄饨，就台湾的挺有名的嘛。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2: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很蛮好吃的，是吧？嗯，而且很鲜。嗯嗯，你这是五A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八点过的，哎呀，我在这个，你挺薄的吧？哈，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回。
0: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2: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0: 哎，你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我。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嗯，卖就行，他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
1: 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2: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1: 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设置组，能够。
3: 花钱不那么局促，
1: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来了，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3: 你好，
1: 来，
3: 谢谢，
1: 来，
3: 谢谢，
1: 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3: 2023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那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就于是就开始做了那个这个，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 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吗？
1: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亲戚朋友在那边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
3: 台州菜也打出去，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1: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3: 这确实是这样子。
1: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0: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1: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2: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干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3: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他是全世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好像
1: 走量。
3: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卖的最多，
1: 最广
3: 了，最广了，也是鞋。他其实都不是。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了双鞋觉得很舒服啊，
1: 太棒了，
3: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1: 太棒了，真的真的。
3: 我觉得这个对
1: 适口者真嘛，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3: 哇，这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1: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3: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1: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3: 什么叫曝光呢？
1: 你看啊，
3: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1: 不是，你看我按这，
3: 你按这个啊？
1: 对，这个就是。
3: 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我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
4: 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
2: 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5: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4: 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

到底是做了还是没有？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降头不是已经快吗？哎呀，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巡视党的建设等工作。
1: 学林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交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
1: 我省将大抓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头号工程，政府应该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记者走进贵阳一个入驻民企超过20000家的商贸园区，找寻答案。
0: 电影《四度》亮相文博会，红色影视溯源精品之旅系列路线同步推出，观众可凭票根免费游景区领消费券。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山林添绿，动物添丁，贵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持续向好。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情况和第6、7轮巡视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党的建设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要求，坚持两个结合，坚定四个自信，突出守正创新，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在服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贵州担当，做出贵州贡献。要植根贵州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生动实践，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形成更多有价值成果，更好支撑全省走

0: 新路展风采。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重大政治任务，突出政治巡视定位，做好省委巡视工作，有力推动净化修复政治生态，优化提升发展环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施策，综合施治，注重从制度机制层面拔除病根，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围绕基层基础强双击，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在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各地各级实际，把问题找准找深找具体，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方面狠下功夫，做到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今天，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一行，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参加。
0: 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于少良一行表示欢迎，对人民日报社长期给予贵州的大力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贵州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强化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全力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加快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人民日报社充分发挥独特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全面展示贵州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火热实践。于少良感谢贵州对人民日报社的关心支持，他说，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深化报道贵州发展新成就新亮点，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人民日报社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5月2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炳南一行，省政府副省长郭成林、中国交建副总裁杨志超参加。
0: 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宋海良、张炳南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中交集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建设发展，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与贵州合作，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互利共赢。宋海良、张炳南感谢省委省政府对中交集团的帮助支持。他们说，中交集团将发挥自身综合优势，对接贵州发展所需，深化交通、水利、城市更新、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服务融入国家战略中更好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中交集团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省委主委冉霞率队赴黔南州福泉市调研，深入贵州裕能、贵州盛屯等企业，了解我省工业绿色转型情况。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摆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0: 贵阳市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乡镇

0: 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联动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加强数据共享，在高效办成的基础上，对包括护照办理、经营主体变更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在关山湖区政务服务大厅快捷急办专区开办一个多月来，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
1: 之前的护照过期了，来换一个新护照，一来就是感受到服务人员态度很好，办的时间就明显的缩短了。
2: 我们把20种10分钟内能办完的业务集中到快捷急办服务区，通过取号引导员，让办理相关业务的群众来到相应窗口，让大家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30%。这样一来，服务更专业，效率也更高了。
0: 在查改方面，贵阳市26家市直部门、14个县区同步开展问题起底，在初步掌握全市政机关问题底数的基础上，督促指导各参学单位对照4个方面16个问题，累计查摆1400多个问题，坚持市级统筹、分类施策，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585个县级以下重点部门、园区、乡镇、街道建立查摆问题清单，列出5000多条具体表现，指导抓好整改整治，定期调度推进。
3: 我们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理念，紧盯重点领域，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强化举一反三，着力通过整治一个表现解决了一类问题，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为民造福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
4: 我国首部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民营经济持续健康蓬勃发展。今年贵州将大抓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在贵阳有一个全部由民营企业组成的商贸园区，入驻主体已突破20000家。如何服务好这些民营企业，园区从找订单降成本上不断下功夫。来看报道。
5: 在贵阳地铁 S1 号线上，记者遇到了不少从贵阳老城区前往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区上班的人。
6: 24年的时候叫我过来，那时候我就考虑交通的问题，不愿意过来的。后面是因为 S1 号线开通了，3个站其实也就10分钟，下来了以后我就可以从这边坐618这个环线，也就2-3分钟，是非常方便的。
5: 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距离贵阳市区15公里，2024年底地铁开通至园区南门，但对于14000多亩的园区来说，还需要一条接驳公交环线。
7: 园区找到了交通部门，协调开通了环线。这条环线一共设置了13个站点，覆盖了园区12个大型的专业市场。327公交线路在园区增设了6个站点，方便大家出行。
5: 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位于贵阳南部，贵阳环线铁路、沪昆铁路、贵阳绕城高速南环线均跨园区而过，贵安大道、天河潭大道等3横2纵主干道衔接入园，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园区内还有一家前锋物流园，对于高依赖物流的行业来说，无疑是个好地方。园区现有20000多家商户，全部是民营主体。
8: 这边营商环境是很好的，没得讲的。办证呢，一天就搞定，不用跑第二次。
9: 我们从四川达州来到前锋园区，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客户群体。园区知道我们的需求过后，给我们介绍上下游，占了销售额大概40%左右。
10: 当时读1年级，然后中途转的华西区这边，首先我们没有户口，房子还没有交房，我们是找园区才让娃娃到华西区这边来读书，我们就安心了，落实了。
5: 从帮忙找订单到300多项政务服务一站式办理，从孩子就学到降低门面房租，园区直面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让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成为招商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在采访时就遇到了4家金融机构组团来为园区的经营主体推荐定制化金融产品。
11: 商贸物流企业它是轻资产的行业，它没有抵押，没有担保，我们就专门请了银行机构，还有人民银行、省委金融办来专门推送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主要是教企业怎么去做，怎么去申请这种贷款，每月都在增加，所以我们要持续地开这种征集、这种座谈会，解决它就是发展过程中这个流动资金需求。
12: 我们联合

0: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给天利机电城和地利农产品物流园的500多户商户提供了针对性的金融产品，贷款余额超过了3亿元。
1: 做生意要成行，好的营商环境加快了产业聚集，形成良好规模效应。目前仅西部建材城就已聚集了3500多户商户，几乎每天都有新店开业，
2: 包含了从水电材料、基装材料、各种瓷砖、地砖等等70多个门类，总共100多万种商品，有8000多人在我们这边就业。
1: 目前园区共有商户20058户，已形成农产品冷链、建材家装、五金机电等15个专业大市场。3年来，园区规上企业从20家增加到91家，营业收入从492亿元跃升至1057亿元。
3: 我们将做好找订单、降成本等5帮服务举措，实施经营主体梯次培育计划，进一步凝聚园区20000多经营主体的合力，确保今年园区的营业收入实现1140亿元，增速达到8%，取得新突破。
4: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贵州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4度亮相，同步发布票根经济营旅联动政策。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我省以电影为引、票根为媒，探索一条从影视热到旅游热的转化新路。
5: 在文博会贵州主题馆，电影《四度》预告片循环播放。影片全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枪林弹雨的赤水河畔，运筹帷幄的军事决策，配合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让参观者率先感受到光影震撼。
6: 很震撼，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的部队四渡赤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这代人长在红旗下，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国家平安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作为贵州人，我能看到这部电影上映，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5: 把荧幕感动延伸到实地，贵州同步推出红色影视溯源精品之旅系列路线，将电影 IP 与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役遗址、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等文旅项目深度融合。
8: 一张四度电影票根能干啥？省外的观众呢，免费游一次贵州 A 级景区；全国的观众都能领到消费券包，吃饭、住宿、车子加油，通通打8折。此外呢，还有跟着四度游贵州的3条红色旅游线路供您选择。在贵州，电影加旅行，票根就是您的硬通货。
9: 非常期待党的发展的历史，我们必须去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更要去了解。今年准备自驾，包括综艺会议就职。赤水河呀，这些地方都是准备重点去一趟。
5: 电影加文旅，在文博会期间举行的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也引发了业内关注。贵州在论坛上分享了四度的创作经验和影旅联动布局，让不少电影从业者眼前一亮。
10: 四度这样一部红色题材的电影，真正的展现了中国革命先辈们所付出的努力。电影不能只靠票房，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讲，成功的大的 IP 的成长都是要全面综合的发展的。所以我觉得贵州省把四度和文旅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和一个创新。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贵州能有好的拍摄的体验。
11: 四度这样一个真实的、特别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故事，会让人们在观影体验当中忍不住去亲身体验。看一下当时的场景，票根经济、拍摄地联名打卡、衍生产品的研发和售卖，以及线上联名款预售和众筹统一结合起来，我觉得全国各地都应该去做这方面的探索。
1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最新数据显示，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过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4位。从新的动物记录到珍稀植物的成功回归，再到原生态花海的绽放，贵州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5: 黔西南州望谟县持续推进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叉苞苏铁野外回归，目前全县2200株定植回归的叉苞苏铁长势良好。
13: 它喜欢生长在沟边潮湿一点、阴暗一点的地方。当时建议过来的时候，它的地基只有20厘米，现在已经长到了50多厘米了。就近当时有90厘米左右，现在已经长到了1米，这个地方非常适合它的生长要求。
5: 叉苞

0: 苏铁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仅零星分布于贵州、云南和广西的低海拔地区，野生个体稀少，种群规模有限。为助推其重归自然，近年来望谟县联合深圳市仙湖植物园等单位深耕技术培育、优选生境和常态化管护，使人工繁育植株野外回归成活率超95%。
1: 回归之前，我先对土壤进行测定，确保与原生境相符，安排管护人员定期对它的生长量、病虫害进行监测，确保稳定生长。
0: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铜仁万山发现福建侧褶蛙，这是该物种在贵州省的首次记录，填补了其地理分布上的空白。研究人员将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确认其种群来源和遗传关系。此外，科研团队在铜仁还记录到云开戟蛇、大树蛙、峨眉草蜥等27种两栖爬行动物。
2: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它们分别是生态的屏障和生态的指示剂。发现的物种越多，就证明我们生态环境越好。
0: 近年来，铜仁市先后颁布实施《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推进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了多处动物廊道，为野生动物迁徙、扩散和基因交流提供便利。
3: 目前已架设红外相机400余台，野外样线800余条。项目的实施将填补铜仁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数据空白，契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需求。
0: 这段时间，贵州多地野生百合绽放，连片花海点缀青山。黔东南州剑河县南寨镇千亩野生大叶百合进入盛花期，植株最高达3米。当地优化景观点位、路标等配套服务，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开发。
4: 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百合，而且还是野生的，真的非常美。
0: 黔西南植物园内6万多株野生大百合悄然绽放，这片野生大百合与四球古茶树等珍稀植物伴生，兼具观赏、药用等多重价值。
5: 花开得成个喇叭状，一部很艳丽，雄蕊呢跟着花冠的比例几乎是1/2左右，成片分布，开花量大，资源多，长势好。
0: 为做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当地建设野生大百合繁殖试验基地，育苗2万多株。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获悉，4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2.8%，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1.2%。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6涨1降1平态势，其中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有所下降，居住价格持平。从环比看，4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其中非食品价格、消费品价格、服务价格都有不同程度上涨。记者昨天从省司法厅获悉，自司法部开展公证提质增效3年行动以来，贵州紧扣检证便民、提速增效、规范优质核心目标，推动公证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省司法厅制定贵州省公证办理提速清单，明确委托、遗嘱、保证等40项公证事项当日出证，15项2个工作日内出证。在贵阳市、毕节市、黔东南州试点推行的1年间，已实现当日出证、当场出证超10000件。
6: 针对老年人、经济困难群众等出台减免政策，近3年累计办理各类减免收费公证3862件，推动公证服务事项进驻法律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场所，指导公证机构在乡镇街道设立公证咨询点，有效解决农村地区办证远的问题。
0: 昨天，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贵州选拔活动总决赛在贵州大学举行。10名来自高校环保一线的晋级选手，围绕黑水虻资源化、海雀村碳汇增收、赤水河生态保护、草海湿地修复等案例，展现生态与科技深度融合成果。 辩论环节，选手围绕物种管控、能源发展、污染治理等热点议题展开交锋。大赛决出的优胜选手将代表贵州参加。

0: 全国赛事。
1: 不仅仅是把中国的美讲出来，背后的环保人员啊所付出的努力，这种精神上的美，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讲给大家听的。
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一起来看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阳市南宁区全面开展文件制度自查梳理，着力构建系统完备、务实管用、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经济日报整版报道，黔东南州2025年新增多张国家级生态名片，剑河雷山分别获评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3: 近日，贵阳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水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生鲜商超等全面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排查和抽查。目前共抽检9批次杨梅样品，已完成检验的3批次未检出甜蜜素、糖精钠等违规添加剂，其余6批次样品正在检测。贵州省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日前在铜仁市石阡县举行，为青年职工搭建交友平台，拓宽社交圈。
0: 由省民政厅等单位主办的公益福彩主题活动近日在黔南州平塘县举行，通过节目表演、爱心捐赠等形式，助力学校美育提质升级，让孩子们感受到公益温暖。
4: 安顺举办药膳技能大赛，餐饮、医疗、康养等领域机构组队参赛，将道地中药材与本土特色食材融合，吸引500多名市民游客到场品鉴。
5: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大家好，舒露老师好。
1: 这位大姐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来，请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0: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济宁，我叫张明霞，今年52岁。今天来这里想找我弟弟，我弟弟今年丢了38年了。我们小时候是5口之家，家里有爸爸有妈妈，我还有2个弟弟。
1: 您是大姐？
0: 对，我是大姐。我那时候性格很好，就是很外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个，谁也不怕。我记得就是我妈不是经常干活吗，我就在家带我弟弟玩。有一次带着我弟弟去河边去玩水嘛，我们村里的孩子有小伙伴也在那个水里，他们用那个水往我弟弟

0: 头上泼，我弟弟就在那哇哇的哭，
1: 被小伙伴欺负了。
0: 哦，对，我那时候还是性格很泼辣的，然后我就冲向那个水去，把他的头发揪起来就往那个水里按。好呀，我按了这个按那个，然后他们起来就会哭，从那以后他们就不欺负我弟弟了，就很怕我了。那时候到后来过了没多久，我父亲去世了。
1: 那时候你们多大岁数？
0: 我是8岁，我二弟6岁，我那个小弟弟是3岁。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妈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生活，姐弟三人生活。后来邻居看不下去就劝他，你要不你再找一个人帮着带带孩子。然后我奶奶知道了，我奶奶不让我妈嫁，那时候把妈妈赶走了。后来就是我城里的大娘来接我们了，就准备把我们接到他们家生活，因为他们不经常回家，又住在城里。开始的时候去得很高兴，他家的孩子很多，也是4个男孩子，
1: 也不容易。
0: 再加上我们姐弟3人，加上我大爷大娘，家里有9个人。就是开始的时候很好，后来慢慢就变了，就是弟弟们会欺负我们。过年的时候，他们放鞭炮，会把那鞭炮扔到我小弟弟那边，就是往头上扔。有的时候还会把那鞭炮从他的脖子里面那个塞到后背里面去。哎呦，我就不认了，我就过去抱着我弟弟，我弟弟在那哭，然后我抱着我弟弟头看的时候，他们过来打了我2个大耳光。
1: 就是那些兄弟们。
0: 嗯，当时打得我有点懵，那个眼睛就是冒花，看不到什么。他嘴里还说，你管什么闲事啊，你不是有姐姐罩着你吗？然后就会使劲的打我弟弟，就是想救弟弟吧，又怕弟弟受到更大的那个伤害，我不敢再保护我弟弟了。就这样时间久了，有的时候我弟弟回来睡觉的时候会到深夜慢慢的摸到床上，然后摸着我，就是从我身上爬到里边躺在那里，我也不敢吱声，我也不敢关心的问你怎么才回来什么的，我就摸摸他的头，就是摸摸他的背，然后给他盖盖被子什么的。就是这样时间久了，我弟弟慢慢的就不敢回家了。那时候我记得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带弟弟回老家了，回家的那个路上就像那个笼子的鸟一样释放的那种感觉，就开始有感觉有自由了，特别高兴，弟弟也脸上也有笑容了，我们又回到我们小时候那样了，就是无拘无束，不用怕这怕那，就是很放得开，
1: 关键心情很舒畅
0: 啊，心情好了，嗯，没有压抑了，就是。
1: 但既然这个生活还挺好的，那就不用再去大爷大娘家了呗，就在奶奶家生活，你们姐弟仨不挺高兴的吗？
0: 就这么2天的时间，我那本家的叔叔突然来我奶奶家，说把我弟弟送回我大娘家去。
1: 小弟弟愿意走吗？
0: 他不愿意走啊，我记得弟弟坐在那个车子上，就那个老师的车子，就是我的弟弟是这样坐着，斜着坐在那个前大梁上，在2个手抓着车把，就在那儿流眼泪。我知道我弟弟肯定不愿意走，我心里想把弟弟抱下来，我不愿让弟弟走，但是我没做，我就想着我做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愿意，我就眼睁睁地看着弟弟被带走了，就看那个背影，是我这辈子看着我弟弟最后了一次。我就特别内疚，特别后悔，我现在后悔了几十年。后来又传来我弟弟的消息，那个小明符丢了，说是找不到了。
1: 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你什么反应？
0: 我的反应，我就是心里咯噔一下的，一揪一揪的疼，就是很着急，我就想赶快回去，然后我就求我的那个叔叔把我送回大娘家去。到了大娘家，我就赶紧找他，就经常去那个火车站找他，汽车站那边。我去了一趟又一趟，没有找到弟弟，我回家就哭，睡觉前就哭。后来我就很早就嫁人了，我就想赶快脱离这个家，好有自由去找我弟弟。嗯。开始的时候，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0: 我记得去了那个就是徐州，还有南京、上海，还有杭州、河南、河北，这个山西，就是广西、广东都去了。新疆我们都去过。
1: 新疆都去过。
0: 嗯，除了那个东北三省没去，就是内蒙没去，就是大半个中国基本上我都去了。就是找我弟弟吧，到了每到一个汽车站、火车站的时候，我就去看看那些有没有跟我弟弟差不多大的那个流浪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有内向，不太敢说话，就是默默地找，看看有没有像我弟弟的人。我也没去问人家那些人打听怎么样找我弟弟。
1: 对啊，一般人去找都是比如说写个寻人启事，
0: 嗯，
1: 到处发，您有没有看见这个人，您帮我看看这个人。你性格很内向，你也不跟人交流。
0: 对啊，就因为我不愿意说话，就自己一个人在街上找他。
1: 其实你知道，你如果想要找的话，应该更多的去跟人交流。
0: 我的什么心事都压在我自己心里，我不跟任何人讲。后来就是我的二弟，
1: 嗯，
0: 就是又出意外了。我这个二弟又出车祸了。
1: 这是什么时候？
0: 那是94年，那年24岁。我记得弟弟走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说我弟出事了，他说拉到火葬场去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一下就瘫在那里了，就坐地上不能动了，就想说什么想哭都哭不出来了。我的小弟弟，我找了十几年的小弟弟还下落不明，死活不知我这个弟弟怎么又离开我了。我那时候整个人不行了。精神垮了，就躺在地下，之后就躺在床上2个月，病倒人那里了。我又想着小弟弟没找回来，大弟弟又离开我了。那段时间我女儿我都顾不上。后来他们劝我，说是你还有那么小的女儿，你一定得想开，振作起来，你要把你的女儿养大。我那时候想着也是，如果我走了，我女儿又跟我们的下场一样，从来没有爹妈的孩子，没有妈的孩子。我就那样坚强的振作起来，又回去工作了。那个时候我的家庭就跟他离婚了，跟他离婚以后，我就带着女儿净身出户了。我带着我女儿到处租房子，租了十几年的房子。我们娘俩漂泊了十几年。那个时候漂泊期间，我就干了好多工作，干的最长的就是这个配货站。我后来又开了一个冷鲜肉店。
1: 哦，卖冷鲜肉。
0: 卖冷鲜肉。
1: 这都是需要跟人打交道的。你的性格有变化一些吗？
0: 也没有太大变化，我就是我这活吧不需要说太多话。我这有货，不是我有个一手货嘛，我就从那个网上发布信息，不用说太多话。
1: 反正能不跟人说话就不跟人说话。
0: 就是不爱说话。之后他们说你那个总是租房子也不是不是回事啊，说是要不你借点钱凑点钱买一套房子吧。我本身身上有几万块钱，又借了几万，买了个二手的旧房子。就这样坚持住了十几年，后来我又存了一点钱，又买了一套，就是新房，还是贷款按揭买的。
2: 明霞每天要打2份工，白天去美容店做小工，5点下班，匆匆去市场买菜做饭，晚上8点骑着电动车赶去装卸快递，大大小小几千件货物，都由他一人装满10米长的货车，干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下班。明霞说，在黑夜里工作的他更显得自在，不用跟人打交道，也不用多说话。黑夜里更是埋藏了他对弟弟的思念和牵挂。等自己攒够钱了，就可以给弟弟一个温暖的家了。内心的那份愧

0: 安慰些。
1: 你觉得如果弟弟回来了，你能回到原来吗？
2: 我这些年折磨着我，一直在就像石头压着我，一直后悔，一直亏欠弟弟。我就想着我那时候为什么变得那么软弱无能，就是你怕什么呀？就是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没有把弟弟从那个自行车上抱下来拦下来。直到现在，我就是希望弟弟能回来，我就好好弥补他。就因为我这个性格还不爱说话，心情不好，对我女儿我很亏欠我女儿。我的女儿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多少母爱，我是一个非常不合格的母亲。我对女儿说的太少，做的太少了，因为我要赚钱，经常把她一个人扔到家里。
1: 所以其实录今天这个节目之前呢，编导也跟我说，因为今天是女儿陪着张大姐来的，在下面呢跟你女儿也聊了好久。哦，其实她有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女儿也是这种性格。
2: 对，
1: 你们俩没有什么交流。
2: 对，是。
1: 所以我们录了一段像，女儿在这段录像中也想把一些心里话跟你说。我们先来看看女儿想对你说什么。
2: 好，
1: 好吗？张大姐，我们一块来看看。
3: 妈妈，有一些心里话，这些年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你说你觉得自己非常懦弱，但是在我的心里，在女儿的眼里，你不是，你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勇敢的妈妈。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妈妈为了有一个可观一点的收入，她盘下了一家肉店。妈妈每天都会在夜里两三点的时候就起床出门，大部分的时间我其实是在熟睡中。我记得有一次是周末，然后我那时候小，我觉得跟好玩似的，半夜出门就是一个人也没有，我就跟着妈妈出去了。送肉的师傅把肉扛下来，妈妈应该是穿了一个围裙一样的东西，他就会挺吃力的，他把那个肉就扛着放到案板上，以后拿了那么长一个刀，就是一刀下去就两半的那种。我就看着妈妈在那儿一刀一刀特别利索的把那个肉分解开，一般都是忙到从早上忙到中午十二点大概就打烊。然后妈妈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就是下午到晚上之间这一会儿。就是妈妈以前跟我说过，她说没有一个女人是希望自己变得像汉子一样的，都是生活所迫。她应该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我妈妈会织毛衣，她会做很多糕点，她的手很巧，但是我觉得她的手不是用来拿那个刀，不是用来干这个的，所以我印象中的妈妈就是特别伟大。妈妈，你辛苦了，妈妈我爱你，你是最伟大的。
1: 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好不好？以前是你一人在扛，现在有这么多个人在帮助你，好心人都在帮你找弟弟。我们给张大姐一些掌声，我们鼓励她，也祝福她。
2: 大姐，
1: 那来，宁夏大姐，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寻找弟弟的，有请。
4: 2016年，我们网站收到了你寻找弟弟的帖子，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方和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2018年。网站突然接收到袁艳峰找家的帖子，帖子中描述他在7岁左右被江苏的养父收养，记得自己的名字里有一个福字，与你寻找弟弟的信息高度一致。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袁艳峰，并指导他采血送检。
5: 那么这一个疑似帖子当中的袁艳峰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

0: 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师啊，我是英福。我自己走丢了，姐。
1: 我的亲弟弟呀！
0: 没有救救，
1: 你总算回家了。你现在住在家里吗？
2: 咱们过去聊，跟弟弟说说好不好？跟弟弟聊聊天，咱们走过去，去吧，带着姐姐过去。慢点，慢点。
3: 哎，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来来来，坐下。
1: 弟弟受苦了吗？
3: 姐，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1: 弟弟，你过得好吗？
3: 我很好，姐。我挺担心，这么多年，你辛苦了，为了找我。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姐姐，我以后不再你要受苦了，我会好好的照顾你。姐，你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挺坚强的姐姐，你一点不懦弱，一点不软弱。姐姐，以后我会好好的爱你，我疼你，咱们以后好好的。现在弟弟回到你的身边，再也不会有人欺负咱们了。更没有人欺负你了，姐，我爱你。
1: 弟弟，你小时候太苦了，弟弟。
3: 没有，没有，姐。
1: 你小时候受了委屈。
3: 是你受苦了，姐姐。是你受苦了，是你受苦了。
2: 我们是在内蒙古赤峰找到的弟弟。姐姐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但是没有去内蒙古，对不对？
1: 我就没有去那里。
2: 你给姐姐讲讲这中间是经历了什么。
3: 就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就坐火车。
2: 对，
3: 坐火车以后就在火车上走，怕火车就走迷了，找不到家了。
4: 是人家带着你上火车，还是你自己？
3: 没有，是我自己。
4: 就没有人管，
3: 走着没有啊，
4: 是自己走丢了的。
3: 在车上呢，反正也吃不好睡不好的，那个就发高烧了，就处于昏迷状态了，当时发高烧呢。就是现在我这个养父家，这个本家的我叔叔。当时呢就发现我在那个火车站广场上，在那就把我用自行车拖着，我就到了现在我的家里。到了家以后呢，爸妈对我挺好的，特别我爸对我特别的疼爱，也没受点苦，当时家庭条件还可以。姐姐，这么多年我没受苦，反倒是你受苦了，姐姐。
1: 我就牵挂你。
3: 这么多年我也。弟弟也是无时无刻不来想你，姐。
4: 七月拿的是
2: 这个呀，是弟弟专门为姐姐准备的礼物。
4: 哟，那你让弟弟亲自给姐姐送上，这是什么？
2: 你说说这代表着什么？为什么送这个？
3: 这次来呢，我为姐姐买了条丝巾。丝巾呢，代表着一点这个这么多年一点很大的思念之情。姐姐，我爱你，我应该
2: 带上吧，带上。

0: 好看吧，很好看啊。
1: 哎，我姐姐特别漂亮，
0: 很美。
2: 明福，姐姐在家还给你留着一个房子呢。
3: 不用谢，我这个买房子我疼你，我给你买房子。
2: 哎呀，这话说的。好，那
0: 回
2: 家明福啊，我们拉着手回家去。
0: 回家吧，
2: 好不好？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0: 走，回家
5: 了。38年后，明霞终于找回了弟弟，弟弟也带来了象征思念的丝巾。当亲手为他系上的那一刻，姐弟二人的心也重新系在了一起。明霞，你并不懦弱，我们祝福你，愿弟弟的回归能让你走出黑夜里的孤独，愿今后的每一天，你的心中都能充满阳光。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7: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8: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7: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0: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9: 国货大品牌，放心。
8: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7: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

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

0: 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

0: 菜、软骨为一片，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

0: 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每个人都有热血和纯粹的时候，总有一天你也会变。
4: 你面临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3: 今天晚上，宗方只能死在我们手里。这个人比我们想象中要更聪明。
5: 我这次回长沙不是为别的，他是要报仇。
6: 居然让这么样的一个危险人物在我们身边！
3: 这一切的幕后主使会是昆吾吗？
7: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人会是你。
3: 我已经跟昆吾交上手了，我要主动出击。
5: 袁武神不能再留了，明天必须了解他。
3: 既然选择了死，那就选择一种最有价值的死亡。

0: 小小的鸡鸡鸡大学上。
1: 我写不下去了，
2: 我要出门找邻居。哎，
3: 写完暑假作业才能出去。
2: 不回来就写。
3: 写完一起去。
1: 大事不好了，
0: 现在不能出去。
4: 谁不看是小狗？
0: 往下看。
4: 本大学从即日起对自学成才者，本大学一视同仁，发给叽叽叽大学毕业文凭。
0: 你俩看这儿，
4: 这地址是我们学校啊。
3: 这
0: 让你们别出去，飞出来，出了什么事儿可别怪我。
4: 一个叽叽叽大学有什么可怕？
3: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在我们学校呢？我们是小学啊。
0: 不是跟你们说了，他们在童话世界里可是臭名昭著，什么都干得出来。是真的，没人喜欢他们。看着点啊。他就是叽叽叽大学生。
2: 大学生这么小还真好玩。
5: 他看上去也太可爱了。
6: 你们是谁呀？为什么长得比我高？
5: 你好啊，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鲁西西，这是我的哥哥皮皮鲁。
6: 你为什么有哥哥？你为什么有妹妹？好羡慕啊！为什么我没有妹妹，也没有哥哥？
5: 没有哥哥很好啊，这样就不会有人和你抢零食吃了。
2: 没有妹妹很好啊，这样就不会有人打小报告了。
6: 不开心，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啊？
0: 你们看，我之前说什么来着？不能搭理他们。
3: 可是他都晕过去了，还是把他送医务室吧。
0: 他是装的。
4: 希望他们没把咱们的教室弄乱。
3: 我的天哪！
0: 我就知道。

0: 们不是叽叽叽大学生，不能进教室。
1: 这是我的教室，
0: 做得好，皮皮鲁就应该给这些叽叽叽们点颜色瞧瞧。
2: 皮皮鲁，别这样，我们有话好好说。你看他们这么小，
3: 鲁西西考100分，这不合理，全是100分，太不合理了。

0: 叽叽叽，大学生们，你们好。
1: 嘟嘟嘟嘟，大家好。
0: 我再次宣布，在场所有人从明天起将要参加我校最历史悠久的著名活动——叽叽叽集训。
2: 叽叽叽集训，
3: 谁都有就是都没有，都没有就是谁都有。我宣布，叽叽叽集训开始。
4: 叽叽叽万岁！
2: 快走吧，你们不会想参加这个荒唐集训吧？
5: 我可不想参加什么集训。
6: 可是这种和童话宇宙重合的地方，说不准有地球之中的零件呢。
7: 地球之中的分针。
0: 课程结束后，获得第一名的人可以得到我的大宝贝。
3: 谁都有就是都没有，都没有就是谁都有。
8: 叽叽叽，嘟嘟嘟，我的眼里叽叽叽，我的。

0: 小小的叽叽叽大学下。
1: 啊，我一定要得第一名，赢回地球之中的纷争。
2: 你们怎么还在？
3: 这是我们学校，
2: 现在是我们学校。
4: 你们校长说了，在这里的都要参加集训。
1: 我们不光要参加集训，还要拿第一。啊，
5: 叽叽叽集训现在开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羡慕？
1: 根据词典，羡慕有某种长处、好处，会有利条件，而希望自己也有。
5: 这位同学看来做了不少功课。
2: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可以抢答？我好羡慕，这不公平。
5: 好，好，我宣布，这位同学用绝妙的叽叽叽精神赢得了第一题。啊！
1: 可是我说的才是正确的。
5: 请听第二题，这个人有几根手指？
1: 他有五只手，一只手五根手指，答案是25根手指。
2: 这不公平，你凭什么知道答案？我好气呀！
5: 这才是高材生啊，你赢了第二题。二加二等于几？
1: 四。
2: 你凭什么知道答案？
5: 天空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你凭什么知道答案？
1: 你们不讲道理，凭什么抱团欺负人？这不公平！
3: 刘七七，在这里，正确答案不重要，拿到零件才重要。
5: 今天的叽叽叽集训结束，我们明天宣布谁是第一名。同学们再见！
6: 集训万岁！
7: 我想回家。
8: 我也是。
1: 我了，我一定要赢，不然就拿不到分针了。
0: 别担心，等不到明天，我今儿晚上就搞定。
3: 你们今天都没有好好听讲吗？
4: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我今天可是认真上课了。针对他们的弱点，我已经知道了必胜的绝招。哦，只要准备这些，明天准赢。
5: 我宣布，叽叽叽集训的第一名是
1: 我。你，我羡慕你可爱，还有你，我羡慕你白。
2: 这算什么？我比你更会羡慕，我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1: 我比你的眼睛更红。我羡慕你声音大。你让我大跌眼镜。你让我火冒三丈。我羡慕你，我也羡慕你，还有你。
2: 我们不服气，
1: 我不服你们所有人。
5: 这是本校有史以来叽叽叽天赋最高的学生，大宝贝非你莫属。
1: 真的吗？我都容不下我自己。
5: 我宣布，我比任何人都容不下你，所以。